0: 是被吕后招到赵地啊，是高后七年的二月招到赵地啊，到六月就自杀的，把梁王的位置一抬出来腾出来就给了吕产，吕产就做了梁王。等到刘友、刘辉再加上前面的刘入义三任赵王都死了以后，又是那个右丞相陈平，他向吕后建议说三任赵王都去世了，那么目前侯爵中间功劳最大的、地位最尊贵的是太后的另一个侄子吕禄，他要求把吕禄改封为赵王。所以高后七年吕后封了两个吕姓王，一个是梁王吕产，一个是赵王吕禄。而且这一年我们在前面讲过，这一年燕王也死了，燕王的儿子被吕后杀了。到了第二年高后八年，吕后呢又封了他的一个侄孙子吕通去继任了燕王，这样吕姓就有了三个王，有了梁王吕产、赵王吕禄、燕王吕通，封了三个吕姓王。所以吕后的这种做法，吕后在惠帝执政期间表现的还不十分恶劣，而是在惠帝去世以后，他的很多做法激起了功臣派、元老派的强烈的反抗和不满。那么吕后这样做，而且他这个封王都是把姓刘的王给整死，把姓刘的整死，封一个姓吕的，再整死一个姓刘的，又封一个姓吕的。
1: 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一生征战无数，建立了赫赫功勋，最终奠定了大汉王朝的江山基业，可以说是响当当的英雄人物。吕后残害刘邦后人，大封诸吕为王。虽然吕后大权在握，但刘邦的后代子孙中间，难道就没有一个血性男儿敢站出来吗？没有一个人敢表现出一点抗争吗？
0: 恰恰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这是一次酒宴，吕后呢召集了当时朝中的大臣，当然除了功臣以外有很多吕姓的王族的人参加，然后他就指令让朱虚侯刘璋做这个酒司令，就是在整个酒宴上你来主持这个酒宴。所以这个朱虚侯刘璋啊，一被吕后封为这个酒司令，他就说我是将门之种，既然叫我做这个酒司令，那我向太后提一个要求，整个酒宴请你允许我按军法行事。这个时候刘璋多大了？20岁，他是齐王刘肥的第二个儿子，刘邦的孙子，20岁，血气方刚，朱虚侯，他就主持了这个酒宴。在酒宴的进行过程之中，这个朱虚侯刘璋是又是敬酒又是唱歌还跳舞啊，这个刘姓的王族中间大多数都继承了刘邦的那个传统，能歌善舞。唱完以后呢，这个刘璋就给吕后一个建议啊，他说我给你讲一讲种地种庄稼的事儿。吕后一听就笑了，要说种地啊，你爹可能还懂一点，你生下来就生下在一个王侯之家，你懂什么种地啊？这个朱虚侯刘璋说他我还真懂得。所以太后一听啊，那你就说说吧。然后这个朱虚侯刘璋就唱了一首歌，

这个歌呢很短，四句话。深耕计种，立苗与书，非其种者，除而去之。这个歌的意思是说，种庄稼的时候，这个地啊要挖得深一点，苗呢要栽得密一点，这个计就是密。但是等到庄稼长出来要定苗的时候，要拔掉很多苗，不能让它太稠了，太稠了长不好。要定苗的时候就要除去一点，留下来一点。所以在定苗的时候，凡是不是我种的，我都要把它除掉。这个朱虚侯刘璋这个歌，它实际上暗含的，它是一个有很深刻的含义的一首歌。它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是说，要多生子弟，要多生儿子，分到各地去做王，不是我们姓刘家的都要一个一个的剔除掉。他是借着种地定苗来讲他们刘姓这个家族的事情。因为这个朱虚侯刘璋，他对当时皇族派的子弟受到迫害他非常不满，他是刘邦的孙子，可是他的三个叔叔都死掉了，三个赵王吧，刘如意、刘友、刘辉，是吧？还有一个和他同辈的，就是燕王刘建的一个儿子，也被除掉了。所以朱虚侯刘璋是憋着一肚子火，他借着这个机会，他唱这个歌。唱完以后，在座的人一听，都傻了，都知道朱虚侯唱的歌是什么含义。可是这时候吕后的反应却是默然，沉默的默。吕后没有处罚他。为什么吕后没有处罚刘璋呢？我想这里边恐怕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朱虚侯刘璋娶的妻子是吕禄的女儿。吕禄这个时候是吕后最依重的两个侄子之一，一个是吕产，一个是吕禄，是他非常器重的侄子，所以他没有去处罚他。这个歌可以说已经是闯了个大祸了。紧接着在这个酒宴上又发生了一件事，酒喝了时间长了，有一个吕姓家族的人酒喝多了，喝醉了，就想逃席，想跑。刘璋一看一个姓吕的要跑，刘璋就跑上去，拔出佩剑，一剑把那个姓吕的给杀了。杀完以后，他找吕后来报告，说有一个太后让我做这个酒司令，而且允许我按军法行事，今天在酒宴上竟然有一个人不遵守军这个酒宴的规定，我按军法把他杀了。这一说啊，这个所有在座的人全部呆了，吕后也傻了。但是吕后不能够处罚刘璋啊，刘璋已经向你声明过了，按军法从事，你答应了，而且这个酒司令是你封的，你封他做桌长，他行使他这个桌长的权利，按照军法杀了不遵守酒令的人，你怎么处罚他？所以这次酒宴以后可以说是皇族派大出了一口恶气，功臣派对刘璋，朱虚侯刘璋是另眼相看，吕氏外戚派看见刘璋以后啊，心里都发怵。这个朱虚侯看来不是一个等闲之辈，他能在这种情况下，而且明目张胆的竟然杀了一个姓吕的，可见

0: 朱虚侯，他在整个酒宴上他唱的歌也好，他杀了姓吕的也好，实际上反映了吕后大封诸吕啊，引起来了皇族派的强烈不满。所以吕后他可以大封诸吕啊，他可以利用手里的权力为所欲为，但是他不能够压抑住功臣派和皇族派内心的愤怒，他种下了这么一个日后的祸根。当然这个时候吕后仍然是大权在握，谁也无可奈何他。可以说在整个朝中谁也无法制约吕后，那么可以说在整个汉朝的这个版图之内，吕后是唯我独尊、唯我独大的了。但是吕后他可能会面临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说他面临的北方有匈奴族，他怎么处理和匈奴的这些关系呢？他在和处理匈奴的关系的时候，他能够像他今天在处理汉朝天下一样那么蛮横专断吗？请看下集和亲匈奴。谢谢大家。
1: 在内政上，吕后杀功臣朱黄毫不客气，然而当北方强大的匈奴向他挑衅时，这位心狠手辣的女人还会像对待功臣和皇子那样不客气吗？在外交上，吕后政治强人的素质又会如何表现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汉代风云人物吕后之和亲匈奴。
2: 汉代风云人物。
1: 在上一期节目中，王立群先生讲到，吕后在刘邦去世后，按照自己的意愿违背刘邦非刘不王的白马之事，接连封了许多吕姓王。可以说此时的吕后已经为自己的政治道路开创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再也没有让他不顺心的事情了，再也没有让他不顺心的人了，他已经到了可以呼风唤雨的地步。而就在此时，一场潜伏已久的政治危机马上就要爆发了。这对经历过政治风雨的吕后来说仍然是一个新的挑战，吕后会如何应对呢？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立群为您精彩讲述汉代风云人物吕后之和亲匈奴。
0: 惠帝六年，志满意得的吕后突然接到匈奴单于的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不客气，公然提出来说，吕后啊，你现在是死了丈夫寡居，我呢也没有老婆，我想和你结为百年之好。吕后在朝中是说一不二的人呐，竟然接到了这么一封言辞粗鲁的求爱书，所以吕后是勃然大怒，就召集他的大臣们商量，参加这个最高会议的有陈平，当时是丞相，有大将军范哙，一帮人在一块商量。吕后就在大怒之下就决定两点，第一杀了使者，第二出兵。吕后要说出兵谁敢反抗啊，朝中大臣是一边倒啊，都是支持吕后坚决要打，是这小子太不地道太无理。范哙甚至于说，给我10万精兵，我可以横行匈奴，把他整个给他打败。那么在朝中一片喊打声中，吕后会做出一个什么决定呢？

他真的敢出兵打仗吗？那么这一个写这一封求爱信的这个匈奴的单于，他是谁？他怎么敢这么无理的对待大汉的皇太后呢？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单于。这个匈奴本来是我们汉民族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它存在的时间很长，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在秦朝的时候，在秦朝最鼎盛的时期，大家知道秦始皇修了万里长城，主要是抵御匈奴的南下的。当时的匈奴的单于叫头曼，头曼单于，这个单于的就是他的国君的称号，叫单于，叫头曼单于。但是匈奴这个头曼单于啊，他立了一个太子。这个太子立过以后，他发生了给刘邦立太子很类似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头曼单于后来又喜欢上了一个年轻的这个皇后，不过匈奴的皇后不叫皇后，叫胭脂，喜欢上一个胭脂，而且一个匈奴皇，一个匈奴的单于的，他好多胭脂，不是一个胭脂，这个给汉朝的君主是很类似，他喜欢上了一个年轻的胭脂，这个胭脂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他就想立他所心爱的这个胭脂这个小儿子作为太子，取代原来立那个太子。但是这件事要做，总得有个借口啊，找个什么借口来，想来想去想不出来。后来这个头曼单于就采取了一个做法，在匈奴的西边有一个他固有的敌人叫月支，也是一个少数民族，叫月支。匈奴跟月支两家是世仇，所以头曼单于就把他想废掉的这个太子送到月支国去做人质。送去以后，这个头曼单于当然没有怀好心啊，他怎么了？他就带兵去攻打月支，这一打月支，月支肯定就恼火了，要杀这个人质。头曼单于想借月支人之手杀掉他的太子，结果他这个太子啊非常机灵，竟然在月支国要杀他的时候，他竟然偷了一匹宝马，千里迢迢逃了出来，回到头曼单于的身边来。这在匈奴来说是简直是一个传奇，是一个神话。所以头曼单于一看这个样子啊，不再说废太子的事情了，就觉得他这个儿子很了不得，就给了他这个太子10000骑兵让他带领。他这个太子带了10000骑兵，什么也没有说，就训练他这10000骑兵。他怎么训练呢？他发明了一种箭，这个箭史书上叫鸣笛，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带响的箭，一射出去，它上面有那个小哨，那么一射出去的这个在风速之下，这个哨的就带着这个音，射出去是一个带响的箭。他就给他手下的人说，我的鸣笛射向任何目标，你们都得跟着这个鸣笛的方向去射，我射什么你射什么，不得有误，谁如果不听令一律斩首。然后他反复的强调交代，后来在一次打猎的时候，他这个太子就冲着一个野兽啊射了一支响箭，那些比较机灵的跟着响箭都射了，有那反应慢的没有射的，这个太子把没有射箭的这些士兵全杀了，这第一次。第二次

又是在这个冷不丁之中，这个太子突然拔出自己的剑，拔出这个鸣笛，射他自己的一匹宝马。这个箭一出手，有一些人跟着也射了，但是有一些人多了个心眼，说是不是太子疯了，射自己的宝马的，就犹豫了一下没有射。这个太子把没有射的人又杀了，这是第二次。第三次，他冷不丁的把箭拔出来，射向他的爱妻，射他最心爱的妻子。结果他手下大多数人把这个箭射了去，一下把他妻子射死了，啊，像一个刺鬼一样。有一部分人下不了手，觉得这个太子是不是这次射错了，怎么能射自己的老婆呢？没有射，他把没有射的人又杀了，这是第三次。第四次，他跟着他的父亲侯曼单于打猎的时候，侯曼单于出来了，侯曼单于的马在哪儿？他突然之间把箭拔出来射那个侯曼单于的那个宝马，结果他手下的绝大多数人跟着射，把这个马给射死了，还有少数人犹豫了，这是大单于的马，那是不能射的，没有跟着射的人又被太子杀掉了。到这个时候，他觉得他的骑兵训练成功了，所以他就趁着一次打猎的时候啊，他突然拔出这一支鸣笛射向他的亲生父亲头曼单于，他手下的一万骑兵跟着是万箭齐发，把他爹给做了。这一下子，这个匈奴这个单于头曼单于他就算是他杀了，用这种方法杀了。杀了单于以后，他自封为大单于啊，这叫杀父自立啊，这个在匈奴的发展史上这是第一次。这个人就是在匈奴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单于，叫莫毒，莫毒单于。这两个字的千万不要读错，莫呢很容易读成冒犯的冒，这个毒呢很容易读成停顿的顿，莫毒单于。这就是给吕后写那封求爱书的单于。你想想，这个匈奴的单于是杀其父，是欺其母，就是杀了他父亲以后，他把他父亲的那一些爱妾，那些胭脂比较年轻的都娶为自己的妻子，杀其父娶其母，所以他给吕后写这封信应当说是太正常了。但是作为吕后来说，他受不了啊，所以吕后他受不了。这个单于的就是这么一个人物，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莫毒单于。莫毒单于拜父自立以后，这个消息迅速的在大草原上传开了，整个草原上都知道莫毒单于是杀父自立，所以莫毒单于的一个邻国，当时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叫东胡，这个国的国君就很看不起莫毒，他就给莫毒写了一封信，找他要头曼单于的千里马。头曼单于是莫毒单于的父亲，他已经被射死了，他的千里马还在，要千里马。然后莫毒单于召集手下的人在开会商议，说这个马给不给，大臣们都主张不能给，这太欺负人了，公然要先皇的宝马不能给。莫毒单于决定给，和邻国相处，我们不能因为一匹马伤了和气啊，给了。
这一给东湖国的这个国君呢、就觉得这个默读单于这个人好欺负。过了不久写了第二封信，这回不要宝马了，要默读单于最心爱的胭脂，就是说把你最喜欢的那个老婆给我送过来吧，我要你老婆。默读单于召集大臣们商议，大臣们一听这个火冒三丈啊，这是不能允许的，竟然把这个国君的皇后要走，这个不能允许，都主张打。默读单于说算了算了，和邻国相处怎么能因为一个女人伤了和气了，他要给他把他最心爱的这个胭脂就送给了东湖国，这是第二次，所以东湖国的国君就更看不起默读了。到了第三次又来信了，要什么呢？要匈奴给东湖两国之间有一个几千里地的一个大戈壁，这个大戈壁呢没有人烟，面积很大，有几千里，是两国中间的一个中间地带，要这块地。然后默读单于又召集大臣们商议，由于前两次的经验，所以大臣们明显的分为两派，一派说不能给，这个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呐、这太欺负人了。有的说一片不毛之地我们又占不了，给他又有何妨，何况先皇的千里马给了，咱们大单于的老婆也给了，何必吝啬这一块地呢？两派一争论，最后默读单于做了个决定，说土地是国之根本，什么都能给，就是土地不能给，而且下令把所有主张把土地给东湖国的这些大臣全部处死，然后下令整个匈奴的部落凡是青壮年一律跟他出征，而且下了一道死命令，谁跑在后边就处死谁。结果默读带领他这个匈奴的部落千里奔袭，偷袭东湖。东湖国的国君倒是真是没有做准备，他觉得这个默读太好欺负了，要什么给什么，万万没有料到他还有这么一手，匈国出动来攻打他，措手不及，结果东湖国是打了个大败仗，东湖国的国君被杀，以前给的东西全夺过来了，然后把这个东湖的百姓俘虏过来，牲畜俘虏过来，整个东湖被吞并了，灭掉了，灭了东湖。灭了东湖以后，然后默读带领他的军队向西打，向西打败了他多年以来和匈奴为敌的月支，把月支国也给灭掉了。然后向南把楼烦、把白羊这一些两个比较小的匈奴部落也吞并了。可以说默读是匈奴史上第一个统一整个匈奴的大单于，他的势力发展得很大，他的势力北边一直到今天的贝加尔湖这一带，就是他是可以说是在欧亚大陆史上他是第一个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帝国的人。后来的成吉思汗实际上是沿着默读的路子继续走下去的，所以默读在草原上人们都知道这么一个传奇人物。他的最大的这个贡献就是把匈奴统一了，而他统一匈奴的时候，这个时候汉朝在干什么呢？汉朝正是刘邦项羽在荥阳会战，刘项两家在荥阳会战的时候，默读单于把整个草原统一了，统一以后

0: 原来在秦朝强大的时候，曾经占了匈奴很大一块地。那么在漠都单于统一下的这个空前强大的匈奴，会不会惦记上在匈奴南方的汉朝呢？
1: 在匈奴和我国西汉的历史上，当漠都单于统一匈奴的时候，正是刘邦和项羽两家会战的时候。到了刘邦称帝时，匈奴的势力已经发展

0: 因，默读单于向吕后写了这封求爱信，一点也不奇怪。接下来就看吕后怎么办了。这个说一不二的女人受不了默读单于的羞辱，提出出兵匈奴，但是不可克。参与这次最高会议的文武大臣们不会忘记，刘邦在世时曾经与匈奴交过火，领教过匈奴的厉害。那场交火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登之围。
1: 大家知道，刘邦手下有两个韩信，一个是帮他灭掉项羽的大功臣韩信，封齐王，改封楚王，最后降为淮阴侯，被吕后所杀的韩信。另一个韩信被封为韩王的那个韩信，被封为韩王这个韩信呢，一开始是被刘邦封到哪儿去的呢？封到河南的这个阳翟，阳翟就是河南的盂县。后来刘邦呢就想把他迁了，这个封呢是在高祖五年封的，后来就想把他迁到北边去，迁到山西晋阳，就是今天的太原，迁到这儿去。但是这个韩王信呢有一点自不量力，他主动提出来进一步向北迁，他这一次北迁迁到了马邑，就是今天山西的大同，离内蒙已经非常近了，迁到大同。结果这是汉五年把他迁过去，到了汉六年，高祖六年的时候，默读单于带领他的军队就开始和进驻马邑的韩王信的军队交火了。当然韩王信打不过默读单于，当时默读单于据史书记载，他能够带领的骑兵有30万到40万之多，当时称之为控弦30万，力量是很强的。这韩信打不过他，打不过他以后呢，韩信就向默读单于求和，这个事儿被刘邦知道了。刘邦一知道，严厉地责备了韩王信，韩王信害怕了，干脆就投降了匈奴。这一投降匈奴以后，他帮着匈奴的默读单于向南打，占了马邑，占了晋阳，就是占了今天的太原，继续向南打。这个刘邦不能容忍的，那等于说是韩王信叛乱，而且是勾结匈奴叛乱。刘邦就在高祖七年出兵去攻匈奴。这次刘邦带了多少军队了？带了32万大军呢。可以说这是刘邦当时能够带领的全部的兵力了。这次默读单于的话呢，对刘邦的做法跟对东胡的做法一样。这个默读单于他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办法呢？要叫我来概括是两个字，示弱，就是故意表现得很弱。他对东胡就是这，然后他对刘邦又是这。刘邦派了很多骑兵去做侦察，侦察兵回来都报告说看到的只有老弱的士兵，只有瘦弱的牛羊，没有看到其他的。这刘邦就很相信呐，觉得这个默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啊，给他吹了那么神乎。所以刘邦就抛开他的大部队，带领少数部队急行军向前走。结果他的急行军的部队到达白登的时候，默读单于突然把他的40万骑兵放出来，把刘邦团团围住。刘邦被围的部队和后面的大部队完全联系不上，粮草饮水什么供应都断了。可以说刘邦这个时候被困在这个白登七天呐，是非常难熬的七天。刘邦简直想不出来任何办法来突围。最

0: 后还是用了一个陈平的计谋。陈平的计谋是什么？史记也没有写，汉书也没有写。倒是后来汉代有人写书的时候，把这个计谋给披露出来了。说这个计谋是个，实际上是个什么计呢？是刘邦派人带着贵重的礼品，趁着黑夜潜入匈奴的大营，面见匈奴冒顿单于最宠爱的胭脂，送上厚礼，而且告诉他说汉王刘邦被围了，现在没有办法，在这儿等着，正在从国内向前方运绝代美女，很快就要运过来了，一旦那个绝代美女运到，献给大单于，你就完了，你就完了，你倒不如早一点劝他退兵，你倒能保住你的位置。这个胭脂接受了那么多汉朝的礼物，他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么多礼物，又听说汉王去国中选绝代美人来了，他也害怕，就赶快给单于吹这个枕头风，就劝他，汉朝的国土都在南边呢，我们是靠这个放牧的游牧民族，你占了他的地你也不能住，我们还得回到草原上去，他那不是草原，我们占的地也没有用。单于呢倒是听进去了一点，刚好这个时候还有一件事，就是冒顿单于这次进兵，他是和韩王信两个人约好，韩王信和他里应外合了，但是韩王信的部下一直迟迟没有来，所以冒顿单于就起了疑心的，觉得这个韩王信是不是有诈，是不是给刘邦勾结起来要骗我的，加上他的胭脂给他一说，他就答应了，就怎么办呢？他就让他的40万大军呢、让开了一个角。这个刘邦这次出来是很狼狈的啊，他这个少数部队出来的时候，这个士兵们一个一个是拉满弓啊，把这个弓拉满，但是不射。这个两边呢是拉满弓的士兵，刘邦是走在中间，然后是缓步的慢慢的走，他唯恐人家把他合围啊，就这样算勉勉强强给逃出来，和后面的大部队合到一起了。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白登之围啊，白登之围这一仗，刘邦算是领教了匈奴骑兵的厉害了，是靠了枕头风刮了几阵才算逃出来，但这不是长远之计啊，枕头风能刮多长时间？万一这个风停了你怎么办？你总得有一个长远之计，怎么来对付北方这个强大的匈奴？
1: 白登之围可以说是刘邦心中永远的痛，自己一生征战无数，没想到在白登会有如此惨败的下场，他让刘邦意识到匈奴是不太好对付的，这个与自己毗邻的匈奴会直接影响自己江山的稳定，刘邦犯难了。
0: 就刘邦在这种情况下就向他手下的一个人问计，说我到底怎么办，这个人就给他出主意了，他说这个匈奴这个民族啊，我们现在不能和他打，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的士兵已经相当疲劳了，反秦打了3年，楚汉战争打了4年，然后是接二连三的平叛，我们的士兵疲劳无法和他硬拼，要叫我来想只有一个办法，就看陛下同意不同意。刘邦当时应万般无奈了，听说了你还有个办法，那你就说出来吧，这个他这个手下的人就告诉他啊，你要真想解决这个问题啊，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你的嫡长公主，就是你和吕后亲生的那个女儿献出来，献给匈奴的冒顿单于去做

0: 妻子，然后再送给他大批的礼物。这样一来，大单于贪汉朝的财物，又听说是陛下的嫡长公主，一定会把咱们送去的公主立为胭脂，这就好办了。立为胭脂以后，那你想想，你和大单于是什么关系啊？大单于就成你的女婿了，哪有女婿和岳父大人打起来的？更何况万一这个大单于死了，大单于死了以后，那不是你的女儿生的那个儿子要继位了吗？继位的单于岂不就是你的外孙了吗？要是你的外孙当了单于，他给汉朝的关系就更亲近了。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来的和亲。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提出来的。刘邦当然在这个情况下，他是觉得只要能解决匈奴对这个边境的骚扰就行，管他谁的女儿呢，他就决定可以回去给吕后一商量。吕后不干，吕后说要把咱的女儿嫁给那个杀其父欺其母那个禽兽不如的默毒单于。吕后是哭着闹着死活不干，刘邦呢还就当不了吕后的尖儿，他就这么哭闹，他没有办法。吕后这一闹，刘邦也没有办法了，就找了一个宗室的公主。宗室的公主，这个应当叫翁主了啊，叫宗室的公主。然后呢打扮一下，说成是汉天子的公主，送给了大单于，而且送了很多礼物。这一下默毒倒是高兴了，默毒虽然是这个没有掠夺走更多的东西，但是得到了汉朝天子的女儿，还有那么多汉朝的礼品，他也满足了。这一次第一次的和亲成功了，这对将来日后两个民族的融合也有好处。所以他虽然是个权宜之计，是个无奈之举，但是从两个民族的发展上来说还是有意义的。
1: 在对待匈奴的问题上，刘邦用和亲的办法解决了难题，而此时刘邦已经去世，拿主意的全在吕后，到底是和亲还是出兵，就看吕后的决定。吕后也深知白登之围刘邦惨败的下场，但是吕后也是一个政治强人，在面对言辞如此粗鲁的挑衅时，以他的做事经验不会善罢甘休。是战还是和，吕后会怎样选择呢？
0: 白登之围这件事情在吕后执政期间已经成为一段历史了。吕后执政的时候，我们前面讲过，吕后接到默毒单于的求爱书，勃然大怒，要杀使者，出兵攻打匈奴，朝堂上是一片主战之声。结果竟然在满朝文武中间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这个人他说不能够打，他讲了一个理由，他举的例子就是白登之围的例子。他这样告诉吕后，他说你想想陛下，说您和高皇帝相比怎么样，就说你吕后跟和你丈夫刘邦比一比怎么样。当年高皇帝带领32万大军尚且被围在白登7天7夜才得以解围，当时范哙也在啊，范哙竟然现在口出狂言，带10万骑兵横行匈奴，这是欺君呐！这个人就提出来要立即把范哙给斩了，绝不能给匈奴开战。 这个建议在当时和吕后的意见完全相左，而且公开提出来杀范哙，让满朝文武大吃一惊。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当时的中郎将季布。季布这个人在历史上大家记住他的是有一个成语叫一诺千金，因为当时季布在的时候，人们就有一句话说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说季布这个人很讲信用，他承诺的事情他万死不辞，一定能给你办到，所以得到季布的承诺比得到百金黄金都珍贵。就是这个人，就是季布这个人，在满朝文武一边倒喊打的时候，唯有这个季布头脑非常冷静，他说坚决不能打。他的道理主要是白登之围，白登之围连刘邦都打不过这个默毒单于，我们现在去给默毒单于打，能像当年高祖皇帝那样做吗？吕后一听就什么都明白了。吕后在这一点上倒是表现出来政治家的英明和远见，他什么都没有说，尽管季布这个话很难听啊，他刚才也是满胸的怒火，而且朝臣们是一片喊打，他最终采纳的季布的意见，没有对胸作战。吕后在这一点上表现得非常英明，也非常果断，政治家的胸怀给气度表现出来了。吕后听了季布的话，决定不再出兵，但是这个事儿并没有了，他就让他手下的人写了一封信回给这个默毒单于。在这个信中间他说自己年龄大了，气力也不行了，头发牙齿都脱落了，那言外之意说我走起路来都摇摇晃晃了，我怎么再能当新嫁娘呢？就是我不能再出嫁了。当这个话吕后说的是很谦卑的，后人也有指责吕后说这个话有损大汉国母的形象啊。但是吕后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就用这种办法拒绝了默毒单于，然后派人送了两辆车马，还送去了一位美女送给了默毒单于。默毒单于看了信以后倒是良心发现了，感到很惭愧，又给吕后写了一封回信说我历来知道汉朝是礼仪之邦，我写了这么无礼的信竟然得到陛下的宽恕，非常失礼啊！所以这样汉匈两家又保持了和好，这样吕后就维持了从刘邦和亲以来所保持的汉匈之间没有大的战争的行径的局面。所以在宫廷斗争中，一个异常残暴的女皇在汉匈关系的处理上却表现出了一种少有的冷静和理智，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吕后在外交政策上的正确并不能够掩盖他在内政上的重大失误，而此时正在酝酿着一个重大的政治风暴。这个政治风暴是什么？请看下集《荡平诸吕》。谢谢大家。
1: 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死后，吕后掌权15年，大权独揽，而且公然违背刘邦生前和大臣约定的非刘姓不能为王的白马盟誓，大封诸吕为王。但为什么在他死后仅仅2个月，曾经显赫一时的吕氏家族就被灭族了呢？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

0: 立群为您精彩讲述荡平诸旅。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这些垃圾所含有的重金属成分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钉头、渣土、砖瓦、陶瓷、卫生废纸、一次性餐具都属于其他垃圾，要放在黄色垃圾。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嗯。
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80块，103块，328块。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

0: 时间抢修吧。
1: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0: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1: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0: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1: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0: 走了走了，开工了。
1: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4: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新闻。
6: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日前市妇联、团市委、市总工会联合举办全城觅爱如约七夕幸福连线青年交友联谊活动，为全市单身青年搭建相遇相识相知的平台。活动现场宣读树立正确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倡议书，倡导简约文明婚恋，抵制天价彩礼、铺张婚宴等不良婚俗，传递正向婚恋价值导向。随后，青年嘉宾依次登台自我介绍，分享兴趣爱好与择偶期待，真诚的表达让现场氛围逐步升温，桃花朵朵开、击鼓传花、吸管传环等趣味互动小游戏轮番上演，大家踊跃参与，在协作与欢笑中卸下拘谨，拉近彼此距离。工作人员为牵手成功的青年送上美好寄语与七夕牵手礼包，活动在温馨浪漫的氛围中落下帷幕，青年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友谊，遇见缘分。活动嘉宾于成龙：
7: 我感觉这次活动挺有意义的，期间有好多小游戏，增加了我们单身男女的交友机会，而且不光能交友，还增加了我们自身的社交能力。
6: 市妇联副主席赵欣欣。
8: 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深耕青年婚恋公益服务，常态化开展幸福连线系列交友联谊活动，不断建强用好公益红娘队伍，做好活动后续跟踪匹配服务，持续宣传倡导正确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推进婚俗移风易俗，切实为单身青年办实事、解难题。
6: 本台消息，近日我市组织开展返乡大学生暑期公益培训活动，本次培训内容丰富，实用性强，邀请专业心理咨询师围绕学生学业压力疏导、情绪管理等多方面内容开展专题授课，精准解答大学生心理困惑，同时市医院医护人员现场教学，细致讲解海姆立克急救、溺水急救处置等应急知识，组织学生开展实操演练。此外，活动还融入中医药传统文化普及课程，让大学生近距离体验中医适宜技术，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魅力。大学生刘琦：
9: 通过这次暑期大学生返乡的公益培训活动，我们学习到了心理健康、中医理疗以及安全急救的知识。接下来我将把今天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当中。
6: 此次公益培训立足青年成长需求，兼顾心理健康教育、应急技能提升与传统文化，帮助返乡大学生有效提升心理素养与自救互救能力，助力青年学生全方位健康成长。团市委副书记丁可欣：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市医院等单位的合作，把寒暑假公益培训打造成常态化、品牌化的活动项目，为全市青年成长成才搭建更广阔的舞台。
6: 本台消息，近年来王土房乡山湾子村依托山湾子省级森林公园优质自然资源，深耕精细化、休闲化的近郊生态旅游赛道，打造适配城市群众短途出行的特色休闲度假区，有效推动近郊乡村旅游提质升温、业态迭代升级，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赋能乡村振兴。走进山湾子省级森林公园，空气清新，景色宜人，坐拥原始次生林、山林秘境等优质自然景观，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生态氧吧。清澈的山涧小河穿村而过，成为孩子们最爱的天然乐园。清澈见底的河水中，孩子们挽起裤脚，在浅滩处追逐嬉戏、弯腰抓鱼，大人们或在一旁守护陪伴，或与孩子一同下水探寻，尽享亲子嬉水的惬意时光。树荫之下露营野餐的乐趣正浓，游客们围坐在一起，熟练地将肉串、蔬菜穿上烤签，炭火升腾，肉香四溢，冰镇西瓜切好，鲜红的果肉汁水饱满，清甜解暑，驱散了夏日的燥热。不远处的农家院里更是一派热闹团圆的景象，一同前来的亲朋好友围坐一桌，地道的农家菜热气腾腾上桌，农家大豆腐、野猪肉，每一道菜都饱含乡土风味，大家举杯畅饮，共话家常，在青山绿水间品味舌尖上的乡愁，尽享亲友相聚的美好时光。游客陈立辉：
11: 山湾子景挺好的，就近就有农家院，玩的挺好的，吃的也挺好的。
6: 生态赋能近郊旅游，近郊旅游带动乡村增收，如今的山湾子村已成功探索出生态观光加户外露营加农家休闲三位一体的近郊乡村旅游发展新模式，实现了生态资源与近郊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双向赋能。山湾子村党支部副书记于国红：
12: 下一步我村将持续发挥自身优势，完善设施配套，继续做强近郊乡村旅游产业，以生态旅游带动经济发展。
6: 本台消息，为深入传承弘扬中医药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与健康生活，拓宽中医药便民服务场景，让传统中医药文化走进市井烟火，贴近百姓生活，日前市中医院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夜市

0: 在市民中心广场火热开市，以活力中医药健康惠万家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中医药健康服务盛宴，为广大市民送上接地气有温度的中医健康福利。活动现场精心设置八大特色功能区域，整合诊疗咨询、技术体验、文化科普、健康检测、应急教学、互动展演等多元服务。多科室骨干医师耐心接待每一位前来咨询的市民，细致开展中医体质辨识、常见病健康答疑，结合市民身体状况量身定制个性化养生方案、诊疗建议和慢病调理指导，精准解答日常养生、疾病预防、慢病管理等群众关心的健康问题，为市民健康保驾护航。中医药适宜技术体验区人气满满，耳穴压豆、刮痧、成人推拿、小儿推拿等多项绿色安全的中医适宜技术免费开放，工作人员手法专业，服务细致，为市民舒缓疲劳、调理身体。市民王晶：
1: 阿姨给我做这胳膊这儿的按摩，很热而且还很舒服。
0: 此次活动以中医药文化为载体，以惠民服务为核心，打破传统中医药服务的时空局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夜间活动形式，让古老中医药文化焕发新生机，走进百姓心。一站式多元化的健康服务，既切实解决了群众日常健康诉求，又有效普及了科学养生理念。市中医院党总支书记王彬彬：
2: 下一步呢，我们医院将持续拓展中医药惠民形式，将中医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普及治未病理念，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全力助力健康平权建设。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了。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麦格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7: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8: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西赵紫禁城》。
9: 光绪皇帝实在是忍无可忍了，一怒之下下旨把李莲英拉出去重打40大板。就这道旨意往下这么一传，所有在场的王公大臣们个个是惊恐万状啊，整个大殿是鸦雀无声。要说李莲英该打不该打，说实在的，不但该打该杀，平常的所作所为咱们暂且不提，就说今天这档的事儿吧，皇上有那么重要的事情等着办呢，前方的战事如此的紧张，皇上不能办，得带领着王公大臣们到这儿来演习给皇太后拜寿的礼节。王公大臣们谁敢迟到啊，谁敢晚来呀？这倒好，大伙儿全都来了，唯独李莲英是迟迟不来。以皇帝之尊，王公大臣之贵，要等一名太监，这还像话吗？就凭这一条，就应当

把他给杀了，一等就是三个小时啊，一个半时辰呐、啊。这李莲英眼睛里边到底还有没有王法了、啊？他的眼睛里边到底还有没有皇上了、啊？还有没有这些王公大臣了、啊？甭说打四十大板，打八十大板全都不多。不过呢，可有一劫，这李莲英啊，他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啊，哎，那是慈禧太后面前的大红人，得宠的很呐、啊。而且他今天来参加这个寿礼的演习，他也负有特殊的使命。他今天呢，是慈禧太后的全权代表。演习的好坏全听他一句话，他回去向慈禧太后回奏。这些王公大臣们害怕呀，不是怕别的呀。自打对日宣战以来，两宫的意见虽然是不合，但是始终没有在表面上表露出来，矛盾呢没有表面化。今天当着这些王公大臣们，光绪皇帝下旨把李莲英拉出去重打四十大板。平常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今天把李莲英给打了，哎呀，恐怕皇上啊日后难逃打狗骂主之嫌。哎，真要是这些矛盾全都表面化喽，将来朝廷的事情就更不好办了，恐怕今后啊是永无宁日。不但这些王公大臣们担惊害怕，就连在外边站着的敬事房的这些太监们全都吓傻了，全以为自己耳朵有毛病呢，没听明白刚才皇上说什么，要打谁？打李莲英？这可能吗？他们的动作呢稍微迟缓了那么一点儿，光绪的火更大了。朕的旨意你们没有听见吗？啊，来人把李莲英拉下去重打四十大板。这一下啊，敬事房的太监们再也不敢拖延了，赶快进来把李莲英架起来就往外走。大殿外边早有人给准备好了一条板凳，板凳干什么呀？挨打有挨打的方法呀，得趴在那板凳上，把这袍子撩起来，中衣往下一退，露出这臀部来，哎，得趴在那儿挨打。这打人呐，感觉也有技巧。那是啊，敬事房的太监专门干这个的，干什么研究什么呀？您别看同样是四十大板，这四十大板呢，可是有轻有重，能够把你打得皮开肉绽，嘿嘿，也能给你打的这皮稍微红那么一点儿，能把你打得外边看不出来，里边伤筋动骨。也能把你给打的里外全都没事儿。皇上传旨了，把李莲英要重打四十大板。您想想，敬事房的太监们谁敢打呀？谁不知道这位是谁呀？李莲英，李大总管，慈禧太后老佛爷面前最受宠的红人，今天把他给打了，明儿万一有什么事儿犯在他手里边，这条命还要不要了？可是现在皇上已经下旨了，不打又不行，打吧。敬事房的太监们互相一递眼色，心里边全都明白了，把李莲英拖出去，往这凳子上一放，袍子往起这么一溜，中衣往下这么一吞。掌刑的太监呐，这毛竹大板是高高举起，专门有报数的，一五一十得喊数啊，记着点数目字啊。哎，这掌刑的呢把这毛竹大板举起来，啪啪啪啪往下这么一打，听着声是挺大，来势凶猛，可有一样，这板子啊有多一半全都打在那板凳上面了。李莲英心里明白得很呢、啊，
等这四十大板打完了，李莲英啊，这肉皮啊也就稍微的见了点红。两个太监过来夹着他，还得进殿谢恩交旨去。李大总管，您忍着点吧。李莲英心里明白，这就是给自己递了这么一个暗号，哎，让自己啊装得像点儿，好像打的有多么严重，走不了道了。李莲英呵，装的这个像啊，呲着牙咧着嘴啊，两条腿也抬不起来了。两个太监架着他往里这么一拖，呵，您要是不知道的，真以为把李莲英啊非得打残废了不可。把李莲英架进了大殿，往地下这么一放，奴才李莲英谢皇上恩典。光绪一看把李莲英打成这样了，说实在的，光绪的心里边啊也有点后怕。为什么呢？再过几天就是慈禧太后的寿诞之日啊，哎，真把他给打废喽，这生日谁给办呢？李莲英，奴才在。我看你今后给皇太后办事儿还敢不敢偷懒？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打完了李莲英了，再往回啊拉一拉，揉一揉，不是因为我要打你，是因为呢你耽误了老佛爷的寿诞之日了。哎，你把这个演习寿礼的事情你给耽误了，为了给老佛爷办事，所以今天我惩罚你，我打你了。李莲英心里边刚明白了，啊，奴才今后我再也不敢了。来人呐，这把李莲英送回去。这太监把李莲英又重新送回了他自己的榻榻房。上文书咱们讲过呀，李莲英啊，别看是个太监，他自己呀、啊、单独还有这么一个小院，哎，他是长春宫的总管太监呢。他这个小院在什么地方呢？就在呀、啊、慈禧宫院的旁边，是他的榻榻房。像他这样的总管太监，手底下有不少的小太监专门服侍他呢，那伺候的非常周到。可以讲吧，慈禧太后过什么日子，他在他的小榻榻房里边也照样能过上什么样的日子。有人沏茶倒水啊，有人给铺床叠被啊，全都伺候的非常周到。更何况这些小太监们都听说了，李大总管今天在皇上那儿挨了打了，一个个是小心翼翼的服侍着他。李莲英回到自己的榻榻房，呵，来劲儿了，往这炕上这么一趴呀，哼嗨哟嘿，饭他也不吃了，水他也不喝了，就连慈禧太后面前的差事他也不干了，他撂挑子了，挨了打了，他有理了。就让人今天告诉一声，说李莲英啊伤太重，不能到您驾前伺候来了。其实啊，慈禧太后早就知道了。您想想，这宫里边到处都有慈禧太后的耳目啊，发生点什么样的事情那比打电报还快。当时慈禧太后那就得到了消息，慈禧太后也就扑哧一笑，不搭理他了。一直等到晚膳过后，慈禧太后来到这个小院看望李莲英来了。啊，慈禧老佛爷看一名太监常来，有时候李莲英没在跟前呢，想起来了就到这儿来看看，瞅瞅李莲英啊干什么呢。有时候李莲英有什么大病小灾的，慈禧啊也来瞧瞧他。李莲英多会办事啊，凡是慈禧坐过的椅子立刻使这黄云龙套啊往起这么一包给供起来。这是慈禧老佛爷坐过的椅子，别人连碰都不能碰。这一天呢，慈禧太后又来了，李莲英一听说老佛爷来了，呵，装得更像了，
呲牙咧嘴从炕上挣

0: 从这儿下来，马上跪在地下磕头接驾。奴才李莲英给太后请安，太后吉祥。行了，腿不方便，免礼吧。那奴才哪敢呢？这个大理儿说什么也不能错了，不是？你起来吧，朕奴才谢太后老佛爷。莲英啊，朕，我听说今天皇上打了你几下啊？啊，老佛爷，您看今天奴才算了算了，这么点事儿，至于的吗？啊？又不是别人打你了，皇上打你也不算丢人现眼呐。再者说，谁叫你是我的人呢？是不是？这点委屈啊你就忍着吧。这奴才明白，奴才明白。哎，要说我呀，这个命可真够苦的呀。四十大寿吧，
1: 赶上穆宗闹病，
0: 五十大寿呢，想好好的过过吧，嘿，又赶上跟法国人打仗，这回六十大寿了，我心想能够痛痛快快的过一过，谁知道啊，日本人又偏偏的捣乱，反正是这样，我是下定决心了。谁要是叫我这一天过不痛快，哼，我就叫他这一辈子也痛快不了。这奴才明白，奴才明白。您别看奴才身上有伤，老佛爷办生日的事儿呢，奴才是一点也不耽搁。明天我该怎么办事儿，还怎么干差事去。我不是说你，奴才知道。奴才
1: 莲英啊，伤到底怎么样？走。咱们娘们儿啊，去遛会弯去。
0: 这，奴才伺候老佛爷，奴才伺候老佛爷。嘿，就这么几句话的功夫啊，李莲英这伤啊就全都好了，根本他就没事儿啊。慈禧太后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晚膳过后啊，都要散散步，遛遛弯。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这已经成为习惯了。哎，每天晚膳过后都要啊溜溜弯散散步。前边啊有几名太监打吃，就吃，这干什么呀？就是告诉闲人赶快回避。后边呢就是慈禧太后跟李莲英，李莲英搀扶着慈禧太后是缓步而行，是边走边谈，离得挺老远的。再后边才是那些太监跟宫女们，有给拿着马扎的，有给拿着水的，也有给拿着烟袋的。哎，反正这些服侍太后的这些用品吧，都在后边跟着。慈禧太后跟李莲英是谈笑风生，但是有一样，具体说的是什么事情，后边这些宫女和太监们根本就听不见，他们也不敢听。从表面上看呢，就是光绪皇帝怒打李莲英这件事儿，就算风平浪静的过去了，没事了。慈禧呢也不提这档子事儿了，李莲英自己也不说了，光绪也不问了。既然这样的话，下边这些人谁还敢多嘴啊？没事谁还敢再提这档子事儿啊？谁也不提了，就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件事儿一样。就是光绪再给慈禧太后请安来，李莲英见着皇上是该请安请安，而且呀，看起来好像比以前更加规矩了，显得更加亲热了。光绪心里边啊，总想找个机会跟李莲英呢简单的说两句。哎，就说呢，说一说那天的事儿啊，我是生气了，但是你呢也太不对了， 没得

0: 个机会，因为这两天光绪皇帝确实很忙啊。
1: 为什么呀？
0: 就这两三天的时间，日军又攻陷了荆州，人家把荆州啊给占领了。

上哪儿找人去？除去能找着翁同和以外，其他别的人啊都忙着给慈禧老佛爷这祝寿呢。再有三天就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的正日子了，宫里宫外全都忙活开了。哎，现在朝廷里边最大的事情莫过于给慈禧太后过六十大寿了。这时候您看吧，宫里宫外是披红挂绿，张灯结彩呀，尤其是胶原西庆门那几个地方全都布置成了彩电啊。那个北长街一带呀，布置了不少的点景，漂亮极了。您别看前方那仗啊打得这么惨，这个城市啊一个一个的丢，是兵败地失啊。哎，后方这儿啊照样的是欢天喜地，里里外外是弦歌悠扬，鼓乐喧天，就连北京城里的老百姓家家户户都得挂出红灯笼来。为什么要挂红灯啊？啊，太后老佛爷过六十大寿，这得普天同庆，大家伙都得庆贺呀。尤其等到正日的这一天更了不得了，光绪皇帝得亲自带领着这些王公大臣们穿花衣换吉服，在皇极殿给太后老佛爷拜寿啊。您瞧那个势牌啊，呼啦啦的跪到了一片呐、啊，一齐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呵，那真是震耳欲聋。单臂大跃齐坐，接着又奏起来海宇升平日之章。您别看前方那仗打得这么一塌糊涂，后方这儿啊猛这么一看，还真的好像是四海清平的太平盛世。您想光绪的心里边能不着急吗？心里边就跟着了火一样，那管什么用啊？你着你的急，你有什么办法呀？不但没有办法，在脸上你敢表露出这么一点着急发愁的情绪来吗？一点也不敢表露出来呀。哎，皇太后六十大寿整日子过生日，你在旁边垂头丧气愁眉苦脸，你要干什么呀？你还尽不尽孝道啊？光绪啊强大的精神，强作的孝言，跟着一块儿拜寿伺候着慈禧老佛爷。接着是大宴群臣呢、要说这些王公大臣们也真吃得下去喝得下去，甭管前方那仗打得怎么惨，这儿照样是推杯换盏，一个个喝的是酩酊大醉。慈禧老佛爷还有恩典呢，还有赏赐。赏什么呀？就是光绪皇帝跟这些王公大臣们听戏三天，这三天里边是诸事严格不办。诸事严格不办呢、就是什么事儿都不准办了。哎，您有多急的奏折，有多急的事情，不准再奏了，不准办理了，就等于各个衙门全都放假。这三天干什么呀？普天同庆啊，就是给老佛爷祝寿。这些王公大臣们倒好啊，每天进宫，太后老佛爷赏看戏呀、吃饱了喝足了就在这看戏，一出一出接着看，他们倒是挺开心的。您再看这皇上坐在慈禧旁边，哎呀，那可真是如坐针毡，心里边知道啊前方这仗到底打得怎么样了。他呀根本戏台上唱的什么戏一点听不进去，但是有一样，这人不准动换，就得坐在这儿陪着。哎，还得露出笑模样来。除此以外，慈禧太后进膳，他得跟皇后啊在旁边侍膳。当儿子的嘛，你得尽这个孝道啊。光绪光着急，是一点办法没有，听戏

听不下去，伺候老佛爷进山，说实在的，人在这儿，心里边早跑了。但是你想什么又管什么用呢？是三日诸事不办呢、啊、你想看看奏折又管什么用啊？就是前方的奏折，600里加急，甭说600里，你800里加急，好容易送到北京了，照样在奏事处那儿给你压着，根本没人给你往里送啊，送进来又怎么样啊？谁敢在这个当口提出来前方的战事，老佛爷早有话了。谁要是这天招老佛爷不高兴的话，不痛快他这一辈子也痛快不了。哎呀，就这样整整等了3天。您可要知道啊，朝廷里边3天诸事不办，全都不办理公务了，得耽误多大的事情啊。这3天呢，光绪可以讲是度日如年。好容易这3天过去了，到了第4天头上了，光绪老早起来了，立刻派太监寇连才到奏事处，你把奏折赶快给我拿进来吧。寇连才来到奏事处一看，哇、哦、这奏折积压的可不少啊，一大摞呀，给光绪抱进养心殿。光绪呀，一道一道的仔细观看，看着看着，光绪呀眼睛直了，是目瞪口呆，冷汗涔涔。怎么回事啊？就是在这3天的时间里边，就是当光绪率领着这些王公大臣们给慈禧太后祝寿，他们花天酒地的时候，日军呐已经攻下大连了，是大连失守。光绪皇帝一看这奏折呀，他是目瞪口呆，冷汗涔涔的。怎么回事呢？就在他们给慈禧太后祝生日的时候，这儿山呼万岁的同时，日军攻陷了大连，大连失守了，而且现在日军是直逼旅顺呢、啊。告急的奏折是一件连着一件，不是什么子弹用尽呐、啊，就是军粮不济。那个吉林将军程顺的奏折说得明白，说东三省的练军实在是靠不住啊，士兵们不想杀敌，将领大多不懂打仗。新调来的这些淮军和豫军当中，曾经上过战场的也不过是1/10，名义上归宋庆节制，实际上啊是谁也管不了谁，是互不同属，一筹莫展呐、啊。一到了战场是彼此观望，山海关的这些防军乃是乌合之众，眼看着是旅顺难保。当然了，这些奏折里边有来自这些投降派的夸大其词，为了给光绪施加压力，同时啊也反映了清军的腐败。看完这些奏折以后，光绪皇帝赶快把翁同龢叫进来，有重要的事情得跟翁师傅商议呀、啊。翁师傅看了看这些奏折，也很着急，现在想什么对策呢？赶快叫大曲儿吧，把这些军机大臣们叫进来共同商议。叫大曲儿啊，找不着人了。哎，现在啊，恭亲王奕欣、庆亲王奕匡、军机大臣孙玉文都让老佛爷给叫进去了，先到那儿去了，也不知道商量什么事儿，直到现在还没下来呢。光绪呢得耐着性子等着，等吧，一等啊就等了1个多时辰。好容易这几个人从慈禧太后那儿下来了，光绪叫起儿，他们来到养心殿，行礼已毕，光绪把这些奏折交给他们，
让他们看一看，跟他们要主意，共同商议御敌之策，看看是如何调兵遣将，还是怎么给李鸿章拍电报，让他加紧防务。一心呐，拿出一份电报来，什么电报呢？就是李鸿章给拍来的。李鸿章在电报里边告诉他们，说俄国现在已经调集铁舰、快船及运输舰，开到了海参崴，蓄势不小。英国人也表示了，如果日本侵犯吴淞上海的话，他们呢将尽力攻打。法国人也准备同俄国一致行动，可能要干预日本侵华。我朝只要是一心一意的笼络俄美法，使他们共同出力，日本也许稍有畏惧而且退缩。啊，光绪一听，这是什么呀？都到了什么时候了，这个李鸿章啊怎么还一心想着避战自保，还把希望寄托在洋人的身上啊？这不还是他那个以夷制夷那一套吗？这怎么能行呢？万万不可。转过头来再一问奕匡说了，现在啊我们已经向各国呼吁了，让他们干涉日军的行动，现在美国公使田贝愿意出面调停，不过呢是有条件的，就是我朝必须同意朝鲜自主，另外要赔偿日军的军费。在这个数目字商议定了以后方可停战。说这话呀，他们还拿出这么一份拟定好的，就是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名义拟定好的这么一个草书交上来了，请光绪签字画押。光绪一看，当时气的是浑身颤抖啊，我把你们几个人找进来为什么呀？就是为了商量如何对敌，共同商讨御敌之策。你们倒好啊，现在一心想着议和。光绪气得一拍龙书案，说冬天这三个月天寒地冻，日本军队远离国土对其不利，正是我们进攻的大好时机呀。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你们想停战想议和，这不是明明在干扰大局吗？光绪是真急了，发火也不管用啊。孙玉文呢在旁边眨巴眨巴小眼睛，往前进了一步，皇上您别发火，皇上息怒，这可是奉了皇太后的懿旨我们才这么做的啊。光绪这才明白呀，感情刚才太后把这几个人叫进去是商量议和去了，太后都有懿旨了，跟他们都商量好了，上下串通一气要议和了，我这发脾气管什么用啊？唉，只能够是唉声叹气，你们都下去吧。这几个人转身刚要走回来，啊，你们立刻拟一道上谕发给李鸿章，让他加紧防务，再不可贻误战机，否则的话我是严惩不贷。这甭说一道上谕，几乎这些日子每天全都下上谕，一道接着一道，管什么用呢？其结果也就这么十几天的功夫，嘿嘿，旅顺失守。这个上谕呀，是一件一件的发，败仗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打，城市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沦陷。朝廷里边这些主战派的官员一个个全都尽奏折呀，弹劾李鸿章贻误战机，求和误国，这个奏章就多了。
光绪看完以后也认为李鸿。

等等，太可气了，不能够再忍让了，得赏罚严明啊！照这样下去的话，如何主持朝政啊？所以光绪立刻下旨处分李鸿章。什么处分呢？是革职留守，革职留任呢、哎、下旨夺去李鸿章的顶戴花翎，赤夺黄马褂。三眼的顶戴，黄马褂，这还是年初慈禧太后赏给李鸿章的。这倒好，光绪一道旨意把三眼花翎给摘了，黄马褂给扒了，而且是革职留任，戴罪立功，是以观后效。光绪心里边乱糟糟的，前方是一个败仗接着一个败仗，想什么办法能够振作一下士气呢，鼓舞一下人心呢？光绪觉得特别的苦闷呐、啊。唉，晚膳过后，他呀就来到了景仁宫。景仁宫啊，珍妃住的地方啊，好长日子没来了。来到景仁宫，珍妃赶快出来接驾。光绪一看珍妃，哎，今天的装束全都变了，是一身素装，特别的简朴，而且啊是轻装淡抹。光绪不知道什么意思啊，爱妃，你这算何意呀、啊？珍妃行完礼以后，来到光绪的身旁。皇上，前方打了败仗，我知道皇上心情不好，难道我的心情就好吗？前方打了败仗，难道说还让奴婢要浓妆重抹吗？哦，光绪赶快上前拉住珍妃的手啊，哎，这真是知己知心知音呐、啊！现在，智瑞他们有什么消息吗？智瑞是珍妃的哥哥呀。珍妃这儿啊，已经是主战派这些官员们进奏折的一个主要渠道，经常的对皇上要出什么主意、出谋划策，有什么奏折。往奏事处不好递的话，怕走漏什么风声，就悄悄的送到珍妃这个地方，由珍妃呢再转交给光绪皇帝。珍妃立刻屏去了左右，拿出这么几道奏折来交给了光绪皇帝。光绪皇帝一件一件的观看，看着看着呀、啊，不由得是喜上眉梢。怎么回事啊？就是有这么一道奏折，劝光绪皇帝呀、啊、下这个罪己诏。什么叫罪己诏啊？就是皇上呢要检讨自己的过失，也就是说向天下的臣民们承认自己的失误，承认朝廷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做一番自我检查，以这个方式来激励士兵的士气，来激励人心。光绪看完这道奏折以后，认为这是个好办法呀，哎，用这个方法可以鼓舞人心，激励前方将士的士气，嗯，一鼓作气。对，随着珍妃呢又给请了个安。爱妃，你还有什么话说吗？奴婢想有个请求。有什么请求？站起来讲话。谢皇上，皇上，奴婢想呢，后宫应该节省民费以充军饷啊。光绪听到这儿更高兴了。是啊，
前

不带多少啊。如果深宫内院这些妃嫔们全都下决心节约糜费，把自己的口粮这些钱全都节省了，以充军饷，这样对前方的将士又是如何的鼓励呢？这个方法好。光绪非常的兴奋呐，离开了景仁宫，来到养心殿以后是彻夜未眠，认为用这个方法可以激励士气。到了第二天早晨，赶快把翁同龢叫进了养心殿，就把这份意思啊，要下罪己诏啊，甚至于呢，连珍妃的请求跟翁同龢全都讲了一遍。翁同龢听完了以后啊，沉思片刻，赶快跪下了：“皇上，臣以为下罪己诏是万万的不可呀。”啊，翁师傅，你赶快请起，为什么不能够下罪己诏呢？皇上，您想一想，下罪己诏固然呐是帝王的美德，您严格的要求自己，这样呢可以激励人心，这是好事儿。但是有一样您要知道，你这个诏稿可太难了，这个罪己诏怎么起草啊？您想过吗？都写什么东西呀？说不说实话，有没有诚意？说实话，您怎么写啊？大兴土木，大建园林，给皇太后庆寿，重用宦官，您把这些事全都写在这上边，那还了得呀？您打了李莲英了，反对议和，您又处分了李鸿章，已经得罪了皇太后了。您如果再下这个罪己诏，就等于把两宫的矛盾彻底的明朗化、表面化了，今后的事情就更不好办了。大敌当前，皇上您要慎重啊。如果说在这个罪己诏里边您不说实话，这些事儿全都避而不谈，皇上您的诚意何在呀？不但您不能够得到人心，反而您会失去人心呐。所以这件事情依臣看来是万万的不可。光绪听完这番话呀，要完了，昨天晚上是白高兴了一宿啊，这个方法是行不通啊。翁师傅，那么以你之见，朕应该怎么办呢？他是真急了，没办法呀。翁同龢告诉他，目前您只有进去请示皇太后，还是请皇太后跟您一块儿召集御前会议，上下一致商量御敌之策。也就是说呢，上下步调全都一致了，指挥着前方将士打仗，这样我们才能够御敌，才能够抵抗外来之敌呀。光绪听完认为很对，是应该怎么办。光绪呢就赶快到里边给慈禧太后请安请一旨。还别说，慈禧太后这天还特别高兴，满口的应准了，答应第二天跟光绪一块儿召开御前会议，商量御敌之策。到了第二天，就在仪鸾殿叫大旗儿，把这些王公大臣们全都叫进来一块儿商议。这些王公大臣们呢，一个个出班禀奏，就是旅顺失守的事情。慈禧太后坐在那儿，好像心不在焉，是似听似不听，这么敷衍了一番。等谈到军饷的事儿了，嚯，慈禧猛然间来精神了，不但来精神了，还发脾气，火了。我听说怎么着，那个珍妃又有请求了。

说什么后宫要节省糜费以充军饷，这不是瞎扯臊吗？打仗就缺他这俩钱啊，哼，也是把他惯得太不像话了。你们下去立刻逆道旨意，把锦贞二妃降为贵人，看他今后还敢不敢在皇上面前胡言乱语，这简直是没有家法了啊。还有他哥哥叫智睿是吧，把他发往乌里亚苏台去，下去逆旨吧，就这样吧，下去吧。完了啊，光绪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啊，不是召开御前会议商量御敌之策，怎么反而把锦贞二妃降为贵人，把智睿给发走了？皇太后这是要干什么呀？光绪呀，再来到景仁宫这么一看，嚯，不单是把锦贞二妃贬为贵人了，而且呢，在这个珍妃景仁宫里边啊，还添了摆设了。添了什么摆设了？挂了这么两块金牌呀。左边这一块上面写着光绪20年11月初1日奉皇太后懿旨，皇后有统辖六宫之责，以后妃嫔等如有不遵家法，在皇帝前干预国政，颠倒是非，召皇后严加访查，据实陈奏，以重惩办，绝不宽待，钦此。右边这一块啊，上面写着光绪20年11月初1日奉皇太后懿旨，锦贵人、珍贵人召嘉恩准其上殿当差随侍，谨言慎行，改过自新，平素装饰衣服俱按宫内规矩穿戴，并一切使用物件不准违例，皇帝前遇年节照例准其呈进食物，其余新巧稀奇物件及穿戴等项不准私自呈进，如有不遵者重责不贷，特谕。啊，光绪看完了啊，就好像是冷水浇头一般呢、啊。心想，我到皇太后面前请懿旨，是为了御敌，召开御前会议，跟这些王公大臣们共同商议如何抵抗外来之敌。皇太后昨天是满口答应，满面春风啊。为什么今天在御前会议上皇太后是风云突变，突然间下了这么一道旨意，把锦贞二妃降为贵人，而且立出这么多规矩来？为什么把锦贞二妃的哥哥智睿降职发往边疆了呢？皇太后这到底是为什么呀？其实这还不好解释吗？很简单，就因为光绪呀、怒打了李莲英，反对议和，处分了李鸿章，这都是他招来的。慈禧太后那边进行了反扑，光绪呀、他自己以为在景仁宫这个地方跟珍妃呢悄悄私语，这些主战派的官员们通过珍妃可以给他进奏折，这些事情啊别人是不会知道，他也不想想啊，整个皇宫里边哪儿没有慈禧太后的耳目啊？李莲英啊早已经布置好自己的爪牙了，随时随刻在监视着他呢，他的一举一动，慈禧太后全都是了如指掌。

0: 对这个智睿呀，早有人是恨之入骨。谁呀？军机大臣孙玉文呐。那智睿上了好几道奏折，弹劾孙玉文，说孙玉文如果撤出军机的话，有好多事情全都好办了。要求光绪皇帝要惩处孙玉文。你想孙玉文能够不怀恨在心吗？通过李莲英一再的向慈禧太后进谗言，所以呀，慈禧太后这才下旨把景珍二妃降为贵人。你不是打李莲英吗？你不是能处分李鸿章吗？我把你的爱妃给降为贵人，同时啊，把这个主战派的官员智睿我先处分一个，把他降职给他发走，我看看你们以后还敢不敢胡言乱语。慈禧太后也知道景仁宫这个地方已经成为这些主战派官员进奏折的一个渠道了。这一次啊，就是剪除你的党羽，为下一步议和要扫清障碍。这还不算，过了没有两天，慈禧太后又下了一道旨意，让这个恭亲王奕欣进入军机，哎，把你们主战派的官员我杀一儆百，随着呢加强我主和派的人。奕欣当然是主和的了，我让他进入军机，我的力量加强了。不仅是这样啊，还有一招是非常的损呐。慈禧太后下旨要撤书房，知道皇上有什么事都跟翁同龢商量。那个书房啊，名为书房，实际上是他们君臣议论军国大事的重要所在。十好几年了，光绪跟翁同龢是朝夕相处啊，这一次慈禧下狠心了，要把这书房撤掉。也就是说，今后翁同龢再跟皇上见面，除非皇上叫起儿的时候可以在养心殿君臣师生可以会面以外，再想在书房朝夕相处耳鬓厮磨，在这儿商量国家大事是再也不可能了。这道旨意往下这么一传，光绪呀，他是忍无可忍了。别的事情全都能够忍让，唯独撤书房这件事情，说什么也不能够让。光绪下决心要以礼拒征。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筷工勺，让工筷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筷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8: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西赵紫禁城》。
9: 光绪皇帝一听说要撤书房，哎呀，对他震动可太大了。说实在的，您别看把锦珍二妃降为贵人，对光绪是个打击，感情上说不过去，非常难受。但是啊，真要是把书房给撤了，切断他跟翁东和的联系，光绪呀，他更受不了了。从6岁开始念书，就跟翁同和在一起呀，可以讲在宫里边唯一的两个知心人，一个是后宫的珍妃，一个那就是翁同和呀。这个君臣师生的关系那可非同一般呐。不管是什么事情，光绪皇帝全都离不开翁氏

傅啊。军国大计更需要翁师傅给他出谋划策。在书房里边，以上课为名，君臣师生呢可以随便的谈，随便的讲，谈到多长时间都没有关系。把书房撤掉以后，那就全都公事公办了。翁同龢再有什么事情可以写奏折，光绪要找翁同龢得叫起儿来到养心殿，这都是公事了，很多地方全都不方便呢，这怎么可以呢？光绪呀，是鼓足了勇气了，说什么这回我也得争一争，不能够把书房撤掉。光绪他不敢呢，直截了当的去找慈禧太后去说去，这个胆子他还真没有。怎么办呢？他把庆亲王奕匡给叫进来了，跟奕匡说，我听说太后要撤书房，为什么呀？什么原因呢？现在正是需要读书的时候，为什么要撤书房呢？不能够撤书房，我不答应。你告诉太后，书房是万万不能够撤。奕匡啊，一看光绪皇帝这相挺横，他也不敢多说什么了，赶快进去禀奏皇太后。慈禧一听呢，也认为这件事情是事关重大，如果说现在我愣要把书房给撤了，切断他跟翁同龢之间的联系，哎呦，可别把他逼得太狠了啊。他要真急了的话，好多事也不好办。先放着翁同龢，我呢再缓一步。表面上好像是慈禧太后做了让步啊，我的意思啊不是把书房全都撤掉，皇上呢这些日子太忙太累，我怕他受不了，既然这样，先把满文功课给撤掉，把外文给撤掉，留着汉文功课吧。总算呢慈禧太后退让了一步。其实啊，慈禧太后对书房这个地方早已经是耿耿于怀了，认为这个地方早晚我得给拔掉啊，哪能留这么一个地方啊。慈禧太后对这个地方是非常的不放心。尽管慈禧太后进行了高压政策，打击了主战派的官员，他满以为啊，这么一来，这些主战派的官员谁也不敢说话了，可以把他们主战的气焰给吓下去了。哪知道啊，是物极必反呐，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把锦珍二妃降为贵人，处分了智睿，让奕欣进入军机，还要撤书房，就已经把宫廷里的矛盾都表面化了。这些朝野大臣们谁看不出来呀？心里边全都明白呀。有不少的人呐，是敢怒而不敢言。说全都不敢说话吗？也不是。当时就出来这么一位不怕死的言官，谁呢？就是福建道监察御史安维俊。这个人呐，冒死进了这么一道奏折，这个奏折非常厉害呀。奏折送到养心殿以后，光绪皇帝拿起奏折一看，呵，当时光绪是非常的兴奋。奏折写得好，一连气儿看了这么三四遍，看着看着他不敢看了，他害怕了。这个奏折到底是什么内容啊？这个奏折里边首先参课了李鸿章，说李鸿章是主和误国，不单是误

国，简直是卖国，恨不得玉食其肉，要求光绪皇帝要正法。除此以外，借这个市井传闻呢、他说议和出于皇太后，太后李莲英使左右之。如果真有此事的话，接着他在奏折里边就指责慈禧太后，说您既然归政于皇上了，就应该让皇上主持朝政，现在您御史牵制，这样的话您上何以对祖宗，下何以对天下臣民。至于李莲英，他是个什么东西呀、他也敢于干预朝政吗？这个奏折呀，说实在的，说出来光绪多少年所不敢讲的话，这个安维俊呢、在奏折里边全给说出来了。光绪皇帝看完这道奏折其实非常兴奋，他是一针见血指出朝政的弊端的要害呀。奏折写得好啊，看着看着光绪皇帝头皮发大，浑身颤抖，他害怕了。为什么呀？这道奏折往里边送不送啊？真要把这份奏折给送进去，哎呀，恐怕安维俊呐、他要人头落地呀。再者说呀，这个奏折只要一公布于众，就彻底的把朝廷里边的矛盾利害关系全都给挑明了，那怎么办呢？光绪皇帝你争不争啊？现在有人出来替你讲话了，既然归政的话，就应当真正的归政于皇上，皇太后不应该再牵制了。光绪他敢吗？他不敢呐。如果真借这个机会要跟慈禧太后争权的话，那就不是光绪了。光绪呀、让这个孝道母子名分这个枷锁给捆得紧紧的，他没那么大胆量啊。可是安文俊这个奏折已经写出来了，对这个奏折怎么办？你做如何处理？说刘忠扣在我这儿不成啊，从奏事处给转进来的。光绪这时候心里边已经明白了，哪儿全都有慈禧太后的耳目，恐怕这道奏折的内容老佛爷那儿早知道了，留是留不住了。就这么往里送，等候着慈禧太后发落。哎呀，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大臣又要给杀了，想什么办法能把事态压下去，还能够保住安维俊的性命呢？光绪赶快把翁同龢叫进来跟翁师傅商议。翁同龢看完这个奏折以后也感觉很为难呢、不过翁同龢讲了，即便要处分这个人的话，皇上您应该知道他身为言官，他有权进言呢，而且是市井传闻，不是他本人在指责太后，是市井传闻，应该从轻发落呀。光绪心里明白，我何尝想处分他呀，我不是为了保全他的性命吗？就这样把军机大臣们全都叫进来，这个奏折让他们全都看了一遍，然后定他的罪名。定个什么罪名啊？就说这安维俊呐、慈怜太后了，你写奏折成，你不能够慈怜皇太后，定这么一个四口妄言。哎，怎么处分呢？革职，发往张家口军台，让军籍立刻逆职，而且让这个安维俊赶快离京，是越快越好。

安维俊接到圣旨以后，打点行囊，走吧，上张家口吧。临行之际呀，您别看是革职的官员，遭到处罚了，呵，送行的人还特别多。有些这些主战派的官员们纷纷前来送行啊，就好像这安文军呐、打了这么一场大胜仗一样，大伙儿呢都来送他。翁同和派人来告诉安文军，就说皇上啊，所以这样做，把你革职了，让你上张家口军台，这是完全为了保护你的性命啊。不说这句话的时候啊，安维俊还是满不在乎。一听说这句话，安维俊是嚎啕大哭啊。他哭什么呀？安维俊心想啊，我所以写这道奏折，我已经啊不想活了，想用我的性命，用我这满腔的热血换来一个公道，替皇上争权，让皇上主持朝政，惩办那些奸佞。没想到啊，皇上是如此的软弱，虽然说保全我的性命，但是跟我要达到的目的不一致啊。安维俊感觉着非常的窝囊，就这样怀着满腔的悲愤是离京而去。您瞧这后方打得这么厉害，那么前方呢，呵呵，日军呢是一刻也没有放松啊。就在这一段时间，日军攻陷了海城，又占领了富州，侵占了盖平，并且从山东方面进攻了荣城，就在当年的年底是进逼威海卫。这一下啊，慈禧真着急了，他不是着急别的，他怕日军呢攻打京城了，他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保护自己呀、还过这个舒舒服服的日子，他马上把这个一心一匡孙玉文还有这个徐用仪叫到他的跟前，商量什么呀？是加速求和呀。这个时候美国公使田贝和日本联系了，说可以派代表呢互相谈判，商量停战。他们根本就不让光绪知道，他们就商量了，就命这个尚书衔、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户部侍郎张荫桓，还有头品顶戴、兵部右侍郎、湖南巡抚邵友濂，这两个人呢作为全权代表赴日求和。他们都商量好了，这才告诉光绪皇帝。光绪一听皇太后都有懿旨了，都商量定的事情，也有什么办法呢？只好这么办吧。哪知道啊，这两个人呢来到日本以后，人家根本就不跟他们谈判，以什么为借口啊？说这两个人是全权不足，也就是说这两个人呢不够谈判的档次，拒绝谈判，给轰回来了。嘿，与此同时，日军抓住时机，侵占了辽东半岛、澎湖列岛，进占了威海卫。尤其在刘公岛那个地方围歼了北洋舰队，北洋舰队呀、是全军覆没，丁汝昌不肯投降，服毒自杀，旗舰管带刘步蟾以身殉职。就是说呀，几年来苦心经营的北洋舰队彻底的完了。这个消息传到北京，光绪听到以后是痛心疾首，慈禧也着急呀，连年的打败仗，想求和吧。这两个大臣人

上说全权不足，这可怎么办呢？这时候美国公使田贝又打来电报了，说日本呢，说要谈判可以，你们必须啊得派有割地之权的人，确实能够做全权代表的人，甚至于指名道姓了，最好能让李鸿章来，这才能够开议，才能够谈判呢。也就是说，要想谈判的话，必须得割地赔款。就在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第二天，慈禧太后跟这些主和派的大臣们共同商议了，就要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立刻赴日求和。有人说了，李鸿章那还受着处分呢，皇上摘了他的顶戴花翎，褫夺他的黄马褂，他现在是革职留任呢。慈禧太后一句话说呀，把顶戴还给他，黄马褂也赏给他，另外呢，皇上给的处分是一律开复，就这么定了，让他赴日求和。这些军机大臣们来到光绪这儿，跟光绪这么一禀奏，光绪没有办法了，也知道现在已经无力挽回了，只好这么办了。光绪啊，就告诉他们李鸿章不必来京了，就让他直接的从天津启程去日本，跟人家去谈判去，你们下去一指去吧。这些人下来以后又赶快禀奏皇太后，慈禧一听啊，火了，什么不让李鸿章进京？想干什么呀？不行，让李鸿章立刻进京。一心赶快就说呀，皇太后，皇上已经下了旨意了，不让他进京。话还没说完呢，慈禧啪一拍扶手，我有要紧的事情要跟李鸿章面商，皇上下了旨意了，难道我就不能够做一半主吗？一心不敢说话了。孙玉文站在旁边眨巴眨巴小眼儿，那孙玉文多机灵啊，拍马屁拍惯了，一看皇太后火了，心了说，甭说一半主，皇太后完全可以做主。他赶快上前一步，臣立刻拟旨。嚯，他倒来得真快啊，就在外间屋啊，拿起笔来刷刷刷写好了这么一道圣旨。他把李鸿章呢大大的吹捧了一番，说李鸿章啊勋绩久著，熟悉中外交涉，为外洋各国所共寝服，还说什么呀，全权之任已更无出该大臣之要者，正式宣布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商议合约，同时宣告对此以前光绪皇帝颁谕给李鸿章的处分是一概撤销，赏还顶翎，开赴阁留处分，并赏还黄马褂。嘿，这道旨意立刻派人送到了天津。李鸿章接到圣旨啊，露出了一丝苦笑啊。李鸿章心里明白，这帽子给我戴得越高，这趟差事是越难办的。哦，头等的全权大臣，我干什么去？向人家求和、谈判、割地、赔款，啊，多光彩啊！不去又不成啊！外国人指名道姓的，非得我去办。身为大臣，我不能够抗旨不遵呢。哼，甭说皇太后让我进京，
就是

不让我进京，我李鸿章也必须得进京啊。那是啊，不得到皇太后皇上的面谕，我就从天津直接走了，到那儿就跟人家谈判，跟人家签约，又是割地又是赔款，到时候这个卖国的罪名让我一个人承担的，我李鸿章才不干呢。所以李鸿章接到圣旨以后，赶快打点行囊，是来到了京城。奇怪的是什么呢？

这个主意的，让李鸿章进京的，还口口声声喊着呀、要跟李鸿章有要紧的事情必须要面商的这位慈禧太后老佛爷，嘿嘿，装起病来了。他呀是避而不见，他把李鸿章调进京城，他不见了。再一问呢，他让李莲英传出话来了，说皇太后现在身体不爽有病，一切一切都听皇上的，让李鸿章啊等着皇上召见。嘿，光绪心里明白呀、慈禧太后啊这是耍了这么一个手腕啊，其实啊这就叫做老谋深算呐、在派李鸿章之前，这一套方法人家全都想好了，也就是说设下这么一个圈套，设下这么一个陷阱，就让光绪往里边跳呢。李鸿章来到北京了，慈禧太后有病不能够召见，现在只有皇上出面召见李鸿章，把这个割地的大权让皇上面谕，亲自交给李鸿章。将来啊一旦要是有什么骂名了，谁承担呢？由光绪皇帝承担。嘿，这一手啊可太狠毒了。光绪当然不愿意召见李鸿章啊，您想想，给李鸿章处分是光绪皇帝，摘他的顶子赤夺黄八褂是光绪皇帝，光绪皇帝一直主战反对议和，现在呢还要让他召见李鸿章，他愿意吗？他是迟迟不见。这倒好，李鸿章来到京城以后啊，把李鸿章给干在这儿了，谁也不见他，那怎么办呢？到底给不给李鸿章割地的大权呢？光绪皇帝让军机大臣们开会，你们去商量去，你们说怎么办。他把这事情啊交给大臣了。有的时候光绪皇帝参加会议，有的时候他也不露面了，那谁商量啊？对大臣们商议吧。当然了，各方有各方的代表人物啊，翁同龢呢不用问了，首屈一指，那是主战派的代表，那也是光绪皇帝的代言人，他说的话基本上都是光绪皇帝想说的话，不好说的话翁同龢喝出去了，在会上当当当这么一讲，是无论如何不能够割地，哪怕多赔点款都成，我们的疆土不能够割让他人，这样丧权辱国呀就会失掉人心呐。那边呢主和派的人挺多的，一心一匡孙玉文徐用仪和这些人是一哄而上啊，驳斥翁同龢，甚至于连什么话都说出来了，说现在最主要的要保护京城啊，要保护京师啊，到底是京师重要还是边陲重要，能不能割地现在要保护京师要紧，两方面争论的非常的热烈，始终也没有一个结果。那李鸿章不能老在北京等着呀，他也挺着急的，这件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时候，孙玉文悄悄地来到了会馆，见到了李鸿章，告诉李鸿章，李伯爷，到现在了，就瞧您这一招了。哦，您现在应该是如此这般。李鸿章
正在微

难之际，孙玉文呢就来到他的住所，告诉他现在呢您必须得如此这般。李鸿章就按照孙玉文说的办法给光绪皇帝上了这么一道奏折。什么内容呢？就是说如果没有让地之权的话就不能够开议，如果不割地议和不成，日本方面会照旧进兵，直犯禁忌，又当如何处置。这是干什么呀？这就是给光绪皇帝施加压力呀。除此以外，奕匡也一再的禀奏啊，说现在英国俄国一再的表示希望我们能够答应日本的条件，赶快的结束这场战争。这还不算呢，孙玉文、徐用仪他们联系了不少主和派的官员，是联名上奏。也就是说呀，唯有让地一节若驳斥不允，则都城之危即在止顾。就是说如果说再不割地的话，恐怕是京城难保啊。并且他们还有理论根据。什么理论根据呀？就是宗社危重，边教危轻，现在最主要的得保护京城。李莲英又一再的传旨说老佛爷有病，现在一切事情都听皇上的。呵，您瞧瞧，上下里外前后左右，这些压力是一块压呀。光绪皇帝呀，是万般无奈，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妥协让步。但是他自己呢也不愿意召见李鸿章，怎么办呢？就让恭亲王奕欣代传面谕，表示可以受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令其斟酌重轻，以握磋磨定义。这个面谕本身呢就比较含糊，到底给人家权是没给人家权呢？让他斟酌重轻。李鸿章听完以后觉得这个面谕可太含糊了。接着呀，奕欣又把慈禧太后的实底儿告诉了李鸿章。李鸿章啊这才放心大胆的离开了北京，返回了天津。就在这一年的3月14号，带领着一行人从天津乘船奔往日本。到了19号这一天，来到日本的马关与日方谈判。那么日方的代表是谁呢？就是日本的首相伊藤博文，还有他们的外交大臣陆奥松光。在什么地方谈判呢？就在马关的春帆楼。19号到达的，20号正式谈判。日方代表啊态度非常的蛮横啊，哎，完全以这战胜国的态度自居。开始先谈这个停战问题，伊藤博文呐、那不可一世啊，哎，必须让李鸿章答应他们的条件方可停战。都什么条件呢？日本方面要派兵占领大沽，占领天津，占领山海关，以及天津到山海关之间的这段铁路，日本兵都要占领了以后才能够停战。李鸿章一听这个条件太苛刻了，这怎么能够答应呢？就要求他改议。伊藤博文根本不听这套，改议呀根本不行，必须得答应我们的条件才能停战，要不然就不能够停战。双方就为这个问题一连整整谈了4天。也就是到了24号，第4次谈判完了以后，李鸿章离开春帆楼回自己的行馆，走在半路上，突然间呢就听啪一声枪响，有日本暴徒在半路上

击李鸿章，也就是刺杀呀。结果李鸿章是面部中弹，受伤倒是不太重，但是流血过多，是当时昏过去了。这么一来，谈判只好终止了。这个消息往外这么一传，哎呀，世界舆论大哗呀，认为日本太不对了。既然谈判的话，怎么不能够保证人家中方大使的安全呢？这还了得吗？得保证人家谈判代表的安全呢。日本方面一看到这种情况啊，他也害怕了。他怕什么呀？他怕世界列强出面干涉此事，所以赶快的就放弃了他们停战的那些条件，全不要了，咱们赶快先商量停战吧。这么样一来，就在30号这一天，李鸿章带着商跟他们签订了停战协议。停战协议虽然说是签订了，但是这个合约呢，也就是4月1号这一天，日方把这个合约的草稿给送来了，一共是11条啊。李鸿章接过来仔细一看，哎呀，又是割地，又是赔款，数目如此之多，而且呢还要开不少的城市作为商埠，哎呀，这个条件可太苛刻了，这怎么能够答应呢？嘿嘿，伊藤博文呐，态度非常的强硬，告诉李鸿章，现在两国之间的形势你应该清楚，是什么形势呢？日本是战胜国，中国战败国，这个事实你应该认识到。如果不幸此次谈判破裂的话，我就一声令下，将有60-70艘运输船只搭载着丰沛大军陆续不断地开往战地，你们北京城啊，嘿嘿，它的安危我就不好讲了。如果说谈判一旦破裂，就是中国的全权大臣，也就指着李鸿章啊，要是离开此地的话，回去以后还能不能够随便的出入你们北京的城门，我也不能够保证啊。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恐吓，就是威胁。言外之意，如果不答应我们这11条的话，你们就会国破人亡，看着办吧。而且还现出日期来了，让李鸿章3天之内回信，咱们再谈，没有更多可谈的，你就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允许不允许，你就谈这两句话，别的没有什么可谈的，这个条件是不能够更改。如果说你们要是不答应的话，我们广岛那个地方现在已经停着60只运输船，可载兵数万，我们小松亲王正等着这个消息呢。嚯，是来势汹汹，绰绰逼人的。李鸿章当然自己不敢做主了，赶快给北京拍电报，请旨定夺，这件事情我到底应该怎么办？现在日方的条件如此苛刻，我到底答应不答应，应该做如何处理？这个电报就拍到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匡等人接到这个电报以后，立刻禀奏了慈禧太后，随着由奕匡就代表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给李鸿章拍去了回电。这回电是什么意思呢？就告诉李鸿章啊，争得一分有一分益，这还用说吗？那是啊，少给点钱咱们就省点啊，可不是争得一分有一分益。如果没有什么

可商议的了，可遵前旨与之订约。前旨啊，就是光绪皇帝那个面谕，可以跟人家订约。这样李鸿章就在4月17号这一天，在日本的马关春帆楼以日方代表签订了马关条约。李鸿章签字，李鸿章画押，这个算不算正式换约呢？这当然不算了，他就是个代表啊，是全权大臣。那怎么办呢？得把这个合约带回来，由皇帝亲自用宝，亲自画押，然后定回在5月8号这一天，在烟台两国换约之后方可生效。签约以后，李鸿章回到天津不敢耽搁，第二天马上派人就把这个条约送到了京城。光绪皇帝一看这个条约，哎呀，当时头发根都扎起来了，没想到啊，签订了如此苛刻的条约，主要内容就是割让台湾等地，赔款20000两，要分8次在7年内交清，除此以外还要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本政府可以派领事官驻扎各口，日本轮船可以驶入上述各口搭客运货，另外日本商人可以在各个商埠开设工厂。啊，光绪皇帝看完以后认为这怎么能行呢？尤其是割地一节呀，是万万的不可呀。如果说把我们国家的疆土割让给别人的话，那我还算是什么皇帝呀？不行，这件事情是万万的不可。等这个条约的内容往外再一公布，哎呀，可了不得了，立刻在全国引起了这么一场轩然大波呀。人们全都知道啊，李鸿章去和日本人谈判去了，签订了合约，但是合约的具体内容谁也不清楚啊。现在这个条约往外这么一披露，好嘛，全都急了。翁同龢来到书房，见到皇上以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皇上，我们不能够割台呀，如果要是割台的话，从此以后我们就会失去人心呐。不仅如此啊，台湾的玉英镇邱逢甲已经拍来了电报，表示要誓死保卫台湾，我们国家的国土绝不会拱手相让给别人。台湾的同胞也一再的表示要与台湾共存亡。有不少主战派的将领上奏折请示朝廷反对割台，要求朝廷毁约再战，一定要与日军是决一死战。就是那些封疆大吏呀，像什么张之洞啊、刘坤一呀，也纷纷的上书啊，要求皇上要聚合再战，而且呢已经摸清楚了日本的底细，就是日本呢打了这么一场大的战争，他本身兵力跟财力他也枯竭了，他也没有钱再打下去了，他也没有兵源了。所以刘坤一在奏折上写的清楚，必须要打持久战，只要是长时间的给他打下去，我们一定会取胜。除此以外啊，那一年呢正赶上是大比之年，全国各地投考的举人们全都云集在京城啊。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由康有为带领他这些举人们
是纷纷的上书，要求皇帝拒约再战，甚至于提出来可以迁都。现在所以要跟人家订合约，那么主和派提出来的理论是什么呢？不就是为了保护京城吗？保护京师吗？如果说现在我们迁都离开北京，我们呢就把赔款的这些钱作为军费重新整顿我们的部队，跟日本人呢打这么一场持久战的话，一定会取胜。光绪皇帝看完这些奏折，认为很好啊，对呀，为什么要把钱给日本人呢？为什么要把台湾割让给他国呢？如果说现在要是毁约的话，还来得及，没有用保，没有换约，不能生效。只要是迁都再战，我们一定能够取胜，对，可以鼓舞人心的。光绪皇帝呀，三番两次的和翁同龢等人进行商讨，他们也认为是。目前最主要的就是劝说皇太后答应下来，我们可以迁都，不和日本人签订合约，我们毁约，我们再战。光绪皇帝呢，就带着这么一番意思，想请训皇太后。这位慈禧太后啊，倒好啊，一直是装病不出来。什么时候问慈禧太后都说，这件事情啊，战有战的好处，战呢有战的坏处，和呀有和的好处，和呀有和的弊病，我看你们去商量去吧，这事儿就不用问我了。哎，到这个时候好像他大撒巴掌全不管了。那么再一找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根本就不在宫里边了，到哪儿去了？上颐和园了。光绪皇帝赶快乘舆来到颐和园面见慈禧太后，请慈禧太后恩准咱们迁都聚合再战。慈禧太后听完他讲的话以后啊，似笑似不笑，银牙这么一咬，好啊，行，我看是战是和的这个主意呢，你是皇帝，由你做主，怎么着都可以，战也行和也行，你看着办。但是迁都一事嘛，得我说了算，不能够迁都，完了，皇太后不答应迁都，那还怎么再战呢？光绪皇帝回到宫中，慈禧那边啊，立刻召集了紧急会议，都谁呀、啊？什么孙玉文呐、徐用仪呀、奕欣呐、奕匡啊，商量对策。看这番意思啊，皇帝是不想用保，不想两国换约，咱们想什么办法得让皇上马上用保呢？李莲英站在旁边也搭茬了，其实皇上也是，老佛爷，昨天晚上奴才伺候您，不是看完地图了吗？您看那台湾在地图上才多大点地儿啊，要他干嘛使啊？赶快把他给让出去，保护咱们京城要紧，您说是不是啊？你别说话，这奴才不说话了，奴才不说话了。你们看这件事到底怎么办呢？几个人在慈禧太后面前是出谋献计，商量了一番，干什么呀？继续的给光绪皇帝是施加压力，强迫光绪皇帝在这合约上用保。孙玉文好损呐，就找到了接替李鸿章做北洋大臣的王文韶，让王文韶啊立刻上了这么一道奏折。什么内容啊？就说现在是海啸成灾，海防要塞遭到极大的破坏，
炮

哎，公事枪械，有的被冲坏了，有的被冲走了。干脆说吧，北洋现在已经是无法打仗。您不是要想再战吗？告诉您了，北洋没有办法再打仗了，就把光绪皇帝想再战的想法给堵死了。换约是有日期的呀，眼看着就要到八月五号了，按照人家规定的日期，就要在烟台两国双方换约生效了。这个时候啊，孙玉文、徐用仪、一心一匡、李莲英几乎每天都来到宫里边面见光绪皇帝，逼迫着光绪皇帝在这合约上用宝，是争论不休啊。甚至于呀、啊，这个孙玉文跟翁同龢两个人当着皇上的面就在养心殿里面都嚷嚷开了。翁同龢一再讲，无论如何我们不能用宝啊，不能够答应这个条约，答应这个条约把我们的疆土割让给他国，我们就会失去人心呐。光绪皇帝也一再表示，这怎么可以呢？如果说要这么办的话，我还有什么脸面再做皇上，我再做一国之君呢？孙玉文呢，皮笑肉不笑的，皇上，这也不能赖您呢。前方老打败仗，您说您有什么办法呀？光绪听到这儿，拍一拍龙书案，为什么老打败仗？为什么老打败仗？还不是因为我们赏罚不严明吗？一下啊，给他堵回去了。皇上，说别的现在都没用了，现在必须得马上用宝，眼看着还有三天就到了换约的日子了，皇上，您赶快用宝吧。光绪想了想，南下决心，一匡，奴才在，你是不是可以通知日方，换约的日期能不能够再拖延五日啊？光绪皇帝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还没商量好，决心实在难下呀，再给我五天的时间，我再仔细的考虑考虑，再劝说劝说皇太后，这样呢，还能够有一个缓转之机。孙玉文在旁边一听，什么要拖延五天，迟则生变，这还成，赶快上前一步，万岁，可拖延不得呀，如果再拖延下去的话，日本人会马上攻破京师，哎呀，万岁，我们都是有家小的，万岁，可万万使不得呀。这一句话呀，把他实话都给说出来了，投降派怕什么呀？最主要的就是怕自己的身家性命。站在旁边的翁同龢一听，实在不能再忍受了，急了，孙玉文，你讲的这是什么话呀？难道别人都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家性命吗？如果只顾自己，国家的事情怎么办呢？这一句话呀，又把孙玉文给噎回来了。孙玉文站在旁边没有办法了，用眼睛看了看站在后边的李莲英，李莲英眨巴眨巴小眼走上前去，哎，万岁，万岁，我看呢，您还是赶快用宝吧。啊，奴才伺候老佛爷看过地图了，台湾地方不大，地图上看也就手指头盖那么点儿，是不是？万岁，您赶快用宝啊！万岁，还有三天可就要跟人家换约了，太后老佛爷还等着这儿的消息呢。万岁，您赶快用宝吧！一心一匡也赶快扑通扑通跪倒在地，请皇上用宝，请皇上用宝。光绪皇帝到了这个时候，实在是走投无路了，他知道

0: 现在自己没有能力再挽回目前的局面了。永保容易呀，只要把大印往合约上这么一盖，台湾就归了人家了，20000两白银就得如期的交给人家呀。我算是什么皇上？我算是什么一国之君呢？不用保，太后这一方面逼得太紧呐，日本人也不让步啊，还有3天就要在烟台换约了。唉，我这个皇帝当的呀，有什么办法呢？光绪皇帝呀，八角一跺牙，这么一咬，颤颤巍巍站起来，从站在旁边太监寇连才手里边拿起了玉玺，一步一步来到龙书案这儿，把这玉玺啪往这合约上边这么一盖，翁同龢刷一撩袍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皇上，皇上！”翁同龢呀是失声大哭。那几个人呢，一看皇上用宝了，赶快把这合约拿走了，全都退出了养心殿。等他们走了以后，光绪皇帝伸手把翁同龢搀扶起来：“翁师傅，翁师傅，君臣失声啊，是对面挥泪，泣不成声啊。”随着光绪皇帝这么一抬头，几呼了一声：“我绝不做亡国之君。”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2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今天由我给大家说一段长篇侠义小说《七节小武义》。福地君王东方亮抓住俩人，马上进行审讯，他就有这权利，在这一代来说，他就是土皇帝，关上门当皇上是为所欲为呀。一问这俩人，你们是干什么的？谁派你们来的？你们到我的团城子想为什么？说。两旁这些人跟着咋呼，说，讲，快讲。这两个人呢还真不含糊，把脑瓜一拨了，我东方亮收起你那套，你咋呼什么呢？我们哥俩今儿倒了霉了，本来你抓不住，因为倒霉呢是寸劲儿叫你抓住了，要杀你开刀，吃肉张嘴呀，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干什么咋咋呼呼的？爷爷就不说，你能怎么的？你随便。
3: 哎呀，东方亮一看这俩人不含糊，
2: 哈哈哈哈，我是交朋友的人，看二位这个来头必有来历呀，说说何妨啊？来人，给二公解开绑绳。
4: 解，
2: 哎，给这俩人松绑了，这俩人也深感意外。东方员外，你这是干什么？我看你们二位够个英雄，我最厌恶胆小鬼，看你们这意思是好汉，我放了你们了，也不问你们为什么来的。来人呐，看看这二位有什么东西没有，全如数返还人家，逃命去吧。徐良在方坡上看着，心说罢了，这个贼呀、啊、也不能一概而论，像东方亮这种人是大贼，大贼有大量啊、嗯、怪不得那么多人都捧他的场，有一定的长处。你看拿今儿这事儿来说，胸怀大量把这俩人给放了，这两个人颇受感动，没走，扑通扑通跪下了。东方员外，东方员外，怪小人眼拙，有眼不识泰山，您真是好样的，既然要放我们，那我们就实说了吧。二位啊，那样当然是更好了，我是交朋友的人，请问二位是哪儿来的？
5: 嗯，
2: 东方员外，我们是陕西朝天岭的，我们也是吃老行的。朝天岭总辖大寨主叫赛王辽的王继先，那是我们大哥，我们哥俩是他手下听差。金汉岛、银汉岛的两位寨主，我叫丁永福，他叫丁永禄，我们亲哥俩。哦，哎呀，虽然我跟你们家大哥不认识，但是久闻大名啊，一家人呢、啊，一笔写不出俩绿林来，这怎么说的？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快快快快，看座看座看座。两人身上的衣裳味儿的红的还挺湿。东方亮看出来了，来人了，赶紧请二位到下边更衣，咱这有的是衣服。哎，洗了个澡，每人换上干衣服。哎，这俩人再回来平头正脸的舒服多了。谢过东方亮，在旁边就坐。那么徐良呢，在房上要看个水落石出，趴那儿没动，摘耳朵听着。二人重新归座之后，东方亮这才问呢，哎，我潘个大叔，我是个老哥哥吧，请问二位贤弟到我的团城子所谓何故？东方员外，咱有什么说什么。我们大寨主赛王辽王继先呢，叫赛王辽，为什么呢？古人王辽有一身汤泥宝铠，可我们大哥呢也有一套汤泥宝铠，您是知道的，这种东西可以防身护身，刀枪不入。练武的人有这么套衣服当然是非常高兴了，但据说呢什么刀剑都伤不了他，唯独鱼肠剑能够伤得了汤尼凯。就这样，我家大哥非常发愁，后来一打听，听说您有一把鱼肠剑，您家里头有这么把宝刃，所以我大哥呢就跟我们哥俩商议，想什么办法能把鱼肠剑弄到手里头，又有汤尼宝铠又有鱼肠剑，就纵横天下没有可怕的了。我们实在没办法了，跟您没交情，花钱买您又不能卖，所以我们想了个下策，打算夜探团城子偷取鱼肠宝剑，没想到将您给抓住了。看您这么豪爽，这么讲义气，我们把实话全端出来。哦，哈哈哈哈，好，说得好，快人快语呀、啊！咱们江湖绿林道讲的就是这个，撂地下摔三节，玲珑剔透，四面见线，水萝卜就酒，嘎嘣脆，不必兜圈子。嗯，我有没有鱼肠剑？有。那是我们祖传的宝，什么时候得到我们家的我也不清楚，我留着也没用，因为把鱼肠剑尺寸太小，既然你们大哥喜欢鱼肠剑，我就送给你们呗，送个人情有什么不可呀、啊？我还巴结着跟王寨主交个朋友呢。哎呀呀，那怎么好意思，没说。你们哥俩放心，就住在我团城子啊，玩几天，在南阳府溜达溜达，玩够了，我送你们走的时候把宝剑肯定给你们。我说话一句就是一句。哎呀，多谢东方大哥，您真够意思。哦，徐良才明白，这俩小子姓丁，是朝天岭的贼。晚上上团城子围的是偷鱼肠剑，哦，这事儿过去了。正在这么个时候， 有人进来了。岳王爷，太岁方来人了，向您报丧。
3: 好，此话怎讲，叫他们进来。
2: 时间不大，进来四个人，满身重孝啊，腰里系着麻绳，眼睛都哭肿了。
4: 岳王爷，
3: 哎呀，这不是赵胜、孙清、薛坤、李霸，
2: 是我们哥四个。
3: 出了什么事了？
4: 二员外也死了。
2: 二员外爷谁呀？
3: 福地太岁东方明，
2: 让徐良拿刀给劈了那位。
3: 咱们上文书说了，火烧太岁方，就那个事儿。那人没都死，有跑的，躲避了一两天，一看没事了，跑到团城子给东方明他哥哥来送信来。
2: 东方亮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哎呀一声，好悬没昏过去，
3: 赶紧就问究竟发生什么事儿，怎么回事。
2: 员外爷荣炳是这么回事。一开始去了个吊死鬼，是人装的，后来露出本来的面目，您猜是谁呀？就是开封府三品带刀御前的护卫白眼眉徐良。徐良去了，刀劈我们员外爷火烧太岁方啊，死得太惨了，整个家破人亡了。哗，大厅里他就开了锅了，他妈的嘞，哪儿冒出个徐良来，逮住他，把他分身碎骨，把他乱刃分尸，把他下了油锅。徐良在房坡上趴着，心说我就在这儿呢，可惜你们逮不着，反正你们爱说说说什么，我也不跟你们抬杠。徐良听着，这贼也骂了好一阵。东方亮止住悲声，好了，你们下边休息，后事我来处理。哎，我说各位，你们谁知道这个徐良是怎么回事？
3: 我知道。
2: 有的贼站起来啪啪啪把徐良的经过介绍了一遍，这个也说那个也说。后来有人说了，我东方员外要讲究了解情况最多的得说是方爷方叔安，他最了解了。方爷，你跟东方员外介绍介绍。方叔安就是那位细脖大头鬼，叫徐良把鼻子给拉下去那位，离开金凤岭准提寺无处投奔，也跑到团城子来了。现在鼻子那伤啊还没好呢，贴着块膏药。方叔安在人群里头坐着，要不提徐良还好点儿，一提这俩字儿，他几年沟都冒凉气儿的。东方亮一听，哎，方爷，
5: 你来了。
2: 听说你最了解徐良，你跟我介绍介绍。
5: 我的妈呀！
2: 方川一听，我你娘怎么非提徐良呢？一提的我浑身上下不得劲儿。
5: 哎，还是大伙说嘛，我就不说了。
2: 那个说怎么那个味儿？没鼻子，他不兜风，可不就那个味儿呗。那么，哎，方爷，自从你来了之后，我这事儿也多，我还没来得及问你，你鼻子怎么混没了？
5: 让人拉下去了。
2: 拉下去了，谁拉的？
5: 哎呀，我干爹拉的。
2: 你干爹谁呀？
5: 我干爹就是刚才你们最恨的那个徐良。
2: 哇， 大伙又乐了，又气又恨又可笑。东方亮就皱眉呀，哎，方爷，徐良拉你的鼻子，你应当恨他一辈子。我方才也没听太清，你管他叫什么？
3: 你叫干爹。
2: 哦，拉你鼻子，你怎么还叫干爹呢？
3: 不叫不行啊，您这事儿你们管不着，这是我家里的事儿。
2: 他怨我不学好，我干爹一生气，教育儿子把鼻子给我拉下去了，
3: 那算什么？有你们什么呢？
2: 方叔安心说：“我可别骂徐良了，我要随着你们一骂，再把他骂来，他说了，把我耳朵还给我炫下去，舌头还给我拉下去，我那成什么玩意儿了？那玩意儿，谁骂我也不骂呀。”哎呀，东方亮一看，方叔安都吓出神经病来了，都，这徐良有多可恶？你惹旁人不说，你把我兄弟一家子都给杀了，我岂能善罢甘休？气死了！他们正说着，方叔安呢，有点坐不住了。
3: 哎，我各位，我先告退啊。这两天肚子不好，我上茅房去一趟。
2: 他真上茅房，出了大厅一拐弯奔厕所。徐良在房坡上看见真真，徐良心说：“啊，这小子落到这儿，我得问问他，白菊花在这没在这儿？究竟四宝落没落到团城子？总是问问，心里头有底儿，我别白来。问了他，徐良在房坡上跟着，拐弯下边是个厕所，房上把裤腰带解开。”还没等吞着裤子，徐良飘身就落到他身后了，一拍他肩头：“
3: 谁给我看？哎呀，我！”
2: 方叔安一看，正是徐良，这脑子
6: 有这么大个，
2: 心说这徐良是人吗？是鬼？他是？就在后头跟着呢，幸亏我刚才没说错话，他扑通跪下。
3: 哎，我那是谁呢？是老爹爹来了，干爹在上，孩儿给爹磕头。
2: 去。方松，不要这么称呼，什么爹不爹的？你什么岁数？
3: 我也不大，还不到50呢。
2: 我才多大？不要这么称呼，
3: 不行。爹的能改，这人伦哪能改？爹就是爹，儿子就是儿子，我算认准了，什么时候你也是我爹。哎，
2: 徐良一看贱骨头，没工夫给他掰正这事儿。我问问你，你什么时候到底这？
3: 哎，爹，咱这么说得了，自从您把我鼻子拉下去之后，我头脑清醒多了，人得走正路啊。我现在恨不能把贼皮剥下去，我做个堂堂正正的好人，谁要我呀？爹爹，你得要疼孩儿，迟早您拉我一把，啊，也让我做个人，哪怕在开封府，我给扫地刷马桶，我也愿意。
2: 好，你既然有这个心，我是非常欢迎的。你放心，迟早有那么一天。
3: 哎，谢爹爹。爹，你有事儿吗？
2: 杨妃白菊花在这儿没？
3: 谁？
2: 燕妃白菊花。
3: 啊，我知道。这王八蛋两三天前来了一趟，
2: 冒了一头啊，跟这东方亮上密室，俩人鼓鼓叨叨，不知道说点什么。东方亮也不打发他干什么去了，他没回来，今天晚上没在这儿，肯定最近还得回来。什么事情你知道？
3: 那我哪知道，我是外来人，人家不能告诉我呀。
2: 我再问你，瓜袍带履，就是皇上的帽子袍子，你听说过吗？ 落没落到团城子，
5: 这我可知道，我知道
2: 落到他们家，
5: 你就在他们家
2: 后院，往后院走啊，有个楼叫藏针楼，藏针楼把那四宝搁在那楼里头去，
5: 爹你可别去啊，
2: 萧星埋伏可邪乎了，你要不懂萧星到那儿准死无疑。
5: 好，
2: 走你的吧，记住一定多办好事情，爹您放心得了，爹爹的教诲铭刻肺腑而不耐忘的。哎，您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别看我现在是贼，我给您卧底，他们有什么事我随时禀报老爹爹。
5: 那还可以，你走你的吧。
2: 哎，吓得他也没敢上厕所，什么都没了。房叔安不知迈的哪条腿回了大厅的，那脸煞白往那一坐，心说看见没，今天晚上团城子就是一场大乱。开书啊，书接前文，白眉大侠徐良夜探团城，跟房叔安呢了解了点情况，这心呢落了底了。哈，四宝果真落到团城子，那么说抓住东方亮破了团城子，四宝到手，我们这趟没白来，然后再捉拿燕飞白菊花，或者先抓白菊花后得四宝，总而言之是一回事。徐良心里非常高兴，正如方叔安所料，今天晚上团城的那就得出事。徐良在大厅反坡上一看，白菊花没在这儿，我盘弄你们呢没用，我干点什么呢，离天亮还早着呵，我到藏针楼我看看。方叔安说了，四宝就放在藏针楼。哎呀，不过对萧姓埋伏我是外行啊，我别进去，我瞅着那方位是个什么样，做的心里有数，回去见着大伙儿再想办法。就这么办，飞身行，他找这藏针楼。哎呀，就没详细问问方叔安这藏针楼在什么地方，恐怕来人撞见，所以呢急三忙两的问了那么几句，没打听这事儿。那么大的团城子，找这座楼还真费了劲了，东一头西一头，正好走的一所院落，辨别这方向好像离着东方亮那个大厅啊不太远，好像是那边后边。他趴在院墙上往院里头一看，戳灯立灯正明刷亮，站着八个丫鬟，四个穿红的，四个挂绿的。穿红的丫头手中柳叶尖刀，挂绿的手中全是美人一条花枪。呵，这八名小丫头紧沉利落干净，正在那儿练武呢，踢踢踏踏踢。徐良心说这什么地方啊？哦，这是女眷。他刚想在这过去，就发现从房中走出俩姑娘来。这俩姑娘真打人啊，个头一般高，也是一个穿红一个挂绿，穿红的是火炭红，绿是葱心绿。哎，这俩姑娘长得好像一个模子抠的似的，也可能是双胞胎。哎，长得带劲，弯弯的眼眉，眼睛鼻子嘴，哎，摆的那地方都那么好处，怎么看怎么合适，年纪都不大，
3: 不超过20岁。俩姑娘稳稳当当在屋出来了，别练了，都别练了，丫鬟们不练了。我说杏梅啊，你过来。有一个丫鬟叫杏梅，出列之后

把斗篷闪掉了。穿红的这姑娘一伸手把刀接过来，唰亮那个刀划过去，一俯身，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刀。徐良本来想走，这么一看呢，把他吸引住了，练武的嘛。他一看这丫头果然出手不凡，心说这丫头谁呢，长得也漂亮，功夫也罢，不用问，住到团城的里头，跟东方亮都有关系。又想走，正好穿绿的那个姑娘过来了，呀，姐姐，今天晚上我也特别高兴，来，今儿个咱们姐俩比划比划呀，来个单刀群枪。行啊，既然你有这个兴致，咱就比划比划吧，大长的夜咱也睡不着。好嘞，抬我的枪去，斗篷闪掉，抬过一条枪来，就见这姑娘把枪一喷喷喷喷喷，这条花枪就都是金鸡乱点头，啪啪啪啪啪啪啪。徐良在墙上一看，怎么瞅怎么十几个枪尖，其实一个枪尖腕子一抖，啪一颤个，十好几个金鸡乱点头，又叫乌龙摆尾，又叫怪蟒翻身。呵，这丫头更有两下子，我瞅瞅怎么个单刀群枪。他趴在墙上看着这俩姑娘，就斗在一处，好阔的功夫。一开始一招一式非常慢，后来越打越快，越打越快，看不清招法，光看见电光缭绕，呼呼刮风啊。练得好时候，徐良实在有点忍不住了。你想想，你现在干嘛呢？夜探团城子，他忘了。这一高兴，一控制不住，喊了个好，好字喊出半截的，感觉到不对，在咽那半截，完了。夜深人静，都听见。俩姑娘正练着，听见有人喊好，飞身已经跳出圈外。什么人？谁？丫鬟们抬头一看，都看见了，墙上趴着个人。徐良这个后悔呀，赶紧把头往下一低，想要逃走。正这么功夫，听这些姑娘说呢，呀，小姐甭问，这么晚了在墙上趴着肯定不是好人，偷着看姑娘您练武，肯定是个贪淫好色之辈，大概是条色狼。你这玩意儿这受不了啊。徐良那个人就吃不了这套，你要说自个儿别的缺点都行，要说这俩字儿，这样摊到身上，在人前怎么抬头啊？这俩姑娘也骂开了，哪来的采货贼，你下来，想在姑娘身上找便宜没门，你下来。徐良心说，我是正人君子，别误会了，这事儿咱们得弄清楚了，将来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像徐良也是年轻，能耐再大，律师也有不周之处，他脑袋一热，徐良双腿一飘，跳到院里头了。不要吵吵，不要嚷嚷，我来了，死我呀！呀，丑鬼，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关系不大，有点事情咱们说清楚了。我今天晚上到这儿，我找点东西。我没找着，在这儿路过，偶尔看见你们练武，
练的果然不错。

0: 把我吸引住了。
1: 练的的确是好，我嗓子眼一刺痒，我叫了声好，我绝没有别的意思。方才你们所说这个那个一概都没有，你们是错方了养皮了。嗯，
0: 哦，
1: 那你是谁？
0: 我是谁呀？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开封府的三品带刀御前的护卫，姓徐，我叫徐良。
1: 徐良
2: 啊，这才注意，白眼眉。
0: 这俩姑娘大吃了一惊，往后倒退两步。
1: 姐姐妹妹，
0: 这就是白眉大侠。
1: 哥哥说了，早晚得到团城子来，真来了。
0: 书中代言，这俩姑娘是谁？
1: 福地君王东方亮的两个亲妹妹。
0: 姐姐叫东方金仙，穿红的这个。妹妹叫东方玉仙，挂绿的那个。亲姐儿俩就住在这后院，要不那么阔的功夫，东方亮管束妹妹非常严格，让他们好好练功，不准懈怠。故此两个人武艺出众，每天晚上坚持练功。今天晚上遇上徐良，姐俩一听，什么白眉大侠，好嘛，今天不上前院落到我们后院了，岂能叫他逃走啊。哥哥说了，他是咱们的冤家对头。姐姐妹妹，要他的命。特拉刀枪过来奔徐良。徐良一看走不了了，心说这俩丫头有两下子，跟他们玩玩也可以。把金丝大环刀拽出来了，往前一站，来吧，不服劲咱就比划比划，不过我绝不会伤害你们的。三个人这一交手，啪啪啪啪啪。
2: 徐良知道这俩丫头可不含糊，我要谨慎对待，一个人会斗俩人。打到30几个回合，俩姑娘按条大致罢了。
1: 徐良真厉害，一个人斗我们姐俩毫无惧色，招法纯熟，经验丰富，不能等闲视之。
0: 您别忘了，徐良是保家伙。
1: 徐良心说，没那么大功夫谈论你们，比划几下你们知道我是谁，我是怎么回事就得了，澄清了这事，我走我的，该干什么我干什么去。
0: 因此用金丝大环刀往左右一挑，抬来个脸面，抬来个脸面。再看东方玉仙那条枪成了金箍了棒了，东方金仙这把刀成了切西瓜的刀了，整个叫徐良给削了。
1: 哟，这俩姑娘可不干了。我说徐良啊，你仗凭你保家伙，你等一等，你别走，你有种你别走。俩人进屋了，徐良不知道怎么回事，
0: 时间不大，两个人从屋里出来，
1: 每人手中
0: 拿出一条链子家伙来。东方金仙使了一条链子飞抓，东方玉仙使了一条链子飞槊。
1: 俩人出来了，哎，徐良，咱们再打他，你再把我们姐俩赢了，那算你有真本事。哪里走，哗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嗖嗖嗖嗖。
0: 飞抓你明白了，俩小手一头一个，这链子长1丈8，在脖子这一躺，俩手轮着，这玩意儿可好使啊，逮上你你就得趴下，挠到你脸上前脸没了，刀到你身上肉给你抓窟窿。链子槊好像两个小香瓜，跟流星锤差不多，那逮到脑袋上和身上受得了。
1: 软家伙两条把老心徐良是困在当中。
2: 徐良一看厉害，哦，刚才人家使刀使枪是玩票，

0: 这才是人家使的硬手的家伙。这软家伙练不好，往往自己受伤啊。算了算了，好男不跟女斗，见好我就收，我别吃了亏。想着这，徐良喊了一声，二位姑娘果然武艺高强，桑西人没工夫陪你们了，咱们后会有期。哼，上墙，他想的挺好，他刚一上墙，东方金仙的链子飞抓，哗啷，正好把老仙的腿给缠上。其实徐良能躲开吧，能躲开。徐良这个人就叫艺高人胆大，哗啦这一缠，徐良心说缠缠上，大官刀苍啷一下给拉折不就得了。结果缠住他用刀尖子一挑啊，啪啦啦啦啦，火星四冒，没砍动。你是宝刀，人家是宝抓，五金制造的宝刀削不动。哎呀，刹那之间徐良就这么一愣，人家把手腕子一带，啪，刻不容缓，徐良这跟头栽的，啪啪，倒卧尘埃呀。东方玉仙绕窜过来，抬头就把徐良脖子给踩住了，逮着杀。女人多了也好办事，使了恶杀，把徐良给掐不住了，拧过胳膊拿绳子，给勒上。哎呦，金仙玉仙这个乐呀，哎，阿弥陀佛呀，可惜这个场面谁也没看见，要有人看见，咱姐儿俩脸上得多光彩，可不是怎么的。哎呀，徐良，这回你有什么说的？徐良是低头不语。这阵徐良想什么？骂自己。骂什么呢？王八绿球球，我是个王八绿球球。哎呀，好男不跟女斗，我犯了一大忌，另外一个我就躲开就得了呗，我何必冒那坏，想把人家飞抓给拉断。你就没看出人家是宝抓吗？嗯，看来呀，还是姜是老的辣呀，我还锻炼呢。我呀，今天我栽这跟头我自己找的，有暗器不使唤，还下了保证不伤害人家，结果人家对自己不客气，落到他们手里的是准死无疑了，没说的，因此是一句话也不说。姐姐妹妹，咱怎么处置他？我看这样吧，到前厅给哥哥送个信，让哥哥高高兴，让他也开开眼，领着那帮英雄来看一看，怎么处置让哥哥做决定。对，这是个好主意。他要跑了呢？哎，是跑不了吧，看那样就他自己。哎，我说春红啊，哎，你屋里那只大箱子闲着没？那铁皮的那个闲着呢，把那箱子收拾收拾，把它塞那箱子里头。丫鬟春红那屋，你大铁箱的盖儿周开，里边有几样没用的东西拿出去，大伙儿七手八脚抬着徐良塞在这箱子里头，然后嘎巴把盖儿扣上了，怕他跑了外头还锁上。我春红啊，哎，你就在这屋别动啊，看着这箱子，你们都甭动，把衣服拿来。衣服拿来，他们两人穿好了，前头掌着灯，一直赶奔前的厅。前的厅高谈阔论，正说着，东方金仙、东方玉仙进来了。哥，晚安。东方亮脸往下一沉，徐 说女人身大袖长，深更半夜不睡觉跑前厅来干嘛？这前厅是男人的世界，你们来干嘛？当哥哥的心里不痛快。免什么事儿？哥，我们要说出来，你老人家不定得乐到什么程度。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3: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4: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0: 说书唱戏劝人方，3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今天由我给大家说一段长篇侠义小说《七节小武艺》。两个女贼，东方金仙、东方玉仙，是大贼头福地君王东方亮俩妹子。这俩姑娘到现在没结婚，黄花大闺女，多少贼都惦记着，都想弯门子撬窗户，找出合适的人来给保媒。这俩姑娘能耐还大，长得也漂亮， 可惜这俩姑娘性娇气傲，一般的人可

看不在眼里头，所以不答应。心目之中有没有情人呢？都有情人，这个情人啊没在眼前。咱们闲言少叙，单说他们俩能拿住徐良，这种事情真是不可想象的，该着露脸呢。姐儿俩心花怒放，到了前厅见着哥哥东方亮，说哥哥让您高高兴，当前咱们绿林人最感头疼的一个人是谁，最惧怕的是谁，您最恨的是谁。行行行，别兜圈子，怎么回事？方才我们抓住一个人，夜探团城子让我们姐儿俩给抓住了。哦，谁呀？谁？开封府的三品带刀御前护卫小武艺的老三白眉大侠徐良叫我们抓住了。大厅里头哗，有这等事儿，一个个是深感意外呀。东方亮根本就没信，切，胡说，女孩子家家怎么瞪眼胡说八道，你们俩能拿住徐良呀？乔哥哥您说的，我们一不疯二不傻，我们吹这牛有什么用啊，刚抓住的，不信您去看看呢。你们怎么知道是徐良？白眼眉呀，使金丝大环刀啊，那还错得了吗？究竟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他们这一说，方叔安在旁边坐着呢，方叔安伸大脑袋听着。方叔安想，是吗？方才在茅房外头我们俩还说话呢，怎么眨眼之间竟然逮住了。哎呀，背不住啊，我告诉他四宝在藏针楼，他背不住上藏针楼，走错了道了，误入这俩丫头他们的住房，叫他们给逮住了。不可能啊，徐良那么大能耐能抓得住吗？胡说八道，不信。方叔安站起来了，未曾说话先拉鼻儿，他得运点气，他不兜风这玩意儿可别扭透了都。你看咱有这玩意儿你觉不出来，没有那玩意儿可觉着不是那么回事儿。姑娘一听是什么味儿，这是回头一看，他晃着大脑袋过来了，我二位妹子你们说什么来呢？啊，我们抓住白眉毛徐良了。哎呀，各妹，怪不得这年头天下大乱呢，连大姑娘都吹牛皮都啊。那徐良你能抓得住吗？你知徐良怎么回事吗？那是南海南南海岸圣中佛的徒弟，会36变，你们能抓得住吗？呀，可气死我们了。哥哥，不信您领人去看看去，要不是为我们姐俩试问好不好？金仙玉仙都要气哭了。东方亮点头，好，来啊，掌灯带路。前子提着灯笼，这群白活的都跟着，方叔安也跟着。方叔安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认为这事儿也有可能，东方金仙东方玉仙不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瞎话，心说徐良啊，你这样叫人逮住你可好不了了，都恨你恨得叮叮的，就得把你一刀一刀把你剐喽，够你的呛啊，我得怎么办？他这心里七上八下的，随着人流来到金仙玉仙这院里头，人太多都到了院了。哎，在哪儿呢？我怕他跑了，

0: 们姐俩一商议，把他放到春红那屋啊，那大铁箱子里头了，去把那箱子抬出来去。去了不少人，大箱子挺沉，抬到院子当中往这一放，大锁在上锁着呢，就在这箱子里锁着呢。不信您看看，好啊，来，把盖打开。一说打开，群贼有的担心，别一箱盖它蹦出来，没事捆着呢，那也得留神。把弓箭手也调来了，长枪手枪尖对着枪尖都瞄好了。有人提心吊胆把这锁打开，啪啪一周这盖。金仙玉仙一乐，哥你们上眼看看。东方亮倒蒋二辈往里看了一眼，呸，你们俩看看那谁呀，金仙玉仙深感意外，一看徐良踪迹不见。哪是徐良，丫鬟春红捆着嘴堵着给塞那里头了，换人了，你看大变活人，你这事弄的呀，这怎么回事，哗，群贼全乱了。乱什么呢，乐这事儿。方叔安晃着大脑袋过来，我说怎么样，就是你们抓住了我干老神通广大呀，早变了个小本子飞了，你上哪儿抓去。哎，把东方亮气的照着方叔安这后脑勺就是一把，去你妈的，你吃里扒外的货，叫人把鼻子拉下去还管人叫干老，
1: 那怎么办。
0: 我告诉你们，早晚你们都得跟我学，拉下鼻子认干老平安无事，不呢早晚你们脑瓜都得混没。方叔安心里的说话，我的个妈呀，徐良我更不敢骂了，真是神通广大，叫谁把他救走了。咱这书不是西游记，也不是封神演义，那个有鬼神可以变化，咱这东西没有那个。那么徐良会变吗？他哪会，不会怎么回事，叫人把他救走，叫人把他救走了。就在群贼看箱子这会儿，徐良正在郊外，离着团城子不到三里地，救他那个主穿一身黑衣服，先用办法用药把那春红给迷糊过去，到了里边箱子打开，救出徐良，把春红塞在里头，然后从后窗户把徐良救出来，到了郊外。那么徐良的刀所有的东西都给他拿出来了，哎呀，徐良也深感意外，在那箱子里好像没闷死啊，这回吸收空气，两世为人呐、啊。徐良面对恩人躬身施礼呀、啊，不知道你是哪一位，我给你老人家磕个头吧，你是我的救命恩人。那位说怎么不知道是哪一位，这位面罩轻纱挡着脸呢，可这主也不动啊。徐良深施一礼，这主过来一边一个嘴巴，打的虽然不重吧，也不轻，可徐良打的没动、您老打的对，打的太对了，我非常感谢，要没有您，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又俩，徐良说别打了，你看我紧说好话，怎么还紧打呢，我捏了一定是生我的气，认为我这个人呢不值得一救，您打我呢是提高我的警惕，往后叫我下不为例。别打了，三打两打把徐良给打急了，个忘不绿悄悄的，你救了我，我感谢你，你怎么打起来没完了。他刚想要骂，

把青纱撩起来了。你看看我是谁？你还敢骂我吗？你给我呀！徐良扑通就跪下了。我当时谁呢？闹了半天，这老前辈大叔来了，我给大叔行礼。站在他面前的谁？东方侠贺妖狐智化，智大侠。那跟徐庆都是过命的交情啊，老前辈。智化也是开封府的好朋友，经常给开封府效力当差，号称东方大侠呀。徐良这一失礼，智爷这才叫他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小梁子，你一进团城子，我就在后头跟着你来的，你知道吗？我一点都不知道。罢了，你说你有多坏呀？你先把人家飞抓百炼锁给削折了，叫人家掉到脏坑里头，你在旁边偷着笑，这也罢了，你怕吃亏上当，可是你够后边走的时候你怎么不留神？你见着那俩姑娘的时候你报什么名？你逞什么能？你跟人家比什么武？人家拿出那链子家伙来，你就发现不了是宝家伙吗？缠住你的腿，你才知道后悔了。你小子是不是有点艺高人胆大了？你忘乎所以了。你师父没在眼前，我就是你师父。混账的东西，有点名望了对不？有几个人捧你了是不？北找不着了是不？人在这个时候是关键时刻，能够谨慎，你这能耐还有发展；要骄傲，你可就毁了，你懂不？老前辈说的对，老前辈说的极是，我一定谨遵老前辈的教诲。混账东西，今天要不是我跟着，焉有你的命在？你的东西给你，通过这次教训，徐良可长了见识，往后再也不吃这亏了。人不能骄傲，东西带好了，跟着智化爷儿俩一商议，上哪儿去？上五里金钱铺，跟爱虎他们都说好了，到金钱铺不见不散。天亮了到金钱铺了，等到店房这一看，呵，老少群雄啊都在这儿，不下三四十位呀、翻江书蒋平，南侠展雄飞，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小诸葛沈仲元，白面判官柳青，玉面专诸白云生，撇的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小义士爱虎，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土豹的张英，圣手秀士冯渊，张荣赵虎王朝马汉等等诸人全都在，什么沙秋葵沙凤仙甘蓝娘啊甘妈妈，男女好几十号。等徐良和智化这一进来，大伙起身相迎，彼此打过招呼，这才落座。蒋四爷过来，梁子你怎么跟你智大叔遇到一块儿？徐良啊长叹一声，我栽了跟头了，昨天晚上是怎么回事，要没有我智大叔，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不过众人一听没白来，燕飞白菊花也落到团城子了，只是昨天晚上他没回来，干什么去了不清楚，但是四宝肯定落到藏针楼，那么说破了团城子，抓住东方亮，连宝贝再人，这问题全解决了，大家高兴啊。另外智化向大伙提议，四哥知道我这次为什么来吗？啊，不知道。我在家听这个消息，我听说府邸君王东方亮这小子有造反之心，外面勾串襄阳王赵觉，这赵觉打算东山

太起，为了招募天下的英雄，可能最近在白沙滩要立一座擂台。这擂台以招贤为名，要消灭咱们三侠五义小五义啊。他们请了不少的人，最近这些高人就可能到了，眼前是一场凶杀恶斗啊。小弟不放心，我这才来的，为的是给大家打打下手。哦，有这等事儿，我还一点不知道呢。我前两天到白沙滩去了一趟，我看有不少人用车拉着木料，好像在那块要修建一座擂台。最近呢，听说这个擂台恐怕要修好了，什么时候开擂还不得而知。有这等事儿，那咱们闲着也是闲着，待着也是待着，咱们大伙在店房待着干嘛？到那去看看。好吧。第二天，众人起身赶奔南阳府，团城的东面的白沙滩，有条河叫白河，白河水挺狂，白河的边上是沙滩，沙的粒是白的，故此叫白沙滩。这个地方是南阳府啊，西关外面最热闹的地方，做买的做卖的，是个大市场。最近听说要立擂，四乡八镇来做买卖的就更多更多的，老少英雄一大帮，挤进人群，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等来到白沙滩最平坦的地方一看呢，果然修建了一座擂台，这擂台宽大的很。还没最后完工，油漆匠啊正油漆呢，挂彩绸子就挂彩绸子，有一个人在底下比比划划，正指挥着，往这挂，往这挂，哎，歪了歪了歪了，这边后台呢，后台还小点，再多铺点板子。东方大侠一看，四哥怎么样？我说的不假吧？这是一座擂台，也是一座战场。东方亮打想把咱们这些人一网打尽，就想利用这座擂台把咱们消灭，可千万多加谨慎。我明白。擂没开呢，大伙围着空擂台转了一圈，开始往北走，走着走着就听后边有人喊，四老爷，是四老爷吗？蒋平一听谁呀、啊、回头一看，顺着人群来了一个大人一个小孩，这大人挺大个子，拎着一条棒子，拎着挺沉的个包，这小孩可也不太小了，也能有十五六岁吧，长得挺漂亮，穿得干净利落的，挎着一把小单刀，风尘仆仆从后边撵上来了。四爷停身站住一看呢，认出来那大个子非是旁人，江湖人称叫大汉龙涛，姓龙的叫龙涛，因为他个儿大叫大汉龙涛。这小孩是谁他不清楚。龙涛撵上来了，四老爷，多年不见，您好啊，您方才在那一转悠，我看着就是您，在后的紧撵，四老爷我给您磕头吧。蒋平赶紧用手相搀，这才追问缘由。蒋平等老少英雄在白沙滩遇上熟人了，大汉龙涛，哎，领着个孩子见着蒋平了，故人相遇格外的亲热呀。蒋平就问龙涛啊，这一年混得怎么样？托四爷的福瞎混呗，反正吃喝还不愁。我这孩子谁呀、啊？长得挺水灵。这我哥哥龙渊的后代，我侄儿，哎，叫龙天彪啊，天彪过来，叫爷爷给爷爷行礼。四爷爷在上，我给四爷爷磕头了。哎，起来起来起来，我看看这孩子。
这就是你哥哥的孩子啊。

0: 哎，想当初你哥哥死的太惨了。说往事，大伙都围着，有人就问当年怎么回事。嗨，别提了，当年呢闹个采花贼叫花蝴蝶呀，我到信阳州抓这花蝴蝶，当时信阳州衙门里八班大都头就叫龙渊，就这孩子他爹就死在花蝴蝶的刀下呀。他叔叔这是把他拉扯成人了，这都是过去的事情，没想到这孩子都这么大了。龙涛在旁边听着心里也不是滋味。是啊，四老爷，我正想上开封府找您去呢。
1: 找我什么事儿？
0: 在信阳州啊混得可也不错，总觉着心里头失落了很多东西，不如在四老爷跟前啊舒服。我打算您在开封府给我找个差事，我有的是气力，干什么活都行。您看让我打个杂儿，报个信儿，跑个道，打个经都行。您给我找个活，这是一。另外呢，就这孩子，哎，这天彪这孩子也学武呢，我给他请了几位教师啊，他也学了两下五八抄，这孩子不满意，我也不满意。咱们信阳州也没有好武师，后来我就琢磨着给他找一个有名的师傅，这次领他来到开封府找您，希望您给他介绍一个有能耐的师傅。啊，那不手到擒来吗？哎，我孩儿啊，你想拜什么师傅？
2: 四爷，我想拜有能耐的师傅。
0: 啊，有能耐，咱这儿都有能耐，你说吧，我给你介绍几个，你看合适不？
2: 你给我介绍谁？
0: 介绍谁？哎呀，谁没徒弟呢？哎，你拜小武艺的大爷玉面专诸白云生怎么样？你师父长得也漂亮，你长得也漂亮，你们爷俩是最合适。
1: 龙天彪撅着嘴不言语，
0: 不乐意。这孩子有心眼儿。哎，那我再哎，爱虎怎么样？
2: 爱虎收个徒弟看怎么样。爱虎有能耐，也指定能把你教出来。龙天彪那嘴撅的挺高，
0: 还不言语啊，还不满意。那这么办得了，哎，梁子，你过来过来过来。我说这山西燕徐良也没徒弟，收你做个徒弟，你看怎么样？还没等徐良说话呢，龙天彪乐了，嘿嘿，我在家那阵就想好了，我非想拜徐良不可。今天果然见着了，师父在上，弟子给师父磕头。你看这玩意儿。人的名树的养，把徐良啊闹个大红脸。徐良才多大呀？这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说四叔，这合适吗？
3: 有什么不合适的？
0: 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你那么大的能耐，你不该教徒弟吗？
3: 应该的。
0: 我说众位说是不是？是是是是是，那太合适了。一问龙天彪，小孩有心眼，我在家做梦都想拜徐良为师，没想到今天这真行了，我太高兴了。说着就站到徐良身边了。师父，您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
3: 呵，徐良觉得自己也晕得乎的，有徒弟了。徐良还真稀罕这孩子，
0: 你看有出息的孩子谁不喜欢，跟剁尾巴猴似的，一句人话不会说，谁瞅着都得烦。你这孩子规矩，受过教育，谁瞅着都喜欢。有人提议说，既然这样，今天小梁子收了徒弟了，故人又相遇，又该到了饭口的时候，今天叫徐良请客，今天叫徐良请客。大伙一说，徐良说好，我请客，我请客。

今儿个武馆吃多少我掏钱，看着我请客。上哪儿去？离这白沙滩不远，就镇子口有一座大饭馆，叫美珍楼，在南阳府头一家大饭庄，阔气极了。众人就来到美珍楼，掌柜的伙计看吃茶来了，好几十号，赶紧迎出来。哎呦，各位各位，欢迎各位光临，欢迎各位。我说有单间雅座，有二楼，您请到楼上。楼上让座。噔噔噔噔，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上了美珍楼二楼一看，大地板倍儿亮，南北的窗户全都开着，空气流通，光线充足。到了饭口了，美珍楼这个大堂里啊，几乎座无虚席呀，你管坐一个坐俩坐四个坐八个的，几乎没座，靠着里边一拉溜全是单间儿。有两个单间叫人包了，靠着这边还没包。掌柜的过来把帘笼挑起来，各位里边请吧。众人进来一瞅啊，两张大圆桌面，这些人挤一挤还都坐得下，就这就这就这，男女分别坐开了，大家挤一挤全都坐好。伙计过来问要吃什么，爱虎说吃什么呢，你们美珍楼有什么好吃的尽量往上端，不怕多花钱，今天有人请客。好嘞，您来上等酒席开两桌呀，上等酒席两桌菜。灶上的师傅哎呀就忙活上了，小勺碰炒勺叮当之响，火苗子之村。伙计先给沏上茶来，端上瓜子儿糖块，大伙吃着喝着等着，哎，边在这等候边闲谈，时间不大，罗列杯盘，这菜陆续上来。上等酒席光压桌碟就八个，紧跟着左端上一样的，右端上一样的，越摆越多呀。大伙猜拳行令，非常高兴，高兴到什么程度，四宝有着着落了，这些日子辛苦没白费，大功告成就在眼前，能不高兴吗？尤其是徐良又收了徒弟。再看这龙天彪就站到徐良的身后，一会儿给加点菜，一会儿给满酒，这聪明的孩子，这样孩子天生的聪明，不用人家教，眼里头有活。伺候的徐良滴溜溜转，徐良能不把能耐交给他吗？这样还才有出息。徐良心里高兴，讲评里的狗油壶看着罢了，真行啊，小梁子你真有点福分的，我真羡慕你，嘿嘿，我连一个如意的徒弟也没有，冲这一点今天我得敬你三杯酒。撂着帘高谈阔论，徐良面无表情，就听着外头喊楼上让座三位。他后边就是门，徐良把这帘撩起个缝的往外看了看，赶紧把帘放下，贴近蒋平的身边。蒋四爷的筷子画了个圈儿，真的，你把合把合，谁呀？上来仨贼，飞毛腿高谢，并判官周瑞，还有老爷拿不着的燕飞白菊花，这仨小子也跑这吃饭来了。燕飞怎么来的呢？有原因，他现在已经落到南阳府团城子了。
一开始这白菊花打算单挑，凭自己晃，后来发现肩膀头窄，晃不开，不行啊，单挑连门都没有，怎么办呢？靠一般的人靠不住，后来就投奔了团城的伏地君王东方亮。东方亮还是靠得住的，那么东方亮跟他又不认识，怎么能打动对方呢？哎，有主意了，他就把在皇宫偷出来的四宝官袍带履赠给了东方亮作为进献礼。东方亮一看，无价之宝，珍珠闹龙冠、赭黄袍、八宝碧玺玲珑带、龙靴，那上面珍珠穿成的，这是皇上的东西，真是价值连城、光彩夺目，打动了东方亮的心了，把这东西收下，放到藏珍楼，对待燕妃非常好，给他腾了个院，叫他住的吃。燕妃住了两晚上，后来发现这地方不保险，不保险呢，他把飞毛腿高谢并判官周瑞叫出团城，说咱哥仨咱别住在那儿，我发现员外爷家树大招风啊，什么人都有，那别人还有情可原，唯独是我是国家通缉的要犯啊，倘若把人给吸引来怎么办呢？这么办，咱还靠着东方亮，咱还不在那儿住，咱在别的地方住。所以说这个白菊花这小子狡猾呀，他过了白河了，住的一家高干铺，深居简出，很少出门。今儿个心血来潮了，并判官周瑞飞毛腿高谢哥仨一商量，咱怎么那么倒霉，真隔着了一出门就碰上徐良呢，哪那么巧，世界这么大呀，咱也堂堂正正的吃他一顿，就这样猫动来狗动去，活着有什么滋味？哎，一想也对，今天这三位一时的高兴，上了美珍楼，冤家路窄，正遇上徐良这么多英雄，这是他们事先一点儿也不知道的。燕妃白菊花等一上了美珍楼了，先看看这些人，放心吧，没这个，这什么意思？没有白眼眉。哎，这仨人才放心。掌柜的跟上来了，三位大爷用饭吧，今天正好饭口，里外全都坐满了，给我们腾张桌。哎，好好，稍后片刻，我看这张桌怎么样。那张桌快吃完了，跟人家一商量，那人说好吧。人把桌让出来了，这仨小子坐好了，桌子擦干净了。燕飞看了看，哦，靠这边是大街，这趟大街一直通到白沙滩擂台，往那边通到镇子里头，一看后院是个大酱园子，酱是大缸，一口挨着一口的，一眼望不到头，这地方挺敞亮。掌柜的，还是那句话啊，我们不怕多花钱，好酒好菜尽量往上上。那好嘞，你他们点了几个菜摆好了。哎，并判官周瑞飞毛腿高谢不住的给他敬酒夹菜，他们仨吃着。徐良一看是白菊花，饭吃不下去。四叔，你看怎么办？通知大伙儿啊，通知大伙儿别吵吵。

0: 一个传一个。大伙一看这饭没法吃了，但不吃也不行啊。每位稍微吃那么一口，看看蒋平怎么安排。蒋平跟展昭商议了一会儿，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个狡猾的贼跑了，必须布好天罗地网。蒋平这么安排的，让展兄飞，哎，你呀，千万别让这仨贼发现，你跟东方侠智化先下楼堵大门去，堵大门，以防这仨贼从门口逃跑。二，叫张荣、赵虎、王朝、马汉堵北边这窗户，让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了鬼、乔斌、闹海鱼、龙虎、小季堵把街的这窗户，其他男女众人听候蒋平调令。蒋平说，我堵了闭口，等一会儿打起来的时候，其他的人全都放走，把场子腾出来，咱们这么多人收拾仨贼，那还跑得了？好吧。智化和南侠一听，四哥，那我们先下楼了。下楼，别让他看出来了。看不出来您放心，正好伙计上这给送菜了，伙计放下菜转身往外走，南侠智化挡着这脸，拿这伙计当影壁，就混出来了，正好在白菊花那边过去。白菊花再滑他也是个人呢，他怎么能注意呢？人一会儿出来一会儿进去的。就这么的到楼梯口这儿，俩侠客下了楼了。到了美珍楼楼口这儿，一边一个，俩人站好了，把家伙瞪出来藏在背后，做好准备。就听楼上的信儿，蒋平一看妥了，告诉啊，我出去一喊，你们该把窗户的把窗户，听见没听？都吃都吃。梁子，你先别出去，他们一发现你在这儿就惊了，就不好办了，先把他们稳住啊，我们先出去，该叫你出去的时候你再出去。好了，衣服全收拾，就在这个单间雅座的里边，一个个短衣襟小打扮，各拿刀剑，做好战斗准备。蒋平一看一切齐毕了，把外衣也闪了，卷了卷麻花扣，胸前一系，拽出分水峨眉双刺，交单手，妥了啊，我可要出去了。一挑帘，蒋平出来了，来到外头大喊了一声，呀嗨，你说吃饭的地方，这一嗓子哇全乱了，怎么回事？我说各位，今天开封府的办差官要拿贼，各位闪开。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

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

0: 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妈妈，你看，古路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5: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4: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5: 这。
6: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5: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7: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5: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她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7: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头。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8: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9: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0: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8: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11: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2: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1: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12: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5: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13: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

0: 请勿超速驾驶。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4: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5: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0: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1: 黄牛娜在商店里买服装，她看上了一件浅驼色的真丝风衣，那是正宗的意大利名牌。可是翻过来掉过去的弄了半天之后还是没有买。就在她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售货员小姐在后面说了一句令在场所有的人都很吃惊的话：如果你没有诚意，请你以后就不用随便来试穿了。四周的目光一下都集中在了黄妮娜的身上，黄妮娜的脸忽地红了一下，但立刻又恢复了正常。她气度不凡地回转身，不高兴地质问道：小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我只是想提醒您，您应该看好了款式和价格以后再试穿。
1: 笑话！
0: 黄妮娜很夸张地笑了一声说，
1: 不试穿我怎么能知道好不好呢？
0: 我是说，最起码您得先确定对我们的价格是否能接受得了。
1: 黄妮娜傲然打断售货员小姐的话，你凭什么就断定我不能接受这个价格？
0: 这几个钱算什么？我穿过的高档服装比你见过的还多。
1: 告诉你，我是不能接受你这种态度，
0: 请你把经理叫来。没想到售货员小姐竟丝毫没被吓住，不卑不亢地回答，
1: 对不起，我们经理不在。
0: 请你把经理叫来，
1: 我要跟他谈谈。
0: 对不起，我们经理有事出去了，如果不在意的话，您可以在这里等他，他今天一定会来。
1: 六指早就看出这个小姐是在经理的授意下才这样做的，这种事六指干多了，
0: 卖服装的经常会碰到这种专门过瘾的人，不采取点办法也真不行。六指见黄妮娜都愣在那里进退两难的样子，就走上前说，
2: 算了，走吧，哪儿还买不到衣服。
0: 黄妮娜正不知该怎么走出这家店门呢，见六指前来接应，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坡下驴跟着六指往外走。刚走几步，就听见售货员小姐在后面嘟囔一句，
1: 穿什么贷款呢？看您那身打扮就不像买名牌的人。
0: 六指瞥了黄妮娜一眼，他显然也听见了这句话，脸色变得十分难看，脚下的步子也慌乱起来。他们都快走到门口了，售货员小姐在后面不慌不忙地问了一句，
1: 喂，这是您的钱包吧？
0: 黄妮娜赶紧摸兜，钱包果然不见了。售货员小姐手里举着黄妮娜的钱包，故意大声说道，
1: 您这里面一共是124.06元。
0: 没错吧，请您拿好了，别耽误您买名牌时装。
1: 围观的人开始痴痴发笑，
0: 声音虽然很小，但却像刀子一样在黄妮娜的脸上割着。黄妮娜不知所措地愣在那里，神情窘迫地望着售货员小姐，嘴唇哆嗦着，似乎想为自己辩解什么，但却一句话也没说出来。售货员小姐像当场抓住了小偷般越发得意起来，黄妮娜终于撑不下去了，她无助地躲避着四周射来的目光，突然不顾一切地分开围观的人，拼命向门外跑去。六指把黄妮娜堵住了，六指拉住黄妮娜，用低沉但不可抗拒的声音对售货员小姐说，
2: 叫你家老板出来。
0: 售货员小姐的得意僵在了脸上，但没动。
1: 六指突然石破天惊的大吼了一声，停吧，你给我出来。
0: 一直躲在后面阳光不知的老板这才露面，一见六指不由一愣，立刻换了张笑脸迎上前道，
3: 哎呀，六哥来了，咋不打个招呼呢，快到里面坐坐。
0: 六指不搭腔，阴森森地盯着他说，
2: 皮子，你买卖做大了，
3: 分析了。哎呀，哪儿呀，六哥，还不是靠您关照，
2: 你还认得我？
3: 六哥开玩笑，这条街上谁不认得六哥呀？
2: 认得就好。我买你那件风衣，你开个价，

我哥爱到了，喜欢哪件您随便拿就是了，我哪有您的钱呢？六指嗖的从怀里抽出一摞钱，啪的一声摔在皮子的面前。少跟我来这套，开枪！皮子的脸顿时土灰了，转过去向黄牛要求情道：“大姐，求您给六哥说个情，今天全是我皮子的错。”一忙不迭地指着愣在一边的售货员小姐说：“我立刻就把它开掉，您消消气，千万把这件衣服收下，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大姐。”黄云啊，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弄懵了。他看看六指，六指阴沉沉的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他看看皮子，皮子正哭丧着脸眼巴巴地望着他，仿佛他一句话就能决定皮子的命运。他又看看那个售货员小姐，小姐刚才那满脸的得意正化成眼泪稀里哗啦地往下淌，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黄妮娜轻轻地拽了拽六指说：“别，你别。”六指不吭声。黄妮娜说：“算了，走吧。”六指看了黄妮娜一眼，仍旧沉着脸不吭声。黄妮娜就有点急了：“六指，这是我的事，我又没让你管，你这是干什么呢？”六指不耐烦地挑起眼睛问：“那你想怎么办？”“我不买了，咱们回去吧。”黄妮娜的眼泪都要急出来了。六指这才缓了一下，从那一摞钱里数出一千，扔给皮子说：“给你个零头，你这个面子我就算领了。”“走。”说吧，把风衣扔给黄妮娜，抬脚就出去了。香跟着来到大街上，默默地走了很远，两人谁也没说话。六指突然站住了，回头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黄妮娜。黄妮娜的脸色发白，目光躲闪着，尽量不看六指。六指生硬地扯动了一下嘴角，竟然咧开嘴巴笑了一下。黄妮娜第一次见到六指笑，她发现六指笑起来的样子很狰狞，像他这样模样丑陋的人不笑反倒还好一些。六指地视着黄妮娜，由衷的赞叹说：“真有你的，腰里揣着一张大票，也能逛下来整条街，也敢把万八千的衣服往身上比了。”本来一直绷得紧紧的黄妮娜立刻把六指的话听成了嘲讽，她猛地抬起头狠狠地瞪着六指，抑制不住地把一腔怨气全洒到了六指头上。她刻薄地尖起嗓子叫道：“你们有什么资格嘲笑我？你们是什么东西？我们有钱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掏垃圾箱呢？你们这群下三滥，再有钱也是下三滥。”六指愣了一下，不但没生气，反倒更有兴致了。他发现黄妮娜发怒时的样子更好看，长眉紧耸，杏眼含怨，阴唇微颤。六指不由自主的又咧了一下嘴，这一下坏了。黄妮娜六指还在嘲笑他，就把手里的风衣狠命的往六指身上一收，转身跑了。六指被晾在了当街。

0: 我走的时候，六婶的心情很愉快，嘴里胡乱地吹着没掉门的口哨，连那根多余的坠指也兴奋地合着拍子兀自晃动着。六指在电话里说，那件风衣我给你送去。黄月说，不用，我不要了。六指不容置疑地打断他说，去面试得穿。黄月犹豫一下说，那我得把钱还给你。六指不耐烦地说，你愿给就给吧，反正今天你得穿上。黄云娜赶紧从存折里取出了1000元钱，准备一进门就还给六指的，但拿出来一看却整整少了400。
1: 六六，
0: 黄云娜喊，
1: 干啥呀？
0: 六六懒洋洋地答了一声，躲在自己房间里不出来。
1: 你是不是从我包里拿钱了？把钱给我。谁拿钱了？少赖我，我才取的钱刚刚还在呢，家里就你我两个人，除了你还能是谁啊？
0: 那可不一定。了了走出来靠在门边，挑衅地盯着六指说，
1: 这不还有一个人在这儿吗？
0: 了了，你这孩子也太过分了。六指无动于衷的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掏出鼓囊囊的钱包，往手上测了一口唾沫，从里面一张一张抽出4张100元的票子，把钱往了了那边推过去，头也不抬地说，这些你拿去吧，把你妈的钱还给他。了了微微一笑，赖皮地说，何必做这个事儿呢？你直接给我妈不就得了？
1: 一码是一码。
0: 你还不还？不还，这钱我收回了。
1: 哎，得了，我还他不就得了？
0: 说着，从屁股后面掏出钱，很不高兴的摔在黄妈妈面前，
1: 立刻就迫不及待的伸手去拿了400元钱。
0: 六指一把按住钱，不客气的命令道。给你妈把钱放好，怎么拿的怎么放回去。
1: 老刘只好把钱捡起来放进黄妮娜的包里，
0: 六指这才让他把钱拿去了。今天是去环亚公司面试，六指的一个哥们儿给环亚公司的老板开车，说他们老板刚去美国跑了一趟，回来后想扩展公司的外贸业务，准备招收几名熟悉外贸工作的业务人员。黄妮娜很重视这次面试，毕竟想找个业务对口的工作不容易。黄妮娜忐忑不安地走进一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老板正低着头在抽屉里翻找东西，一抬头两人不由都愣住了。
1: 黄云呢？周和平？怎么是你？是你？
0: 黄云呢这才发现自己正跑到周和平的公司求职来了。从幼儿园到八一小学，黄妮娜和周和平一直在同一个班。小时候黄妮娜从不离开周和平，那时的周和平太不起眼了，他孤僻内向不合群，整天苍白的脸没完没了地啃自己的手指甲，老师经常用周和平做反面教材，当着全班小朋友的面把他的手从嘴巴里拽出来展示给大家看，教育大家千万不要养成诸如此类的坏习惯。黄宁啊曾经不止一次的见识过

0: 包和平，那被唾沫泡得皱皱巴巴，被牙齿啃得光秃秃的手指头。那怪模怪样的手指头实在令人恶心，所以虽然从小就在一起，黄宁啊却从来没跟周和平打过任何交道。没想到今天他竟自己找上门向周和平求职来了。想到这里，黄妮娜立刻觉得浑身上下都不自在起来。坐啊坐。周和平微微咧了下嘴，就算是笑了。看得出来这也是个不会笑的人。黄妮娜红着脸怏怏地坐在周和平对面的沙发上。周和平起身亲自为黄妮娜烫杯子倒了一杯茶。黄妮娜偷眼去看周和平，她惊讶地发觉周和平长得越来越像周东进了。过去她一直认为他俩无论在长相上还是在个性方面都截然不同，一直以为周和平没有一处能与周东进相比。但多年不见，周和平总是变成了另一个周东进。如果周和平的肩膀再宽一点，身体再强壮一点，黄妮娜极有可能把他误认为是周东进的。你怎么今天有功夫大驾光临跑到我这儿来呀？黄妮娜红着脸支吾了一下，突然灵机一动，顺着话说，我就不能来看看你了？怎么不欢迎？哪里哪里，当然欢迎了。周和平坐回办公桌后面，轻轻地转动着老板椅说，你当年可是有名的白雪公主啊，你能来看我，我荣幸还来不及呢。你一点没变。哪儿呀，都老了。
1: 不，
0: 你还是那么年轻漂亮，只不过好像是……黄妮娜立刻抬起头，眼睛紧张的跟着周和平来回转，那模样仿佛生怕从周和平嘴里冒出什么不好的评价。周和平刚才故意只说了半句话，看看差不多了才把下半句话说出来，好像气质更高雅了。黄妮娜这才松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感激的微笑。到这一会儿，黄妮娜已经完全放松下来了，她环顾着四周对周和平说，和平，你干得不错呀，公司搞得挺气派的。再气派也比不上你们省外贸公司了，坐公车吃公饭交公粮，连拉屎放屁打嗝都是一股子公家喂出来的牛味。和平，你怎么学会耍贫嘴了？我记得你小时候最不爱说话了。其实啊，现在省外贸亏损得一塌糊涂，就剩下一个国营公司的空名头了，还有啥可牛的？你还在外贸干吗？
1: 我
0: 在倒是还在，不过我也想找个合适的地方干脆下来干算了。说着黄妮娜探寻地看了周和平一眼。周和平似乎没听出黄妮娜的话外音，毫无表情地说，凭我一句忠告，你可千万别有转下来干的念头，不好玩你也玩不了。说着很深地盯了黄妮娜一眼，突然转开话头说，你看这么多年不见了，本来应该请你吃顿饭的，可我刚从美国回来，公司里一大堆乱事没处理不说，家里那边啊，老爷子有病了，我呢，还得去趟医院。

0: 得了病了。
1: 什么病？
0: 不要紧吧？
1: 脑出血，已经抢救过来了。他发病的时候啊，我正在美国，回来后呢，忙忙活活的，还没倒出空去医院呢。具体情况怎么样，我也不清楚。听说手术以后，他现在还没有苏醒。我看呢，弄不好老爷子就废了，成植物人了。
0: 周和平神情冷漠地说。但是黄明娜的眼圈红了，急切地催促周和平说，
2: 那你还在这挠腾什么，还不快去医院看看。
0: 周和平抬腕看看手表，无动于衷地说，
1: 大哥约我10点在医院见面，现在还早呢，等会儿再走，不着急。
2: 还等什么呀？你赶快去医院，先去看看周伯伯嘛。
1: 看不看就那么回事了，活死人一个，着什么急呀？
0: 周和平懒懒地说了一句，说着竟点燃雪茄，悠然地抽起来。
1: 黄妮娜很想问问东晋是不是也回来了，却终于没能张开口。他想自己得找个适当的机会去看看周伯伯，虽然周伯伯与爸爸不和，还曾经极力反对他和东晋的事，但爸爸去世后，周伯伯却一直悉心关照妈妈和他。妈妈临终前从不止一次地对他说，你周伯伯可是个难得的大好人，你以后碰到困难就去找他吧，他一定会尽心尽力帮助你的。但妈妈去世以后，他却从没去找过周汉。他不好意思，因为与东晋之间的事使他觉得自己没有出入周家的权利，没有要求周家帮助的权利了。和周和平一起说笑着往外走时，黄妮娜看到六指还在外面等着他。黄妮娜踌躇了一下，只远远地跟六指打了个招呼，
0: 你先回去吧，我还有点事儿。说完也不等六指搭腔，就一头钻进周和平的车里了。后来六指才搞清楚，原来黄妮娜根本就没跟周和平说自己是来面试的，跑进去认完老同学就一屁股坐在那儿，拉开架势叙起旧了。六指这个气呀，说你既然跟他是老同学，就干脆把眼下的情况跟他直说了，让他帮你一把不就得了。黄妮娜没有理由地说，我不是张不开口吗，多没面子呀。六指冷笑着打断黄妮娜的话说，你是活人还是活面子，没见过你这样的死要面子活受罪，面子算个屁，能当吃还是能当喝呀。
1: 黄妮娜又惊又气道，
2: 你怎么敢问我，你少管我的事儿，你算什么东西，我告诉你，从今往后我的事用不着你管。

0: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1: 周南春10点整准时赶到医院，但张和平却迟迟不到。对这个弟弟，周南春总是感到很无奈。和平是这个家里的异类，从小就不像他和忠信那样喜欢舞枪弄棒。当年大家一起闹当兵时，

发现一大块川川都兴奋的要死，就和平没事人似的整天躲开老远。问和平想不想当兵，和平把脑袋摇得拨浪鼓似的，爸爸就发脾气了，说

和平型连队训练太苦，整天想方设法泡病号，赖在床上压床板。连队干部批评他，他就绝食，说反正高粱米饭他也咽不下去，索性就不吃了。连里怕把他饿坏了，试着给他做点面条劝劝他，他都不客气，见了面条立刻就不绝食了，呼噜呼噜一下子能吃一大盆，吃完一抹嘴，该咋样还咋样。其实连队也不是没办法整治的，但是换了普通的工农子弟，连里早就下猛药把这根歪歪刺掰过来了。100多人的连队，容得他一个人这么胡闹下去，别的兵还怎么管？但他是周汉副司令员的儿子，不能下猛药不说，连一般的药下到他那儿都得减量，不仅得去去苦味，有时候还得往里加点糖。和平的矛盾就这样惯成了，不高兴了三天两头就闹一回绝食，高兴了一顿吃一大盆，这样饿两天撑一顿的，最后真就把胃折腾出毛病了。当医院确诊了胃溃疡那一天，和平差点没落风了，他从此留院以偿，成了市医院里最有名的老病号。在市医院住院的那些日子，是和平整个当兵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就是在这一期间，从小缺乏自信的他发现了自己在对付女孩子方面的超人能力，他游刃有余地周旋在市医院的那帮小护士中间，弄得小护士们一个个整夜围着他团团转，有的帮他洗衣服，有的给他买水果送巧克力，有的为他斗嘴吵架，甚至还有的为他服安眠药闹自杀。他一口气在市医院住了半年多，把个好端端的市医院搅了个天翻地覆。医院几次想打发他出院，可他的病不知为什么那么顽固，怎么用药都丝毫不见好转。医生哪里知道，和平从来不吃那些药，发给他的药都被他一把一把的扔进厕所里去了。他巴不得一辈子治不好病，一辈子住在这里开心呢。后来和平的胃溃疡越来越重，终于发展到胃出血的程度，不得已医院只好为他做了胃切除手术，牺牲了大半个胃，才使和平、部队、医院都得到了一个圆满的结局。部队给和平办了因病提前复原的手续，把他送回了家，和平从此免除了服役之忧，部队和医院也从此卸掉了一个难缠的大包袱，三方皆大欢喜。那时南征和东进都对和平的行为很不理解，他们俩一直都在部队里埋头苦干，一步步地争取入党，争取提干。在他们看来，没入党没提干就被部队处理复员是一件十分丢人的事，他们的观点跟爸爸一致，连兵都当不下来的人能算是个男人，连干部都提不了的兵能算是个好兵。但和平不这样认为，和平对爸爸和两个哥哥的比夺毫不在意，他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是，男人可不一定非得从枪炮中摔打出来，但男人必须得从女人中摔打出来，他就是在女人身上找到自己做男人的自信的。闲赋在家养了几年病，和平的机会终于来了。按规定，北方部队像周汉这一级干部每年冬季
都可以在家。

属去南方休养一个月，习惯上称作冬休。周汉很少冬休，一是不习惯那种无所事事的日子，二来跟余文华一起出去也觉得没大意思。这一年广州军区的几个老战友几次三番甚邀周汉去，说他们几个老家伙都快下台了，趁现在还在位，应该好好聚一聚。周汉就决定去了。和平反正在家没事，也就跟去了。当时深圳特区正搞得如火如荼，南方和北方在经济和意识方面的差距已经迅速拉大。在广州深圳转了一圈，和平这一下可大开了眼界了。他没想到南边搞得这么好，每天都有新鲜的带有刺激性的信息扑面而来，每天都有诱人的机会在等着你，每天都有大把的票子好赚。他们住在广州军区珠江宾馆，专门安排兵团级以上干部冬休的小楼里，按过去的标准可以说是绝对高级了。但他真正玩时被安排在国贸大厦住了一回，和平才知道什么叫高级了。与星级宾馆相比，珠江宾馆的小楼充其量只能算是个条件不错的招待所。和平审时度势，立即调整自己的战略部署，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发挥特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与周汉一位老战友的女儿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临走时，和平突然向周汉提出自己要留下，说他经过认真考虑决定留在南方发展。谁也没想到几年后和平竟携百万巨款杀回来了。随他一起回来的当然不是爸爸那位老战友的女儿，而是一位普通话说的普通人都听不懂的秘书小姐。从此和平的生意越做越大，身边的女人越换越频，与家人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了。这次爸爸发病时，和平人在美国，回来后又没有立刻来医院看爸爸，南征心里本来就不高兴，今天约他到医院来，他又迟迟不认命，南征的脸上就有点挂不住了。其实这和平自私冷血的性情，南征心里比谁都清楚，他并不指望和平能怎么样，只是今天自己要出差离开一段时间，有些事情想向他交代一下。川川虽然照顾爸爸尽心尽力，但毕竟是女人，遇到事情恐怕就拿不定主意了。小金再怎么样也只是个儿媳妇，她能做到什么程度男生心里有数。吴根柱倒是最能让人放心的一个，但有儿子在还让女婿挑这个头，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掂量来掂量去，爸爸这边的事也只能暂时托付给和平了。南征的决定很突然，起因是几天前与王亚文通的一个电话。那天下午南征在办公室给东进拨电话，一来是想通报一下爸爸的病情，二来也是想问问黑山口的事怎么样了。他很担心，想了解一下这件事到底会对东进的体质带来多大影响。电话是王亚文接的，王亚文很客气，说周团长到下面营里去了，问周部长有什么事需要他转达。南征说没什么事儿，你就告诉他说爸爸现在病情还算稳定，让他安心处理部队的事情吧，这边有事我会及时通知他的。

说完正准备放电话，王耀文却突然说，周部长，有件事我想向您汇报一下，您看可以吗？文章心里有些奇怪，但嘴上还是客气地说，你说你说。王耀文就说，经过初步了解啊，这次在黑山口哨所牺牲的班长朱世强的事迹很感人，团团委一致认为这是个很有挖掘潜力、很具典型意义的英雄人物。现在我们已经把基本情况向分区做了汇报，建议进一步挖掘朱世强的英雄事迹，树立起一个安心戍边、无私奉献的士兵典型。但由于分区方面对这件事到底应该认定为事故还是事迹，在认识上啊存在分歧，所以呢至今没有个明确的说法。我想说到这里，王耀文犹豫了一下才继续道，周部长，您不是外人，我也就实话实说了，能不能竖起这个典型，对我们团的发展，包括对周团长本人的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分区那边，我很担心莫司令与周团长的关系会影响这件事向有利的方向发展，一旦我们的建议被分区否决了，事情就不好往回扭了。我想树典型最终还是要经过军区组织部门的认可，如果军区组织部能主动介入，亲自下来抓这个典型，事情恐怕就好办得多了。王耀文讲这段话的时候，南征一直没插话，直到听他把话说完了，南征才沉吟地问道，是东晋让你找我的吗？啊，不，王耀文说，直接向您汇报这件事，我们与周团长商量，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南征说，既然这样，你必须实事求是地告诉我，就你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周志强的事迹是否经得起推销？不，南征打断王耀文说，你先不要急着表态，想几分钟再回答我。王政委啊，你应该清楚，抓典型是件上下惊动很大的事，即便军区机关插手，又要事迹本身过得硬，否则我们调查后也会否决的。周部长您放心，这一点我王耀文绝对可以保证。王耀文毫不犹豫地回答，那好，南征说，你以团党委的名义把朱志强的情况尽快汇报上来，直接报给组织部。说完就把电话放了。放下电话，南征随手点燃了一支烟，深深的吸进，缓缓的吐出，人立刻裹入渺渺的烟雾中，陷入了沉思。这个王耀文，南征倒是见过一两面，但没太深印象，记忆中好像是个挺不起眼的一个人。如果不是因为他与东晋搭班子，南征的脑子里恐怕连这一点印象也不会有的。但王耀文这个电话却给南征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家伙似乎很有心机，在上级机关一而不决的关键情况下，竟能想到越级汇报，而且话说的也很到位，既不显得太直白浅陋，又把该点的都点到了。说老实话，南征确实动心了。南征发现自己的心中似乎涌动起一种东西，有点兴奋，

点交代。这种感觉南城已经很久没有体验到了。南城很清楚这是什么。当部长几年来，南城这工作一直是小心谨慎，按部就班。虽说部里的工作也安排得井然有序，但是缺乏让人称道的亮点。前些日子，刘希文把李副主任对他的评价告诉了他，说他虽然沉稳干练，工作无可挑剔，但缺乏业绩。也就是说，他虽然把机关常规性工作处理得很好，但没有抓出引人注目的成果，没能显出他自己的开拓能力。当时刘希文就说，南征啊，你得抓紧啊，在军区常委会研究人选之前，也得想办法弄出点让人听得见的响动来。别太求稳了，求稳往往容易放弃机会。此刻南征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机会来到了，他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亲自去边防二团了解情况。即便不能一下子抓出一个全军典型，只是个军区典型，他周南征也成了。这个兵叫什么来着？好像是姓……南征想了想，但没想起来。不管姓什么吧，这个兵很可能就是一把万能钥匙。对，这就是一把有可能同时打开二团东进和他自己这三把锁的万能钥匙。想到这里，南征禁不住兴奋的起身，来回踱起步来。南征有些迫不及待的想，他必须尽快进入情况。毕竟能不能顺利打开这把锁，最终还得取决于他周南征打造钥匙的功力如何。几天后，王耀文接到分区方面的通知，军区、省军区两级工作组在军区组织部周部长的亲自带领下，明日启程到二团调查朱志强的事迹，请做好准备。放下电话，王耀文立刻小跑但是弹了起来，冲出门去。他体内涌动着一种按捺不住的激情。和平终于来了。他看了眼南征的脸色，只随便解释了一句路上堵车就拉倒了。南征也懒得与他计较，一句话没说，先把他带到爸爸的床前。和平有一搭没一搭的往床上扫了几眼，一共也没待上几分钟，就从病房里出来了。两人在走廊里站定，南征盯着和平说，我今天出差，爸爸这边的事就先交给你了。大哥，我恐怕倒不出时间。和平的表情很漠然。和平，你也该抽出点时间顾顾家里的事儿了。爸爸发病的这段日子你不在，家里人个个都折腾得够呛，现在你回来了，也该伸把手帮帮忙了。我这次去美国元气公司谈了一笔大买卖，他们很快就要派人来考察了，我得抓紧时间做准备，烂事多着呢。谁不是顶着一头烂事，谁有多少空闲时间啊？咱们做子女的在这个时候就得尽义务。刚会怎么就回来尽义务啊？他刚到家，团里就出事了，急急忙忙又返回去了。哼，他那个团能出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买卖上要是出了事儿，一笔就不止损失几十万。和平，你不要以为只有赚钱才是最重要的，

0: 看了看表，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掰这些道理，你痛快说，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你能不能把爸爸这边的事担起来？我的确没时间。何婷摊开两手说，说完自己也觉得有点理亏，就又补充了一句，我可以出钱。南征终于忍耐不住了，他突然很想在和平那张苍白的脸上狠狠地闷上一拳。很久没有这种冲动了，小时候他没少让两个弟弟品尝自己拳头的滋味，那时他信奉拳头的力量，认为凭拳头可以征服一切。后来当他学会用心力与人较量之后，他才发现拳头其实并不是最有力量的。南征开始出拳了。和平，你给我听好了，以后你少拿那几个破枪在家里摆，你以为这些钱都是凭你自己本事挣来的？你想过没有，如果没有这个家，没有老头子那些老部下，没有刘锡林在上面罩着你，你能谈下来这么多生意，能做成这么大的买卖？对，你现在是有钱了，也学会拿钱跟人对话了，可你给我记着，就是再有钱，你也没有资格拿钱跟家里人说话。你别忘了，人家帮你冲的是什么？冲的是这个家，冲的是老头的面子，冲的是爸爸在上面的关系。我告诉你，这些可不是用钱能买得到的。你记住我的话，除了家人，谁也不会真心帮你。老头子在一天，人家就认你一天，帮你一天。一旦爸爸不在了，人家立刻就可以不用你不帮你，包括刘锡文都一样。和平用惊奇的目光看着南征，他很少看到大哥激动，很少听到大哥用这么直白的话语表述自己的深层想法。他不能不承认大哥说的对，在这之前他确实把一切都归功于自己的能力了。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95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5: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4: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6: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7: 哎呦，
8: 哎，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9: 我这次没考好。
10: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9: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8: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儿，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4: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日前市妇联、团市委、市总工会联合举办全城觅爱如约七夕幸福连线青年交友联谊活动，为全市单身青年搭建相遇相识相知的平台。活动现场宣读树立正确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倡议书，倡导简约文明婚恋，抵制天价彩礼、铺张婚宴等不良婚俗，传递正向婚恋价值导向。随后青年嘉宾依次登台自我介绍，分享兴趣爱好与择偶期待，真诚的表达让现场氛围逐步升温，桃花朵朵开、击鼓传花、吸管传环等趣味互动小游戏轮番上演，大家踊跃参与，在协作与欢笑中卸下拘谨，拉近彼此距离。工作人员为牵手

0: 成功的青年送上美好寄语与七夕牵手礼包，活动在温馨浪漫的氛围中落下帷幕。青年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友谊，遇见缘分。活动嘉宾于成龙：
1: 我感觉这次活动挺有意义的，期间有好多小游戏，增加了我们单身男女的交友机会，而且不光能交友，还增加了我们自身的社交能力。
0: 市妇联副主席赵欣欣：
2: 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深耕青年婚恋公益服务，常态化开展幸福连线系列交友联谊活动，不断建强用好公益红娘队伍，做好活动后续跟踪匹配服务，持续宣传倡导正确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推进婚俗移风易俗，切实为单身青年办实事、解难题。
0: 本台消息，近日我市组织开展返乡大学生暑期公益培训活动，本次培训内容丰富，实用性强，邀请专业心理咨询师围绕学生学业压力疏导、情绪管理等多方面内容开展专题授课，精准解答大学生心理困惑。同时，市医院医护人员现场教学，细致讲解海姆立克急救、溺水急救处置等应急知识，组织学生开展实操演练。此外，活动还融入中医药传统文化普及课程，让大学生近距离体验中医适宜技术，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魅力。大学生刘琦：
3: 通过这次暑期大学生返乡的公益培训活动，我们学习到了心理健康、中医理疗以及安全急救的知识。接下来我将把今天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当中。
0: 此次公益培训立足青年成长需求，兼顾心理健康教育、应急技能提升与传统文化，帮助返乡大学生有效提升心理素养与自救互救能力，助力青年学生全方位健康成长。团市委副书记丁可欣：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市医院等单位的合作，把寒暑假公益培训打造成常态化、品牌化的活动项目，为全市青年成长成才搭建更广阔的舞台。
0: 本台消息，近年来，王土房乡山湾子村依托山湾子省级森林公园优质自然资源，深耕精细化、休闲化的近郊生态旅游赛道，打造适配城市群众短途出行的特色休闲度假区，有效推动近郊乡村旅游提质升温、业态迭代升级，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赋能乡村振兴。走进山湾子省级森林公园，空气清新，景色宜人，坐拥原始次生林、山林秘境等优质自然景观，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生态氧吧。清澈的山涧小河穿村而过，成为孩子们最爱的天然乐园。清澈见底的河水中，孩子们挽起裤脚，在浅滩处追逐嬉戏、弯腰抓鱼，大人们或在一旁守护陪伴，或与孩子一同下水探寻，尽享亲子溪水的惬意时光。树荫之下露营野餐的乐趣正浓，游客们围坐在一起，熟练地将肉串、蔬菜穿上烤签，炭火升腾，肉香四溢，冰镇西瓜切好，鲜红的果肉汁水饱满，清甜解暑，驱散了夏日的燥热。不远处的农家院里更是一派热闹团圆的景象，一同前来的亲朋好友围坐一桌，地道的农家菜热气腾腾上桌，农家大豆腐、野猪肉，每一道菜都饱含乡土风味，大家举杯畅饮，共话家常，在青山绿水间品味舌尖上的乡愁，尽享亲友相聚的美好时光。游客陈立辉：
5: 山湾子景挺好的，就近就有农家院，玩的也挺好的，吃的也挺好的。
0: 生态赋能近郊旅游，近郊旅游带动乡村增收，如今的山湾子村已成功探索出生态观光加户外露营加农家休闲三位一体的近郊乡村旅游发展新模式，实现了生态资源与近郊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双向赋能。山湾子村党支部副书记于国红：
6: 下一步，我村将持续

0: 挥自身优势，完善设施配套，继续做强近郊乡村旅游产业，以生态旅游带动经济发展。
1: 本台消息，为深入传承弘扬中医药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与健康生活，拓宽中医药便民服务场景，让传统中医药文化走进市井烟火，贴近百姓生活。日前，市中医院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夜市在市民中心广场火热开市，以活力中医药，健康惠万家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中医药健康服务盛宴，为广大市民送上接地气、有温度的中医健康福利。活动现场精心设置八大特色功能区域，整合诊疗咨询、技术体验、文化科普、健康检测、应急教学、互动展演等多元服务。多科室骨干医师耐心接待每一位前来咨询的市民，细致开展中医体质辨识、常见病健康答疑，结合市民身体状况量身定制个性化养生方案、诊疗建议和慢病调理指导，精准解答日常养生、疾病预防、慢病管理等群众关心的健康问题，为市民健康保驾护航。中医药适宜技术体验区人气满满，耳穴压豆、刮痧、成人推拿、小儿推拿等多项绿色安全的中医适宜技术免费开放，工作人员手法专业，服务细致，为市民舒缓疲劳、调理身体。市民王晶：
2: 阿姨给我做这胳膊这儿的按摩，很热而且还很舒服。
1: 此次活动以中医药文化为载体，以惠民服务为核心，打破传统中医药服务的时空局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夜间活动形式，让古老中医药文化焕发新生机，走进百姓心。一站式多元化的健康服务，既切实解决了群众日常健康诉求，又有效普及了科学养生理念。市中医院党总支书记王彬彬：
3: 下一步呢，我们医院将持续拓展中医药惠民形式，将中医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普及治未病理念，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全力助力健康平权建设。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

0: 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雷泽堂，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7: 爸爸，
6: 还没睡啊？
7: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6: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7: 400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8: 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9: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声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0: 加点儿。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九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0: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

0: 开封防线。
1: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八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3: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及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9: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 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

0: 结构封顶，预计明年四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1: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

0: 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1: 监测显示，八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九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3: 卖了7-8年的鸡蛋呢，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般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2: 数据显示，八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八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八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4: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蛋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2: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
5: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而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6: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8: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9: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10: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11: 欣赏郭河美景吗？
12: 走。
13: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7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14: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

0: 体验真的很新鲜。
1: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2: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3: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4: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5: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4: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6: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是一个仓库房，这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4: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7: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4: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8: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9: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10: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3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11: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10: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12: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 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启幕。
10: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3: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元报道。
1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14: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13: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14: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9: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16: 其中岷江宁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15: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17: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8: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18: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19: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2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20: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

0: 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 2.8843米的成绩打破 2.45 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1: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1: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6: And well,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that
7: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5: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

0: 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2: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1: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2: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行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

0: 兴，我俩最要面子。
1: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0: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0: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堂，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两碗面。
1: 不再加点？
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8: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9: 您有一张传票。
8: 我会去法院核实。
7: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8: 我会亲自查证。
9: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8: 我会走正规渠道。
7: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8: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9: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8: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0: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骗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

0: 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2: 《红楼梦》第35讲，王熙凤哄着贾母斗牌。可是薛姨妈并不知道，薛姨妈说：“我手里可没有你的牌呀。”凤姐却笑着说：“我回来可是要查的。”薛姨妈说：“你只管查，你且发下牌来，我瞧瞧是张什么牌。”凤姐儿便把这张牌送到薛姨妈跟前，薛姨妈一看是个二饼，就笑着说：“我倒不稀罕他，只怕是老太太满了。”凤姐儿听了，才明白薛姨妈也知道这里的事儿，忙说：“我发错了。”贾母笑得已然掷下牌来，一边掷牌一边说：“你敢拿回去？谁叫你错了不成？”凤姐说：“可是我要算一算命啊，这是自己发的，也愿埋伏。”贾母笑着说：“可是呢，你自己该打你那张嘴，问着你自己才是。”又对薛姨妈说：“我不是小气爱赢钱，原来是个彩头。”薛姨妈笑着说：“可不是这样，哪里有人那么糊涂说老太太爱钱。”凤姐正数着钱，听了这话忙又把钱穿上了，对众人笑着说：“够了我的了，竟不为赢钱，单为赢彩头，我到底小气，输了就数钱，快收起来吧。”贾母的规矩呢是鸳鸯带洗牌，他一边跟薛姨妈说笑，不见鸳鸯动手，贾母就说：“你怎么恼了，连牌也不替我洗？”鸳鸯拿起牌来笑着说：“二奶奶不给钱。”贾母说：“她不给钱，那是她交运了，便命小丫头子把她那一吊钱全都拿过来。”这个小丫头还真的就拿了，搁在贾母的旁边。凤姐笑着说：“赏我吧，我照数给就是了。”薛姨妈笑着说：“果然是凤丫头小气，不过是玩玩罢了。”凤姐听说就站起来拉着薛姨妈，回头指着贾母平时放钱的一个木盒子笑着说：“姨妈瞧瞧，那个里头不知道玩了我多少钱了，这一吊钱玩不到半个时辰，那里边的钱呢就招手叫他了，只等把这一吊钱也叫进去了，牌也不用斗了，老祖宗气儿也平了，又把正经事儿拍给我，让我办事儿去了。”话没说完，引得贾母跟众人笑个不住。偏有平儿怕钱不够，又送了一吊来。凤姐说：“不用放在我跟前，也放在老太太那边，一块叫拿去省事，不用做两次，叫箱子里的钱还得费事儿招他。”贾母笑得手里的牌撒了桌子，推着鸳鸯，跟鸳鸯说：“快快撕他那张嘴。”平儿一言放下钱，也笑了一回方走了。到了院中，看见了贾琏，贾琏就问他：“太太在哪儿呢？老爷叫我请过去呢。”平儿忙笑着说：“在老太太跟前呢，站了这半日还没动呢，趁早丢开手吧。老太太生了半日气，这会子亏二奶奶凑了半日曲儿，才略好了些。”贾琏说：“我呀，是见老太太讨个事下，14到底上赖大家去不去，我好预备轿子，又请了太太，又凑了曲儿，岂不是好啊。”平儿笑着说：“依我说呀，你别去吧， 全家子连太太宝玉都有了不是，这会儿你又添馅儿去了。贾琏说，已经完了，难道还找补不成？况且这件事儿又跟我没关系，二则老爷亲自吩咐我请太太的，这会子我打发了人去，倘或知道了正没好气儿呢，指着这个拿我出气吧。说着就走，平儿见他说的有理，也便跟了过来。贾琏到了堂屋里，便把脚步放轻了，往里头探头，只见邢夫人站在那儿。凤姐眼见先瞧见了，使眼色不让他进来，又使眼色给邢夫人，邢夫人不便就走，只得倒了一碗茶来放在贾母跟前。贾母一回身，贾琏没防备，没躲利落，贾母看见了就问，外头是谁呀？倒像一个小子一伸头。凤姐忙站起来了，我也恍惚看见一个人影，让我瞧瞧去。一边说着一边起身出来，贾琏忙进去陪着要说，打听老太太十四可出门，好一杯轿子。贾母说，急这么样怎么不进来，又做鬼做神的。贾琏忙陪笑说，见老太太玩牌不敢惊动，不过叫媳妇儿出来问问。贾母说，就忙到这一时，等他家去你问多少问不得，哪一招你这么小心来着，又不知是来做耳报神的吧，不然的话就来做探子的，鬼鬼祟祟的倒吓了我一跳，什么好下流种子。贾琏一声不敢说，忙退了出来，平儿站在外边悄悄的想，我说你不听，到底碰在网里了吧。正说着，只见邢夫人也出来了。贾琏说，都是老爷闹的，如今都搬在我和太太身上。邢夫人说，我把你的没小心雷打的下流种子，人家还替老子死呢，白说了几句你就抱怨了，你还不好好的呢。这几日老爷生的气仔细都用在你身上，你可留神他捶你。贾琏说，太太快过去吧，叫我请了好半日了。说着送他母亲出来过那边去。邢夫人就把刚才的话只略说了几句，贾赦就不让说了，他没有办法又惭愧，所以因此就告病不敢去见贾母，只打发邢夫人跟贾琏每日过去请安，只好又各处派人去购求寻觅，终究费了800两银子，又买了一个17岁的女孩子来。这个女孩子名叫嫣红，就收在自己屋里了。这件事儿就算过去了。14日，荣国府管家赖大，因为儿子赖尚荣捐了个州官去上任，家里摆酒庆贺。黑枣赖大媳妇儿进府来请，贾母高兴，便带了王夫人、薛姨妈还有宝玉姐妹等到赖大花园中坐了半日。那花园虽不及大观园，却也十分齐整宽阔，全石林木，楼阁亭轩也有好几处是惊人骇目的。外边厅上，薛蟠、贾珍、贾琏、贾蓉还有几个禁足的，赖大家内也请了几个现任的官长还有几个世家子弟作陪，其中呢有一个人叫柳香莲。这个柳香莲薛蟠自上次见过一面是念念不忘，打听他最喜欢串戏，而且串的都是生旦风月戏文，薛蟠呢就错会了意，误认为这个柳香莲是个风月子弟，正要跟他相交，贾琏呢也慕他的名，就求他串了两出戏，然后呢就移席跟他一块坐着。这个柳香莲原来是世家子弟，因为父亲母亲死得早，他的脾气秉性呢是不拘细事，而且生性豪爽， 读书不成，他喜欢说。

瓦枪舞剑，而且赌博好酒，以致棉花卧柳、吹笛弹筝，他是无所不为。因为他年纪轻，长得非常漂亮，不知道他身份的人呢，却认为他是个福伯子弟。赖大的儿子赖尚荣跟他最好，今天就把他请来做陪客。没想到薛蟠喝酒喝多了，酒后呢，就用话来轻挑柳湘莲，这就是薛蟠又犯了旧病了。柳湘莲心里非常不高兴，想走了也就完事了。没想到赖尚荣死也不放，又跟他说，刚才宝二爷可嘱咐我了，说他一进门虽然见了你了，只是人多没法说话，让我嘱咐你散了的时候可千万别走，等着他，他有话跟你说。说着便命小厮们到里头把宝玉叫出来。宝玉出来了，赖尚荣就笑着跟宝玉说，好叔叔，把他交给你，我可张了人去了。说着就走了。宝玉便拉了柳湘莲到厅侧小书房中坐下了，宝玉就问他，这几日可到秦钟的坟上去了？湘莲说，怎么不去？前日我们几个人放鹰去，离他坟上还有二里，我想今年夏天雨水勤，恐怕他的坟站不住，我背着众人去瞧了瞧，果然又动了一点子。回来呢，我就弄了几百钱，第三天我一早去了，雇了两个人就收拾好了。宝玉说，怪道呢，上月我叫明渊去看看，问他可被雨水冲坏了没有，他说不但没冲坏，比上回又新了些。我想啊，不过是几个朋友新住了，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也做不得主，行动起来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柳湘莲说，这个事你也用不着操心，外头有我，你心里有也就是了。眼前快到十月初一了，我已经打点好了上坟的花销，你知道我柳湘莲一贫如洗呀，纵是有几个钱随手也就花光了。宝玉说，我也是正为了这个要打发明烟去找你，你又不大在家，知道你天天平踪浪迹，没个一定的去处。湘莲说，你也用不着找我，这个事呢，不过各尽其道，眼前我还要出门去走走，外头逛个三年五载的再回来。宝玉听了忙问，这是为何？湘莲冷笑了一声说，你是不知道我的心事，等到跟前你自然知道，我如今可要别过了。宝玉说，好容易见面，晚上同散岂不好？柳湘莲说，你那个姨表兄还是那样，在坐着未免有事，不如我回避了倒好。宝玉想了一想说，即使这样倒是回避他为是，只是你果真要远行，必须先告诉我一声，千万可别悄悄的就去了。说着宝玉就流下了眼泪。柳湘莲说，自然是要辞的，你只别告诉别人就是了。说着柳湘莲便站起来要走，又说，你们进去不要送我。两个人出了书房，刚走到大门前，一看薛蟠正在那里乱嚷乱叫，就听薛蟠说，谁把小柳放走了啊？柳湘莲一听气得火冒三丈，心说我过去一拳把他打死，可是又一想，酒后挥拳再赖着赖尚荣的脸面，只好忍了又忍，把气儿压了又压。薛蟠看见他走过来了，如同得了珍宝，过去一把就把他拉住了。兄弟，你上哪儿去？柳湘莲说，我走走就回来。薛蟠

恩笑着说：“好兄弟，你要一走啊，一点兴致都没了。凭你有什么要紧的事儿，交给哥哥，哥哥替你去办。我告诉你，有你这个哥哥，你要想做官，要想发财，可都容易。”柳香莲看薛蟠这么不知道难看，心里边是又恨又愧，一条妙计就出来了。他笑着把薛蟠拉到一个没人的地方，跟他说：“我问你，你真心跟我好吗？”薛蟠一听这句话，喜得心痒难挠，斜着眼睛看着柳香莲说：“好兄弟，你怎么问起我这句话来？我要是假心跟你好，我立刻就死在你的眼前。”柳香莲说：“既如此，这儿不方便，等坐一会儿，我先走，你随后出来跟着我到下处，咱们另换一桌酒，另喝一夜酒。可有一样，你得听我的，你一个随从人也不能带。到了我那儿，服侍的人是现成的。”薛蟠听他这么说，高兴的酒就醒了一半。好，哎，可是你先去了，我上哪儿找你去？柳香莲说：“我住的这个下处就在北门外头，我在北门外头桥上等你。”薛蟠听了，连连答应。就这样，两个人又到酒席上喝了一会儿。薛蟠心里越想越乐，左一壶右一壶，也不用人让，自己是吃了又吃，不觉这酒已然就到了八九分了。柳香莲趁人不防备，站起身出来，到了门外，命小厮姓奴先回家去，告诉他我到城外办点事儿，然后再回去。说完骑着马就出了北门了，在桥上等着薛蟠。没有一顿饭的功夫，只见薛蟠骑着一匹大马赶了来，张着嘴瞪着眼，脑袋像拨浪鼓似的，不住的左右乱瞧。他骑着马由打柳香莲的马前面过去，他只顾往远处看了，哎，他竟没看见柳香莲。香莲是又笑又恨，也就撒马随后赶来了。这薛蟠往前看，前边人烟稀少，他就圈回马来再找，哎，一回头就看见了柳香莲，看见香莲就如获奇珍异宝一样啊，笑着说：“我说你是个不失信的人吗？”柳香莲也面上带笑：“好，快往前走，如果让人看见了，可就不方便了。”说着就骑着马往前走，薛蟠也紧紧地跟过来了。柳香莲看前边人迹稀，而且有一带苇塘，就甩蹬离鞍下了马，把马拴在树上，冲薛蟠笑着说：“你下来，咱们先发个誓，日后要变了心，你要告诉了别人可不行。”薛蟠说：“哪有这话呀，你听我的。”连忙下了马，也把马拴在树上，跪下就说：“我要日久变心，告诉了别人，天诛地灭。”他这计划还没说完呢，就听汤的一声，这脖子后头就好像有人拿铁锤砸了一下。薛蟠就觉得眼前一阵黑，吧嗒嗒满眼乱冒军星，身子不由自主的就倒下来了。香莲走上前来一瞧，才知道薛蟠是个笨蛋。他呀根本不习惯挨打，怎么挨着打他都不知道，自己只使了三分力气，在薛蟠脸上拍了好几下，薛蟠的脸当时就青一块红一块，开了果子铺了。刚开始的时候，薛蟠还有挣扎的坐起来，没想到又被柳香莲用脚尖点了两下，薛蟠仍然跌倒了。他就问柳香莲：“你为什么把我哄出来打我啊？”他一边说一边乱骂。柳香莲说：“我把你的瞎了眼的，也让你认识认识柳大爷我是谁。你不说好话求我，你还敢骂我？我打死你也没什么用处。
今儿个我就给你个厉害。说着就取下马鞭子来，从薛蟠的背后到颈一直打了三四十下，打得薛蟠这酒就醒了大半了，急得疼痛难忍。哎呦哎呦，我受不了了。柳湘莲一阵冷笑，哼，你也怕挨打吗？我以为你是不怕挨打的。一边说一边又把薛蟠的左腿拉起来，朝这苇塘中的泥泞的地方拉了好几步，滚着他满身都是泥水。湘莲又问，你这回认得我了吗？薛蟠不说话，就趴那儿哼哼。柳湘莲掷下鞭子，用拳头在他身上又勒了好几下，疼的薛蟠是乱滚乱叫，哎呦别打了，肋条都折了，我知道你是正经人了啊，这是我错听了旁人的话了。柳湘莲说，用不着你拉别人，你就说现在的。薛蟠是一边哼哼一边说，得嘞好兄弟。柳湘莲又给了一拳，薛蟠哎呦了一声，哎呦好哥哥。紧接着柳湘莲又是两拳，薛蟠呐，一边哎呦一边叫，哎呦好老爷，饶了我这没眼睛的瞎子吧，从今之后我怕你，我敬你还不成吗？柳湘莲瞪着眼睛用手一指，你给我把这水喝两口。哈哈，薛蟠听了直皱眉，这水多脏啊，我怎么喝呀？柳湘莲不听他的，是举拳就打呀。薛蟠赶紧说，啊，我喝我喝。只好趴在这苇根底下喝了一口水，还没咽下去的哇的一声，恶心的就把刚才吃的东西全吐出来了。柳湘莲说，哼，你这样的气息倒熏坏了我。说着丢下薛蟠牵马认凳走了。薛蟠见他走了，这才放下心来，想着挣扎着起来，无奈片身疼痛难忍，就动弹不了了。那酒席上呢，贾珍看不见薛蟠了，也看不见柳湘莲了，到处找也找不着，就听有人说恍恍惚惚看他们出北门了。薛蟠的小厮素日是非常惧怕他的，薛蟠吩咐不许跟去，谁还敢找去。后来还是贾珍不放心，就让贾蓉带着小厮们寻踪问迹，一直找出了北门。下桥走了二里多路，就看见苇坑旁边薛蟠的马在那拴着呢。这些人都说，哎，有马就有人，咱们找。这样一块来到马前，就听苇塘里有人哼哼。大家走过来一看，见薛蟠衣衫已然零碎了，面目已然肿破了，没头没脸的，片身上下滚着个泥珠一样。贾蓉一看就明白了，猜出九成来了，忙下马令人把他搀出来，笑着说，薛大叔，今儿怎么到苇子坑来了？是不是龙王爷也爱你风流，要招你当驸马呀？你呀，碰到龙鸡就上了吧。这个薛蟠羞得恨的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可是浑身又疼痛，哪爬得起来，上不了马呀。贾蓉就命人赶到官箱里雇了一乘小轿子，薛蟠坐了，大家一起进城。下回再说《红楼梦》第36讲。贾蓉一看就明白了，猜出九成来了，忙下马令人把他搀出来，笑着说，薛大叔，今儿怎么到苇子坑来了？是不是龙王爷也爱你风流，要招你当驸马呀？你呀，碰到龙鸡就上了吧。这个薛蟠羞得恨的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可是浑身又疼痛，哪爬得起来，上不了马呀。贾蓉就命人赶到官箱里雇了一乘小轿子，薛蟠坐了，大家一起进城。贾蓉呢，还要把他抬到赖家去赴酒席，薛蟠是百般的央告，求他说什么你也不能告诉别人。贾蓉这才答应了，就让他回家了。贾蓉呢，仍然回到赖家去回复贾珍，把刚才的情景都跟贾珍说了。
贾珍就明白了，这是柳湘莲打

贾珍也笑着说：“他这个人呐，也应该让他吃个亏，让他明白明白。”到了晚上，酒席散了，他过来问候薛蟠，薛蟠在卧房里将养，就说：“我有病不见。”等薛姨妈回到家时，一瞧儿子脸上身上都有伤痕，又是心疼又是恨。问明白了之后，骂了一回薛蟠，又骂了一声柳香莲呢，想着去告诉王夫人，派人寻那柳香莲。薛宝钗在旁边就劝他的母亲，这也不是什么大事，不过他们在一块吃酒，酒后翻脸也是常情，谁醉了多挨几下打也是常有的，况且咱们家也是无法无天，这是人所共知的，妈不过是心疼的缘故，要出气也容易，现在先别找了，等三五天哥哥养好了出去的时候，那边甄大爷连二爷这些人也未必就白丢开了，自然背个东道，把那个人叫来，当着众人替哥哥赔个不是，认个罪也就行了。如今妈要把这件事当成大事告诉众人，倒显得妈偏心溺爱，纵容我哥哥生事招人，今儿偶然吃了一次亏，妈就这样兴师动众的仗着亲戚的势力欺压平常的人，我看也不太好。薛姨妈听女儿说了这些话，也只好作罢了。薛蟠睡在炕上痛骂柳香莲，又命小厮们去拆他的房子，打死他，和他打官司。薛姨妈就不让小厮们去，只说是柳香莲一时喝酒，喝多了放肆，如今酒醒了，已然后悔不及了，拒罪逃走了。薛蟠听说柳香莲这样，心里这口气才慢慢的平下来。三五天之后，疼痛虽然好了，但是伤痕还没有好，只好装病在家，也觉得寒碜，愧对亲友。转眼到了十月，薛家的各个扑面伙计有算年账要回家的，其中有一个叫张德辉。张德辉呢，岁数比较大，已然六十开外了，他从小就在薛家当铺里管事儿，现在薛家的当铺全都归他管。张德辉呢说，回家呢顺路呢可以贩血纸扎香扇来卖，除去关税花销还可以剩几倍的利息。薛蟠听了就想，如今我挨了打，难出门见人，想躲个一年半载的又没地方去，天天在家装病也不是事儿啊，我不如啊也打点几个本钱，跟张德辉去逛个一年来，赚钱也罢，不赚钱也罢，我躲躲羞臊去，二则游山逛水也是好的。他拿好了主意，就跟张德辉说好了，让他等一两天，禀报了母亲，一同前往。薛蟠禀报了母亲，说要跟张德辉去学做生意。薛姨妈听了，虽然是欢喜，但是又怕他在外边生事，所以就不想让他去。可是薛蟠呢，他主意已定，他一定要去，就跟薛姨妈说，您天天说我不知道世事，如今要承认立事，学习着做点买卖又不准了，您叫我怎么办？我又不是个丫头，把我关在家里，哼，过两天我不告诉家里，私自打点了一走，明年发了财回家，到那时候啊就知道我能干了。说完赌气就睡觉去了。薛姨妈就跟宝钗商议，宝钗笑着说，哥哥虽然要经历世事当然是好的了，只是他在家里说的好听，到了外头旧病复发，也没法管他，也没法拘束他了，但是现在也愁不了许多，倘若他真的改了，是他一生的福，他要是不改，妈也不能又有别的法子。他既然说的名正言顺的，妈您就打量着丢了千八百两银子，交给他让他试一试。薛姨妈听了想了半天说，你说的倒也是，花俩钱儿

叫他学写乖来也值了。商议好了，第二天徐姨妈命人请了张德辉来，不免又是一番嘱咐。于是践行啊，收拾行装雇骡子，分派跟随出家的家人。准备完了以后，

忙忙地走过来，笑着说：“奶奶，姑娘们，快认亲亲去吧。”李纨笑着问：“你到底说明白了，是谁的亲亲呢？”小丫头笑着说：“奶奶的两位妹子，还有一位姑娘说是薛大姑娘的妹妹，一位爷说是薛大爷的兄弟。我这回子去请姨太太去呢，奶奶和姑娘们先上去吧。”说着就走了。宝钗笑着说：“薛科跟他的妹妹来了不成吗？”李纨也笑着说：“我们婶子上京来了，他们也不能凑在一处啊。嘿，这可真是奇事了。”大家就一块来到了王夫人上房，就瞧着乌压压一地的全都是人。原来这几家亲亲进京，走到半路坐船的时候，大家伙凑在一块了，坐船一聊天呢，才知道彼此都是亲戚，这样就一路同行，今天会齐了，到贾府各自走访个人的亲戚。大家见过礼之后，贾母王夫人非常高兴，贾母就笑着说：“快到昨儿晚上啊，这灯花是爆了又爆，结了又结，原来应到今日了。”一边说起家常话，一边看带来的礼物，然后就命刘吃饭。凤姐儿自不必说了，忙上加忙，李纨宝钗自然和沈母姐妹各诉离别之情。黛玉见了先是欢喜，然后又想起自己孤单没有个亲眷，不免又坐在旁边垂泪。宝玉是深知其情啊，过去好好的安慰了黛玉，然后宝玉就急急忙忙回到了怡红院中，对袭人、麝月跟晴雯笑着说：“你们还不去看看去？谁知道宝姐的亲哥哥是那个样子，再看他这叔伯兄弟，哎呦，形容举止却一点不同，倒像是宝姐姐的同胞兄弟似的。更奇怪的是，你们成天在家只说宝姐姐是个绝色的人物，你们如今也瞧瞧去他这妹子，还有大嫂子那两个妹子，哎呀呀，我竟形容不出来了。老天的老天，你有多少精华灵秀，生出这么些个上等人物来？可怜呐，我确实是个井底之蛙呀，成天说现在这几个人就是世上数一数二的。谁知不必远寻呐，就在本地风光，一个赛一个，如今我又长了一层学问。”他一边说一边自笑自叹。袭人一看呐，这宝玉又有了点魔意，就不愿意去瞧。晴雯他们几个人过去瞧了瞧，回来笑着跟袭人说：“你快瞧瞧去，大太太一个侄女，宝姑娘一个妹妹，大奶奶两个妹妹，倒像一把子四根水葱呢。”这句话还没说完呢，探春也笑着进来找宝玉。咱们的诗社这回可兴旺了。宝玉笑着说：“正是呢，你一高兴啊，起这个诗社，所以鬼使神差的来了这么多人，可是不知道他们学过作诗没有。”探春说：“我刚才都问了问他们，虽然他们自谦，我看光景啊，没有不会的，就是不会又有什么难处？你看看相邻的境况，你就知道了。”袭人笑着说：“我听他们说，薛大姑娘的妹妹更好，三姑娘看着怎么样啊？”探春说：“果然的话，据我看呐，连她姐姐还有这些人是比不了她的。”袭人听了觉得诧异，又笑着说：“这也奇了，还从哪儿再好呢？我倒要瞧瞧去。”探春说：“好啊，你去吧，老太太一见就喜欢得了不得，已经逼着太太认了干女儿了。”宝玉喜得忙问：“这果然是真的？”探春说：“我几时说过谎？老太太呀，还这么说，

我有了这个好孙女，就忘了我的孙子了。宝玉却笑着说，这倒不妨，原该多疼些女儿才是正理呀。明儿十六咱们可该起社了。探春说，索性啊，等几天，等新来的混熟了，咱们约上他们岂不更好啊。这会子我想大嫂子跟宝姐姐心里头想不起事来，况且湘云没来，平儿刚好了，人人都不合适，不如啊等着云丫头来了，这几个新的呢也都熟了，平儿也大好了，大嫂子和宝姐姐心也闲下来了，湘菱的诗呢也有长进了，到那个时候邀一社岂不更好吗？如今呢，咱们先上老太太那儿去听听，央求老太太留下他们在园子里住下，多添几个人就越发有趣了。宝玉听了是喜得眉开眼笑，兄弟两个人一起往贾母地方来，一看王夫人果然认了宝琴做干女儿，贾母欢喜非常，连园子也不让她住，晚上就跟贾母一处安寝。薛科呢就住在薛蟠的书房里，贾母就跟邢夫人说，你的侄女啊也不必家去了，园子里头住几天逛逛再去。邢夫人的哥哥嫂子家中原来很艰难，这次进京是想仗着邢夫人给他们置房舍帮盘缠，听贾母这么说哪有不愿意的，邢夫人就把秀烟交给了凤姐儿。凤姐儿她就筹算着，园中的姐妹挺多，性情又不一样，又不便另设一处，莫若就把邢秀烟送到迎春那儿去，倘若日后邢秀烟有些不随心的事儿，纵然邢夫人知道了也跟自己没有关系，从此以后呢，如果邢秀烟在大观园住到了一个月上，凤姐呢也照迎春的月例送一份给秀烟。凤姐冷眼就掂夺这邢秀烟的心性跟为人，一看她不像邢夫人跟她父亲母亲一样却是温厚可疼的人，所以凤姐又可怜她家贫命苦，比别的姐妹呢又多疼她一些，邢夫人也就不大理论了。贾母王夫人因为素来喜欢李纨贤惠，又年轻守节，令人敬服，今天一看她的寡婶来了，就不让他们上外头去住，李婶虽然不十分肯，无奈贾母执意不从，她只好带着李文李琦在稻香村里住下来了，当下安插好了。这时候宝灵侯史奈又迁委了外省大员，不日要带着家眷去上任，贾母舍不得湘云就把他接到家中，原来呢想让凤姐儿在园子里头另设一个地方给他住，可湘云呢非要跟宝钗住在一起，因此就在恒芜院住下了。这时候大观园比以前热闹了多了，李纨为首，余者迎春、探春、惜春、宝钗、黛玉、湘云、李文、李琦、宝琴、邢岫烟，再添上凤姐和宝玉，一共十三个。要是续起年更来呢，除了李纨年纪比较大，那十二个差不多也都是十五六七岁，也许这三个同年，也许那五个同岁，所差着呢也就是时刻月份而已，连他们自己也不能细细分清，不过是弟呀、兄啊、姐呀、妹呀四个字随便的乱叫。如今湘菱满心满意的只想作诗，又不敢十分的麻烦宝钗，可巧呢来个史湘云，这个史湘云又是特别爱说话的，哪里禁得住湘菱求他教诗啊。史湘云越发高兴，就没昼没夜的高谈阔论，宝钗就笑着说，哼，我可实在受不了了，一个女孩家只拿着诗当成正经事讲，叫有学问的人听了反得笑话，说这女孩啊不守本分，这一个湘菱还没闹清呢，偏要添了

你这么一个画口袋子，满嘴里说的是什么？哎呀，什么杜公不知陈玉，伪苏州之淡雅，又怎么是温八叉之奇迷，李义山之隐僻？哼，放着两个县城的施家不知道，提那些死人做什么？史湘云听了就笑着问，是哪两个县城的？好姐姐，你告诉我。宝钗笑着说，呆香菱之辛苦，风香云之话多。湘云跟香菱听了全都咯咯的笑起来了。正说着，只见宝琴进来了，披着一顶斗篷，金翠辉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宝钗就问，你这是哪儿的？宝琴笑着说，因为下雪珠，老太太找了一件给我穿的。香菱过来瞧了瞧，哎呦，怪倒那么好看呢，原来是孔雀毛的。孔雀毛织的？湘云说，可见老太太疼你了，这么疼宝玉都没舍得给她穿。宝钗说，真是啊，个人有个人的缘法，想不到他这会子来了，又有老太太这么疼他。史湘云说，我可告诉你，你除了在老太太跟前，就到园子里来，这两处呢，玩笑吃喝都没关系。你要是上太太屋里去，太太在屋里，你坐一会儿，如果太太不在，你可别去，那屋里的人呐，心太坏，都是想害咱们的。说的宝钗、宝琴、香菱、莺儿全都笑了。宝钗笑着说，说你没心却又有心，谁人有心到底嘴太直了，我们琴儿就有些像你，你天天说让我做亲姐姐，我今儿啊竟叫你认她做亲妹妹就行了。湘云又看了看宝琴，笑着说，哼，这件衣服啊也就配她穿，别人穿了实在不配。正说着，只见琥珀走进来了，笑着说，老太太说了，叫宝姑娘别管紧了秦姑娘，她还小呢，她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要什么东西只管要去，别多心。宝钗忙着起身答应了，又推了推宝琴，笑着说，你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福气，你呀去吧，还是到老太太跟前去吧，仔细我们委屈了你，我就不信我什么地方不如你。正说着，宝玉和黛玉进来了，湘云就笑着说，宝姐姐，虽然你这话是玩笑话，哼，真有人这么想呢。琥珀笑着说，真心恼的再没有别人，就是他，嘴里说着，手指着宝玉。宝钗跟湘云都笑着说，他可不是那样的人。琥珀又笑着说，不是他就是他。说着又指黛玉，湘云就不说话了。宝钗却笑着说，更不是了，我的妹妹跟她的妹妹是一样的，她喜欢的比我还疼的，哪里还恼，你竟信口胡说。宝玉素知黛玉有些小性，可是最近宝玉跟宝钗之间的关系他是不知道的，正恐怕贾母疼宝琴，黛玉心里不自在。今天听湘云这么说了，宝钗又如此回答，在审夺黛玉的声色却跟往常不一样，果然跟宝钗之说相符，心中是闷闷不解。他两个素日不是这样的好，今天看来倒比别人好的加上十倍。就听林黛玉又赶着宝琴叫妹妹，也不提名道姓，就跟亲姐妹一样。宝琴虽然年轻，但是她非常聪明，在贾府住了两天，大概人物都知道了，又看诸位姐姐妹妹都不是那样轻浮，而且又跟姐姐很和气，所以不肯怠慢。其中林黛玉呢又是个出类拔萃的，所以跟黛玉异常的亲近。

0: 宝玉看着暗暗的奇怪，就把黛玉找出来了。黛玉说起宝琴来，想起自己没有姐妹，不免的又流下眼泪。宝玉就劝她：你看你又自寻烦恼了，你瞧瞧今年比旧年越发的瘦了，你还不好好保养。黛玉擦了擦眼泪说：近来我只觉得心酸，眼泪呢却像比往年少了一些，心里头酸痛，眼泪却不多。宝玉说：你呀这是哭惯了，心里头总是疑惑，哪有眼泪会哭少了的。正说着，只见他屋里的小丫鬟送来了星星毡斗篷，又说：大奶奶打发人来了，说下了雪要生意明天请人做事呢。一语未了，只见李纨的丫头过来请黛玉，宝玉就约黛玉一同去稻香村。黛玉就换上了红香羊皮小靴，罩了一件大红雨纱面的白葫芦里的鹤氅，头上戴着雪帽，两个人一起踏雪行来。下回再说。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4: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3: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5: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3: 妈妈，奶奶的垃圾桶满了，
4: 到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6: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7: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日前市妇联、团市委、市总工会联合举办全城觅爱如约七夕幸福连线青年交友联谊活动，为全市单身青年搭建相遇、相识、相知的平台。活动现场宣读树立正确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倡议书，倡导简约文明婚恋，抵制天价彩礼、铺张婚宴等不良婚俗，传递正向婚恋价值导向。随后，青年嘉宾依次登台自我介绍，分享兴趣爱好与择偶期待，真诚的表达让现场氛围逐步升温，桃花朵朵开、击鼓传花、吸管传环等趣味互动小游戏轮番上演，大家踊跃参与，在协作与欢笑中卸下拘谨，拉近彼此距离。工作人员为牵手成功的青年送上美好寄语与七夕牵手礼包，活动在温馨浪漫的氛围中落下帷幕，青年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友谊，遇见缘分。活动嘉宾于成龙，
4: 我感觉这次活动挺有意义的，期间有好多小游戏，增加了我们单身男女的交友机会，而且不光能交友，还增加了我们自身的社交能力。
3: 市妇联副主席赵欣欣，
5: 下一步，市妇联将

0: 持续深耕七年婚恋公益服务，常态化开展幸福连线系列交友联谊活动，不断建强用好公益红娘队伍，做好活动后续跟踪匹配服务，持续宣传倡导正确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推进婚俗移风易俗，切实为单身青年办实事、解难题。
1: 本台消息，近日我市组织开展返乡大学生暑期公益培训活动，本次培训内容丰富，实用性强，邀请专业心理咨询师围绕学生学业压力疏导、情绪管理等多方面内容开展专题授课，精准解答大学生心理困惑，同时市医院医护人员现场教学，细致讲解海姆立克急救、溺水急救处置等应急知识，组织学生开展实操演练。此外，活动还融入中医药传统文化普及课程，让大学生近距离体验中医适宜技术，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魅力。大学生刘琦：
2: 通过这次暑期大学生返乡的公益培训活动，我们学习到了心理健康、中医理疗以及安全急救的知识。接下来我将把今天学习的知识运用到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当中。
1: 此次公益培训立足青年成长需求，兼顾心理健康教育、应急技能提升与传统文化，帮助返乡大学生有效提升心理素养与自救互救能力，助力青年学生全方位健康成长。团市委副书记丁可欣：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市医院等单位的合作，把寒暑假公益培训打造成常态化、品牌化的活动项目，为全市青年成长成才搭建更广阔的舞台。
1: 本台消息，近年来王土房乡山湾子村依托山湾子省级森林公园优质自然资源，深耕精细化、休闲化的近郊生态旅游赛道，打造适配城市群众短途出行的特色休闲度假区，有效推动近郊乡村旅游提质升温、业态迭代升级，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赋能乡村振兴。走进山湾子省级森林公园，空气清新，景色宜人，坐拥原始次生林、山林秘境等优质自然景观，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生态氧吧。清澈的山涧小河穿村而过，成为孩子们最爱的天然乐园。清澈见底的河水中，孩子们挽起裤脚，在浅滩处追逐嬉戏、弯腰抓鱼，大人们或在一旁守护陪伴，或与孩子一同下水探寻，尽享亲子嬉水的惬意时光。树荫之下露营野餐的乐趣正浓，游客们围坐在一起，熟练地将肉串、蔬菜穿上烤签，炭火升腾，肉香四溢，冰镇西瓜切好，鲜红的果肉汁水饱满，清甜解暑，驱散了夏日的燥热。不远处的农家院里更是一派热闹团圆的景象，一同前来的亲朋好友围坐一桌，地道的农家菜热气腾腾上桌，农家大豆腐、野猪肉，每一道菜都饱含乡土风味，大家举杯畅饮，共话家常，在青山绿水间品味舌尖上的乡愁，尽享亲友相聚的美好时光。游客陈立辉：
4: 山湾子景挺好的，就近就有农家院，玩的挺好的，吃的也挺好的。
1: 生态赋能近郊旅游，近郊旅游带动乡村增收，如今的山湾子村已成功探索出生态观光加户外露营加农家休闲三位一体的近郊乡村旅游发展新模式，实现了生态资源与近郊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双向赋能。山湾子村党支部副书记于国红：
5: 下一步我村将持续发挥自身优势，完善设施配套，继续做强近郊乡村旅游产业，以生态旅游带动经济发展。
1: 本台消息，为深入传承弘扬中医药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与健康生活，拓宽中医药便民服务场景，让传统中医药文化走进市井烟火，贴近百姓生活，日前市中医院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夜市在市民中心广场火热开市， 以活力中医药健康惠万家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中医药健康服务盛宴，为广大市民送上接地气有温度的中医健康福利。活动现场精心设置八大特色功能区域，整合诊疗咨询、技术体验、文化科普、健康检测、应急教学、互动展演等多元服务。多科室骨干医师耐心接待每一位前来咨询的市民，细致开展中医体质辨识、常见病健康答疑，结合市民身体状况量身定制个性化养生方案、诊疗建议和慢病调理指导，精准解答日常养生、疾病预防、慢病管理等群众关心的健康问题，为市民健康保驾护航。中医药适宜技术体验区人气满满，耳穴压豆、刮痧、成人推拿、小儿推拿等多项绿色安全的中医适宜技术免费开放，工作人员手法专业，服务细致，为市民舒缓疲劳、调理身体。市民王晶：
6: 阿姨给我做这胳膊这儿的按摩，很热而且还很舒服。
1: 此次活动以中医药文化为载体，以惠民服务为核心，打破传统中医药服务的时空局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夜间活动形式，让古老中医药文化焕发新生机，走进百姓心。一站式多元化的健康服务，既切实解决了群众日常健康诉求，又有效普及了科学养生理念。市中医院党总支书记王彬彬：
7: 下一步呢，我们医院将持续拓展中医药惠民形式，将中医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普及治胃病理念，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全力助力健康平权建设。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
1: 平泉镇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8度，平泉镇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7度，北五十家子18到27度，黄土梁子18到27度，毛兰沟18到27度，平北18到27度，柳溪18到27度，王土房18到27度，齐家寨18到27度，辽河源头15到24度，榆树林子18到27度，大庆水库18到27度，卧龙镇18到27度，白头山18到27度，杨树岭18到27度，清河镇18到27度，南五十家子18到27度，小四沟18到27度，道虎沟18到27度，西沟18到27度，党坝18到27度，菠萝树18到27度。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4: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5: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4: 哎，你，老婆，面来喽。
6: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5: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4: 快帮我拍拍。
5: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1、2、3，斜着。
4: 帮我拍背。
7: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0: 欢迎光临，请点餐。
8: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9: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0: 欢迎光临。
8: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1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9: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厅。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麦格达，快醒一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6: 真棒。
7: 妈，我考上大学了。
6: 太好了。
8: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6: 好好好。
8: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9: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0: 华海采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采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采钢，建造辉煌。

0: 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坚持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
1: 我省新能源货运发展规模稳居全国前列。
0: 一至七月份，我省举办体育赛事活动7489场，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1: 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走进雄安启动区，看叶安社区如何下好绣花功夫，保障疏解群众扎根乐业。
0: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32.7%。
1: 我国推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便利查询服务，优化群众办事体验。
0: 伊朗表示将视参与美国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为敌。
1: 中国 U18 男篮时隔12年再进亚洲杯决赛，今晚将和澳大利亚队争夺。
0: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沧州黄骅旱碱地麦田，指出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是一个战略问题，必须摆上重要位置，要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3年过去，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那片盐碱地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记者回到这片土地，追踪这篇大文章的落地情况，5位一线人物讲述他们亲身经历的这3年，请听录音报道《盐碱地上的政绩答卷》。
2: 这是我今年新上的农机设备，还有大型拖拉机，220马力以上的，播种机全是齐心。
1: 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旧城镇后先庄村，种粮大户黄骅市红青家庭农场负责人刘红青正在检修农机。今年夏收，480亩地7台收割机整整忙了10天，最后一算账，刘红青笑了。

0: 卖了40万块钱吧，抛弃这个包地的，抛弃机械费，抛弃种子花费，还能个14万块钱。
1: 刘洪清说，这在十多年前刚开始承包耕地那会儿，他想都不敢想。那时亩产最高300-400斤，遇上年景不好，连本钱都收不回来。如今他接管的土地已经达到2000亩，亩产从200多斤提高到500-600斤，好年头能达到800斤。
2: 让群众得到实惠，让老百姓增收，这是最实在的。
3: 我们的都讲了，搞得农家。
1: 后仙庄村党支部副书记刘玉锁带记者走进仙庄片区。2023年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是在这片麦田里考察的。当时地里种的旱碱麦品种正是结麦已久。
4: 总书记非常关心我们农民，永远把饭碗子呢，这个粮食呢，攥在自己手中。盖在盐碱地呢，是个战略问题。总书记从深又从深。
1: 2024年，仙庄片区7200亩盐碱地全部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排盐沟、排水泵站、水肥一体化喷灌设施从图纸变成了实地。
4: 这就是我们修的那个排盐沟，也能排盐排水，还能临碱。这个直渠50米一个沟，横沟也都修了，基本上涝都能排了。
1: 刘玉锁从小就在这片地里长大，小时候地里泛着白花花的碱斑，种小红芒，老人常念叨种一瓢收一斗，他记得亩产也就100来斤。80年代换种季麦32，亩产长到300多斤，但杆高爱倒伏。后来种上结麦19，亩产突破400斤，到2023年亩产最高到了将近700斤。
4: 连续了3年，确实是增产了。
1: 什么是政绩？这位老党员脱口而出。
4: 什么是政绩？就是让老百姓啊，碗里多一碗饭，兜里呢多一笔钱，这就叫政绩。
5: 我们现在引进几个优质麦品种。
1: 沧州中捷产业园区农科所的实验室里，所长张卫军攥着一把麦穗，身后样品架上每瓶麦粒都贴着编号牌，这是他20多年心血的见证。
5: 这一个就是总书记来黄骅视察的时候看的那个结麦19这个品种，我们在它的基础上又研发一个新品种结麦20，产量更高，抗旱能力更强。
1: 从结麦19到结麦20，再到结麦21，每一步都走了10几年。育种是慢活，每年只能种一季。
5: 这20多年循环往复，就是选种选种，就这么选，比较枯燥。有进步了，看到变出来的优势，小麦品种也心情也比较舒畅，就像我们接着那个成功又进了一步。
1: 如今结麦19年推广面积接近100万亩，团队还在向优质方向攻关。
5: 对我们育种家来说，就靠的是科学实干，你守得住基本，有耐心，有耐力。
1: 在河北地建食品公司的车间里，技师们揉压捏印面团，变成生肖、寿桃等形态各异的面花。创始人孙建军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骅面花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6: 面花已经不是当初单一的节庆食品，覆盖了寿宴、婚宴等11个大类，40多种食用场景。我们近期研发了旱碱麦高纤主食和适合高糖人群的主食。
1: 旱碱麦卖原粮1斤1块多钱，做成面花1斤卖到10块20块，最高达到上100块。北京、天津的订单都来了，乡亲们种麦子的积极性也高了。
6: 让旱碱麦不光能种得好，还能卖得上价，让老手艺蒸出的面花不光进得了北京城，还能让乡亲们的钱包鼓起来，这就是最实在的变化。
1: 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农业农村发展局种植业科科长杨树昌的办公桌上，摊着一张画满标记的盐碱地治理规划图。
7: 2003年到2006年，黄骅市旱碱麦总植面积从64.98万亩扩展至83.53万亩，累计建成高标农田15万亩。
1: 杨树昌说，黄骅坚持3条路并行，推广优种轮作，实施工程养地，延伸产业链条，为的就是不搞短期治理，锚定长效改良。
7: 总书记说这是战略问题，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干，不搞花架子，只打长算盘，

0: 把这篇大文章写实了。
1: 从刘洪清沾满油污的手，到张卫军实验室里彻夜的灯，从刘玉锁眼中金黄的麦浪，到孙建军手中销往全国的面花，再到杨树昌办公桌上那张盐碱地治理的规划图，五位讲述者用不同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问题：什么是政绩？
2: 让老百姓啊满地多一碗饭，兜里呢多一点钱，这就叫政绩。
0: 不搞花架子，只打场。

0: 抢抓新能源物流发展机遇，河北出台系列扶持政策，持续加大资金投入，新能源货运发展规模稳居全国前列。
1: 这两天，记者在石家庄一家汽车贸易中心走访时发现，前来咨询重卡的客户络绎不绝，其中多数是奔着新能源重卡而来。河北骏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栋：
2: 到目前为止吧，今年新能源的销售量已经超过了去年一年的整体的销量，从环卫车辆、渣土车辆、搅拌车辆，然后逐步到现在的牵引车、载货车，包括乘备车辆，越来越多的场景在应用。
1: 在交车现场，记者遇到了刚提完车的物流公司负责人李浩。就在半年前，他还对重卡油换电持观望态度。河北量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浩：
3: 一是车价高，它这个车价比正常的这个油车价格能高出大概小10万块钱来；再一个就是充电便利不便利，所以之前一直也是犯嘀咕，迟迟没有下手。
1: 真正让李浩下定决心的是看得见的政策补贴和实打实的运营收益。现场他给记者算了一笔细账，
3: 拿我们旧车做置换，然后有一个4万5，购这个新车有一个8万5的补贴，所以基本上下来跟油车的价格就差不多了。运营成本上，我油的单公里的成本的话在1.4到1.5，但是我的电的单公里成本基本上就在6毛吧。路权这块的话，油车的话就得跑绕城高速，电车呢它就可以跑这个三环了。一个月下来，就是连高速费带我的油费，我基本上能省个大概7000块钱左右吧。
1: 从业者心态转变的背后，是我省推进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的系统性布局。截至2025年底，河北新能源重型营运货车数量达39384辆，居全国首位。今年我省争取中央补贴资金5.55亿元，印发河北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方案，全力支持新能源货车更新。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副处长张俊丽：
4: 我们联动国土、电力等部门协同发力，打通车辆更新等各项工作的审批堵点。全省呢，今年预计新增新能源货车4000余辆，到年底保有量将突破4.5万辆。
1: 车辆规模扩容的同时，河北补能网络也在持续加密。沿石横高速驶入新集市，一座大型光伏物流场站格外醒目。连片光伏板下，一排排新能源重卡有序补能，这就是当地打造的一站式绿色补能货运枢纽。场站总面积5.2万平方米，光伏铺设面积达4万平方米，日均发电量5万到10万千瓦时。新集市星耀物流集团总经理张永斌：
5: 传统的这个充电站，它以服务费为主，路子会越走越窄。我们建了这个光储充一体的这种站，自发自用。比我们现在这个自有车辆952台，联动社会车辆2700台，全年节省的这个补能成本大概是2个多亿，每年降碳预计在70万吨以上。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场站配有80台大功率重卡直流充电桩，依托数字化管理平台，精准匹配货源与运力，实时追踪每辆车的行驶充电动态。同时还配建了司机之家、专业维修车间等设施，整合了物流中转、绿电补能、餐饮休闲、车辆维保等多项功能，形成多元互补、稳定可持续的盈利结构。
6: 那个充电桩特别多，有半个小时、1个小时就充满了。趁着充电的时间，我们可以休息一下，餐厅，还有这个洗浴，洗衣服都可以，都特别方便。
1: 包括新集在内，放眼全省，河北正以点带面、连线成片，加速构建覆盖全域的零碳运输通道和补能服务网络。今年力争完成冀中南至黄骅港零碳物流通道建设，明年上半年建成京沪、京港澳高速零碳物流通道，后续将分步完善京哈、京昆、青银等干线高速的货运充换电配套设施。持续加密的补能站点正推动零碳物流补能网络越织越密。以赛事聚人气、带客流、促消费，我省依托优质生态资源与专业场地，深耕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日前，2026年中国卡丁车锦标赛石家庄站开赛，共有30余支车队的130多名国内外卡丁车手齐聚赛场，赛道沿河蜿蜒铺开，掩映在

0: 绿蚁之间，标准化的场地与滹沱河艺术生态岛相得益彰，为比赛带来了别样的体验。新港卡丁车队教练叶戈尔·科罗连科：
1: 赛道路面非常好，对技术要求也比较高，有很多大型的快速弯道，环境也很棒。我认为这个赛道是中国锦标赛中最好的赛道之一。
0: 石家庄文旅投旅发公司副总经理尹嘉欣：
2: 依托滹沱河艺术生态岛，石家庄国际赛车场打造体育加文旅的品牌项目，又以专业赛事为窗口，充分展示石家庄优美的生态环境与城市活力，
0: 以赛事聚人气、带客流、促消费。在唐山，第十七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夏季项目的跆拳道、棒球、高尔夫、举重等各项赛事相继举行，掀起了省运热潮。游泳预赛吸引1500多名运动员参赛，6天赛程24000人次到场观看。11家国内外知名品牌进驻赛场，销售额达125万元。赛事还带动周边餐饮、住宿及文旅消费近1000万元，形成一日参赛、多日停留的消费链条。周克游泳品牌华北区经销商胡海鑫：
3: 第一天的销售额大概在2万多一些，主要销售的产品是周克一些快速啊、泳镜啊，还有一些防水的一些包类。
0: 唐山中心智选假日酒店副总经理齐建娜：
4: 基本上在赛事期间，我们都实现了一个满房的状态，大概增收20多万。
0: 这个夏天，张家口崇礼举办了崇礼168超级越野赛，2026年全国青少年无线电侧向锦标赛、越山向海人车接力赛等多项赛事。前不久举行的2026泰兰尼斯斯巴达勇士儿童赛崇礼云顶站，吸引国内外5000名小勇士齐聚冬奥赛场迎接挑战。他们大部分都以家庭为单位参加比赛，
5: 参加比赛，然后带避暑、娱乐、休闲，一家可能在这边消费了有3000块钱上下吧。
0: 斯巴达勇士儿童赛赛事总监靳小阳：
6: 本次儿童世锦赛呢，赛道也使用了整个冬奥竞赛场地，有16个国家和地区的孩子来到这边参加这个比赛，那同样也再次向世界展示了冬奥之城的魅力。
0: 今年我省坚持引进高端赛事，培育本土赛事，扶持商业赛事，持续做优跟着赛事游河北品牌，放大票根经济效应。省体育局数据显示，1至7月份全省面向社会公开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7489场，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达1767.61万人。
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8: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7: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9: 工业设计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核心领域，是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重塑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抓手。我省立足产业实际，持续完善工业设计政策、平台、应用、服务等支撑体系，推动更多设计资源、设计成果与制造业企业和产业集群对接融合。近3年，我省累计支持工业设计成果转化及购买服务项目450多项，87项产品作品获得德国红点奖、IF 奖等国际知名设计大奖。
0: 据石家庄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我省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4532.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0%，其中出口2729.3亿元，同比增长27%，进口1803.5亿元，同比增长37.1%。今年1至7月，我省对非洲、东盟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增速明显，分别进出口558.6亿元、506.4亿元，分别同比增长85.1%、37.7%。
9: 省工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省国资委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公布了2026年度河北省零碳工厂建设名单。蓝生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99家企业入选。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

0: 量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1: 日前，由北京邮电大学、中国星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蓝箭红擎、雄安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共建的太空算力技术创新中心在雄安新区揭牌成立。太空算力技术创新中心成立，使红擎科技在算力卫星方向形成了由科研创新、平台协同到工程承接和应用牵引的完整链路，将推动公司相关业务由能力储备走向平台化协同和工程化推进。
0: 易安社区是雄安新区启动区首个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任务的示范社区，现有2000多户居民。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带您认识社区党支部书记、居民的好管家徐正。
2: 咱们只有走进每家每户，才能知道真正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3: 每周一二四下午4点到晚上8点是徐正和同事们入户走访的时间。在徐正看来，想要让疏解人员放下顾虑，以雄安为家，走访摸排，了解群众需求，是做好服务的第一步。除了提前预约上门走访，他们还有一个更接地气的工作方法，数灯敲门。晚上看到哪家窗户亮着灯，就上门敲一敲，唠唠家常，问问需求，确保走访不落一户。
2: 看咱们有没有什么需求、问题、意见和建议。
4: 一直做的都挺好的，包括社区的活动也都挺多的。
3: 建设好雄安新区，要同步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从一开始就下好绣花功夫。2024年7月，易安社区整体交付入住后，徐正就和同事们一起逐家逐户的走访，为每户居民建立民情台账、家庭结构、特殊需求、困难问题等一一记录在案，做到一户一档精准服务。为实现诉求快速处置，徐正以楼栋为单位建起100多个便民服务微信群，公安、物业、燃气、电力等工作人员全都入群。居民的大事小事，只要发到群里，就能第一时间解决。社区居民诉求办结率超95%。
5: 这个微信群把社区的居民和服务部门连接在了一起，我们可以直接就在群里面联系所需要解决问题的这些单位。
3: 解决好日常琐事只是基础，拉近邻里感情，消解异乡隔阂，才能让社区真正有家的氛围。2年来，徐正牵头组建了8个志愿服务队、33个文体社团，一同成长少儿活动、青创未来青年沙龙、老友记、老年文娱等特色品牌活动深入人心。一场场邻里活动，让原本互不相识的异乡邻居逐渐熟悉起来，莫邻成了睦邻。
6: 这都是五湖四海的，这是从四面八方过来的，都是从不认识到认识，相识都是缘分。服务很好，做到我们心坎里，各个服务都很到位。
3: 社区配套不断完善，文体活动日益丰富，养老托管、儿童照看、通勤保障等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精细化有温度的服务，让疏解群众从落地安居走向扎根乐业。
2: 看着老人有地儿去，孩子有人管，年轻人安心上班，这种变化就是我和同事们每天奔波的答案。能在雄安这片热土上为服务疏解、建设新城出一份力，我打心底里自豪。
3: 在雄安，像徐正这样扎根一线的基层工作者比比皆是，他们或许岗位不同、分工各异，但心里都装着同一个目标，用心用情做好保障，让每一户疏解家庭留得住、融得进、扎下根。
7: 我呢是2023年来到新区参与社区基层工作的，亲眼见证着疏解家庭在这里扎根，跟着新区一起变好，我打心底里觉得这份工作特别有意义。
8: 我们打造了格物致知、书香荣溪的全民阅读品牌，也打造了荣溪的儿童戏剧品牌，希望的是这些家庭不仅可以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还能够享受更加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
9: 我的主要工作呢，是在小区的日常巡查当中排查小区的安全隐患，保障小区的整体卫生整洁，让疏解居民在启动区过得安心舒心。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5: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8: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2: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1: 今年上半年，廊坊海关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8379份，签证总货值22.7亿元，

0: 分别同比增长 16.7%、 33.2%， 签证数量及金额均创近年来同期最高水平。签证范围涵盖家具、建材、汽车零部件、机电产品等廊坊重点外贸出口行业，产品出口覆盖东盟、韩国、智利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为企业减免进口国关税1亿多元。
1: 2026超级草莓音乐节首次抵达摇滚之城石家庄，9月25号到27号将落地滹沱河艺术生态岛。本次音乐节现场设置草莓舞台、爱舞台，3天36组艺人参演，从唱作人 rap 到国际先锋华语摇滚，3天不同音乐和文化气质共同打造特别的中秋假期。
0: 今年以来，邢台市广宗县纪委监委紧紧扭住优化营商环境这一牛鼻子，通过压责任、强保障、定靶心、建机制等举措，推动营商环境从量变积累向质变跃升持续迈进。截至目前，共查处营商环境问题线索18件，立案7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7人，组织处理11人，以一流营商环境为广宗高质量赶超发展清账护航。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43.7%、36.1%、15.8%。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试点经验的通知，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1: 水利部消息，截至今天上午9点，黑龙江、浙江、江苏、广西、云南等地2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6.07米。据预报，未来3天受降雨影响，广西豫江干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中游干流同江江段将超警，黑龙江上游干流呼玛至三道卡江段，中游干流东吉江段，乌苏里江下游海清江段、太湖将维持超警。
0: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启动应急物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协调10家基金会和社会平台援助捐赠矿泉水、方便面、面包等物资2.7万件，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平均年龄21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代表着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本届大赛将设置64个竞赛项目，竞赛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
0: 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在接受这家媒体采访时说，伊朗不寻求扩大战事，但如果伊朗的周边国家配合美国打经济战，伊朗将让这些

0: 国家的利益受损。
1: 当地时间21号，一名美国联邦法官推翻了美国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的国民发放移民签证的政策，要求领事官员根据正常的移民法重新考虑这些移民申请。法官表示，美国国务院在2026年1月份宣布的这项政策违反了法律，并且超出了国务卿卢比奥的法定权限。
0: 体育方面，中国队昨天晚上在2026年国际男联 U18 男篮亚洲杯半决赛中以79-66战胜新西兰队，时隔12年再度晋级该赛事决赛。今天晚上10点，中国 U18 男篮将迎来本届赛事决赛，迎战澳大利亚队。
1: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本次节目编辑孙兰，傅建岭、张硕，编审贺振贤。
2: 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3: 在圣希尔皮斯教堂的房间中，桑德里嬷嬷结结巴巴地对着留言机说，他们都死了，请接听电话，他们都死了。桑德里嬷嬷拨通了前三个号码，得到的结果却非常可怕。第一个接听的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寡妇，第二个接听的是正在谋杀现场加班工作的侦探，还有一个是正在安慰死者家属的牧师。三个联系人都死了，现在他又拨通了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的电话号码，只有在他找不到其他三个联系人时才可以拨打那个号码。电话接通的是对方的留言机，留言机并没有说机主的姓名，只是让对方留言。地砖已经被打碎了，他又补充解释道，其他三个人都死了。桑德里嬷嬷并不知道他要保护的那四个人是谁，但他知道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打开藏在床底下的那个信封。那个没有露面的人捎信给他说，地砖一旦被打破，就说明上层组织遭到了破坏，我们其中的一个人受到了生命威胁，并被迫说了一个谎，你就拨打这些电话提醒其他人，千万要帮我们办成。起初他听到这样的安排时十分诧异，但后来明白这再简单不过了。如果一个教友的身份被发现了，他可以撒一个谎，这样可以启动警报机制，但今晚被发现的教友不止一个。请回答，他惊恐地问，你在哪里？
4: 把电话挂了，
3: 一个低沉的声音从门口传来。桑德里嬷嬷惊恐地转过头，看见了那个身材魁梧的僧侣正手握着烛台站在门口。他颤抖着挂上了电话。
4: 他们死了，僧侣说道，他们四个都死了，他们把我当笨蛋耍，告诉我宫顶石藏在哪里。
3: 我不知道，桑德里嬷嬷一脸坦诚，他们保守着那个秘密，他们死了。那人上前几步，手里紧紧地握着铁烛台。
4: 你是这个教堂的修女，为什么要为他们服务？
3: 耶稣只传达了一个旨意，桑德里嬷嬷大胆地说，天主是公会，没有传达那个旨意。僧侣的眼中突然燃起了熊熊怒火，他冲上前去，以烛台当棍棒，猛抽桑德里嬷嬷。桑德里嬷嬷倒下了，最后在他脑中闪过的是一个不祥的预感，四个人都死了，那宝贵的真相将永远湮灭。

当索菲和兰德逃出卢浮宫，逃进巴黎的夜色中时，德农馆西侧的警报把杜伊勒利花园里的鸽子吓得四处飞散。他们穿过广场，向索菲的汽车跑去。兰德听见远处传来了警笛声，在那里。索菲指着停在广场上的

一辆红色平头双人座汽车喊道，他不是在开玩笑吧？兰登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小的车，都市精灵，他说开100公里就扔了。兰登刚钻到乘客席上，索菲就把都市精灵发动了起来，而后又缓速驶过了碎石隔离线。汽车冲下了人行道，颠簸了一下，驶入了环形的卢浮宫卡鲁塞勒商廊。兰登紧紧地抓着车里的隔栏，索菲似乎一度想抄近路，冲破中间的防护栏，从圆形草坪中间开过去。不，兰登叫道，他知道卢浮宫卡鲁塞勒商廊周围的防护栏遮挡着草坪中心的一个危险的坑洞导致的玻璃金字塔。刚才兰登已经在博物馆里看到了通过这个玻璃金字塔照射进去的光线，他就像一张大嘴，可以一口将他们的都市精灵吞下去。幸亏索菲又决定按常规路线行驶，他将方向盘向左猛转，又出了商廊，然后向左拐进一条朝北的街道，向着里窝里大道街急速行驶。后面传来的警笛声离他们越来越近了，兰登已经可以从后视镜中看到闪烁的警灯。索菲急着要加速离开卢浮宫的时候，都市精灵的发动机已经发出闷响，开始抗议了。前方50码的地方，里窝里大道口又亮起了红灯，索菲轻声骂了几句，继续驾车向前冲。到达十字路口，索菲只稍微地放慢了一点车速，打亮了车灯，然后迅速地扫视了一下左右，又踩下了油门。汽车向左拐了个大弯，穿过空荡荡的十字路口，驶进了里窝里大道。向西加速行驶了1公里后，索菲将车开向右边的高架。很快，他们从环形高架的另一边下来，驶入了宽阔的香榭丽舍大街。汽车开始径直行驶，兰登转过身，伸长了脖子，透过后窗朝卢浮宫方向张望，好像警察并没有追他们。远处那蓝色的警灯聚集在博物馆前，像是一片海洋。他那颗悬在半空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回过头来说道，这还真有趣。索菲像是没有听见，他注视着前方长长的香榭丽舍大街，眼前这条有许多时尚小店的路段通常被叫做巴黎第五大街。离使馆大约只有1英里了，兰登在座位上放松了下来。作者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作家，他的前三本小说在市场上全都默默无闻，而这本书的走红使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他是200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2004年他开始席卷国内图书市场，进入2005年他的冲击波持续不减。正在播出 Dan Brown 的知识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

离使馆大约只有一英里了，连登在座位上放松了下来。男人的欺骗是多么黑暗，苏菲敏捷的思维已经给兰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眼见圣母。苏菲说她的祖父在油画后留下了些东西，最终的信息。兰德不禁为索尼亚能找到这样的藏宝之处而赞叹不已。眼见圣母那相互关联的象征符号之链上的又一个环节，看来索尼亚在每个环节上都愈发表现出对达芬奇的反叛和恶作剧的欣赏。岩间圣母原本是达芬奇受纪念慈善会的委托为米兰圣弗朗切斯克教堂的礼拜堂所做的祭坛画，修女们事先确定了油画的尺寸和主题，山洞中的圣母玛利亚、施洗者约翰、乌列和婴儿耶稣。虽然达芬奇按照他们的要求来作画，但当他交上画作的时候引起了慈善会里的一片惊恐。这幅画作中充满了引发争议的令人不安的细节。画作描绘了身着蓝袍的圣母玛利亚抱着一个婴儿坐在那里，那个婴儿应该就是耶稣。乌列坐在玛利亚的对面也怀抱着婴儿，那个婴儿应该就是施洗者约

奇怪的是，画作却一反常理，画的是约翰为耶稣祈福，而不是耶稣为约翰祈福。耶稣正服从于约翰的权威。更成问题的是，画中的玛利亚一手置于约翰头上，做出一个威胁的手势，他的手指看上去像鹰爪，仿佛正抓着一个无形的人头。最明显而又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形象，要数玛利亚弯曲的手指下方的污脸，他做出一个砍东西的手势，仿佛要把玛利亚抓住的那个无形的人头从脖颈处砍下来。后来为了安抚慈善会，达芬奇又为其画了第二幅《岩间圣母》，画面的安排比较正统。第二幅画现藏于伦敦国立美术馆，取名为《岩间的圣处女》。兰登的学生每每听到这里就会一片哗然，不过兰登还是比较偏爱卢浮宫里暗藏玄机的那一幅。车飞奔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兰登问索菲，那幅画后面藏了什么？我们安全驶入使馆后，我会给你看的。索菲仍注视着前方的道路。你会给我看？兰登诧异地问。那是一件物品。索菲点了点头，上面刻着法国百合和首字母缩写 PS。 兰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们马上就到了，索菲想着，将方向盘向右打，驶过豪华的克利伦大饭店，进入巴黎三车道的使馆区。离使馆不到一公里了，他终于感到自己又可以正常的呼吸了。结束时刚刚10点多钟，他将车开上1英里长的私家车道，向别墅驶去。当他开到一半，就可以透过树木看见那座房子了。那是一座用古老的石块搭建成的大房子，坐落在山腰上的树丛中。索菲原本猜想祖父可能已经睡下了，当他看到屋里还闪烁着灯光时非常兴奋。随即他的兴奋之情又被惊异所取代，因为他看见车道上停满了汽车，奔驰、宝马、奥迪，还有罗尔斯罗伊斯。索菲瞧了瞧，忍不住笑出声来，我的祖父是著名的隐士。亚克索尼埃这个隐士实在名不副实，显然他趁索菲在校读书时在这里举行晚会，从车道上的车来看，一些巴黎名流也前来参加了。索菲迫不及待地想给祖父一个惊喜，于是他急匆匆地来到前门，可是前门却锁着。他敲了敲，没人应答。他迷惑不解地转到后门，推了推，后门也锁着，没有人开门。索菲不解地站在那里，竖起耳朵倾听周围的动静。他只听到诺曼底那凉飕飕的空气在山谷中回旋，发出低沉的呻吟。没有音乐，没有说话声，只有无边的寂静，树林静悄悄的。索菲急匆匆地赶到房子的侧面，爬上了一个木柴堆，将脸紧紧地贴在客厅的窗户上。他简直无法理解他所看到的景象，一个人也没有，整个一楼楼面都空荡荡的，这些人都到哪里去了？索菲的心砰砰直跳。他跑到柴房里，从引火炉底下取出祖父藏在那里的备用钥匙。他跑到前门开锁进屋。当他走进空空如也的客厅时，安全系统警报板上的红灯闪烁了起来，那是在提醒来访者在10秒钟之内输入正确的密码，否则警报就会被拉响。开晚会还用警报？索菲迅速地键入了密码，不让警报拉响。他再往里走，发现整幢房子包括楼上都空无一人。当他从楼上下来回到空荡荡的客厅时，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思忖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在那时，索菲听见有声音传来。索菲用祖父的备用钥匙打开了别墅的前门。他再往里走，发现整幢房子包括楼上都空无一人。当他从楼上下来回到空荡荡的客厅时，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思忖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在那时，索菲听见有声音传来，沉闷的声音，
那声音听上去是从索菲自己的脚下传来的。索菲大惑不解，趴在地板上，把耳朵紧紧地贴近地面。没错，声音就是从地下传来的，好像有人在唱歌，或者在唱赞歌。索菲觉得有点害怕，当他想起这幢房子并没有地下室的时候，更感到恐惧。至少我没见有地下室。索菲转身扫视了一下客厅，将目光锁定在那块欧比松挂毯上。那是祖父最喜爱的古董，但今天它是整幢房中唯一挪了位的东西。它原本是挂在火炉边的东墙上，但今晚它却被拉到了挂杆的一边，把原本被挡住的墙壁暴露在外。索菲朝那堵空白的木质墙壁走去，他感到赞歌的声音响了一些。他犹豫了一下，将耳朵贴近木墙，这下声音变得很清晰，那些人一定是在唱赞歌，但索菲听不出曲调和歌词。这堵墙后面有隔间。索菲摸索着墙壁，发现了一个瓦线的制作精致的扣指处，一扇滑门。索菲的心砰砰直跳，他将手指扣入那个小槽，移开了滑门。厚重的滑门悄无声息地向两侧移开了，赞歌在眼前的这一片黑暗中回响。

索菲闪进门内，站在了用石块搭建而成的盘旋而下的楼梯上。他小时候就常来别墅，可从来也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楼梯通道。沿着楼梯越往下走，空气就越凉，人声也越清晰。他现在可以分辨出那里面既有男人的声音，也有女人的声音。盘旋的楼梯挡住了他的部分视野，但他现在可以看到最后一级台阶了。台阶前是地下室的一小块地面，石块铺就，被闪烁的橘红色火焰照得通亮。

苏菲屏住呼吸，又向下走了几级台阶，俯身望去。好一阵子，她才明白过来自己看到了些什么。地下室实际上是一个洞穴，是掏空了的山坡上的岩体而形成的洞室，唯一的光源是墙上的火把。在那闪亮的火焰中，大约有30个人围成一圈，站在洞室的中间。我是在做梦吧？苏菲自语道，这难道不是一个梦吗？洞室里的每个人都戴着面纱，女人们穿着白色的游丝长袍，穿着金黄色的鞋子，她们的面纱是白色的，她们手握着金黄色的宝珠。男人们则穿着黑色及膝短袖衣，戴着黑色的面纱，他们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大棋盘上的棋子，他们前后晃动着身体，充满敬意地对身前地板上的一样东西唱着赞歌。苏菲看不见那是什么东西，

赞歌的曲调舒缓了下来，接着又渐渐激昂起来，最后节奏加快，非常高亢。那些人向前迈了一步，跪倒在地。那一刻，索菲终于看到了他们注视的东西。在他吓得倒退几步的时候，那场景也永远留在了他的记忆中。他感到强烈的恶心，站起身来，抓着墙上的石块，顺着楼梯往回走。他拉上了滑门，逃离了空空的别墅，泪汪汪的驾车返回了巴黎。那天晚上，他感到生活的理想由于亲人的背叛而被打碎了。他收拾

带了自己的东西离开了家。他在餐桌上留下了一张纸条：我去过那里了，不要来找我。他把从别墅柴房里取出的那把陈旧的备用钥匙放在了纸条旁边。索菲，连登打断了他的回忆：停车，停车。索菲这才回过神来，猛地踩下刹车，将车停了下来。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连登指向前方那长长的街道。索菲举目望去，心都凉了。前面一百码处，几辆警署的车斜堵在了十字路口，其意图显而易见，他们已经封住了加布里埃尔大街。兰登板着脸叹道：看来今晚大使馆成了禁区了。街道尽头，站在车旁的警察们正注视着这个方向，他们显然发现了前方街道上有辆车突然停下，并对此产生了怀疑。好吧，索菲，你慢慢调转车头吧。索菲向后倒了一下车，转了个弯，把车头调转过来。当他开动汽车时，听见后方传来轮胎摩擦地面发出的尖锐声响，警笛声大作。该死！索菲踩下了油门，

作者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作家，他的前三本小说在市场上全都默默无闻，而这本书的走红使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他是200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2004年他开始席卷国内图书市场，进入2005年他的冲击波持续不减。正在播出 Dan Brown 的知识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

0: 索菲的都市精灵与大使馆和领事馆飞速地擦肩而过。大学接待人怎么样？太容易暴露目标了，法西会去检查他们的。你一定认识人的，你住在这里呀。法西会根据我的电话和电子邮件记录与我的同事取得联系，他们都会听法西的。找饭店也不行，那得要身份证。兰登再次觉得被发现在卢浮宫逮捕会比现在更好些。那我们打电话给大使馆，我可以向他们解释情况，让大使馆派人到什么地方接应我们。
1: 接应我们？
0: 索菲扭头看着兰登，那眼神仿佛在问兰登是否在说疯话。 Robert， 别做梦了，你们的大使馆在领地之外没有司法权，派人来接应我们就等于援助法国政府的逃犯，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走进大使馆请求临时避难，那另当别论，但要让他们在这方面采取行动对抗法国的法律。索菲摇了摇头。如果你现在打电话给大使馆，他们只会让你避免更大的损失，向法西自首，然后他们会保证将通过外交途径让你受到公正的审判。他看了看香榭丽舍大街上那排优雅的时尚店。你带了多少现金？兰登看了看钱包。100美元，还有一点欧元。怎么了？带信用卡了吗？当然。索菲加快了车速，兰登凭直觉知道他又在构想一个计划。前面是死路了，香榭丽舍大街的尽头矗立着凯旋门，那是拿破仑为炫耀其战果而建的高达164英尺的拱门，它被法国最大的环形公路围绕着，那是拥有九车道的庞然大物。当行驶到环形公路时，索菲又看了看后视镜。我们暂时甩掉了他们，索菲说，如果我们不下车的话，不出5分钟他们又会发现我们了。那就偷一辆车，兰登暗自思忖，反正我们是罪犯。索菲踩下油门，将车开上环形公路。相信我。兰登没有回答，相信让他今晚遇到了太多的麻烦。他拉起夹克衫的袖子，看了看表。

那是一块珍藏版的米奇老鼠手表，是兰登十岁生日时父母送给他的生日礼物。虽然那孩子气的表盘经常引来怪异的目光，但这是兰登所拥有的唯一的一块手表，是迪士尼的动画把他引入了形象和颜色的神奇世界。现在米奇老鼠还每天提醒兰登永葆一颗童心。此刻米奇的两个手臂形成了一个不自然的夹角，表明的时间2:51。有趣的手表，索菲边说边让车顺着环形公路拐了一个逆时针的大弯。说来话长，兰登把袖口拉了下来。我想也是，他冲兰登一笑，把车开下了环形公路，又继续向北开去，离开了市中心。他们穿过两个亮着绿灯的十字路口，来到第三个十字路口时，他们向右急转弯，驶上了梅尔歇布大街。他们已经离开了豪华的三车道使馆区，驶入了稍稍有点昏暗的工业区。索菲向左来了个急转弯，几分钟后兰登方辨认出他们的方位，上了查尔火车站。在他们前方，那玻璃屋顶的火车终点站聚集着刚下火车的人群。欧洲的火车站是通宵开放的，即使在此时还有很多出租车在出口处接客。小贩们推着小车叫卖三明治和矿泉水，刚从车站里出来的被大人背着的小家伙眨巴着眼睛，似乎要努力地记住眼前的这个城市。在路口有几个警察站在路沿上，为找不着北的旅游者们指路。虽然街对面有足够的停车空间，索菲还是将都市精灵停在了那排出租车的后面。还没等兰登问这是怎么回事，索菲已经跳下了车。他急匆匆地跑到一辆出租车的窗前，和司机交谈起来。当兰登跳下车时，看见索菲正将一大叠现金交给出租车司机，司机点了点头。令兰登大惑不解的是，司机并没有带上他们，而是自个儿把车开走了。怎么了？兰登跨上路沿，站到索菲跟前。这时那辆车已经从他们的视线中消失了。索菲又向火车站入口处走去。来，我们买两张票搭下一班车离开巴黎。兰登急匆匆地跟在他身旁。现在到美国使馆的1英里冲刺已经彻头彻尾地变成了从巴黎向外潜逃。兰登越来越不喜欢这个主意了。

0: 到两纳的达芬奇国际机场，来见阿林加罗莎的司机开来的是一辆不起眼的黑色菲亚特小轿车。阿林加罗莎想起了过去，那时梵蒂冈的车都是大型的豪华轿车，上面有栏杆和圆形雕饰，插着印有梵蒂冈城邦标志的旗帜。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梵蒂冈城的车辆现在已没有那么多的装饰了，有时候连标志都没有。梵蒂冈城声称这是为了缩减开支，以便更好地为教区服务，但阿林加罗莎则认为这可能是为了求安稳。整个世界都疯了，在欧洲的许多地方，公然表达对基督教的热爱往往被视为像在自己的车顶上画个公牛眼一样，让人无法接受。阿林加罗莎裹着黑色长袍爬到车的后座上，准备开始前往冈达尔夫堡的漫长旅途。五个月前他已经去过一次了。
1: 扁平化设计，
2: 嗯，
1: 就是我们看到车门外表面这几年实际上有好多东西都不见了。
2: 嗯，
1: 首先就是那防擦条。
2: 哎，是，
1: 大伙注意一下，这几年新出的车防擦条全都没有了。
2: 原来那个防擦条呢，黑黑的一条，别看它不太起眼，但是在有的时候防止门和旁边剐蹭的时候，它确实是起很大作用。
1: 还有就是开门不注意的时候，
2: 嗯，
1: 防擦条呢，还有的变成了一个装饰条，啊，可以单独喷漆，这么着车门的修复成本明显的降低。还有一个就是前保险杠下面的那个单独的前雾灯，
2: 嗯，
1: 也不见了，
2: 是，
1: 啊，还有后面，开启尾门或者后备箱的那个把手。做得越来越隐藏，
2: 对，
1: 甚至有时候要贴一行不干胶，写着后门开启在此，还画一个箭头。
2: 是，这每个品牌之间吧，它也都好像要把这个设计成某种家族语言一样啊，就是我只有开这款车，这个品牌车的，我才能找到这个后备箱的抠手在哪里。追求这样感觉啊，
1: 是，甚至还有把后雨刷，要不就做成隐藏式处理，
2: 嗯，
1: 要不就直接给它取消掉了，
2: 嗯。
1: 啊，还有就是等等各种各样的极简的风，包括内饰大面积的都做成那种植绒的或者防麂皮的那种效果，而把这个物理按键把它做到最小的数量，可能就是前后风挡除霜，应急的危险警告灯就双闪，
2: 嗯，
1: 啊，还有等等少数那么一两个按钮还保留着，剩下的完全都通过中央的触控屏幕来完成操作。
2: 嗯，
1: 啊，
2: 其实这个好多年前我们就已经在节目当中提到了，就是传统燃油车时代的时候，这个车门的拉手啊、应急的部件啊，它都做得非常醒目。然后到了新能源汽车时代呢，就开始把这些，可能用的频次非常低，但是它是有关于逃生啊或者是应急的这种部件给藏起来，为了风阻系数、内饰的高级感和颜值，把这种应急逃生关键的部件做的这种低辨识度，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是本末倒置了，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大家都能感受得到。但为什么这样的设计就成为了一种流行的趋势？包括我们对于极简设计的追求，是说我们的审美出现了问题，还是说像随着这个车辆的技术的发展，除了这个功能的提升，就让设计师、车辆设计师的这种设计语言有一些设计力膨胀的过度了，这么一个情况呢？
1: 嗯，这个怎么说呢，我不是说各打五十大板啊，咱们是实事求是的分析这个，
2: 嗯，
1: 确实这里面源自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用户，我们的用户，因为我们知道咱们国家汽车大规模进入家庭实际是在2000年之后，
2: 嗯，
1: 2000年之后才开始比较快的速度实现了普及，也就是说我们最多也就只有一代人的时间实现了车轮上的生活，我们对汽车的很多基础的认知，包括对风险的预判，其实还是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尤其是这几年呢，随着这个新拿驾照的人数越来越多，还有这个交通环境的改善，感觉开车呢 也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尤其是驾驶辅助系统的诞生啊，就更给了一些原本就可能驾驶技术不是特别过硬的人，也让他们具备了正常上路行驶的一个能力。
2: 嗯，
1: 所以说用户有好多需求，他认为哦，以后的车肯定应该是零故障零事故啊，这个车辆的未来一定是它可以自己上路行驶的，这种憧憬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上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下还做不到这一点。
2: 嗯，
1: 毕竟人还是安全驾驶的第一责任人，
2: 嗯，
1: 还是要由人来负这个责任，而且在路上行驶再怎么守规矩，它总会有一定的概率发生各种各样的意外。所以说过去100多年来汽车工业发展留下的一些好的传统其实是不应该放弃的。
2: 嗯
1: 啊，你比如说安全带，有些车你在不系安全带的情况下车速是上不去的啊，这都是一些。还有的时候呢，包括大灯的应急开启，就是当外界环境不满足的时候，即使你把大灯关掉它依然会亮着，这都是一个安全冗余设计。
2: 嗯
1: 啊，包括这个物理按键、应急逃生啊，等等等等这些。
2: 你要说这个设计力膨胀吧，说是厂家的问题，其实消费者这边作为用户这边也是在推进的啊，就是两方一块儿施力，才实现了现在的这个某种设计语言成为了一种流行的趋势，而且各家设计的车，感觉都好像差不太多，从外形上审美就是一样的，到了内部你再看呢，它的功能上也是类似的。就比如说我要打开一个某一个功能，我要在这个几级菜单才能找到这个功能，好多车它都是这么设计的。
1: 其实呢，这里面也还是分厂家，不是所有的厂家都在盲目的满足用户的这种。

0: 不合理的需求。
1: 嗯，
0: 我们看虽然有九家厂商啊同步启动了召回，但是还有大量的传统车企坚守了安全的底线，
1: 嗯，
0: 并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你比如同样是这次说有极客，极客召回了，但是吉利的本品没有召回，
1: 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个燃油车的吉利。
0: 对的，嗯，对的。然后同样的，你像好像这次也没有涉及到比亚迪，
1: 嗯
0: 啊，虽然它是做新能源车的，但是它本质上还是一个传统车企，
1: 嗯，
0: 还有包括你像奇瑞，啊，长城，
1: 嗯，
0: 还有咱们的几大国企，啊，你像北汽、东风、一汽、上汽、广汽，他们还有大量的车遵循了传统的安全设计，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还是跟，有些企业可能他把新势力当成自家的一块试验田，
1: 嗯，
0: 探索一下汽车未来发展的各种可能性，但是在他的基盘业务，也就是本品牌、主品牌上，他还是会坚守一些汽车安全设计的底线。
1: 嗯，就包括这种保守哈，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是应该坚持的。哪怕说我们可能在设计上面会有一些冗余，不太美观，甚至可能是有一些现在看来审美有点土，但是它好用，这一点是不能够说轻易的把它给抛弃掉的。
0: 嗯，
1: 就比如说物理按键，这物理按键原来曾经我们有过讨论，就是说这一个车上我恨不得所有的功能都是一对一直达的，一个物理按键管一个功能。
0: 对，
1: 这样的车当时觉得啊，它也是非常的缜密啊，就是我操作哪一个功能，我都可以直接用一键直达的方式来实现。
0: 对，
1: 但是现在你在新能源势力这个就是电动汽车里面，你再想找这样的车几乎是找不到的，你没有说这个太多功能都给你实体化，它去物理化去的非常的重。就比如说这个触控式车窗的按键，这个全触屏的中控，还有隐藏式的功能按钮等等，就是从这种安全的角度来看，这些设计其实不太好。就是我们现在就稍稍动脑想一下的话，它可能在极端情况下会造成风险隐患，但是设计者们确实就是这样做了，而且消费者们也确实就这么买单了。那这个风险应该怎么由谁来承担，并且怎么来改变它，让这个风险降得更低一些？
0: 嗯，其实这个问题呢，不光是咱们国内，啊，咱们全球的汽车工业，啊，包括德国，日本，
1: 嗯，
0: 还有美国，还有其他的，因为这些都是汽车工业相对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嘛，所以他们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在他的2026到2027年度改款的时候，好多车，即使是插电混动，
1: 嗯，
0: 和纯电动车，也改回了大量的实体按键。
1: 嗯，
0: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开车的时候想调一下空调的温度，
1: 嗯，
0: 或者风量，或者出风方向，长时间吹头我觉得难受了，想改成吹脚，
1: 嗯，
0: 好，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我要进入主屏幕的菜单，我去点，啊，非常形象画着一个小人，点吹头、吹身子、吹脚，嗯，
1: 是，
0: 好像挺形象。但是你别忘了，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你的手指是放在这个上面的，你的视线不可避免的要有零点几秒的时间离开前方的路面。如果是在120公里的速度下行驶的话，相当于盲开了好几十米。
1: 是。
0: 那么好，如果恢复到盲操的界面，三个转轮，然后左边一个是管温度的，
1: 嗯，
0: 啊，右边一个管风量的。中间一个转过去就是管吹头吹脚，然后摁中间就是中间是内外循环，左边这个是空调泵开启关闭，啊，右边这个是上面前橱窗后橱窗，所有的定义非常明确，就是我眼睛完全不用离开路面，一只手扶着方向盘，另一只手很轻松的。而且现在还有一个功能跟这个叠加在一起，让它变得更安全。我在操作这个的时候，前面的显示器
1: HUD
0: 可以同步的显示你把温度调到多少度了，
1: 嗯，
0: 这么着你连低头看一下确认的这个风险都消除了，
1: 嗯，
0: 真的做到了眼睛不离开路面啊，包括你收音机换台或者是播放器选择下一首歌，它把下一首歌曲的名字通过 HUD 都投射到前方路面上了，跟导航融合在一个界面里头。
1: 是，
0: 这个真的做到了完全不低头。
1: 这个感觉像开飞机一样了哈。
0: 啊，是，其实 HUD 这个功能就是
1: 从飞机上来，
0: 从飞机上移植下来，而且是从战斗机到客机，从客机再落地的，
1: 啊。但是咱说到这儿啊，有很多朋友说了，那这多难看呢？实体按键，那一个键一个键的，我们就把它融合到一块屏里，那车里面一进去了多整洁。但是没有想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一些。

0: 对，
1: 直接把这个温度调到 大概多少度，
0: 对对对，
1: 低头或者低头一次就可以。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很方便的有一些功能呢，确实如果我们脱离开车的环境呢，它确实很方便，但是你实际的操作的过程呢，那可能就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你可能就要脱离路况。
0: 我再举一个例子，就甚至现在还有人在怀念起老桑塔纳和老捷达的温度调整方式。为什么呢？它不是转钮，转钮毕竟还是数字式的，那个直接就直观的拨杆，你看都不用看，
1: 那是够老的。
0: 搁到最左边就是
1: 最冷，
0: 搁到最右边
1: 就
0: 是最热，
1: 就是热，
0: 然后稍微往这边推一点啊，完全凭手感，而且还在手特别容易够着的那个位置上。所以说你可以骂它老古董，但是呢，其实它对整个的行车安全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1: 那毕竟这是一台车，是供我们来出行的一个工具啊，也不能简单的就是说我上车也必须找到在家里面的舒适感啊，就是躺在家里沙发上的感觉。我们毕竟是要上路的啊，所以说这个设计呢，是可以通过一些机械键盘的一些机械按键的这种啊，怎么说呢，叫复活也好，或者重新出现也好，它不光是说我们去实现一种复古的感觉，它更重要的是实现一个安全的保障。
0: 是的，
1: 对我们来说，
0: 是的，是的，其实，对，其实现在在非常精密的仪器设备，咱举个例子，就说客机，一块仪表就是一块仪表，中间是有多功能显示器，是可以切换功能，但是主要的，你像发动机相关的仪表，还是单独显示，所以你看，再好的玻璃座舱，就是所谓全数字座舱，依然是密密麻麻的那么多仪表，那么多按钮，它不会把一个按键同时给它定义上 N 多个功能。
1: 对，但是咱话说回来哈，就是由新能源车带来的这一波设计的风潮，多多少少它对于传统燃油车也是有一些正面的影响作用的。就比如说我们说了很多问题，但并不是它一无是处，有很多确实值得车辆燃油车或者整个车辆发展历程当中值得去可圈可点的一些地方。那么就是这种值得传统车企去学习的一些新能源车的设计理念，您盘点过没有？有没有总结过？
0: 总结过。首先一个就是，没有操纵功能的可重新规划的液晶仪表。我们知道传统的仪表确实是有一种机械的美感。但是，车速表就是车速表，转速表就是转速表，它永远在那个位置。即使是你加不同的背景光，也就无非是改变一下背景光
1: 是
0: 的光色。但是现在来讲呢，它可以把它定义成各种各样的形式，包括红底的运动风格，蓝色绿色背景的节能模式，甚至呢把车速移到一边，让主屏幕来显示地图和导航。
1: 对，
0: 也就是说你激活哪个功能，这个仪表就显示哪个功能。而更重要的是，好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么充满着一个高级感的这么一个液晶仪表，它的成本只有传统机械仪表的三分之一。你看为什么
1: 好用，然后价格还合理。
0: 对，我们从三代以前的奔驰 S 级和路虎的揽胜就开始用液晶仪表，说这话已经快20年了，十几年了，也是从高端车一步一步的下探，后来呢发现到 B 级车上啊开始上液晶仪表了，再到现在全民普及了液晶仪表，包括5万块钱的车也是液晶仪表，因为越便宜的车对成本的压力是不是就越大？那液晶仪表确实又美观，又成本低，所以液晶仪表一定是一个。然后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车内你看不见的部分，就是局域网和数字总线。我们过去想象的是一个功能肯定对应着一条线，但是现在我就举一个例子，咱们敲字儿用的那个键盘，台式机的键盘，我们把它拔下来一看，一个 USB 的口上面只有4根线，四根线对应着101键
1: 是
0: 的功能，它如果不是一个通讯协议去管着，那这个电脑的键盘到主机的这个线得碗口这么粗。
1: 是，
0: 所以就是这些你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一些改变，催生了这整个汽车技术的向前发展。
1: 是，所以我们也不是在进行一期节目的讨论时就把这个新能源车带来的一系列的设计风潮都给它否定了啊，确实它有很多是整个是一种颠覆性的一种变革性的一种改观。
0: 对，还有一点就是

0: 虽然它走的有点激进，
1: 嗯，
0: 但是再往后退一步，我们可以重新理性的思考，
1: 哎，
0: 哪些物理按键是必须保留的，
1: 嗯，
0: 比如这次终于大伙得出共识了，前后风挡的除雾除霜，
1: 嗯，
0: 如果风挡已经起雾了，你应该一键直达，
1: 对，是，
0: 但是呢，可能调温度还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一个手指的滑动来调整，
1: 它没有那么急，
0: 对，
1: 嗯，
0: 一键应急下电。
1: 嗯，
0: 必须是物理按键，还有就是车辆发生故障的时候的危险警告灯，必须是物理按键。
1: 嗯
0: 啊，等等吧，
1: 嗯、
0: 就这样着，大伙儿通过反思以后，也不是说物理按键越多越好。
1: 嗯，
0: 我们可以剪出最主要的几个，把它放在明显的位置。
1: 嗯
0: 啊，还有就是调整后视镜，现在又重新回到在车门上那个十字键的位置。
1: 对，
0: 过去是通过操纵方向盘两侧的那个滚轮。
1: 对，
0: 现在又给它摘出来了。
1: 嗯，
0: 还有呢，现在可能会把灯光要求它恢复完全独立的，因为现在我们一般都是开到自动大灯的模式。
1: 对，
0: 但是如果进隧道的时候，光线传感器发生延迟，可能你会在隧道里盲开几十米。
1: 对，就刚刚进入隧道的时候是存在一定的风险。
0: 对的，对，
1: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车辆设计方面呢，需要一些创新的尝试，但是这个创新尝试的各家的步伐是不一样的，有的走得快一些，有的走得可能会慢一些，但是现在走的如果过于激进了，过快的，我们是有必要让它稍微往回退两步的，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0: 是，
1: 就比如说我们这之前就讨论过这个就是隐藏的车门把手，在 GB48001-2026 就是明年1月1号正式落地的这个新国标里面，就要求所有的新车保留直观可操作的机械开门结构，还明确应急标识。那结合我们这次提到的这个大规模的召回来看哈，就是这项新规是不是对新能源重颜值轻安全的设计乱象进行了一次纠偏？那么这个新规如果落地之后，现存的这些就隐藏式门把手，还有就是藏起来隐形的应急拉手的在售车辆，它后续会不会也跟这次似的，它会有一个大规模的批量的整改和召回动作呢？
0: 这个关键是看究竟有没有发生我们借用一个航空上的术语吧，事故和事故症候。
1: 嗯，
0: 就是有的是明确的造成了人员伤害和重大的财产损失，这叫事故。
1: 嗯，
0: 还有的虽然没有伤人，损失也很轻微，但是它是一个重大隐患。
1: 嗯，
0: 如果这样的投诉和举报多到一定程度，就会在某些品牌某些车型启动相应的召回。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是一个全行业的共性的问题，比如说由于电气系统的老化或者设计上的软件的问题，造成某一个供应商生产的车门组件在 N 多个品牌上都出现了开启迟缓或者有时候动作不利的时候，还有的时候就是大伙想象不到，在断网的情况下把合法的车主给锁在车外头了，
1: 嗯，
0: 开不开车门了，
1: 嗯，
0: 因为他没有带机械钥匙，拿了一个手机，结果手机没网了，
1: 嗯，
0: 然后蓝牙也失去了作用范围了，这个就会出现没网的地方把人锁外头开不开门了，
1: 是，
0: 这可能就会产生相关的问题。
1: 嗯，
0: 啊，
1: 那你看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啊，很多车主还担心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开的这台车它在不在这次召回的范围之内。按理说啊，以前如果有召回的话，厂家应该在第一时间或者分批次的就给这个车主打电话，说你就近去 4S 店进行一次这个升级啊、维修啊什么的。那这次也会是采取这样的一个步骤吗？就是车主有没有必要主动打电话就联系一下 4S 店，说我这个车现在是不是要进行一次召回升级了？
0: 其实现在有一个更快的触达的方式，
1: 嗯，
0: 就是车里那块车机的大屏，
1: 嗯，
0: 上头会突然弹出一条服务公告，比如您的车辆，因为它是一对一的，啊，正处在什么什么什么召回的范围内，
1: 嗯，
0: 啊，请您联系什么什么，啊，帮您解决什么什么问题，
1: 嗯，
0: 这种就跟保养弹出来的警告是一样的。
1: 嗯，
0: 这个现在的技术已经完全具备，实际上很多的车主已经收到了，之前啊跟这个事儿无关的，
1: 嗯，
0: 已经收到了召回的一个提示。
1: 嗯，
0: 啊，
1: 这不就跟平时我们的这个 OTA 升级、远程升级是类似的嘛？因为我们毕竟有的时候这个车机要进行升级，都是通过 OTA 远程升级提示，然后我们也不用去 4S 店，就直接点一点，这个车辆就完成了升级。
0: 对，对，
1: 但是我们之前也说了，就通过 OTA 来升级，它能不能够算是一次完美的，或者是说合规、合理、合法的这么一个召回流程？嗯 ，OTA 召回和传统到店的维修召回，它在。

0: 监管要求和安全效力上是相同的吗？还是说也有差别呢？
1: 有差别，但是关键是看、召回的故障的类型。如果是软件故障啊，能够通过 OTA 通过软件的刷新能够自我修复的，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硬件故障，你比如像这次即使是装一个贴纸或者换一个开启力度更小的赌片，那这个涉及到硬件更换了，那你必须要返厂，就是回到店里面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还是看你动的是软件还是硬件。这是区别 OTA 和线下召回的一个最明确的一个区别。
0: 那这场覆盖了九家车企的大规模召回呢，表面上看好像就是一个拉手标识的一个小问题，但是背后呢却是整个行业在设计美学和安全底线之间的一次集体的校准。颜值、风阻、科技感，它肯定是产品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但是逃生通道的辨识度、极端场景的可靠性，永远是汽车不能够退让的安全底线。也提醒各位车主及时关注自己车辆的召回信息，尽快完成这次的升级整改。今天晚上也非常感谢李阳老师的专业解读，谢谢您。
1: 好，各位听众再见。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晕车的人自己开车时症状会缓解吗？手机护眼模式究竟是什么原理？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晕车的人自己开车时症状会缓解吗？
3: 答案是会，这是因为大脑正确处理了视觉信息和身体运动感受之间的关系。晕车的本质是大脑收到的各种运动信息产生了矛盾。人的内耳中有一个前庭系统，它是我们感知身体位置和运动状态的核心器官。坐车时，内耳能感受到汽车正在加速、转弯、颠簸，但眼睛看着车内的静态场景，就会告诉大脑你没动。这两种信息相互矛盾，大脑就会因此不协调，进而引发晕车的反应。而自己开车时情况就不同了，驾驶员需要不断观察路况，提前判断车辆接下来的运动，比如何时转弯、刹车、加速，眼睛此时看到的信息和身体感受到的运动更加一致，大脑提前预测这些变化，让视觉和身体感觉更加同步，因此不容易产生冲突。另外，驾驶时人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大脑会主动调节对运动信息的处理，这也减弱了晕车带来的不适感。也就像坐过山车时，如果提前知道下一秒会下降，大脑已经做好准备，自己感觉就会有所不同。不过在少数情况下，司机也可能因为疲劳、车内气味、道路剧烈颠簸或自身前庭敏感等情形而出现不适，乘客可以利用这个原理来预防晕车。当坐在车上时，眼睛看向前方道路，让视觉主动跟随车辆的移动，同时可以试着像司机一样提前判断车辆下一步的动作，大脑的预测信号可以帮助他更好地解释身体感受到的变化，减少眼睛看到和身体感觉之间的矛盾，从而缓解晕车。
4: 手机的护眼模式是什么原理？
3: 护眼模式到底在干啥？说穿了就是把屏幕的蓝光成分调低一点，红光绿光相对多一些，之后再压压亮度，画面就偏黄偏暖了。有测试数据显示，开启后蓝光大概降30%到50%，至于有害波段这个说法其实没那么绝对，蓝光里415到455纳米那段在细胞和动物实验里确实可能损伤视网膜，但455到500纳米那段反倒是身体需要的，管昼夜节律，帮你白天保持清醒。而且电子屏的蓝光跟太阳光比太远了，美国眼科会也讲过，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屏幕蓝光会伤眼，你看完手机眼睛酸，更多是眨眼少了，离得太近看得太久。护眼模式比较实在的好处是让手机晚上少抑制褪黑素，睡前刷机不那么影响睡眠。手机中几个功能原理也更有来路，自然色彩显示是跟着环境光调色温，让画面更像纸张。离焦视力舒缓依据的是近视防控理论，离焦信号能影响脉络膜厚度和眼周增长，离焦眼镜角膜塑形镜

0: 都有临床数据支撑。厂商把这个思路搬到屏幕上，用 AI 把部分画面拉远来模拟，方向是对的，但具体能到什么程度就看各个厂家的实现了。说到底，护眼模式也好，这些新功能也好，就是帮着眼睛舒服一点的辅助手段，只想让眼睛歇会儿。20/20/20法则最省事，每开屏幕20分钟，往20英尺外20秒。
1: 为什么喝汽水时吸管会往上浮？
0: 喝汽水时吸管往上浮主要有两个原因，吸管本身质量和密度小，以及汽水中的二氧化碳气泡会附着在吸管上。吸管进入汽水后会排开一部分液体，根据浮力原理，汽水会被吸管一个向上的浮力，只要吸管材料的密度越小，这种上浮的趋势就越强。最重要的原因是水中的气泡，二氧化碳气泡容易在吸管表面的细小划痕或凹凸处形成并附着，气泡几乎不增加重量，却增加了吸管和气泡整体排开的液体体积，相当于给吸管加了很多小救生圈，使浮力进一步增大，于是吸管会进一步上浮。
1: 手机的液晶显示屏为什么只能感受到有一定温度的东西？
0: 感应触摸功能实际上是通过集成在液晶面板中的电容式触摸屏来实现的，透明导电层刻蚀成纵横交错的电极网格，每个交叉点构成一个微小电容，触摸控制器持续测量各个节点电容，记录无人触碰时的基线值，当导体靠近某节点，该处电容发生改变，控制器据此定位触摸坐标，因此真正决定能否触发的是物体的导电性，与温度无关。人体内含大量的水和电解质，是良导体，所以我们的手指脸颊一碰就灵。而指甲的主要成分是干硬角质、塑料笔、橡皮，普通手套同样不会导电，它们不改变屏幕电容，屏幕自然不响应。反过来，任何导体都能触发，金属钥匙扣、水滴都可以，这也是失手容易误触的原因。为了更好理解这个原理，我们自己也可以做个对照实验，用凉的金属钥匙的较大平面接触并操作屏幕，会发现屏幕照样灵敏，而用温热但绝缘的塑料虚框却毫无反应。
1: 为什么金属材料会发光，塑料就不会？
0: 首先明确下，亮晶晶的金属材料发光其实是反光，把环境光强烈反射出来。从这个角度看，例如亚克力等材质的塑料材料也会有明显的反光，只不过不会像金属那样强烈，本质原因是金属中有大量可自由移动的电子。根据德鲁德模型，当光照射到金属表面时，自由电子会一起振动，然后重新辐射出电磁波，从而保证金属具有很好的反射率。而塑料材料是有机物，其中电子被牢牢束缚在分子键上，不能在整个材料内自由移动，从而不会像金属一样具有那样强的反光。那有没有自发光的金属材料呢？会自发发光的金属可能含有辐射，这可能是核衰变激发了周围材料产生的可见光。不过从这个角度考虑的话，带放射性同位素的塑料材料还能充当闪烁体或荧光体，应该更容易激发产生光。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针对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造成的灾情，根据广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广西壮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于今天19点启动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请各市各有关单位按照预案要求做好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大约1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北纬20.6度，东经108.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少动，强度还将有所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10级。明天傍晚起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晚记者从云南省凤庆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了解到，今天凌晨1点到8点，凤庆县凤山镇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安石村诱发泥石流灾害，造成2名群众失联，水庆村诱发滑坡灾害，造成4名群众失联。截至今天17时，已搜寻到水庆村2名失联人员，经医护人员确认均已无生命体征，其余失联人员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3号22:00左右，日本浦和附近海域发生6.0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4，震源深度40公里。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半程马拉松赛中，埃塞俄比亚选手约米夫·科杰查跑出56分51秒的惊人成绩，打破男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最终成绩有待世界田联认证。比赛中，科杰查全程保持极高配速，平均每公里仅用时约2分42秒。他不仅大幅刷新个人最佳，更成为合规条件史上首位突破57分钟大关的选手，一举超越乌干达名将基普利莫今年3月在里斯本跑出的57分20秒的待批准世界纪录。当地时间8月23号，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子双打决赛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获得金牌。此刻提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四渡、东极岛等16部影片

0: 片入围金鹿奖角逐。评委会将从中评选出本届金鹿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女演员奖等十个奖项。评选结果将于8月28号晚在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上揭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5: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6: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4: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7: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8: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4: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9: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0: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4: 决胜时刻
11: ，China 赢。

0: 接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共同关注一下体坛焦点，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呢今天收官，中国羽毛球队呢表现平平，我们稍后共同关注。2026-27赛季的法甲联赛呢，中国球员魏翔鑫是加盟了欧塞尔，那法甲的比赛当中有了中国元素会好看吗？稍后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个话题。首先呢是关注一下马拉松比赛的情况，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半程马拉松比赛中呢，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约米夫科切查跑出了56分51秒的惊人成绩，这打破了男子半程马拉松的世界纪录，最终成绩呢有待世界田联的认证啊。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一下中国田径现场宣告员陈晨，请陈晨给我们来解读一下。陈晨晚上好。
1: 郝迪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陈晨，这56分51秒哈，这是一个新的惊人的成绩，给我们介绍一下之前的记录，这个成绩现在是提升了多少啊？
1: 是这样的，现在有一个小故事，我快速的跟大家说一下哈。从这个2021年的时候呢，这个雅各布·吉普里莫来自乌干达的这位选手呢，当时曾经在里斯本跑出来一个57分31，然后之后呢，这是21年的成绩。三年之后，这个今天破纪录的这个尤米夫·科吉尔查在瓦伦西亚跑了一个57分30，等于说两个人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卯起来了。你57分31，我57分30，以切香肠的方式就1秒挑衅了一下你的记录。那么之后这个雅各布吉普里莫呢，就在24年嘛，就是25年的，也就是刚过了不到3个月，就正好在25年的年初又在巴塞罗那跑了一个56分42。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这个56分42这个记录其实比今天这个56分51还要快，但是经过了13个月的审核，说呢当时汽车的引导车距离雅各布吉普里莫的这个身位稍微有点太近了，所以到最后呢就把他这个记录给取消了，但是算了乌干达的国家记录，但没有算世界纪录。那么雅各布吉普里莫呢，就又过了13个月之后，在今年3月8号的葡萄牙里斯本，也就是他21年第一次破半马记录的地方，跑了一个57分20秒。然后今天科吉尔查破的这个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56分51，其实就破的是雅各布里莫年3月份在里斯本的这个57分20。这57分20呢，其实就是等于这是最后认证的前世界纪录，而这个前世界纪录呢，其实就是比科吉尔查当时24年在瓦伦西亚跑的57分30是多了

0: 十秒钟，多了十秒之后，然后这科吉尔塔呢，这次是一下子以56分51秒的这样一个成绩，再次的把这个半马的世界纪录呢又提升了29秒。这个29秒和这个57分20之间的差距啊，其实基本上也就是大概在0.55秒每公里的配速的差距当中差了一点点，但是实际上这个还跟亚布吉布里莫之前被取消的那个记录56分42还差了9秒钟的时间，这个9秒钟大概是每分钟的配速差0.43秒。其实从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生理学家迈克尔乔伊纳就说，这个最大摄氧量、乳酸阈值和跑步经济性做了一个综合函数的推演，说人类的极限啊就在56分的中段的位置。但其实更接近这个理论函数极限的算法的来说呢，就是56分42当时吉布里莫跑的这个成绩。而现在呢，这个尤米夫科吉尔察基本上他们两个人属于是同一级别的这样一个水平。但是现在随着这个比如说像跑鞋科技涉及到比如说功能设计、材料工艺还有新材料的发掘，包括训练科技的提升，比如说像生物力学研究啊、器材啊、器械，还有最后的这种动捕数据分析和营养学的发展，其实未来在这种就是说我们的综合函数推演里面没有算到新技术的加成，所以人类的极限应该在这些加成的情况之下不仅仅是在56分中段，而现在能够领先人类两个人卯着劲儿不停地向前走的就是今天破纪录的这位埃塞俄比亚的尤米夫科吉尔察以及乌干达的雅各布吉普里莫。所以说他们两个人就是从今天这个故事其实就像连续剧一样，这可能是第三季或者第四季的连续剧，但肯定还会有第五季，因为这两个人还相对来说都年轻，而且都处于职业生涯的蓬勃发展的时期，所以未来在这些科技包括这些品牌营销的助推之下，一定这两个人可能会把56分中段的这个成绩一下子突破得更远啊，就不仅仅是56分42的吉普里莫，56分51今天科吉尔察待认证的这个世界纪录，所以说未来有可能这个数字还会更新。
1: 嗯，
0: 是这么。
1: 那陈晨，我们再扩展一下哈，这是半马、全马的这个记录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0: 全马的这个记录现在已经是1小时59分30了。而这个就是科吉尔察呢是1小时59分42，那么这当时在去年的在今年的伦敦马拉松等于说是这两个人同时都打破了就是破二的这样一个成绩，萨普和这个雅各布那个尤米夫科吉尔察。所以未来的话呢，我是觉得就是半马的成绩和全马的成绩其实都在提升，而明年的时候有可能比如说半马的这个热度在中国国内会更大，因为明年的3月底在扬州是世界路跑锦标赛，包含了两个项目，一个是5公里路跑，一个是半马的路跑，届时世纪田联会邀请这些最顶级的选手都来到中国，在扬州的赛道上面去挑战一下扬州这个赛道的记录，到时候呢就是中国境内最快的半马成绩啊，应该大概率会在扬州的赛道上出现，而那个时候半马的风潮会再一次的在中大陆的这个市场当中会席卷一次，成为一个热点性的话题啊。随着马拉松呢现在破二，而半马呢现在其实是要打开56分30的这堵墙，我觉得其实这堵墙可能比像全马当中在破159的这个成绩，比如说在今年的柏林马拉松，然后名将们就希望想破这个15930以内的这样一个成绩，甚至要挑战159，而半马这56分半有可能会到来的会更快，因为尤其是在每年的12月份到次年的3月份之前，有不少像巴塞罗那呀、里斯本呐、瓦伦西亚呀这些世界上最快的低地地区的这个半程马拉松的最高水准的比赛，包括我们的扬州，都在这个档位的区间段落当中，有可能就在这几个月之内就会有新的更好的消息，更快的成绩会诞生出来。
1: 嗯，就是听出来的感觉是一个新的啊故事的一个开篇的序章，后续会有很多的故事不断的上演。
0: 的
1: 好的，感谢晨晨。再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第一枚金牌今天产生，在400米大型组的决赛当中，天宫以38秒15的成绩获得冠军，同时打破人类男子400米的世界纪录。

0: 过的27赛季的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呢，当地时间昨天进行了第二轮的较量，中国名将樊振东迎来了加盟杜塞尔多夫俱乐部之后的正式比赛的首秀，他两次出场均获得比赛胜利，帮助杜塞尔多夫3-1战胜对手。在昨天晚间进行的26-27赛季的英超第一轮比赛当中，升班马赫尔城是在主场2-0爆冷击败红魔曼联。西甲联赛昨天晚间，今天凌晨进行第二轮的多场比赛，皇家马德里客场是2-1战胜了西班牙人，塞维利亚3-1战胜毕尔巴鄂竞技，巴伦西亚是0-0战平塞尔塔。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羽毛球赛场。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呢，今天在印度收官，中国队呢最终获得是一冠啊。那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一下体育评论员李哥，李哥晚上好。
2: 哎，晚上好，浩迪。
0: 嗯，是一冠两亚的一个成绩。其实呢，对于羽毛球队来说呢，亚我们都不太愿意提，我们就主要是来算这个冠啊。那羽毛球世锦赛今天收官了，那先整体复盘一下国羽本次赛事的整体表现啊，如何评价这次比赛的收获和不足啊？
2: 嗯，整体表现来说，就像您所说的，我们在五个单项上，我们就拿到了一个单项的冠军，那就是男子双打的冠军。这个冠军应该说它的成色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知道啊，在五个单项中，我个人认为男子双打的竞争应该是一直是最激烈的一个单项，也就是说目前世界排在男双前10的这种男双组合，在任何一个高级别的赛事之中啊，包括世锦赛，都是有可能拿到冠军的。所以在男子双打上，我们拿冠军，应该说这个含金量还是令人可喜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虽然在数量上可能比去年在巴黎进行的世锦赛两个冠军相比，我们少了一个冠军，但是这个冠军我觉得还是应该说是值得我们好好提一提的。那么首先说拿到男双冠军呢，就是我们球迷听众朋友比较熟悉的两网组合啊，就是梁伟铿和王昶。那么整个来看，从第一轮他们是轮空，然后呢男双的第二轮他们是2-1逆转击败了一对英格兰的组合格林和鲁斯，然后八分之一淘汰赛是2-1又是逆转击败了欧洲的丹麦的一对著名的男双组合，也是世界排名前10的拉斯特罗普和拉斯姆森。然后四分之一决赛啊，是2-0横扫了啊印度的一个著名的男双黑塔啊，也就是兰吉雷迪和谢蒂。那么这场比赛应该说是他整个争冠路上，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因为这一次的世锦赛，我原来在整个的这种羽毛球比赛中，应该说最难打的一个客场就是印尼的客场，因为那边印尼的球迷非常非常的疯狂啊，他们在场内营造的那种为主队的那种欢呼声啊、敲锣鼓啊等等声音，往往在现场啊，这个队友与队友、教练团队之间都很难听出彼此的话。但这次我发现印度的球迷也跟印尼的球迷应该说是一样的火爆，所以这场比赛啊，应该说印度这对男双在主场这种如雷贯耳的狂欢之中居然还是输了，而且是0-2。那么第二局他们是得分没有上10啊，所以那场比赛中不但是非常关键的一场争冠路上的较量，同时赢得也非常的这个干脆。然后呢就是半决赛2-0战胜了来自中国台北队的这个李哲辉和杨博轩啊，决赛呢是刚刚啊进行的，因为决赛是今天进行的五个单项决赛中放在最后的。本来以为我们今天在连线的时间的时候可能这场比赛会打不完的，但没想到赢得非常干脆，2-0横扫了马来西亚的谢霆锋和苏伟毅。那么两网组合的夺冠呢，是继2018年当时在南京举行的世锦赛，这个李菊慧和刘雨成拿到男双冠军之后，8年以来我们再次拿到了世锦赛的男双冠军，所以我觉得这块金牌还确实是可喜可贺的。而且呢两网组合也成为了中国羽毛球队男双项目组第5对啊拿到世锦赛男双冠军的一个组合啊，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过硬。那么但是呢从数量来说不如上届在巴黎的，上届巴黎中我们是男单石宇奇拿到了冠军，女双是盛产组合拿到了女双的冠军。但今天很可惜啊，盛产组合在女双中虽然进入到了决赛，但是输给了老对手 手韩国的李少熙和白河娜啊，没有能够卫冕成功，非常遗憾啊。然后呢，男单是今年这个世锦赛，中国国羽五个单项中表现最差的。我们三名选手，应该说两名选手石宇奇和翁虹洋都是一轮游啊，男单的第一轮啊就被淘汰出局了。李世峰啊，尽管打到了第三轮，但是还输给了最后进入决赛的日本选手奈良康弘大，也没有能够有更好的进步。所以男单今年表现是比较差的。那最令人失望的也比较意外的是混双的这个比赛啊，我们四对选手中，我们有两对选手是输给了自己队内的这种组合啊，内部的 PK 输的。我们两对组合也是世界目前排名比较高的冯彦哲和黄东平、蒋振邦、魏亚欣都进入到了混双的四强，但非常可惜啊，我们的这两个进入四强的一个选手都输给了最后拿冠军的吉凯尔和德尔吕这对啊法国的混双组合。一场是半决赛啊，2-0，2-1胜了蒋振邦、魏亚欣，最终在决赛中又以同样的比分战胜了冯彦哲和黄东平。同时法国还拿走了男单的冠军，21岁的一个新秀啊，这个拉尼尔。所以我们看这次五个单项中，两个冠军属于了法国，两个冠军属于了韩国。韩国拿走了女双和这个女单的冠军，然后我们就拿了一个啊男双的冠军。所以从整个五个冠军的这种分配的情况来看，韩国应该说保住了他亚洲羽毛球大国的这个地位。但是更令人意外的就是法国居然拿走了两个冠军，这两个冠军都开创了法国羽毛球队史上第一次拿到世锦赛冠军这样一个新的记录。而且结合着今年五月份举行了羽毛球男团汤姆菲的比赛中，法国队也打入了最后的决赛，他只是最后输给了我们中国男团。但从这个迹象来看啊，法国队原来并不是在我们整个的这种啊主要对手的这种名单之中，但是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啊，应该说他有一个明显的实力的跃升。那么除了欧洲队的英格兰队和丹麦队之外，那么法国队将会成为这个奥运周期我们现在必须要重视、高度重视的一个对手。而亚洲这边，我们看除了韩国、日本、马来西亚、印尼等等啊，包括中国台北队，都还是我们一如既往的一个强硬的对手。好的，
0: 这次比赛呢，其实对于这个结果大家应该是感觉很意外，因为我们在我们这个个人的认知当中，比如说我们的女双和混双都是这个实力更强的，且我们这个参赛的队伍的组合数是更多的。另外呢，就是男单女单线最起码咱们能够拼进四强，又或是像石宇奇有争冠的可能，毕竟他排名世界第一。就最大家觉得不太可能的是男双，在最后呢，男双最争气，人拿的金牌回来了。
2: 是
0: 您刚刚提到了几个点哈，首先我们这一个一个来分析。
2: 好，
0: 现在男单线呢，其实石宇奇、李世峰啊，包括我们说这个我们所有的运动员基本上就是没有进这个四强。这次的四强是四个第一次有机会拿到这个冠军的四个选手，就这次不管谁拿冠军，
2: 都是新的世界冠军，
0: 都是新的世界冠军。最后拉尼尔拿到了，
2: 对。
0: 然后呢，我们的石宇奇就是属于开门不利哈，这个首轮就被淘汰了。
2: 是，
0: 怎么看男单线的情况？因为我们会给一些想法的一个解读，就是乒羽现在在亚运会之前在调状态，不希望状态出太早。能这么解释吗？还是说现在有一些阶段性困难哈？
2: 我觉得不能这么解释啊！如果这么解释的话，就没法解释像作为今年亚运会的东道主日本选手奈良康弘大为什么能进入到那么最后的决赛呢？对吧？所以这个因为亚运会而我们在这届羽毛球世锦赛上，我们各个单项上有所收啊，不存在这个问题。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是中国男单啊，男单打应该说目前进入到了一个相对啊，以自身相比相对一个低潮期。比如说咱们说说石宇奇啊，石宇奇是中国男单进入到新奥运会周期以来一个主要的一个扛旗的人物，就是所谓的一哥的人物啊。石宇奇在去年应该说他的状态出现了一个个人状态的一个高峰，他不但是拿到了世锦赛男单的冠军，那么在世界羽联组成的这种其他的巡回赛中啊，尤其是高级别的巡回赛中啊，应该说他的成绩也非常亮眼，拿了冠军数量也非常的多。所以去年是石宇奇一个高光期，但是呢，可能作为运动员来说，也不可能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始终保持着这种竞技水平的高点，他必然会有一定的波动。那进入到2026年之后，我们看石宇奇这个波动感就出来了。那么到目前为止啊，除了这次 这个世锦赛他没有卫冕一轮游之外，我们看回看世锦赛之前他的整体成绩相对于去年应该说也不是很理想。目前他拿到冠军，个人冠军就拿了一个，就是今年4月份举行的

0: 摩托亚锦赛上他拿到了个人冠军啊，这是一个亮点，也是国羽男单时隔九年之后啊再次在这个亚锦赛上拿到了男单的冠军。有人会说啊，这亚锦赛你相对于这个世界羽联的一些重要的比赛，是不是它的级别会低啊？从级别和积分和奖金来说，它可能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啊，羽毛球这个项目有特点，就是基本上啊，它的很多的强队大概四分之三都聚集在亚洲，所以能在亚洲锦标赛上啊一路过关斩将拿到男单冠军，这个含金量上，我觉得跟世锦赛拿冠军，应该说稍微低了一点点，但是也是非常很大的一个冠军，很大一个亮点。另外一个就是他团体的冠军，就是今年五月份汤姆斯杯上作为中国男团的一单啊，应该是一期每次出场基本上都拿下了，所以他今年以来就这两个亮点，其余的马来西亚公开赛、印尼公开赛啊、全英公开赛啊、新加坡公开赛、日本公开赛，包括中国公开赛，他都没有打好啊，基本上都是四强就不错了，还有八强的，还有一轮游的，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是预计到了2026年，目前为止啊，现在是一个状态的下滑期。我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我特意查了一下，今天为止，浩迪，距离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还有整整1年零10个月的时间，不到两年了。所以对于石宇奇而言，那么这次他今年的展示状态的低迷，我认为是可以理解、可以接纳的。那么，因为还有1年零10个月嘛，如果到了2027年明年的时候，他再能够出现一个新的高潮，我觉得可能对于打奥运会会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但是中国男单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隐忧就在于，除了石宇奇之后，我们看看我们的拉尼尔在哪里啊？我们的这个加拿大的那个21岁的小伙子赖金浩在哪里？没有，这是最令人担心的。以往在石宇奇之后，我们寄托希望比较大的就是李世峰啊，但是我们看李世峰最近这一两年以来进入奥运会新周期来，他整体的表现啊，无论是打世锦赛还是打平常的这种巡回赛，他现在的成绩应该说也不是很达到自己和我们对他的这种预期。那再往下，我们看这次世锦赛中男单就三个，那王洪阳呢？王洪阳这次跟石宇奇一样，也是一轮游，而且不止如此，到了2022年到目前为止，他在任何一个巡回赛中都没有拿到过冠军啊！所以你看，这两个代表中国男单出战世锦赛的核心主力选手，现在就是这种状态。那么再往后数都有谁啊？没人了，就是陆光祖29岁了，那现在都没有资格参赛。然后下面就是年轻的朱轩辰、胡哲安、董天饶，更年轻的王子敬和孙超等等，还处于现在面临的一些只要是巡回赛门槛稍高的一些高级别的赛事中，由于自己个人积分不够都没法去参赛。所以我们现在距离2028年奥运会只有1年零10个月的时候，中国男单的整体格局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这个是五个单项中确实让我们比较担心的一点。好的，
1: 在女线呢，其实我觉得王芷怡这次打得非常好，就是比赛大家看的话呢，和安喜莹拼到最后，我觉得安喜莹也快基本就到最后弹尽粮绝的一个阶段了，就是如果我们这边再给一点压力，对方也就崩了，但是呢就是不崩啊，就是你就没办法，距离拿下一局每每都是差一点点，其实有时候这个窗户纸啊，我觉得离王芷怡把它捅破好像越来越近了啊。
0: 有这种可能性。你比如说，这次这个半决赛打安喜莹是0-2输的，但是第一局是22-24输的，关键分输的。如果那局是有拿下的可能性的，如果拿下来啊，至少是打成一个三局的比赛。那至于三局比赛往后拖是谁赢谁，就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这是一点。但是与此同时，就像郝斌你刚才说的，你就差了那么一点点，你看的是一层窗户纸，但你就是捅不破。为什么呢？我们再说说安喜莹的这次夺冠之路，他首先啊，我们要看到是在1/4的淘汰赛中，他先是以2-0战胜了韩悦，是我们现在女单的2号选手，然后接着是在这个半决赛中是2-0战胜了王芷怡，同时又在决赛中2-0战胜了日本的山口茜。所以你看看安喜莹这一路的走上冠军领奖台的这个征程，她这个赢的都是现在女单中一路上世界排名跟她最接近的身边的这个后面的几位，所以她这个冠军不能说像我们说叫碾压式的拿到了，但是呢她这一层窗户纸看着薄，但是还是相当的厚实的。 其实从上一届啊，就是巴黎奥运会周期到这一届洛杉矶奥运会周期，安喜莹在女单这个领域中一直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我们女单中，我们现在我以前早就说过，我们有一些集团的优势。

0: 王志怡啊、陈雨菲啊、韩悦啊，还有一些已经现在刚刚离开国家队的一些两三个选手，都是很接近阿景，但是跟他交手的时候都是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22-24，你总是差那一丢丢你就没有拿下来。所以这一次世锦赛在四分之一决赛韩悦输给了阿景之后，他由衷的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现在都是拼尽了全力在冲击他，没有任何一次比赛是有保留的，同时由于过往的战绩中我们是负多胜少，所以这次输给他不是在心态上我们有什么想赢怕输，没有这个包袱，完全就是在技战术这方面安行的厚度确实还是令人比较难以冲击的。他的厚度主要在哪里，就是他不像男单，男单有一把绝对的硬杀，对吧，安塞龙啊那种他直接能拿分了，女单中靠直接后场的硬杀是很难直接拿分的，他更多的是双方在多拍的较量之中谁能够保持少失误，这个一点上安行具有绝对的核心能力，我们现在突他突的比较困难就是在这方面没有能够战胜他的这种绝对的核心的力量的能力，不光是我们山口茜打他现在困难也是一样啊，马来西亚的这个李美妙去打他也很困难，其他任何国家的女单选手去打安行现在都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这就造成了安行从去年到这一年不光是世锦赛啊，你看看那些高级别的巡回赛，只要他身体比较健康的状态下他去打的话基本上他能走到最后的决赛，所以呢对于安行而言，那么这一次洛杉矶他能不能拿到奥运会的女单冠军，我觉得他要真拿到了，那他真的开创了一个属于安行的这个时代。
1: 嗯，女双这条线呢，其实刘胜书谭宁输球我们其实没有想到的，但如果往前细说的话，就是在半决赛当中李静和罗徐敏啊打这个白赫纳和李少熙，其实打得有点没什么抵抗，一局拿17分，另一局拿12分，
0: 是
1: 就其实说白了就是打不过，但按道理讲呢应该两组对运动员的差距呢没那么大，另外我们还有贾一凡张淑娴一组，那组都没有和这个刘胜书谭宁会师啊，怎么看看这个女双现在这个情况啊？
0: 女双整个的情况其实跟混双有点类似，我们是有团队的优势的，我们看这次女双就像你说的我们是四对组合满额参加世锦赛，所以从这点来看中国女双的整体的实力厚度还是强于其他一些国家的，但最终我们没有拿到冠军而已啊，没有卫冕成功。说到这个最终决赛的这个比分，你说刚才说到了李怡静罗徐敏在半决赛中输给李宇白组合啊，中国球迷起的啊，那么如果说到决赛那盛坛组合输分更多，他两局都是15-21输的，所以呢为什么有这样一种比较悬殊的比分数呢，我们这里头我就是看了这场比赛之后，我觉得韩国的女双其实在想一些办法啊，通过这次世锦赛中，因为在这一次世锦赛之前盛坛组合跟这李白组合相遇的时候已经连赢了他们5次，基本上已经成了这一对啊韩国女双也是他韩国女双项目中第一组合中的一对，基本上叫苦主，因为盛坛组合我们知道是两个04和05的这种00后的这个组合，这两个姑娘我们从外形就能看是一个很男性化的一种装扮，或者是至少是中性的这种装扮，那么他们整个技战术的风格也是这种风格，它不是一完全那种女性化的那种大多拍的，这两个人中后场的重杀能力和往前的快速强网封网的能力都很强，不存在说一个主打后面一个主打前面，没有这样的，所以这两个人出来以后迅速的就把世界排名提到了世界第一的这个位置上，而且保持了连胜的这种记录，那么让这个白赫纳李少熙原来在没有盛坛组合之前啊，这俩人一直是女双世界上基本上排在第一第二的位置，但是盛坛组合一出来以后这阵马上就没戏了，那么这个韩国人一直在想办法怎么样来突破我们女双，尤其突破盛坛的这种技战术风格，那么这次世锦赛我们更能明显看出来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战术上的一个调整，那他调整什么，就是扬己之长克己之短，韩国女双也好男双的那个徐金组合也罢，他们最大的一个我认为的特长就是防守的能力非常非常强，而且体力也一直是韩国5个单项中羽毛球的运动员的一个固有的特长，那怎么样把他这个特长尽量的发挥出来来抑制我们的特长，那这一次能看出来了，他就是给你打消耗战，我防守能力强是我的固有优势，我就把我的优势把他这个长板尽量的放大，所以我们看这一次两局的决赛中盛坛组合尽管也像以前一样只要有机会就创造中后场的硬杀机会，但是我们看这一次就被白鹤

0: 纳和李朝熙大部分都顽强地顶了回来。那么在这种顶回来以后，就会形成双方像女双其他一些比赛中常见的那种多盘，所以经常一分打三十个回合、四十回合甚至更高的回合都是很常见的。那么这样的话就进入到双方一个考验彼此的这种韧性体能的状态。对，那真又进入到了韩国女双的第二个特长，就是我体能我也比你好。所以今天胜团组合居然这两局都拿了15分，比半决赛李怡静和罗旭敏拿了还少，关键原因就是落入了韩国这两个特长的这种善打的轨道之中，而我们的特长没有发挥出来。所以我觉得韩国这次虽然他拿走了这个女双的冠军，我觉得这个不要紧，我们明年还可以再拿回来。
1: 对，
0: 但是对于他这种战术体系上的这种变化和针对性，我们要想一些新的办法如何去克服它。因为我们有我们的特长，那我们的特长尽量的在攀数有限可控的情况下，我尽量先把这分就解决掉了，我不给你进入到长
1: 多
0: 拍的
1: 长拍。对
0: 对对对对，
1: 不要跟对方拼意志力和体能，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可能性就会小。当然这个项目我们个人觉得优势还在我，所以说呢再聊一个项目就是混双。其实我觉得这个德尔吕和基凯尔应该不是像就李白组合这种偶尔给你来一下子，这对组合有可能会以后就经常给你来一下子。因为我们说陈芳慧和郭新娃就是输给他们的，然后蒋振邦魏雅欣也输了，最后黄东平冯彦哲也没打下来。
0: 是
1: 最后黄东平我看打有点无奈啊，就是当然冯彦哲这确实你要说一组组合的话有一个人是短板的，冯彦哲这个确实某种程度上有点自己的先天上技术上的一些缺陷。怎么看着我们这对法国啊新的组合的威胁哈？
0: 确实啊，齐凯尔、德尔吕其实不是这次世锦赛他突然冒出来的啊，不是这样的。我们从去年巡回赛到今年啊上半年的巡回赛，我们能看出来这对法国的混双组合实际上都只要参赛都能打出一个相对不错的成绩。你说那冠军数量拿到有多少那也不一定，但是进入到八强四强的这种概率是非常高的。所以他们是凭借着这种这一两年以来的这种硬实力的提升，这次拿到了冠军。那么这个冠军也可以反过来说也是从去年到今年他们这种不断上升势头的一个最高点而已。所以就像确实你说的啊，他未来在洛杉矶奥运会周期之前无论是奥运会上还是未来的巡回赛场，这对法国的混双组合将会成了我们混双的一个头号的对手。以往我们主要是来自于丹麦的一个叫博尔马蒂亚斯，那对其实也很厉害现在就是说加上法国这对，我们现在就有两对我们要高度的重视了。我们在亚洲其实也有一些混双这方面的一些主要的对手，但是法国的这一对以往没有摆在前三位，但这次打完之后我相信混双组杨明教练会把他们摆在更高的位置上了。但另外一点我觉得还更值得警惕的也不光是混双组了，包括中国国羽整个来看，法国羽毛球的这种崛起的速度现在要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了，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么这次五个世锦赛的冠军人拿走了俩，对不对？韩国拿走了俩，你中国从去年的俩你占过了今年一个，这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了，这是一。第二，这是单项，我们看五月份的汤姆斯威男团的比赛，人家杀到了决赛，虽然输给了中国男队，但是人家整个能杀到决赛过去是不可能想象的。所以这些信号都告诉我们法国羽毛球会在这个洛杉矶奥运会周期它会成为一个硬手，成为我们各个项目中高度值得重视和警惕的一个对手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觉得这次比赛中冯彦哲和黄东平，我觉得还是蒋振邦、魏雅欣都没有打出过往的那种技术上的这种强势的这种表现。比如说蒋魏组合在第二局的比赛中居然上来被人打了一个11-0，那这不可能啊，这一定是自己在某些环境上出现了不该有的。
1: 20-9，对方11个赛点，根本没法打了。
0: 对对，你输可以，你不能是有这样的比分，这一定是有问题的这种比分，这是一个。那么在决赛之中，冯彦哲和黄东平，我们能看出来冯彦哲过去他主要靠的是后场的重杀，对吧？因为他是1.95米的身高，那么他有这种身高的优势。但这一次的世锦赛，我在前面一直看到最后的决赛，我发现了冯彦哲早就存在一个弱点。 现在在这次比赛中体现的比较明显，就是什么，你虽然有1.95米对吧，但是你的缺点在哪里，你缺点就重心高啊，你身你就是你身体还原的速度比较慢，那么这一点在这一次的混双比赛中，尤其在决赛中，就被所有跟我们面对的这些对手们牢牢地抓住了。

我们经常能看到冯源哲一板中他之后，如果能够造成优势或者直接得分就还则罢了，但一旦被对方硬顶过来的时候，冯源哲在还原的时候啊，那应该说都普遍比较困难，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一点就是他跟黄东平之间的这种

0: 反而差距也比较大。另外对于黄宗平来说，这次他没有拿到冠军，他也确实个人心情上比较沮丧。
1: 他就是，对，
0: 从2017年他跟王一律合作，到后来王一律退役之后，他跟冯骥才合作，从2017年到现在整个将近有10年的时间，他几次想拿这个世锦赛的混双冠军，但都是差了一丢丢，有的时候输给雅思组合，有的时候就输给这些外协会的组合，一次都没拿到。那么这一次他认为他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没想到被这个吉凯尔和德尔吕也是一路冲杀了过来。你不是他半决赛赢了我们蒋卫，决赛又赢了凤凰组，
1: 连斩三组，
0: 对，所以他这个威胁度还是比较大的，他这个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
1: 好，那今天跟李老师聊这么多，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恭喜一下梁王组合，最起码把我们这个脸面啊，从地上还是拾起来了。
0: 是，
1: 虽然是让我们很吃惊，最后我们的男双拿到了冠军。
0: 好，这不可能的项目，我们却拿了冠军。
1: 对，好，感谢李老师，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目光呢转向五大联赛，今天关注的是法甲。2026赛季的法甲联赛呢，昨天晚间兼凌晨进行了第一轮的多场比赛哈。今天直播间我们请到了法甲足球解说员陆中原，和我们聊聊新赛季的法甲联赛。中原晚上好。
5: 哎，郝迪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关于这个法国联赛哈，从我们这个在各种平台开始看那天开始，就是我们会对这个联赛的解读就变成今天看大巴黎打谁，就是每次的转播就是感觉很明显。现在在转播场次上，好像是也不光是这个转大巴黎这一场，其他一些马赛啊、里昂啊，包括这个摩纳哥什么都会转，是吧？
5: 对对，因为现在呢，实际上法甲的这个比赛呢，我个人觉得其实从这个观赏性上来说，它是比较强的，因为有很多年轻的球员、新秀，他所以整个的比赛看起来节奏很快。
1: 就以前我们说呢，法国联赛它是相当于，特别是梅西去那年嘛，他自己就总结说这比赛不好踢。我估摸他对比的是西甲联赛，因为西甲联赛更多是走这个技术流，大家踢的更多是一个是靠技术战术呢，就把这个足球传递的更好。法国这个比赛呢，就像刚刚中原说到的，他首先第一个，法国他的青训体系当中这种身体素质爆炸的这种黑人球员太多了。
5: 对，
1: 然后呢，以法甲联赛为跳板的非洲球员也太多了。
5: 对，
1: 所以这个联赛当中呢，你会发现大家的这个身体的对抗速率以及这个整体的激烈程度在每年在提升。
5: 对，
1: 所以这比赛不是很好踢，相比较比如说像这个西甲啊，乃至于说意甲来说哈。
5: 对，但是它整体给人的感觉呢，其实就有点像，我觉得如果在五大联赛当中对比的话，它有点像小学生踢球。啥意思呢？其实你看这个，咱们说这个球员越成熟，他其实越会控制比赛节奏。但是法甲它为什么叫小学生呢？就是它特别猛，而且呢经常是从头猛到尾。所以这个比赛你看起来有的时候喘不过气儿，但是确实感觉血脉奔张，很刺激。
1: 对，就是这个联赛呢，其实现在看起来啊也很有意思，特别是大巴黎上个赛季在法甲联赛还拉不开身位呢。
5: 是，
1: 就好长一段时间，就是感觉这冠军当然是你的，但怎么感觉就你不领先呢？就是跟所有人拉不开身位。现在在法甲联赛当中实力比较强的有哪些俱乐部啊，和大巴黎接近的，这方面你可以来介绍一下。
5: 哎，这个赛季呢，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延续了整个上个赛季的一个趋势吧。因为上个赛季，就刚才郝迪老师也说到了，巴黎一直没有拉开差距，甚至很长一段时间他是排在第二的，排在第一的是朗斯。那这个赛季一开始，巴黎圣日耳曼又是遭到了当头一棒，在这个法超杯当中呢是输给了朗斯。所以这个赛季呢，我觉得很可能啊，上个赛季巴黎身后的这个追赶者朗斯会继续保持着非常高昂的势头。
1: 全欧洲打不过大巴黎，朗斯说我专揍大巴黎。
5: 对，包括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强队啊，比如说上赛季整个在法甲排名前列的，除了巴黎朗斯之外，里尔、里昂、马赛、雷恩、摩纳哥这几支球队，其实大家一听他们名字都觉得哎熟， 而且呢有点如雷贯耳，也有一些球星，这些球队呢他们也都具备着和巴黎圣日耳曼去掰掰腕子的这个属性，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啊，大巴黎肯定是就像郝迪老师说的，他在这个联赛当中关注度是最高的，那其他他的对手也会把他

0: 当成一个法甲决赛这样级别的比赛去准备，这就导致呢，可能巴黎的对手每个都会认真200%的去对待。
1: 对，就是有些比赛，比如像德甲联赛打半人，很多球队就放了。但是在法国联赛呢不一样，就是打大巴黎的时候，反倒是跟他拼了。
0: 这就靠这场比赛打出身价呀、哎。
1: 就是跟德甲的概念不太相同。
2: 是啊，是啊。
1: 就德甲很多时候碰到拜仁慕尼黑，大部分球队和教练员说这场比赛算了，反也踢不过啊，也不丢人。然后呢，但是在法国这个比赛当中，因为很多的年轻运动员需要啊这个比赛来彰显自己的天赋。
2: 对。
1: 这次世界杯其实也有一些这个法甲联赛的新星打出了自己的身价，是吧？
0: 对，法甲的，比如说像今天啊，刚刚。应该是现在确认官宣了啊，就是这个布阿迪从里尔去的这个球员，其实呢，你看身价现在据传是1亿，那这个身价相当高了。关键这个球员非常年轻，其实包括巴黎圣日耳曼的很多球员，像巴尔克拉、姆巴耶，其实他可能这个职业的经历就一两年，踢出的好球也就这段时间，但是呢，他就能卖到很高的价。所以我觉得呢，从法甲的角度来说呢，他有点像一个有点展销会性质的这么一个联赛。
1: 对，就其实以前像五大联赛当中给新人机会最多的一个是德甲，
0: 对，
1: 一个是法甲。德甲方面呢，就是当年出现过很多的球星，包括我们现在是今天晚间正在落后的曼城的哈兰德，就是当时也是在德甲打出了自己的身价。
0: 是的
1: 啊，一段时间里什么阿德耶米啊、穆科科。当然有些是水货哈、啊，但是也是在这个联赛里面让很多人看到了他。法甲联赛更是，因为这里面呢，比如说边路的快马啊，这能力极强的那种球员很容易爆发出来。
0: 是。
1: 那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就不能不提我们的一批快马魏翔鑫啊。这个此前魏翔鑫是和这个中资的俱乐部欧塞尔签了个5年的一个合约啊。然后呢，这5年合约其实某种程度证明欧塞尔对他有一个长期培养的一个计划。但是这个欧塞尔。这个赛季在法甲，魏翔鑫会进入他的比赛计划吗？或者是他怎么培养他的？这方面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消息吗？
0: 因为是这样啊，就是去年呢，其实我们受法甲官方的邀请，包括欧塞尔官方的邀请，也去到了欧塞尔。我觉得欧塞尔呢，其实首先这个我觉得要称赞一点，就是他们的整个的舰队规划，包括长期的目标，包括他们的顶层设计，其实是为我们这个中国足球的发展有很多的这种构想和尝试的。包括其实去年泰山 U17 是整队拉过去去接受集训的，所以他首先从他的这个思路上，他是很关注中国球员的。那么另外一点呢，在法甲的第一轮比赛当中，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魏翔鑫是没有进入大名单也没有出场的，但是通过对这个俱乐部的高层的采访来看，他们并不是出于竞技层面的原因说把魏翔鑫给排除在名单之外，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因为之前呢一直在打中国的联赛，他也没有太好的休息，包括来了之后可能还需要一定程度的融入。那所以我觉得呢，这个赛季对魏翔鑫来说是有机会的，而且从欧塞尔的整个的教练组对他的认可上，这一点我觉得是特别关键的。因为一开始呢，其实中资团队把他引进过来，没想说让他一步登天，就让他进入一线队或者踢法甲，没有设定这么高的目标。一开始甚至说，是不是可以先从 U19 啊，或者说从这个预备队开始？对，但是来了之后，这个欧塞尔的新主教练威廉施蒂尔，特别喜欢魏翔鑫啊，所以呢，直接把他拎到一线队当中。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魏翔鑫现在是在一线队，虽然披了一个40几号的大号码，但是能看得出来，其实从上到下大家对魏翔鑫都是认可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会在这赛季的欧塞尔的计划当中。
1: 就我们现在留洋啊，是包括之前探讨过王玉栋，就是大家呢需要给他一个平台，这平台像什么呢？就是还是有点像当年比如董方卓，但董方卓的天赋呢和这个当时的能力应该在魏翔鑫和王玉栋之上。这你得如实说，
0: 对，
1: 因为当年没有说原地蹦起来摸篮筐那一下，弗格森也不会说动心思把他留下来。就是身体素质来说，那一代的中国的顶级前锋应该能力更强。但是你还是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联赛，
0: 对，
1: 你是来施展。你比如说，我们拿近邻日本来举例，就日本呢，很多这个球员他是在比利时的一个俱乐部叫圣托尔登，圣托尔登特别喜欢，那是个日资吗？
0: 他有一些这种背景，
1: 有这个日资背景，
0: 包括我这两年圣吉罗斯，
1: 对、
0: 很多的球队。
1: 就我觉得我们现在啊，一方面当然欧塞尔我觉得级别还是高了，就是某种程度说让王玉栋和魏翔鑫在欧塞尔法甲这个比赛打主力，这个难度对他们来说难度太大了。你比如说，有一支苏格兰的球队，

0: 比利时的球队，
1: 嗯，
0: 啊，这种中下游的，我们比如中资，那让我们这些球员大量去。我记得看这个是当时这个比利时那个圣托尔登，最多时候都五六个日本球员在那待着，你就乍一看的话，就日本青年队相当于在那训练的。
1: 对对，
0: 就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上需要这样的一个空间。当然，这个狼队我们说徐新去，
1: 嗯，
0: 也是一个中资的背景啊。
1: 是，
0: 但是其实你像徐新现在比赛打不上。应该是租借到了奔斯利，还租到哪儿？
1: 不过我倒是觉得，就是其实像徐斌这种情况，越多对我们来说是越好。
0: 就反正先租出去，
1: 对对，
0: 先扑腾着。
1: 这你不管在什么级别，你先能踢上比赛，
0: 嗯，
1: 而且你甚至可以说，不管是不是中资的球队，就是你每往前走一步，其实呢，你不仅仅是代表自己，更是为这个后来的人开路。
0: 嗯，
1: 其实你看现在，我记得应该是这个凯尔特人吧。刚才呢何迪老师也提到了苏超有一些球队，他其实他没有什么日资的背景，但是他现在也很喜欢用日本的球队，
0: 因为他用的比较顺手嘛。
1: 对，
0: 前田大然，
1: 就是，对，当年可能中村俊辅在那儿的时候，
0: 对，
1: 大家就已经知道你是什么样的。
0: 再往前其实他还用过杜威，杜威在那儿踢过，嗯，
1: 对，但是你看咱们为什么就断档了，
0: 对，
1: 就是因为后边没有续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呢，如果说我们可能比如说现在在狼队，我可能只能进U19 U21，但是未来是不是我能再往前走一步进预备队，甚至进一线队，哪怕说我去踢英冠，甚至我再找一个队踢英甲，但是我人越来越多，可能我在这个联赛慢慢的就能扎根，一点一点的来。其实
0: 就包括像你刚才说到了，就像欧塞尔的主教练，他过往在其他队伍用过伊东纯也，
1: 对，
0: 用过中村敬斗，
1: 对对，
0: 所以他觉得亚洲球员可以，
1: 对，
0: 他就是这个其实是通过一些之前的一些咱们不管叫前辈啊，还是说在教室这个亚洲的一些队友，他是要给这个俱乐部一些这样的印象。
1: 是
0: 我们现在需要比如说王玉栋和这个魏翔鑫他们去的俱乐部要有这点这样的基因，
1: 对，
0: 就他愿意用比如说亚洲球员，
1: 对，
0: 你最起码你不能排斥。
1: 对，
0: 你比如说王玉栋回头挑一地儿，说这地儿从来没用过亚洲球员，
1: 对，
0: 教练也从来没见过亚洲球员，然后呢也不会用，
1: 是，
0: 那这个你去了不属于碰石头吗？对吧？
1: 对对，包括我前段时间我记得应该是某位这个就是也是足球界的这个名宿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到了，说现在中国足球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嗯，
1: 就是你和欧洲的这个球队离得太远了，
0: 对，
1: 大家不了解你，就是为什么会用一些比如说日本、韩国的球员，
0: 嗯，
1: 因为他们在那儿多。我知道你这个球员未来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你们的文化是什么样，你们的性格是什么样，怎么和你接触。所以我觉得呢，对我们的球员来说呢，出去之后呢，可能足球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在文化上，在展现我们自己，我们的民族的优秀性上，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需要像王玉栋，需要像魏翔鑫，需要像徐斌，很多的人一点一点的接力更续吧。这个事儿
0: 我们现在民间也在做，你比如说大家说的比较多的像中国足球小将，
1: 嗯，
0: 他其实也算是给这些外国俱乐部一些冲击。
1: 是的，
0: 就是咱们当然是比较取巧哈，因为我们就相当于组了个国家队嘛，就在低级别 U9 U10 组了个国家队，
1: 嗯，
0: 去踢人家，但你踢的话你给人能踢翻，踢翻的话其实就是某种强认知。
1: 对，
0: 你比如这个队伍经常在欧洲大杀四方，
1: 对，
0: 那其实是个广告牌啊，
1: 嗯，
0: 就他就会想，哎呀，这些中国孩子10岁9岁这么强，他就会去寻找，有可能这个球探就会去寻找。当然呢，这要需要你比如说马上今年下半年这个 U17 要去打这个 U17 世界杯，
1: 嗯，
0: 需要这一波孩子给他的小老弟们去打出一片天。
1: 是，
0: 就你的小老弟现在在这个各种这个欧洲比赛里面，因为我们毕竟是人员组成比人强嘛，人都是地区队或者是一个基于俱乐部队，我们比如说这种选材一整就全国，所以相当于选个去国家队去扫平人家，
1: 嗯，
0: 然后现在需要你 U17去证明自己，
1: 对，
0: 你比如说你能够拿下摩洛哥，
1: 对，
0: 赢下就那两个比较强比较弱的队，把那个比较弱的队，那个是斐济还是哪儿？应该是斐济是吧？
1: 好像是，
0: 给他拿下斐济，然后呢，西班牙打平啊，
1: 嗯，
0: 咱争取进个八强，
1: 对，
0: 八强再斩落一支特别强的球队进四强，哎，这中国足球我跟你讲，你就复苏有望。
1: 对，这就能用摩洛哥就起飞了。
0: 你在欧洲那边就是杂牌国家队跟乱秧子，你知道吗？在这打自己的名声，然后你正规军这边呢，在世界正规比赛赢到了这个球探的关注。
1: 嗯，
0: 这个其实你像你在提到我们刚刚说的，像魏翔鑫、王玉栋再出去折腾折腾。
1: 对，
0: 你慢慢这个市场就打开了。
1: 对，其实我觉得我觉得您说这点特别对，就是因为呢，这个说到足球小将啊，他这个创始人曾经就说过一句话啊。

0: 说这个中国足球不缺美丽，中国足球缺赢球。
1: 嗯，
0: 其实您看，从这个今年或者说去年开始啊，我们各级的国字号的 U17、U20
2: 都在赢球，
0: 而且拿了两个亚军。
2: 是，
0: 虽然是亚军，但是我们已经感觉到我们在亚洲现在是能站得住脚，能排得上号。
2: 就是，
0: 所以我们的后边的人会越来越有信心。
2: 是，这个小时候不怕，大了就不怕。
0: 对，
2: 就像韦世豪那时候说。我小时候踢南野拓实没觉得太费劲，后来跟大哥们会合之后，天天让人揍，就见到一次被揍一次。就是像韦世豪当年他自己在那个就是低级别队的时候，他能一个人踢日本的。
0: 对，
2: 我记得当时比赛中一人进俩球嘛，当时力压日本队。
0: 对，
2: 所以很多时候是反倒是跟大哥会合了之后啊，整体这支队伍差一点。就是小时候赢不了，你大了想人家难度大，小时候不怕的，大了见的就不怕的。
0: 对，你就是恐什么症，其实这都是有由来的。
2: 但是还是要就是理性的面对这个问题，就是呢，你要知道，就是 U17 只是这个孩子在足球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0: 没错，
2: 我们中国足球真正落下的时间点是在 U21到24这个阶段，
0: 对，
2: 一个是打不上中超的主力，
0: 是的，
2: 一个是没有出国留洋的这种机会，
0: 嗯，
2: 那这最好的一个掌球的时间点，基本都是在一些俱乐部的替补席上度过的，所以这个呢，其实我们还是要去理性去应对和去面对的一个话题，
0: 是，
2: 否则就是你很热闹，在U17、21、20以下都很热闹，
0: 嗯，
2: 你回到国家队层面又不行。
0: 对对，不过我觉得这几年真的已经有所好转了，
2: 好一点。
0: 尤其是现在，我觉得下一届我们去踢 U20 亚洲杯，甚至可以拍出一套就是全中超甚至全中超主力的这么一个阵容，
2: 包括还会有留洋的。
0: 对，
2: 嗯，现在就是现在有一些在西班牙，在自己这个通过自己的努力，
0: 嗯。
2: 在踢他们的这种梯队，
0: 对，
2: 并且踢的都是 A， 都不是 B，
0: 对，
2: 所以说呢，我希望这些球员呢能够在那边坚持下去啊，因为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它就是中国足球的种子哈。
0: 没错，
2: 其实聊法甲怎么聊到青训了？
0: 因为法甲确实它很代表青训。
2: 对对对，好，那今天是不中原也会解说一场比赛一会儿哈？
0: 对，
2: 可以预告一下啊。
0: 啊，就是今天晚上会解说这个巴黎圣日耳曼和雷恩的这场比赛，
2: 哎，
0: 因为雷恩确实也是一支
2: 青训很强的，
0: 对，
2: 多库的母队嘛。
0: 对对对，嗯，啊，包括现在杜埃啊，之前的这个登贝莱啊，
2: 是
0: 很多球员都从那儿出来。
2: 对，大家呢可以到时候看看中原的比赛啊，听听中原的解说。好，今天很开心，请到中原给我们介绍了法甲的联赛。那随这个比赛开始呢，这个五大联赛就是回到大家的面前了哈。刚刚其实跟大家说，今天的这个比赛呢还是都是在进行当中啊。你比如说我们刚刚关注到的这个曼城虽然是0-1很长时间，最后84分钟92分钟啊，格耶格瓦迪奥尔连入两球赢了，2-1逆转了温茅斯，所以这比赛还是英超联赛有点意思哈。好，看看时间，以上呢就是今天球证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管琪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最新预报，太平洋上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加强为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8月26号抵达东海，并向我国靠近，正面影响华东沿海，且强度较强。与此同时，在北部湾海面上回旋的第19号台风紫檀，在东海南部海面上移动的第20号台风简拉维，正给我国南方地区带来持续性的风雨影响，尤其是福建东北部沿海、浙江东南部沿海、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局地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到目前为止，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生成20个台风，较历史同期偏多8个。同时，西北太平洋上还有一个热带低压正在活动，有可能成为第21号台风。今天，记者从广西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了解到，今天20点，邕江南宁水文站水位已达71.41米，预计8月24号上午，豫江南宁城区河段将出现超警戒水位的洪水。按照南宁市豫江防洪应急预案规定，经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领导批准，决定于今天20点将南宁市豫江防洪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晚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在吉林长春国际影都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主题，突出青春特色和电影新力量，将举办 AIGC 光影之夜暨荣誉盛典、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特色活动，开展近500场次展映活动。长春市还将发放普惠观影消费券，推出跟着影视游长春主题打卡线路，以光影为纽带，着力构建多元化消费新业态，激活城市文化活力。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共征集到157部参赛作品，涵盖剧情、动画、悬疑、战争、历史等多种类型。电影节将于8月28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鹿奖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等10大奖项。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体育方面，今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1500米决赛鸣枪开跑，共34支队伍参赛。经过精彩角逐，天卓队以2分21秒63夺冠，大幅超过人类男子1500米3分26秒00的世界纪录。此刻提示：立秋之后，不少人顺应民俗开始贴秋膘进补。医生提醒，秋季养生当以健脾为先，清润调养为主，循序渐进改善身体状态，切忌盲目进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到了个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低起伏，
2: 连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手机飞椅
0: 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湖北省襄阳市，这里是襄阳市艺术剧院，阵容非常庞大啊。一共呢有四位嘉宾老师，我得一一介绍一下。坐在我旁边的是香河道坠子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玉慧老师。
2: 你好，
0: 张老师您好啊。这个坠子啊，
2: 剪
0: 板已经拿到手上了。
2: 对，
0: 旁边的是您的
2: 我的女儿
0: 啊，何思贤，还有就是
2: 我的老师，
0: 对，
2: 徐薛荣老师，他也是香河道坠子的传承人
0: 啊，市级的
2: 市级传承人。
0: 哎
2: 哎，
0: 还有就是
2: 孙秀珍老师，他是我们襄阳小曲的传承人。
0: 嗯，襄阳小曲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2: 对，
0: 也是徐老师的老伴儿。哎呀，所以今天您看啊，有香河道坠子，
2: 对，
0: 也有襄阳小曲，
2: 是
0: 相当于是两个曲艺都在咱们这一次的节目当中有所呈现。
2: 是
0: 说到这个香河道坠子，很多的朋友一听到坠子两个字儿会想到河南，
2: 是
0: 河南坠子。
2: 对，
0: 这两个曲种是不是有血缘关系啊？
2: 有。
0: 嗯，
2: 河南坠子啊是我们香河道坠子的前身，河南坠子是国家级非遗，我们只是河南坠子香河道流派。
0: 哦，
2: 香河道流派，我们的香河道啊，就是我们的汉江，襄阳这个地方上游啊是老河口，下游是宜城，我们在中间这个段落呀、就叫香河道。过去我们河南的艺人们说，我们到哪儿去演绎啊？走，我们到香河道走一走。
0: 嗯，
2: 所以艺人们都知道这个香河道。
0: 那其实就是从河南坠子那边慢慢演变过来的。
2: 是的，最初的是我们河南的艺人，到这里来行艺，后来呢，教了徒弟，在这里呢就扎了根了，开花结果，还有现在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呈现，是这样的。
0: 那它和河南坠子的区别在哪儿？
2: 最主要是这个方言上，还有这个音乐上，像我们徐薛荣徐老师，我的老恩师老先生，是地地道道的襄阳人。我们有时候在创作当中啊，他会引用襄阳的民歌小调，融入到我们这个坠子当中。所以大家在说呀，你们在湖北唱的这个河南坠子，

有点瞒。所以我们现在在全国，大家只要提起那个有点瞒的坠子，就说我们香河道坠子。这个瞒呢，不是贬义词，它就是方言上有点不一样。那我跟我的女儿演示一下，我们有一段啊叫坠子情缘，来，宝贝儿。上有阳啊，我们来唱坠子儿，嘿，我们。

南的口音儿。那有的说了，那河南话跟襄阳话有啥不一样啊？有啥不一样？我打个简单的比方，您一听就明白了。要是河南话是这样说的，他是个小伙子，你是个小闺女儿。那襄阳话嘞？襄阳话呀，他是个儿

0: 不管是那个河南、湖北、湖北那个河南，到了襄阳，咱们都是一家人儿。
1: 唱的真好，真棒
0: 啊！这一段是有个十几分钟吧，这是截取了一点点，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河南坠子跟襄阳的有什么区别？其实都叫河南坠子，只不过我们是湘河道流派。
1: 明白，而且呢，您刚才也体现了这个方言，对吧？一个是河南话，一个是这个襄阳这边的话。
0: 对，
1: 所以呢，能够看出来，从音乐的角度来讲，是以河南坠子大框架。
0: 对，
1: 然后呢，来到襄阳这边呢，襄河道坠子会有一定当地的小曲小调的改变，
0: 方言土语，
1: 方言土语的融入，然后呢，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流派，
0: 是
1: 啊，您唱的太地道了，
0: 哎呀，您过奖了，
1: 而且你看还有这个技巧，包括弹舌，对吧？非常的这个丝滑，您女儿
0: 啊，对，
1: 这个何老师伴奏也特别的好，因为这个坠胡啊，挺难的，啊，坠胡真的非常难。说到这个坠胡，问一下咱徐老师啊，徐老师原来就是给您的师傅是吧，郝老师伴奏，
0: 是的
1: 啊，那您这个伴奏有多少年了呀？
2: 伴奏六十多年了。
1: 六十多年，
2: 六十多年。
1: 平常是不是您跟您老伴儿是经常一块儿合作？
2: 哎，我这是我们年轻时间在一块儿，在一个单位，
1: 在一块儿，
2: 最后调的出去了。
1: 那有没有就是跟老伴儿家里一块儿表演啊，合作呀？或者说平常在舞台上有一些展现？
2: 对，就是把原来东西我们把它整理出来以后，像乡下小区啊，我老伴儿我们一起，通过一段时间我把它整理出来，给它传承下去。最近这个两年我们在干这个工作。
1: 那今天机会也难得啊，两位老师都在，能不能？您伴奏，然后呢，孙老师呢演唱一小段襄阳小曲，
2: 可以
1: 啊，
2: 可以。
1: 因为刚才听了是咱们襄河道坠子，接下来咱们再来欣赏欣赏襄阳小曲，
2: 行
1: 啊。

0: 向阳来，早睡在呀，烟花才到胡歌的向阳来。
1: 再唱一个那个，
2: 好，
1: 尼姑思凡。

0: 呀啊！
1: 没有了。
0: 真棒，真棒！
2: 冒昧的问一下，两位老师高龄了，
0: 八十
2: 了啊？
0: 对，
2: 完全看不出来啊，
0: 谢谢，
2: 而且配合天衣无缝。
0: 谢谢
2: 啊！我很感动，就是首先呢，就是80岁高龄，
0: 是的
2: 啊。另外呢，就是，爷爷啊，就是您在伴奏的时候很宠溺的在看着孙老师啊。其实刚才我也注意到张老师了，就是张老师也是一种非常非常敬重的眼神，然后面带微笑，还打着这个坠子板儿，也在喝，也在伴奏。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传承，可能是两个不一样的曲种，但其实呢，得有着相通的地方。您是跟郝老师学唱
0: 的，对啊、
2: 但其实这个逍遥小曲其实也和坠子，有可能也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融合，
0: 差不多都是用当地的方言。
2: 嗯，
0: 你看我刚才唱了个小段儿娃。娘娃子，刚才老师唱的也有娘娃子穿粗衣、
2: 哦、
0: 这就是襄阳当地的方言，
2: 没错啊啊因为之前也专访过何中华老师，就是这个湖北小曲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哎、其实襄阳小曲和湖北小曲也有着这个类似的地方，
3: 是
2: 啊、嗯、但您这边伴奏刚才用的是二胡吧？
3: 哎，二胡
2: 啊，和这个坠胡又不一样了。
0: 对
2: 啊，
3: 对，
2: 但是我觉得就是一通百通，这是襄阳小曲的一个呈现。那咱再说回来，香河道坠子，您是不是也是在跟徐老师学坠胡？
4: 对，
0: 是
2: 啊。学了多少年了？
4: 我是小时候边学拉二胡的时候就也在学坠胡
2: 哦，
4: 我一直学到12岁差不多。
2: 那你觉得二胡和坠胡，难点在哪儿？就是区别在哪儿？哪个
4: 区别在哪儿？我觉得坠胡更难。首先它的琴杆就比较长，
2: 嗯，
4: 跟二胡不一样，所以它就音域比较宽。
2: 嗯，
4: 对，在坠胡里面我们很少就是用二指，就基本上用一指三指，因为它音与音之间的距离比较大。而且坠胡跟二胡演奏也不一样，我觉得坠胡更多的是给坠子演员伴奏，所以我们平时更多就是要包演员的腔，就是要突出演员，包住演员这样。
2: 坠胡对吧？坠子都有这个坠，所以更加搭配。另外呢，就是您也刚才说的包，其实也是包了，就是你一个人还要负责另外一个节奏点，
4: 对，
3: 脚帮，
2: 对。然后这个脚帮相当于另外一个节奏，
3: 是
2: 所以其实挺难的，手脚并用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天赋在。其实刚才两位老师是演绎，我感受到了孙老师不同的情绪，第一首是非常开心的，后面可能是那种比较思乡也好啊，它是两种不同的情绪。那刚才呢，张老师您唱的这个香河道坠子其实是一个讲述感的，
3: 是
2: 能不能再用不同的情绪来演绎一下香河道坠子？
0: 可以啊
2: 啊。
0: 那我们唱一段《水调歌头》。
3: 好，
0: 因为现在呢，年轻的观众不多。最近我觉得呢，有一些年轻人关注了我们，而且呢，也成为朋友，愿意学习香河道坠子。我们把我们的伴奏也发给他们了。这来自于哪儿？来自我们的唐诗和宋词。我们用坠子的形式来展现。
2: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有一首唐诗，叫《春晓》。巧了。春晓的诗人呢，就是我们襄阳的
2: 孟浩然故里。
0: 对、
2: 啊、
0: 这个春晓呢，原创着就在这儿做
2: 哦。
0: 原创是我的老师郝桂平先生
2: 啊，
0: 和我们的徐老爷子
2: 哦。
0: 因为郝老师呢，他只是唱，给他哼唱出来、哦、这个记谱啊，都是老爷子。然后现在呢，全国各地在用我们襄阳创作的这一段《坠子春晓》的伴奏
2: 哦，
0: 在传唱
2: 哦。
0: 那我们唱一个春晓好吧？
2: 哦，好，
0: 这个也是叙事的啊。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

0: 为什么用这样一个创作方式来呈现呢？这是当初啊，
1: 嗯，
0: 我也向这个采访的，我问过老爷子，我说你设计这个唱腔为什么最后要用成嗯啊耶哎那个哎哎嗯哎哎那个哎又重复的。后来老爷子给我讲啊，他说理解不同，他的理解是我们襄阳啊，四季分明，
1: 嗯，
0: 春暖花开的时候，特别是啊，诗人孟浩然还在睡梦中春困，嗯，被外边叽叽喳喳的鸟声啊给吵醒了，打开窗子一看，哦，这地皮儿是湿的，散落的有花瓣儿，不用说，昨天晚上下过雨，吹过风，花瓣儿啊吹落雨，这个打落了一地，诗呢也有点感叹，也有点心疼，所以啊，这个意境是，嗯哎哎，他在思索，
1: 嗯，
0: 他在回想昨天晚上下雨、刮风的这个意境，才。那呀咿呀嗨，
1: 嗯，
0: 这是他的创作的一个想法，一个意境，是吧？
1: 嗯。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保护嗓子，请用金。

0: 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就刚才您唱的时候，其实也有节奏的变化，
2: 有，
1: 对吧？然后有这个情绪的这个变化，同时呢，就是如果沉浸进去之后呢，那个画面感就有了啊，所以真的非常好，不仅唱得好，伴奏好，同时我觉得徐老师的创作也非常好。这个创作是什么时候啊？哪一年啊？
2: 2017年之前。2017年我到河南上的那个培训班，上培训班都已经有这个春晓了。2015、2016年
1: 哦，也就是10年之前，
2: 10年
1: 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
2: 对对对啊，
1: 那个徐老师有没有给您伴奏过？
2: 经常伴奏，
1: 经常伴奏。
2: 原来我们在茶馆说书啊，这个现在咱们做的这个单位啊，前身是襄阳市歌舞团哦，后来我们跟这个襄阳市豫剧团啊。还有襄阳市京剧团2013年的时候合并到一起了。没合并的时候，我是1991年从河南到的襄阳来。那个时候啊，歌舞团给老爷子还有我的老师郝桂平先生啊，一年有任务，一年你们是演100场的任务是吧？后来把我招进来之后啊，我跟他们一起共同来承担这个任务。那你平时惠民演出啊，没有那么多场次。那怎么办嘞？那就到下边的茶馆说书。像我们周边管辖的有几个县市，老河口、古城、南漳，包括枣阳，这都是我们底下襄阳地区管辖的县市，到那儿去演出。每年就是大年初一，越是老百姓闲的时候，我们越是要去演出。那个时候在茶馆演出，我们说的都是长篇大书。长篇大书呢，就是用扣子，要扣住观众嘞。一场是2个半小时。那就是老爷子在给我伴奏，基本上都是即兴的。说一本大书，它当中是有说有唱，本身咱们这个曲艺就是说唱嘛。基本上我们说的有胡家将、杨家将、海瑞呀、铜林传呐、隋唐演义呀，在一个地方扎住庄子，就是要说两三个月，就是基本上把这100场演完。那书没说完，我们的任务完成怎么办呢？啊，当地的人留我们的，我们就继续说。所以每次要为歌舞团完成场次都要有100多场，就这个曲艺队这一块儿。所以我们经常合作，我唱的这些小段也好，或者是我的唱腔，很多都是徐老师给我排练，我们行内话叫抠戏抠出来的。现在老爷子如果我在直播，他一看，那你这阵唱的不对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我跟你说说。老爷子有一段唱腔设计的非常好，我去河南了之后，河南好多人也跟我们学，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情绪的变化。也是我们襄阳的一个作家董志平先生，创作了一段草莽秀才，它是一个中篇的。我们是截取了中间的一小段，要不徐爷爷给这阵拉一下
1: 来，
2: 用你的弦，你用的方便一些。那我们就唱个几句，我前边白说一下，不说白还顺不上。
1: 好，
2: 故事就发生在大清朝乾隆皇帝在位48年的8月14日这天晚上3更过后一点点。你听，在武当山下草甸镇东南25里地的官道上，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响起了一串清脆的铃铛声。借着月光，顺着声音望去，哦，有一人骑着毛驴儿正赶路呢。驴背上坐着一人，看年纪也就在那30多岁，生的是眉清目秀，穿了一件蓝布长衫儿，左肩膀背了个小包裹，右腰下挂了个酒葫芦。此人是谁呀？正是咱们这部书的主人公，名叫陈守义。这个陈守义啊，他家就住在武当山下的草甸镇，家里边一家4口度日，上有

70岁的老母亲下有一个13岁的儿子，他们夫妻两个一家四口。要说起这个陈守义在武当山这一带，那可是大名鼎鼎，是出了名的文化人啊。特别是20年前他就考中了秀才，又在近10年间几乎花光了家里边的所有积蓄，潜心创作了一部书，这部书的名字就叫《白衣碧潭》。各位，这部书可不简单呐，那里边包括的内容太广了，有农商渔猎、气候水土、物产饮食、竹木工艺、杂戏武术、奇闻异事、中医偏方、诗文书画各方面的学问。为了写好这部书啊，他放下秀才架子不顾，真心诚意的和那些打鱼的、种地的、采药的、卖艺的、熬汤的、榨油的、挖窑的、烧炭的、玩蛇的、算命的、赶脚的、做饭的、弹花的、织布的、拉线的、唱戏的、推车的、担担的、轱辘锅的、卖座的、铁匠、木匠、古铜匠、走坊郎中、阴阳线、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能人们交朋友。20天前，这部书总算是完稿了，他就带着书稿，骑着他的小毛驴儿，要到我们襄阳来呀，请朋友们帮他校对校对书稿。这不，昨天校对完书稿，今天是农历8月14，天明就是8月15了。他准备赶个夜路，天亮就能够到家，与一家老小共同团聚过节日了。正因为要赶夜路啊，为了壮胆，他多喝了2杯酒，骑在那小毛驴的背上晃晃悠悠的，瞧，他还做了一阵儿美梦呢。

0: 张老师其实刚才都是展现的唱，但是这一次呢我觉得是有说有唱，
1: 这就是想让你了解一下过去我们在茶馆说书就是这样的。
0: 对，而且您的整个口齿非常的清楚，同时也有这个画面感。另外一个里面也有贯口也好啊，有这个叫舵板啊，有舵子呀，包括类似于字儿的一些东西，包括开脸啊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张老师不仅仅唱得好，同时说的也好。
1: 哎呀，您过奖了。
0: 再加上这个徐老师的这个伴奏，两个人配合也非常好。徐老师在伴奏的过程当中，其实一直在想哼啊，在找那个调啊，是吧？您一直在哼，这我得说一下，就是现在徐老师其实耳朵是有一点这个耳背哈，
2: 不行了啊，不行了。
0: 但是就算这里不行，但凭借经验和手感，依旧能拉得特别的准。我觉得这都是几十年的功力。
1: 我给您讲一下老爷子的故事啊，他是小时候9岁都学习啊河南坠子的坠琴伴奏了。原来他的老师是个盲人哦，小时候别人都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在他身上体现到了。冬天就是下雪哦，老师可能晚上睡觉那时候没有钟表，估计7点多都睡了，睡了一摸愣之后，估计那一会儿才11点的样子，就蹬一蹬他去练功去。他就拿着这个坠壶到我们襄阳的老城墙上，老师说了，哪儿风大坐哪儿练，因为你不在这个风雪中演，将来以后咱们出去到外边演出，那你手冻得拉不成怎么办？你必须在风雪中练。哦，所以哪儿的风大，哪儿的雪大，他都在哪儿练。老爷子坠琴伴奏这个技巧非常了得，而且嘞，他从那个时候养成了个非常好的习惯，每天练功，雷打不动。你看现在都80岁的人了，到现在每天上午的8点半到11点，2个半小时的练功，
0: 每天还练。
1: 每天，我的孙娘，我叫孙娘，孙老师啊，对他有意见。说他爱坠壶超越了爱他。他们家里边来的客人再稀奇，谁都不能够打扰他练坠壶。所以说人呢，难得有一爱好，有的人追求了一辈子没有爱好，那老爷子非常幸福，9岁开始练坠壶，他就是一种爱好，一直

0: 直到现在不间断。今儿上午都一直还在练。
1: 哦，
0: 你问问他，他每天他不练他着急。
1: 哦，对，这个东西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尤其这个乐器，你不练就忘啊，这个。
2: 对，
0: 是的，是的，
1: 这必须得练。我太佩服您了啊，徐老师太厉害了。那徐老师，我感觉您这个跟坠湖一起的时间啊，都比孙老师一起的时间长。
2: 对，
3: 说对了，说对了，
1: 是吧？您不吃醋吗？
2: 嗯，是。
3: 这是工作需要，工作需要。看，刚刚张老师说了。他们那时候为了给团里边有那个演出任务嘛，一年给团里边100多场吧。
1: 嗯，
3: 后来就是他们一出去就是孩子们开学，就我们家孩子郝老师家孩子嘛，
1: 嗯，
3: 孩子们开学他们就出去，还有过春节的时候正月初一必须出去。为什么？因为人家大家都放假，他们就出去演出。
1: 嗯，
3: 在茶馆一出去就是半年。
2: 是，
3: 所以你刚刚说对了，
0: 他又当爹又当妈，
3: 我又当爹又当妈，
0: 两个孩子。
3: 他跟郝老师和张老师他们在一块儿的时间比跟我在一块儿的时间还长。我跟你说这个，我们俩都说一个笑话。是过去有一个那个电视剧叫《敌营18年》哈。我说你跟郝老师还有张老师，你们那时候为了给团里边完成那个演出任务，整整18年。整整18年，我们孩子小的时候，一直到我们孩子都参加工作，他们这时候，这时候他们20多岁，
2: 20多岁是吧？
3: 他们才没有这样出现，
0: 没有这个任务。
3: 18年，整整18年。
1: 嗯，
3: 你说，
0: 反过来说，他也比较幸福，老爷子也比较幸福，他有爱好啊。
1: 对，我觉得找了一个好老伴儿。
2: 哎，
1: 能理解支持您，
3: 因为我们俩都是同行嘛。
2: 对，
4: 他也是因为坠湖结缘嘞。
3: 对对，
2: 虽然是，
4: 因为过去在宣传队
1: 啊，
4: 宣传队
2: 是少上台
1: 啊，
2: 我们两个都是里边学员
1: 啊，
2: 都一块儿进去，是不是？
1: 那您会唱坠子吗？
2: 他也唱，坠子他也唱，
3: 我也会
1: 哦，
2: 坠子他也唱。
4: 我的老师是郝桂平
1: 啊，
4: 他也是我老师的学生。
3: 对
1: 哦，
3: 我是
4: 他是先学习的河南坠子，后来在1964年
1: 啊，
4: 因为想丰富我们襄阳本地的曲种，因为老光坠子
1: 啊
4: 太单一了，出去惠民演出啊什么嘞，还希望有其他的剧种出现。结果有一个盲人，他的老师叫苏作伦，是一个盲人。走到哪儿，别人可能给一点钱，然后自己拉自己唱，再走再唱。后来人家把他们请到这个宣传队里去了，说你帮我们教这些学生吧，让我们这个剧团呢多一个剧种。后来那个老师都到团里边去教他们。孙老师是学的最好的一个学生，他就是台柱子。后来呢，他不是拉坠湖吗？那最后也拉这个二胡，包括现在也是二胡跟坠湖间。坠湖伺候郝老师，二胡嘞就伺候他老伴儿。
1: 嗯，
4: 这么多年，
1: 嗯，
4: 都是这个样子。你像今年我们都创作了新唱腔，
1: 哦，
4: 娘儿俩说彩礼呀，防诈骗呢，都是我们襄阳市的任务，一风一俗的。还有最近我们创作了一个支点说，我们襄阳跟宜昌是我们整个湖北省的经济上的一个支点，
1: 嗯，
4: 也创作了一个。就是我的女儿帮我一起谱曲，完成了这个。今年这三个小段地方演出的多一些，方便呢。
1: 哎呀，我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曲艺，所以呢就结缘，因为曲艺成为了一家人啊。可能聚少离多，但是也是很支持、很理解。
2: 对，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这个坠湖多少年了？
2: 70年那个时候，
1: 真的陪伴了您一辈子啊！
2: 一辈子
1: 啊，我问您一个灵魂拷问吧，啊，这个徐老师，您更爱您手里70年的坠湖，还是更爱孙老师啊？哎呀，这么直接吗？
2: 对我这个，他跟着我一辈子了。
3: 因为
2: 这我也认，
3: 因为他跟他时间更长。他年轻的时候从小开始学就跟他嘛。对对对对，
2: 跟我的感情最深。
3: 对，
2: 每天说话，
3: 这就他的孩子。
1: 对，
3: 他说这是我。说笑话啊，这是我不会说话的哑巴儿子。
1: 哦，他也能说话，您一拉他就会说你好。对，您拉点儿这个说话呗。
3: 你好。
1: 你看。
3: 公鸡叫。
1: 哎呀，真厉害啊！
4: 坠湖模仿人声最像。
1: 哎呦，既然那个 孙老师也

0: 会坠子，张老师咱也是唱坠子的，我觉得这样行不行啊？应该之前也没有人这样尝试过，咱四个人一起合作，从来没有两个坠胡一起伴奏吧？
1: 没有。
0: 那既然这个也是一种传承嘛，能不能两位一起伴奏？
2: 可以啊。
1: 好。
0: 然后呢，孙老师。

0: 吧。
1: 哇，真好，哎，我真觉得，哎，不违和，哎。不违和，就之前应该从来没有排练过，对吧？
0: 没有，没有，
2: 从来没有，
3: 第一次，
1: 第一次，而且
0: 但是我跟徐老师在家，我们有时候也唱
1: 啊，唱这个，
0: 有时候也唱，对对对。
1: 但是两位应该也之前没有这样一起，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从来
2: 教过他
1: 啊，
2: 教过他，有时候有过，那是在家里。
1: 对，我觉得真挺好的，这一下子就有了一个美好的影像记录了啊。
0: 而且就是师徒俩人嘛，
1: 对，
0: 他们俩，
1: 那师徒俩人这也算师姐妹吧？有，如果从那个郝老师那儿算，
2: 我们这就乱辈儿了。
1: 好，
2: 你看
4: 乱上辈儿了。
2: 他是我的叔叔
1: 啊，
2: 他是孙子辈儿的
1: 啊，
2: 还有是他的学生
1: 啊。
2: 要是我也是学生
1: 啊，
2: 那不是师姐了吗？
1: 对对对，
2: 我的老师跟他是一辈儿的，但他
0: 我又是郝老师的学生，
5: 一直学的一个学生。
0: 我们这个在襄阳的话，不像北京那样传承，就是你是谁的学生，就相声特别讲究这个。我们这儿就是没有这一说，是根据自己年龄大小来区别的。
1: 对，不管怎么说吧，就是也是因为香河道坠子，然后呢大家
0: 做结缘，
1: 对，在一起，可能也遇到了很多的一些挫折呀，包括困难，因为现在这个曲艺的发展也是波折的嘛，
2: 是，
1: 但也因为有像几位老师的这样的坚守啊，才能给这门曲艺香河道坠子留下一个根。一直在聊，其实刚才说了徐老师还有孙老师简单的一些小故事啊，再聚焦到那个张老师的这个身上，您为什么会学习香河道坠子？刚才您说到了是从河南过来的，
2: 对，
1: 您是河南哪人？
2: 河南邓县的，现在叫邓州市。我的老师叫郝桂平，郝老师的妹妹叫郝桂芝，然后嘞七几年的时候到我们村里边去说书，七六年的时候。
1: 您多大呀？您那个
2: 五岁。他一说也就是好几千，村里边要派饭呢，他要有一个地方住啊，派到我家里。我妈妈非常贤惠，后来这个村里边他应该是在这个生产队说完到那个生产队，应该再到那个生产队去住，他就觉得这家人好，他都愿意就在我家住。那个时候都认识了，后来之后的第二年第三年他不断的来，后来兴说说到城市里，他带的一个学生就是要出师了，没有学生，然后嘞给我父母说，你家的孩子能不能给我一个，叫我带他来。那时候我还在上学，就是放暑假的时候去学一学。后来我到十八岁的时候才真正的学，后来因为他们是姐妹关系嘛，就想着在农村孩子学这个为什么嘞，为了自己的前途啊。正好郝老师在这边嘞，也没有更合适的学生，就跟徐老师一商量，通过这是个单位给我招过来了，通过考试招过来了。招过来最初的时候跟着老师们倒茶馆说长篇大说，那不会啊，那就跟着老师们熏呐。
1: 哪一年过来的？
2: 我是九一年，当时是这个单位的前身叫襄阳市歌舞团。
1: 哦，歌舞团有曲艺，
2: 有曲艺队。
1: 哦哦哦哦，
2: 徐老师跟郝老师他们都是曲艺队的。
1: 哦哦哦，那怎么学呢？那个时候您都不会。
2: 老师在台上表演，我在台下看。我现在说的这个长篇大说就是听老师说赶紧记，给他记下来，记了之后到自己在说书的时候可有意思，那两个半小时撑不下来呀。老人家们是有功夫的，我撑不下来，说的肋骨疼，说的嗓子哑，没有方法。那咱说

0: 观众非常善良，观众啊就说，孩子你休息休息吧，那有时候都有点干呕，就是有点想吐，那就是提气，他唱了说话也提气啊。后来老师们说都不休息，我中间要休息两次，老人们听说的差不多的老年人允许我休息。最有意思的有一次就是我说书，基本上我是上午看书，是活词儿，你这要把这个坑尖记住，然后下午再说书，那你要撑着两个半小时把这个故事要记住。有一次我记忆犹新，我唱了这个书不够两个半小时，我就给这观众说，我说我今儿书没有看够，我今儿的我看了一下表还差你们35分钟，我明天我唱3个小时05分，我还给你们行不行？哎呀，老年人站起来给我鼓掌，小朋友太可爱了。那个时候我18岁19岁的样子，也加上了是青年人，这个后继乏人嘛，这些观众想着你不培养这些青年人，以后我们没有书听了。行的行的，可以允许。好，有时候你说书啊，看了这半天的，说3天没说完，有的书他经说，有的书他不经说，有时候也加咱们自己的行内的一些条子啊，一些自己专业性的东西。所以说我记忆犹新的就是我在古城说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另外一个老师给我伴奏，他说你跟郝老师在演，你们回来了，我留到那儿，那个刘老师给我伴奏，遇见了个这样的情况。反正我觉得曲艺这个行啊不容易。
1: 嗯嗯，
0: 当初嘞你说爱好吧，年轻的时候就学着，哎呀，这一睁眼下边全是老年观众，
1: 嗯，
0: 这我明儿长大了，我到30-40岁了，那这老年观众没有了，我说给谁呀？曾经打过退堂鼓，
1: 嗯嗯，
0: 那就怕没有观众了。其实你一直唱到现在，观众而且一批换一批，原来的不喜欢变成了现在的喜欢。
1: 嗯，
0: 现在啊喜欢到什么程度，就像老爷子每天有这个坠壶在伴着他，我在家里边做事儿，拖地也在唱，切菜也在唱，这个洗个衣服也在唱，其实不是特意的在家里边表演给谁看，是吧，是不由自主的喜欢，爱到骨子里了，它能够治愈一切。我高兴了唱它，我不高兴还唱它，我有任务唱它，我没有任务也唱它，
2: 这是真爱啊，这种热爱。想问问这个小的时候听您母亲唱这个是什么样的一种反应，当时理解吗？
3: 也不理解吧，小时候更多就是我妈妈排练，其实就是这个排练室，那时候参加比赛，然后就带着我，他们排练我就坐旁边听啊什么的，
2: 那你是觉得哎呀为什么要唱啊，还是说哎我也喜欢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3: 那时候好像还没什么感受，就是。
2: 那你什么时候慢慢的对这个曲艺，对这个香河道坠子有认知了？
3: 就可能是大学毕业之后工作，这几年。
2: 大学毕业之后才有？
3: 对。
2: 你大学学的是？
3: 中间学的二胡嘛。
2: 从小学二胡？
3: 对。
2: 啊，那你为什么喜欢二胡，选择二胡，是因为家长让你去学，还是个人的？
3: 我那时候听我妈的私心，就是说她让我学个二胡，就是为了将来好学坠胡。
2: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么长远的计划了。
0: 我确实是这样想的。
2: 哦，
0: 因为有它了之后，我真的喜欢坠子。我在想，人难得有一个爱好。如果我的孩子跟我一样，也喜欢坠子的话，他今生不寂寞。哎，有坠子在陪伴。现在的老师教学生啊，就是将就学生，不像他们那时候是扒着老师学，现在害怕孩子不学。他小时候给他上课不收费，爷爷不收费啊，我们说我们给费用，爷爷说不收费，给费用不交，只要孩子愿意学，八心八肝的把我所会的全都给孩子。每次到星期六的时候，孩子还有点淘，我不想上，因为这个琴杆，他十岁的样子开始学的坠胡，那时候10岁个子不高，这个坠胡没有小版坠胡，他的坠胡全都是成人的，这么高的就是这把坠胡。哎，爷爷骑着坠胡都来了，来呀，上个星期学的咋样，来拉个，我都看孩子一个劲儿打哈欠，他没

0: 兴趣，没兴趣。像他自己说的，喜欢呢，也就是大学毕业21年，啊，近5年，跟我去演出啊，唱一点有趣的段子啊。我也有一招，从小，他12岁，我们襄阳12岁新过生，3亲6眷都来嘛，来庆贺，娘俩就展示了一段坠子，很多人给他鼓掌。那个时候他不想练咋办嘞？现在可以说给他听了，我用了一招，我就说，哎呀，妈妈心里边不开心，我想做一件事儿，哎呀妈，你想干啥？谁都帮不了我，只有你能帮我。妈，我能帮你啥呀？我现在只要唱段坠子，我心里都舒服了，娃子也孝顺，那只要你唱坠子你都开心，来我给你拉一段吧。就这样哄，骗一次又一次，骗一次又一次，哎，慢慢慢慢呢，他接受了，有接受到现在的理解，一直到喜欢。所以不管是我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专业，还是孩子现在的这个在单位的，不管是戏曲伴奏也好，坠活吧，我都感恩我们这个河南坠子。
1: 嗯，
0: 啊，我们统称叫河南坠子，它是河南坠子当中的一个流派。
1: 嗯，
0: 哎，我们有赵派坠子啊，还有最早的乔派坠子啊，我们这个地方叫河南坠子香河道流派。所以我真的感谢这个坠子，没有这个坠子艺术，那可能我也不会到襄阳来，是因为坠子老师们从河南把我招过来的。
2: 嗯，哎呀，真的是有可能也不是您选择了坠子，而是坠子选择了您啊。这个坠胡确实很难，而且现在很多的曲艺啊用这个坠胡的，比如说像山东琴书，
0: 他那是铜鼓的，
2: 对对，
0: 他也叫坠胡，
2: 对，他也叫坠胡，
0: 他那个音叫一些，
2: 对，亮一些。然后，但之前采访刘世福老师啊，就是这是山东琴书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就是说在全山东啊，能拉好坠胡的呀，就非常少了，而且很罕见了，可能两只手都数得过来啊，这个非常少啊，而且他那是自拉自唱啊，难度会。就是感觉是不太一样的。那今天机会也难得啊，苗林学艺嘛，这个也要简单学一下，就是您包括这个几位老师能不能简单教我几句。
0: 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河南坠子跟我们香河道流派的坠子啊，还稍微有一点区别。
2: 嗯，
0: 全国用的这个坠子我今儿带了两副简版
2: 啊，
0: 都是一般长的
2: 啊，
0: 唯有香河道坠子
2: 啊
0: 是一个长一个短，你手上拿的是香河道坠子的。
2: 还真是一个长，哎，为啥呢？这有点像那个金钱板啊，那
0: 这个更科学一些
2: 哦。
0: 这个那个短的在外边，
2: 对，上面还写着是1985年您师傅给您的是吗？
0: 我师傅给我的，
2: 这上面写着
0: 是
2: 啊
0: 刻的，
2: 郝桂
0: 芝，
2: 我
0: 的启蒙老师，就郝桂平老师的妹妹
2: 哦，赠学生张玉慧，1985年，哇，这也是，
0: 所以我不常用那个板，
2: 40年了
0: 啊，
2: 嗯，这个板都比我年龄大。啊，然后怎么唱呢？
0: 那就跟着咱的节奏来
2: 啊，
0: 教那个襄阳的方言。我们刚才开头的时候唱的哈，
2: 坠子情缘，
0: 坠子情缘
2: 啊，
0: 拉起肩膀有精神儿
2: 啊。
0: 拉起肩膀有精神儿，
2: 拉起肩膀有精神儿。
0: 哟，对你来说，你第八度唱来。有精神儿，
2: 打起肩膀有精神儿，
0: 琴声悠扬啊，
2: 琴声悠扬，
0: 我们来唱坠子儿，我们来唱坠子儿，
2: 我们来唱坠子儿。
0: 我们来唱坠子儿，含蓄一点，
2: 我们来唱坠子儿，
0: 有点感觉了
2: 啊
0: 啊啊啊，
2: 然后
0: 重复
2: 啊，
0: 我们来唱坠子儿，落腔稍微有点变，
2: 我们来唱坠子儿，
0: 哎不，我们来唱坠西瑞拉道嫂，
2: 西瑞拉道嫂啊，
0: 我们来唱坠子儿。打起肩膀有精神儿，
2: 打起肩膀有精神，
0: 琴声悠扬啊，
2: 琴声悠扬，我们来唱坠子儿，我们来唱坠子儿。哎呀我天哪，记不住啊。今天真的很开心啊，就来到咱们襄阳啊，跟这么多老师们上了一堂香河道坠子别开生面的课，让我非常受感动啊。首先呢就是几位老师的坚守和坚持啊，可能也因为坠子对家庭的照顾会少一些，但是家里人又非常的支持和鼓励，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双向奔赴，也是一种真正的理解。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咱们的艺术家老师对这门曲艺的坚守，才能让香河道坠子就和香河水一样不断的滔滔不绝，然后呢像浪潮一样不断的翻涌下去。感谢像张老师也好，徐老师也好，还有孙老师，还有小何老师啊，一直在这样的艺术道路当中传承啊，今天看到了不一样的传承，有香河道坠子的传承，有襄阳小曲的传承啊，还有咱们伴奏之间的一个传承。同时呢也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因为我看到两位在新媒体上开直播啊，宣传这样的坠子文化，粉丝还不少呢啊，开直播的时候那么多人去支持，这也让很多没有听过或者说没有接触过坠子的观众朋友们，他能认识到哦，这是一种曲艺，甚至会喜欢上啊，成为了一个新的忠实用户、忠实听众和观众。但只要有唱的人在，我相信观众就一定在，因为这是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当中的一种文化基因。可能此时此刻有些朋友还没有觉醒，但只要有这样的咱们的艺术家在啊，相信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会喜欢上，就像汉江的香河道这个水段一样，刮起一股河南坠子的浪潮，浪叠浪，浪打浪，浪起浪，浪里生浪，浪起浪，浮浪盖浪，一浪接一浪，潮叠潮，潮打潮，潮起潮，潮里生潮，潮涨潮落，潮弄潮，一潮推一潮，不断的翻涌下去。非常感谢各位老师，谢谢。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 间醒着。

0: 近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在湖南中部雪峰山脉的深处，流传着一个听起来有些神奇的说法：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田就有多高。说的就是湖南新化县的紫雀界梯田。让人称奇的是，这片梯田多达数万亩，层层叠叠，从山脚盘到山顶。可是放眼望去，山上没有一座水库，没有一口山塘，也没有一条像样的水渠。要知道，广西龙胜梯田要靠水库和高位水池供水，云南哈尼梯田要挖几千条沟渠截住山泉，而紫雀界什么都没有，没有一项水利工程的稻田，凭什么岁岁年年旱涝保收呢？古人为什么放着平地不种，偏要把田修到陡峭的山上去？没有塘坝，没有沟渠，紫雀界的水又从哪里来呢？这座不用一坝一闸的灌溉系统是什么人修起来的？千百年过去，山上的农家究竟是怎样让这套古老的工程运转到今天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紫雀界梯田无坝自流的水利奇观。大约在一万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开始了，人类学会培育和种植作物，慢慢摆脱了对采集的依赖，这就是农业的起源。最早的农田都集中在平坦好耕的土地上，可是人口一代代繁衍，平地渐渐不够用了，人们只好把目光投向山地。元代农学家王珍在《农书》里说得很直白：盖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平地种完了，种坡地，坡地种完了，就只好向山要田了。中国本来就是个多山的国家，山地约占国土的三分之二。《诗经》里有占比板田的句子，战国时期宋玉的《高唐赋》里也写到山坡上孤零零的田亩，这些板田就是山坡上的农田。梯田这个称呼最早见于南宋名臣范成大的《参鸾录》，他路过元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宜春，看到仰山岭板之间接田，层层而上之顶，于是记下了梯田二字。当然，梯田的历史要比这个名字早得多。四川彭水的东汉墓里出土过一幅陶田图，丘与丘相接，高低错落，已经很像今天的梯田了。那么古人是如何在山坡上开辟出梯田的呢？元代农学家王珍在《农书》里分了三种：土山上开田，就把山坡一级一级削平；土石各半的山坡要先垒石头做田埂，再包土成田；山势太陡，实在没法修台阶的地方，就一砍一砍局部整平，勉强耕种。无论哪一种都是大工程，所以到了人口压力凸显的宋代，南方丘陵地带修梯田的记载一下子多了起来。浙江奉化一带土狭人稠，福建山区也是垦山垄为田，层起如阶级。湖南山丘占全省面积将近七成，开发梯田更是题中之意。宋真宗以前，湖南进水的好田已经开完，官府于是提倡种山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湘中新化县西部水车镇的群山沟壑之中，数万亩紫雀界梯田依山就势盘旋直上。

一层一层铺到了云里。梯田的修筑帮助解决人口增长与粮食短缺的矛盾，开创山区稻作农业的先例。当然，种水稻头一个条件就是水。紫雀界一带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年降雨量1600毫米，是典型的稻作区。可梯田高踞山坡，水从哪儿来呢？古人的办法大体有三种：一是在高处凿深塘筑堰坝蓄水灌溉；二是在山腰挖沟渠，把大山流下来渗出来的水尽数截住。云南哈尼梯田的骨干沟渠就有4600多条。三是水源比田还低，就用机具提水。王安石诗里写道：“妇女洗秋凉，踏车多笑语”，说的就是用水车给山田提灌。反观紫雀界，除了田与田之间的沟口和几节竹筒水管，竟然没有任何可以称作水利工程的设施。神奇的是，无一口山塘，无一处水渠，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田就有多高，岁岁年年旱涝保收。譬如2003年，新化县城所在的平原地区大旱，80%水稻田开裂，紫雀界却喜获丰收。2018年夏天再遇大旱，全县280座水库干涸了82座，17000多口山塘有3/5见了底。这一切却与紫雀界无关。当地甚至有说法，山下越旱，山上收成越好。老农的解释是，田里不缺水，持续晴热让水温升高，反而催苗增产。无塘无库，无井无泵，水从何来呢？研究之后，人们发现梯田所在的整座大山本身就是一座天然大水库。紫雀界的林地与稻田之比是2:1，山地上足足有4层植被，最上层是松、柏、枫等乔木，枝繁叶茂；第二层是山茶、紫荆等灌木，密枝如麻；第三层是蕨草落叶，最下面是盘根错节的草根、树根。天上落雨经过层层拦截，小雨没有水滴直打地面，中雨形不成坡面漫流，就算暴雨也被林草落叶接住，均匀地渗入土中。1990年6月15号，当地下了一场116.5毫米的大暴雨，气象站观测结果为山上没有发生水土流失。水渗进山里又去了哪里？紫雀界地表是沙壤土，吸水性能极好，每立方米土壤能储水0.2到0.3立方米。山体是花岗岩，岩体坚实，裂隙很少，恰似池塘一块不透水的底板。植被拦，土壤稀，岩底托，这三样加在一起，构成了一套优良的蓄水系统。就算20天不下雨，凭土壤里存的水也足够灌溉。再加上层层梯田本身也能蓄水，田埂一般高20-30厘米，每亩梯田能蓄50-60立方米的水，几万亩田块加起来又是几百万立方米。两重储备保障了稻田一年到头用水无忧。到了稻田需要水的时候，山体在雨季吸饱的雨水就以潜水的形式从山腰坡地的岩缝和土壤空隙里冒出来，形成无数常年不竭的山泉、山溪。溪流水位有多高，梯田就能修到多高。灌溉的时候用小小的溪坝截流，经输水渠送进田区，一层层的狭长田块本身就是上田往下田输水的通道，当地叫借田输水。相对独立的田块就修一小段短渠引水，这些灌溉单元都不大，渠道又短又细，当地人管它们叫毛镇。紫雀界的毛镇总长超过150公里，却都

这些简易土渠，用最少的工程量保障了每一块田的用水。水从高一级田流进低一级田时，为防止冲垮田埂，人们就地取材，用打通的竹筒把水送到离田埂角远些的位置。这种竹渡槽当地叫简，排水同样巧妙，利用天然山谷沟道在合适的位置开排水口，暴雨来了，径流分级泄入鸿沟，不冲田埂。一般来说，坡度超过25度就不宜开垦，而紫雀界凭着这套精巧的输水排水系统，梯田坡度最大能到40-50度。人们叹服之余，自然要问，这片梯田究竟是什么时候什么人修起来的呢？湖南种稻的历史极早，稻县玉蟾岩出土的古栽培稻距今10000年以上，但紫雀界梯田本身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1998年，新化县文田镇龙溪村出土了3把石矛，鉴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兵器，证明4000多年前这里就有人类居住了。当地出土的铜制、铁制生产工具和兵器年代大约在秦汉时期，2000年前的紫雀界可能已经有了农业。不过当地至今流传着对张五郎的崇拜，这位又叫开山五郎的神是眉山猎人敬奉的狩猎神。相传他双脚反生，倒立行走，猎食法术，老虎、豹子、野猪都会乖乖钻进他的圈套。逢年过节进山巡猎，人们必先祭祀。这个习俗正是当地先民以山地渔猎为生的历史痕迹，也侧面说明了紫雀界山高坡陡，开田并不容易。真正的转机来自北宋的一桩大事儿，开眉山。所谓眉山，就是今天新化、安化境内的山地，地势险要。宋史记载，眉山洞蛮就不与中国通。唐末五代中原战乱崛起，宋初还不断进扰内地，朝廷先是沿用唐代的老办法，任命酋长做土官姑且笼络，到宋神宗即位决定开疆拓土。熙宁5年，也就是1072年，眉山诸部望风归附，朝廷清点户籍，得民14800多户，田地26万余亩，随即以山地设置新化县，把这里纳入了郡县管辖。其实在这之前，梯田的种子已经埋下。据新化地名录记载，水车镇楼下村的罗姓史迁祖罗彦一，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就迁到了这里。村子取名楼下，正是因为村后陡坡上的田土像楼梯一样。可见最迟在北宋初年，紫雀界一带的梯田已经初具规模。新化设县之后，中原先进的农作技术传了进来，梯田的规模也越来越大。直到今天，耕牛在新化人心目中的地位仍然很高，当地人把农历4月初8当作牛的生日，这一天人和牛都放假一天。到明清时期，紫雀界梯田的开发大体成型，还建起了不少服务生产的工艺设施。单是西溪河一带，明清两代陆续修筑的茶亭就有10几座，淡如亭、吉清亭、泽润亭，至今名字犹存。这些茶亭靠乡民捐资兴建，还在周边置办田产维持运转，大大方便了劳作的山民。茶亭之多，正是当年梯田稻作繁荣兴旺的见证。从北宋开眉山算起，紫雀界梯田已有近1000年历史。难得的是，这套灌溉工程千年不衰，至今仍在有效运转，养育着山上16个村17000多人。这些梯田全部靠人工建造，没有水准仪，田块的蓄水面就是农民的测量工具，有些田块长

100多米，灌上水，首尾水平无尽，令人叹服。修田讲究循序渐进，先在山坡平缓处开缓坡旱地，耕作一段时间，让旱地越来越平，再把它改成台地，继续耕作熟化，最后才改造成水稻梯田。养田更有讲究，每年秋收之后，农民会把稻田灌上10到20厘米的水，一直泡到第二年开春，既防止土层干裂，保住田块的蓄水功能，也顺便清查田埂上的孔隙，及时补漏。春季插秧前要犁田整田2-3遍，田埂虽窄，筑砌却极为紧密，还要抹上粘土。善于泥鳅爱打洞，农民夜里还要提着灯去巡查。紫雀界的田块大的不足1亩，小的只能插几十株禾苗，大小悬殊的田怎么公平分水呢？农家的办法叫刻石分水，在灌溉水渠里放几个小石墩或者木墩，墩与墩间距不一，分别连着不同农户的田，水流过第一个石墩，分成2道，一道进田，一道继续下行，再经石墩逐次分流。石墩缝隙的宽窄还按着各家田亩的大小设计，田大的缝宽，田小的缝窄。最妙的是石墩之间还装着小闸板，自家灌完了，关闸节水，下游的田水量自然增加。一套简单装置让大多数田块用水均匀，农忙时节邻里之间也不会为了抢水红脸。田里也不止长稻子，每年5月中下旬秧苗返青，农民就把雏鸭放进稻田自由散养，9月收稻，鸭子留在田里啄食散落的谷粒和田间害虫，一直养到重阳。稻田养鱼也是同样的节奏，5-6月间放鱼苗，9月收获成鱼，小鱼留在灌水的冬田里越冬。鸭和鱼在田里吃虫吃草，粪便肥田，游动又把泥水搅活，改善了土壤的透气性，一份田2份收，还养出了好生态。千百年来，紫雀界的农家不毁林开荒，也不要河水倒流，而是先保护后开发。2014年，国际灌排委员会首次评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紫雀界梯田成功入选，实至名归。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独特的梯田耕作也养出了紫雀界独特的民俗。一年中最隆重的祈福仪式是农历8月初10的稻神节，祭拜尝百草教民种稻的神农氏。这一天人们备下猪头四足、雄鸡梨酒等10多种贡品，请5位道士登上高台，以最隆重的仪式祭拜五谷大神，祈求风调雨顺、人寿年丰。中秋除了吃月饼，当地还有个独特的风俗叫送小孩，简单说就是孩子们把偷来的冬瓜装扮成男孩模样，送到还没有生养男丁的人家，再扯断瓜藤让瓜水流出来，算是这个小孩尿了床，祝愿主人家来年添丁。这些风俗的背后正是梯田耕作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民以食为天，紫雀界的饮食也和梯田紧紧连在一起。稻米是主食，米做的粑花样繁多，糍粑是过年必备，还有一种叫鸭子粑。山高物重，新鲜食物存不住，山里人又有风干板鸭、柴火腊肉、酸辣腌菜，这一整套耐存放的美食都是梯田生活的滋味。最有乡土气的一道要数水车冻鱼，做法简单的出奇，田鱼下锅清水煮开，不放油也尽量不放葱姜，捞出来在常温下放上一夜，就自然凝结成坨，晶莹剔透，入口即化，

当地人坚信，只有用梯田里养的田鱼配上当地老井的水，才能做出最地道的冻鱼。这道简单的菜是对食材的尊重，也是对梯田文化最长情的注解。上千年的梯田技艺就这样在一餐一饭里悄悄传了下来。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田就有多高。回头再看这句老话，紫雀见人最清楚它的分量。那不是大自然的恩赐，而是他们的祖先认识自然、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的杰作。没有一座大坝，没有一条干渠，有的只是对一座山的脾气秉性摸透之后，顺势而为的千年坚守。如今16个村庄，17000多人，依然在这片梯田上春种秋收。自流的水还在流，古老的田还在长。紫雀界这部写在山坡上的水利史诗，一页一页还在往下续写。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郭叶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57年，35岁的作家管化回到故乡河北丰润，看见这样一幅农村夜景，皓月当空，一群孩子围坐在谷堆旁边，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他以这个场景开头写下歌词，回到北京后交给作曲家瞿希贤，说是为孩子们写的。瞿希贤一看，这不像是歌词，倒像是一篇叙事性的散文。他反复研读，寻找灵感，渐渐被字里行间真诚的情感和质朴的意境感动，于是弹琴谱曲。
1: 58年写的，听妈妈讲了过去的事情，是一首儿童歌曲，本来是一首独唱的儿童歌曲，这个传唱呢比较广泛的。那么后来呢，在那个87年我的合唱作品音乐会上，把它改编成合唱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少儿合唱团呢，也曾经那个唱过。这个呢是被一些儿童承认，而且呢一些曾经经历过儿童的年代，现在当了妈妈，现在或者比妈妈还要更大一些的人，都比较熟悉这首歌。

0: 词曲作者管桦和瞿希贤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投身革命，他们都经历过旧时代的苦难岁月，也见证了新中国建设的生机勃勃。他们希望在歌声里向孩子们讲述今天的美好生活有多么来之不易。
1: 我是那个上海音乐学院，它的以前的名字叫上海国立音专，我在那儿的作曲系毕业的。毕业以后啊，到那个北平艺专，就是现在的那个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那个时候呢，正好是已经到了解放前夕了，对，北京开始那个紧张起来了，围城啊。解放了以后呢，我就被分配在那个专业的作曲岗位上，一直到现在。
0: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创作于一个火热的建设年代。但其优美的旋律和细腻的情感打动了无数人的心灵，至今仍在一代代母亲和儿女之间传唱。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琴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桦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冰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不能唱，哎，
3: 对呀，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爱飞。

0: 是你吗？
1: 别，别走，别，别离开朕。我知道你还在怨朕，你应该怨我，应该怨我。
2: 太上皇，来人呐！太上皇，快传太医。

0: 广播剧《大唐绝恋》，策划王处、李龙、胡静雅，编剧齐桂平，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宝琴。请听第五集。
1: 皇上已经行走多时，喝点水吧。
2: 哎呀，
3: 三郎
4: 啊，没事儿。玉环，昨夜颠簸，爱妃你受苦了。
3: 啊，玉环不觉得辛苦。三郎
4: 啊，
3: 咱们接下来到哪儿啊？
4: 到咸阳望贤宫，到了以后就可以好好的休整一下。
3: 好
4: 啊。哎，议事啊，此处怎么如此的冷清？
1: 回陛下，老奴已查看过，望贤宫无人无粮，已是一座宫殿。
4: 哦，
1: 陛下和贵妃暂且休息一下，老奴已派人四处去找食物了。
4: 好，好。哎，你等等。
1: 哦，皇上还有何吩咐？
4: 我问你要到哪里去找啊？啊，咱们这么多人，百姓家哪有充足的粮食供给咱们？将士们不能挨饿，这样吧，让上师公拆下行宫的木头，宰杀御马，给将士们充饥，充饥。
1: 遵旨。
4: 哦，来，玉环，咱们下车，在这儿歇一歇。
5: 杨国忠参见陛下、贵妃。
4: 啊，平身。
5: 谢陛下。陛下，臣刚刚去集市上，就只买到这几个胡饼。
4: 哦。
5: 哎，胡饼粗糙，实在是难以下咽了。
4: 哎，啊，哎，不妨事，不妨事，百姓吃得，朕就吃得。来来，给我给我。啊，爱妃，来，吃点吧。啊，
3: 大家都没有饭吃，这胡饼留下两个，剩下的分给孩子们吧。
4: 嗯，好，好。
5: 是。
6: 我们要见皇上。
7: 我们要见皇上。
8: 我们要见皇上。
9: 我们要见皇上。
10: 皇上，
1: 启禀陛下。帐外有百姓听说您到了，要进来拜见。
4: 哦，那让他们都进来吧。
1: 是，都进来吧，都进来吧，
11: 都
1: 进来吧，
11: 都进来。
12: 皇上，参见皇上，参见皇上。
4: 大家都平身，平身吧。
13: 谢皇上。
14: 皇上，安禄山的狗贼让我们有家不能回，有地不能种，去征战的娃娃们

0: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1: 皇上啊，我们家的铁柱才14，还没有长毛高呢。
2: 县令跑了，庄稼荒了，到处都是盗匪，我们没活路了。皇上，为我们做主啊！剿灭叛军，杀了安禄山！
3: 当朝宰相杨国忠欺上瞒下，残害忠良，该杀。
4: 是啊，皇上，杨国忠误国，其罪当诛啊！
5: 乡亲们，乡亲们，大家听朕说啊，你们的苦朕都知道，都知道。朕请谢安禄山，以致生灵涂炭，山河尽毁，朕愧对大家，愧对大家呀。
2: 皇上，
5: 请大家放心，朕一定全力抗敌，誓杀安贼。
6: 皇上万岁，皇上万岁。
5: 乡亲们，请起请起啊。诸位的家中可有可食之物？如果有的话，请拿来一些哦，不论粗细，给朕的儿孙们充充饥。
7: 有
8: 皇上，我家有小米饭，
7: 我们家还有一些黑面饼，还有一些绿豆粥。
9: 我家还有几个窝头。
5: 对，好的，好，
10: 无论粗细尽可以拿来。
5: 好啊。
11: 6月14日，怨气十足，疲惫不堪，怨声载道的西行大军好不容易走到兴平马尾坡，再也不肯前进。在龙武大将军陈玄礼的带领下，将士们愤怒的矛头直指杨国忠。
12: 宰相大人，请等一下。
13: 什么事啊？
14: 宰相大人，我们几个是突破使者，是来觐见打汤皇帝的。谁敢让这等祸事，我们都饿了一天一夜了，我们何时才能回到家乡去啊？
15: 是啊，大人。
13: 目前形势严峻，道路断绝，到处都是叛军呐。
14: 宰相大人呐，家人都盼着我们回去，宰相大人得替我们想想办法呀。
13: 好了好了，大家先不要着急，等到形势稍缓，
16: 杨国忠和吴蛮子谋反，杀了反贼，
17: 杀了反贼，
18: 杀了反贼，
19: 放箭，快放箭。
10: 杨贼已死，下面杨贼的同谋统统斩杀。
2: 是，
12: 杀。
5: 啊，李氏，
13: 哦，
5: 外面出了什么事儿？
13: 回陛下，出大事了，杨相被杀了
5: 啊！
13: 头颅就悬挂在了驿站门口，杨轩、韩国夫人、魏方巾也被杀了。
5: 这，
13: 魏大人被打破了头。
5: 这是为何呀？
13: 回陛下，士兵们的怨气太大了，虽是安禄山叛国，实则是杨国忠误国，积怨太深，全天下的百姓都恨不得杀了杨国忠。
5: 事已至此，
13: 可现在将士们围住驿馆还是不肯离去呀。
5: 国忠已死，他们还想做什么？
13: 这
5: 好，走，陪朕出去看看。
13: 是，
5: 看看。
13: 是。
5: 哎，
10: 皇上驾到。
7: 参见陛下。
5: 众将士们护送朕到此，一路辛苦了。

0: 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1: 陈玄礼启禀陛下，杨国忠叛国已被我们斩杀了，请陛下治罪。
2: 请陛下治罪。
3: 请陛下治罪。

0: 应归队，归队吧。大家为何不愿散去？
1: 启禀陛下，国中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
2: 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
0: 你好一个陈贤礼，你这不是在逼朕吗？朕当此处置。李氏，走。
3: 是，
4: 我是皇上。
2: 参见陛下。
0: 都起来吧。
2: 谢陛下。
0: 贵妃呢？
5: 陛下，贵妃在里屋休息。
6: 不是安则陛下安，将士们久违驿馆不去，恐生兵变呐，请陛下决断，
5: 请陛下速速决断，
2: 请陛下决断，
0: 这，
2: 请陛下决断。
0: 贵妃无辜，贵妃无辜，让寡人如何决断？让寡人如何决断？
7: 娘娘，新发髻梳好了，您看看怎么样？
8: 春熙，你怎么哭了？
7: 没有，我，
8: 哎呀，快说，快说呀！
7: 娘娘，将士们围住驿馆不肯散去，杨相父子和韩国夫人已经被杀。
8: 啊！
7: 此刻杨相的头颅就挂在驿站的门上。
8: 啊！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大姐，国主和轩儿都已经不在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祸事？皇上呢？皇上还好，只是他们 怎么了？
7: 他们的目标是娘娘你。
8: 我？
7: 他们说
8: 什么？
7: 他们说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
8: 割恩正法？皇上呢？那皇上怎么说？
7: 皇上还在跟大臣们商议对策呢。
8: 是啊，皇上一定会想出办法的。
0: 妃，
8: 皇上，
0: 你们下去吧。
9: 是。
0: 爱妃，朕无颜来见你。
8: 皇上，不必说了，玉环已经知道了。
0: 王为人君呐，
8: 三郎，别太难过了。你看春熙给我梳的新发髻，美吗？
0: 美呀！

0: 的美人，真万万没想到，李隆基有一天连自己最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
1: 三郎，
0: 保护不了，真无能，真无能，要用自己心爱飞的生命来保全朕自己，保全李唐江山。
1: 三郎，
0: 都怨朕，怨朕朕错用杨国忠，错信卞令成，错杀凤长卿，错出潼关，错！
1: 三郎，
0: 我朕犯了太多的错，太多的错。老天爷要用爱妃的生命来惩罚朕，惩罚朕。
1: 三郎不必自责，人生百年终有一死，我杨玉环能与君相伴早已知足，我就是放心不下你，不愿意离开皇上。
0: 不，爱妃，爱妃，朕也离不开你，离不开你，没有你，朕怎么活呀？

0: 没了你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皇位、权力、荣华富贵有什么可留恋的啊？有什么可留恋的？
1: 散了。
0: 爱妃，就让他们把咱俩的头颅一并拿去，一并拿去。
1: 不不，三郎，玉环走了，你更要好好的活，为玉环活着。你还记得长生殿上的气息吗？

0: 天上一对痴情偶，阴阳隔着有情人。嗯，我走了，但是我们像牛郎织女一样，依然可以彼此守望，可以生生世世。
1: 彼此守望，生生世世，生生世世，像牛郎织女一样，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天地共存。
0: 三郎，苏州越来越近了，玉环却再也回不到生我养我的故乡了。
1: 玉环，爱妃，你怨朕吧，你怨朕吧，恨朕吧，是朕对不起你，是朕对不起你。
0: 不，三郎，你不要这样说，咱们来生再做夫妻，你还叫我娘子。
1: 来生再做夫妻，朕还叫你娘子，娘子。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唐绝恋》，编辑黄旭、赵婉婷，统筹李林、竹君、严青，副导演李成哲，出品人祝宇，监制张丽、江兴超，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胡小丽、常宁国、葛伟、赵立强，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康、李成哲、傅禅、杨凯、石兴义、王刚、王华、陈继安、扎燕、贾莹、李兆龙、刘露耶等。本剧由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出品，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都坚持下去。

请我步步高。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远玲。
0: 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来跟我们互动。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最近一段白菜在装车运输之前占甲醛的视频引起了关注。
1: 河北康保县官方最新通报确认，部分收购商为了降低长途运输的损耗，违规使用甲醛溶液给白菜保鲜。
0: 现在涉事的人员已经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问题白菜的流向正在紧急溯源，当地也同步开展了全域蔬菜收购销售环节排查整治。
1: 甲醛属于明确严禁用于食品保鲜加工的物质，是一类致癌物，人为添加到蔬菜当中都属于违法行为。那收购商为了减少长途跨区域运输当中的损耗，却把健康风险转嫁给了我们千千万万的

0: 普通消费者。
1: 这次这一批占了甲醛的白菜呢，没能端上餐桌，其实是得益于一段博主的视频，当然还有相关部门的快速响应。但是如果没有这位博主的发现，那是不是这些大白菜就有可能进入到一个一个家庭，成为餐桌上一盘一盘的健康隐患了呢？
0: 蔬菜产地收购点零散，流动性强，外来收购商多，装车外运节奏快，特别容易成为监管的一个薄弱地带。同时啊，蔬菜怎么溯源，及时阻止问题蔬菜进入厨房，这起事件都给大家提了个醒。
1: 相关部门不仅要快速追溯涉事白菜的流向，堵住风险的漏洞，更要以此为契机，补上蔬菜收购流通环节的监管短板，别让类似事件再次躲过监管的视线。
0: 我们都说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绝对没有小事儿，只有每一个环节都担起监管责任，老百姓对食品安全才能真正的放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个暑假 AI 和科技主题的研学游成为了研学市场的风口，越来越多家长把研学课程当成了孩子的科技启蒙课，用边玩边启发的方式让孩子们来认识 AI 工具还有科技产品。
0: 当不让孩子输在 AI 起跑线上成为宣传话术，那家长们该怎么正确的看待，理性的选择 AI 研学呢？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马静宇、谭震的报道。
3: 在社交平台上搜索 AI 研学，大量科技主题的研学产品广告占满屏幕，有脑机产品体验游。
4: 你见过只用大脑就可以玩的游戏吗？不用手柄，不用手机，全靠意念控制。我们这边有意念爆米花、意念棉花糖、意念炸水果，还有我们的老婆作画。这不是普通的游乐项目，是可以锻炼专注力的一个科技研学。
3: 也有大厂企业参观游，
5: 这个研学营就是关于人工智能方向，带着孩子们参访一些人工智能方向的科技企业，比方说机器人，孩子收获将非常大。
3: 一家机构告诉记者，
6: 我们的课程现在是有 3D 打印建模、无人机机甲、音乐编曲，然后 Web Coding 就 AI 编程这些课程。我们仅3天会高产教会孩子建模，我们的电子电路的课是建模加上电子电路、电焊这些内容，然后让他们比如说做机械狗呀、做智能手表或者雪花灯、机器人这些东西的，就95%以上孩子都可以的。我们最小的来过4岁半呢。
3: 尽管这些课程令人心动，但也有不少家长反馈科技研学体验不佳。有家长反映，所谓的企业游只是在企业闲置的空厂房里上课。还有家长说，课程内容孩子听不懂，所有脑机道具都是玩具。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表示，
7: 研学它的全称叫研究性学习，一定是研究去解决一个问题，探究一种现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学生通过研学可达成。第二个就是内容的设计，它整个研学需要去解决一个或多个真实问题，由这个问题来驱动内容设计的一个要点。我不是让学生去参加大厂的参观，不是去看一些展示，而是说我要去解决一个问题，那么需要有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相搭配，我们需要把理论的课程和这个实践的课程啊结合起来，达成这样的一个教学的目标。
3: 短视频和直播间里，不少博主在展示孩子的 AI 研学成果，其中不乏9岁女儿用 AI 5天赚了8万元，8岁孩子撬动200万投资等。中关村新基建超互联产业创新联盟总工程师袁博表示，
8: 现在处于一个技术迭代的一个大时代阶段，家长才会从自身角度出发，他会觉得孩子可能未来会遭到更大的挑战，可能一些不负责任自媒体把这个焦虑无限放大，而认识 AI 是有必要的。 AI 研学本质上也是传统研学的一个升级嘛，那主要问题就是家长他是不是通过这个焦虑去放大他的行为，对吧，就为孩子投大量的费用去让孩子去做一些无效研学，这个是应该要警惕一下的。
3: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提醒，家长应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的科学认知和 AI 技能，选择与孩子认知水平相当的项目，避免盲目报名。江波还建议，
7: 我们现在很多舆论在说 AI 来了知识无用论，我觉得恰恰相反， AI 越强对于人的认知和原认知的要求就越强。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过早的不当的使用 AI 会很明显的剥夺学生的认知和原认知。现在的 AI 的入门门槛

0: 非常低，只要他有一定的知识，很容易学，还是需要把这个固本的东西给他固本好。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这个厂区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它不只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造船基地，还依托船政学堂培养出了中国第一代近代海军人才。在2018年，这片厂区入选首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3: 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幻变成怎样的面貌，又凭借什么蜕变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一块到福州寻找答案。
4: 每天下午四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70分钟内，观众席如时光小船徐徐前行，在斑驳的钢架与光影交错间，浓缩演绎了福建船政160年的向海图强史。至今，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5: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4: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它是中国首个海防近代化国家机构。这里造出近代中国第一艘千吨级轮船，被誉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将原造船厂综合仓库改建为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6: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醉意船政的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有把那些轮机车间的一些建筑变成了一些展馆，后面他们就连成一起了，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船政管委会，后面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4: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里面的飞机模型和文创产品吸引着络绎不绝的参观者。
7: 在我们右手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水上飞机的机头。
4: 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修缮团队最终采用玻璃罩方案，将百年钢构件以展品形式保存，内部打造专题展览。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8: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4: 与此同时，对轮机车间、会试院、一号船坞等国宝厂房原址进行可逆修复，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将废弃车间、学堂旧址转型为专题展厅、船政书局、非遗工坊与实景剧场，依托遗址实景开展沉浸式展陈。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针对老车间多立柱的结构缺陷，创作团队反而将其转化为艺术特色。为进一步破解白天看展晚上冷清的短板，景区在去年八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
6: 在大草坪及周边这边，我们有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我们今年计划是可以做到10月底。
4: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六

0: 1.8 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1: 从软件方面呢，针对本地游客跟外地游客，针对儿童游客和老年人等各种不同群体的游客，制定了不同的一个讲解词。今年的票根经济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我们商业业态的合作的一个拓展。
0: 2022年至今，福州内河游累计接待超90万人次，带动消费超8000万元。随着百里水上浮道建设图景的不断实现，福州内河航线内河游不仅让更多市民游客走进内河，热爱内河，享受有福之州的美好生活，也将让浮水浮船这一文旅名片走向更加宽广的舞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在短视频平台上经常能看到一些医疗保健相关的内容，这当中呢，当然有高质量的健康科普，但是也有一些是诈骗的诱饵。
4: 一旦受害者和这些短视频的发布者联系，可能就会被所谓的健康顾问一步一步引导，花十多万元购买声称有特效的所谓药品。短视频里所谓的健康顾问是通过怎样的伎俩诈骗消费者的呢？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杨松涛的报道。
5: 上海市民刘先生通过短视频平台向一个自称健康调理中心工作人员咨询之后，分批购买了几万元的产品，服用无效，发觉被骗，随后报案，公安检察院等先后介入调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朱波介绍，
6: 嫌疑人设置的套路，第一波就是几百块钱到1000块钱的这个小套餐，班的人也觉得可以试试嘛。紧跟着第二波的人去搭手，就是会叮嘱被害人说，我们公司有专门的用药指导顾问来指导你们吃，他们会连续跟踪好几天，给被害人打电话问吃药之后的一些反应，基本被害人就反馈没什么效果了。他们的话术会在电话中反问，没道理啊，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之前的客户没有这种情况的，我得帮你去咨询一下我们公司的咨询顾问，然后咨询完再反馈，这个就是被害人自己的身体的原因，还有没有饮食方面不注意的，睡觉方面不注意的，就怪到被害人头上，再这个拖下去，这个习惯不改，这个药不用，对你身体会不好的，然后推给他们的咨询顾问。
5: 本案中被骗的大多是像刘先生这样的中老年男性。朱波告诉中国之声，第一轮付出几百元上千元的受害者有1/4到1/5还会进入到第二轮甚至第三轮，在资深顾问的引导下付出几千元到上万元。
6: 他们所谓的量身定制呢，也没有什么章法，无非就是比如说了解到的糖尿病的是不能发含糖的产品的，比如说他们觉得被害人的反应不够强烈的，他们会给被害人开那个减肥药，吃了之后呢基本上都会有点腹泻的，腹泻完就跟被害人说，哦，你的代谢完成了，然后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是修复，然后一般情况下修复的药是最贵的，就是这等于是不仅仅是一个虚假的问诊看病，他直接给你下诊断结论，然后根据他虚构的诊断结论就是直接来骗钱。
5: 这些被称作个性化搭配的特效套餐，其实只是普通的保健品或者非处方药，销售价格高达成本的几十倍。在案件审理中，嫌疑人一度翻供，之后又辩称自己只涉及虚假宣传，属于民事违法行为，但法院判决最终定性为诈骗，属于刑事罪行。检察官介绍，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涉案行为是正常售卖产品，还是以售卖产品为名行骗取钱财之实。本案中嫌疑人不是仅仅夸大产品功效，而是从根源上虚构整套诊疗服务能力，用于行骗。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公益检察室副主任顾清丽介绍，
7: 为了规避一些风险，真的是有一些严重的基础病的，他们反而是不卖给他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出货的地址是政府部门的，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或者说公检法的，好了，他们是不敢卖的。
5: 调查还显示，嫌疑人专门将沟通话术中的药品医生替换为产品顾问，将诊疗根治替换为调理，达到一定效果等等。

0: 检察官表示，这说明他们对自身行为的违法性有明确认知。截至案发，涉案团伙已经实现总业绩近9000万元，其中部分人员因犯诈骗罪等，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9个月、10年1个月、8年等等，各并处罚金。多名涉案人员主动退缴部分违法所得，案件后续处置工作还在继续推进。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5: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山里来了个理发师》，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陶玉洲。
6: 广西河池大化瑶族自治县板生乡山区，
7: 你看这路都是在石头边上这里凿出来的，
8: 几个弯上去，78个弯呢、啊。
7: 对面有个车过来，
9: 只能倒车了。
6: 勉强能容下两辆车交汇的公路，像一条绳子，从山脚缠上山顶，又从山顶盘旋而下。
7: 我们快到了吗？
8: 还没有。好像还要上很陡的山，
7: 上到那里了之后，从那条路绕上去，那边便到了。
6: 今年41岁的刘佳在南宁市区经营着一家理发工作室。
8: 看到这个塔就知道被截，不刹车的话轮子不用要了。
10: 这条路你都还记得？
8: 开了这么久啊！
6: 几百公里外的这条山路，12年间走过多少次，他也记不清。但哪里有陡坡，哪个弯最急，他心里清清楚楚。车子刚刚停稳，十来个身影就从山坡上冲了下来。孩子们没有问过刘家的名字，只认得他的车以及脸上的胡子。
11: 哎，谁喊最大声的？快点，我看一下谁喊胡子叔叔喊最大声，过来。
6: 胡子叔叔有剪刀，那把剪刀能剪出精神利落的发型。
11: 那我看一下谁头发最长。
8: 那么热的天，如果说挡住你的脸，很热的，你看都出汗了。
11: 哎呦，刘海那么长，把它打薄一点点。
8: 你看这里都完全只有几根头发了，然后这边又凹进去那么多。我剪一下啊，剪平。
11: 你们不要碰我啊，我这剪刀很利的吧啊。
8: 闭着眼睛，轻轻的闭着眼睛。啊，对，再闭一点点。嗯，你看他的脸上没有那个刘海挡住，干干净净的，多好看。
6: 茫茫大山里的村寨散落在各个山坳，想剪一次头发，孩子们得走到十几公里外的乡镇上。父母大多在外务工，家里的老人管得了吃饭穿衣，却很难顾得上孩子们头发长短。
8: 特别是那些父母不在家的，有些小孩啊，他们很多头发都是很长的，过耳朵的那些男的。我给山里面的孩子剪头发的时候，肯定会跟他们聊天的。就没剪之前，先把他头发捋起来，就先看他的脸，先夸一轮，哇，你绝对是全村最靓的仔啊！现在只是说头发糟糕了一点点，有人帮他剪头发，他会觉得是一件很高兴、很开心的事情，而且他会开心很久。
6: 剪一头干净利落的头发能给人带来什么？17岁第一次拿起剪刀的刘佳还不完全明白，那时候只知道剪一天头发意味着。

0: 几十块钱的收入，意味着当天不愁吃喝。攥着一把剪刀，刘家辗转东莞、广州、虎门。2004年，他在南宁开了第一家属于自己的理发店。
1: 应该是02年选择了理发师这个行业。04年8月15上了南宁，来了就开第一家了，工作室。
0: 日子安稳了，20岁的年轻人总想着出去闯一闯。2010年，刘家和朋友骑车去西藏，远行的花销原计划靠在沿途摆摊理发来补贴，可是一路上唯一一次掏出剪刀来，他却没有收钱。
1: 差不多十点钟了，天马上要黑了，然后还有几十公里才到县城，路边有一群小伙子，他就说你们赶不到那边了，就是把我们收留到了他其中一个藏族小伙子的家。就交流当中，他就知道我是理发师，他说我要剪我这个偶像的那个发型，他问我，你说你帮我剪，对，他说没问题啊，那种发型，他剪完他很满意，我就觉得哇，在这种偏远的地方实现了一个这个年轻人的一个愿望吧，原来他是那么高兴的。之后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我以后去哪里，我都会带上剪刀。
0: 一个新的发型可以给人带来快乐，这是刘家此行最大的收获。从西藏回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个老顾客邀请他去福利院帮忙给那里的孩子们理发。
1: 就去孤儿院的时候了解到，有些小孩子他们是从山里面接出来的，后来就慢慢的就觉得好像，哎，干脆我们也去山里面去看看吧，去源头看看。
0: 2014年，刘家第一次走进河池的大山。
1: 一开始只是带着剪刀，然后带着一些简单的一些日用品啊，拿着投影仪去给他们放点电影。慢慢的就跟他们接触多了之后，就带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有空我就去买一点点，今天我又买一点点，明天我又买一点点。一趟下来，连路费，连其他买东西的几千块钱肯定是少不了的。
0: 东西越带越多，路也越走越远，从两三天到四五天，再后来，刘家一进山就是小十天。
1: 去完这个寨子又去那个寨子，一个寨子来回走，反正那一次我跑烂了一双解放鞋是真的。就以前我们刚去的时候，去到那种寨子里面，我们不是说马路直接通到那里的，我们要在山底下，我们把东西卸下来，用箩筐啊，或者是用一些东西，我们背着背上走几个小时的路才到那种寨子里面的。最重的时候背过至少有130斤以上，两包米，一包米的50斤啊，那个箩筐里面还有很多书啊，还有衣服鞋子，100米一停啊，差不多3个小时。我去做这个事情也算是我解压的这个方式之一吧，跟小孩子玩在一起确实能够很快乐。
0: 2019年，山里的交通大幅改善，刘家进山的次数更多了。
1: 以前都是木房子，19年通路，小孩子大的去读书了，小的又起来啊，村里面的人起那个水泥房了。通路了之后，那个小车开上去，哎呦，坏在山路的情况可多了。然后最郁闷的一次就是以前在山里面有一次那个漏油了，整个那个发动机里面有个油管爆了，动都动不了了，只能远程找人家去教我怎么修，找个村民借一条煤气管，然后就卡上去装上去就得了。
0: 进山的日子里，理发店的生意总会落下一大截，女儿马上读初中，偶尔情急的时候，妻子花培丽也有埋怨。
2: 我就把我的工作给放弃了，然后支持他，就一边看店一边看孩子。剪发所有的东西我都是不会的嘛，我只能就是在店里边，然后去顾一下，管理一下。然后很多客人就会来找他，找刘师傅，哎，刘师傅在吗？刘师傅在吗？然后他不在，就很多客人都非他不可。他就是觉得哪个老师又给我打电话了，小朋友的头发都长了，然后我已经拖了好久了，我一定要去帮他们剪，一去又是一周时间。
0: 店里的生意，刘家自然是牵挂的，那是他这个小家赖以生活的来源。山里的孩子，刘家也牵挂，那是他童年经历带来的共情。出生在梧州乡下的刘家，从小在外公外婆家长大，一年也见不到父母几回。童年缺了些陪伴，也许和孩子们在一起能补偿刘家内心的缺憾，又或者他更清楚山里的孩子需要什么。
1: 毕竟就是我的童年其实并没有很快乐的，所以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回到小孩子的年代挺好的。主要是剪头发，然后买点零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在他们的眼里，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起到一个很大的帮助。
3: 想不想吃水果？
4: 想。
3: 想吃什么水果？
4: 西瓜。
3: 西瓜。
4: 西瓜。西瓜。
3: 走过来，我们这边先切西瓜吃一下。

0: 还给他们吃啊。对啊，
1: 除了剪头发，刘佳给孩子们做的事儿越来越多。他举着相机拍孩子们剪完头发后的笑脸，拍他们穿着新衣服奔跑，拍下一张张全家福，洗出来的照片下次进山时再带给他们。
0: 他们的很多童年没有拍有照片，很多他们的家长都没有照片，以至于现在他有些父母他不在了，他都不知道他父母长什么样了。我看着长大的那些小孩，现在已经二十来岁的那些，我都叫他们不要再叫哥哥了，我都不好意思了，你就叫叔叔吧。所以说这几年就都叫胡子叔。然后我们那个上次去参加了一个孩子的结婚，对啊，他结婚就好多还没有印出来，还没有打印出来。长大了，时间过得好快。
1: 12年里拍下的这些影像，刘佳随手发到了自己的短视频账号上。起初只是记录，没想过会被多少人看到。直到2022年，一条山里孩子剪完头发换上衣服走秀的视频播放量超过了300万，私信一条接一条涌进来，有人捐衣服，有人寄文具，也有一些企业通过平台联系到他，想提供长期的支持。
2: 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0: 我那个钟。
2: 哦，闹钟。
0: 对啊，那个电子表。
2: 然后这个是弹珠吗？
0: 都是小孩玩的。
1: 如今在刘佳的理发工作室里，几十平的房间，一半摆着理发用品，一半堆着各种物资。
0: 我会买很多书，我想做一个我那个移动的书屋。
2: 啊，有移动图书馆。
0: 对，移动图书馆，跟这些孩子接触多了，他慢慢就了解一下心理上缺什么的。我想给他更多了解山外的一些东西，北京上海啊，或者是哪里哪里那些城市的风光大片啊，多点了解外面的一些世界的。我要出发了。
2: 好的。
0: 每次去山里面，孩子们都会问啊，你下次什么时候来啊，什么时候来啊。很快很快，下次有空我会过来，有空再来。因为毕竟我去的地方不是一个，我要去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地方，所以说轮一回到你那里的时候，有可能是一年以后的。我不想一直做下去的，真心话，不是说我不喜欢做，而是因为如果我不做了之后，就意味着他们的条件，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好起来了，我希望他们不需要我了。你过得好了之后，你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去继续去把关爱传递下去的话，那是最完美的。来，我们拍一个大合照，所有小朋友过来，我拍一个大合照。来，这里胡子叔，这里我抱着你过来，看一下怎么站位。
1: 镜头里背景是绵延的大山，
0: 把你们最美的笑容露出来啊，八个牙齿要露出来啊。来，准备，3、2、1，耶。
1: 快门声落下，定格了一个个全新的发型，一张张恣意的笑脸。
0: 我们今天开不开心？胡子叔叔帅不帅？
3: 帅。
0: 要不要好好学习？
3: 要。
0: 你们要好好学习知道吗？啊，对，因为好好学习，以后赚的钱比胡子叔叔多啊！
4: 下次你拿那个跳绳来你的比赛，
5: 现在我跳绳厉害。
0: OK， 好的好的，那我下次我记得了啊，下次我拿多点东西过来。
4: 100个人做。
0: 好，快点回家吧啊！有空再过来找你们玩，拜拜。
3: 拜拜。
6: 胸怀梦想者。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8月23号是贩卖黑奴及其废除国际纪念日，这一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7年设立的纪念日，旨在铭记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悲剧，并加以反思。

0: 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时期，尼日利亚沿海小镇巴达格里曾经是西非最繁忙的奴隶贸易中转站之一。据当地历史学家估计，有超过300万的非洲奴隶从这里被强行贩卖到了欧美地区。数百年的奴隶贸易在巴达格里留下了许多历史遗迹，这些遗迹揭示了这一严重危害人类罪行留下的深重伤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何北平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1: 在奴隶贸易开始之前，当地人呢是使用贝壳作为货币，但是欧洲的白人来了之后呢，并不认可这样的交易方式，后面他们就慢慢的形成了奴隶交易的一套价格，以物换物。比如说像我身后的这样一把雨伞呢，它可以换40个奴隶，一瓶酒可以换10个奴隶。在我身后的这条路是当地被贩卖的黑奴去码头登船的必经之路，在这条路上有一个地方值得一提，被称为忘忧井。传说中喝下这里的水，这些黑奴将会失去反抗意识和忘记过去。正因为有这样的传说，当地人到现在都不敢喝这里的水。
2: 巴达格里的奴隶贸易始于1473年，1852年被法律废止，但是私下非法的奴隶贸易一直持续到1888年，累计超过400年。这场长达4个世纪的掠夺，不仅给非洲民众带来严重的伤害和摧残，更摧毁了非洲原有的农业和手工业等经济体系，成为现代非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持续面临困境的根源之一。尼日利亚巴达格里遗产博物馆馆长彼得·奥莱德这么说。
3: 数百万的非洲人因奴隶贸易遇害，那些当年参与其中的西方国家应当站出来向非洲道歉，并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赔偿非洲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的损失。
0: 巴西东北部港口城市萨尔瓦多曾经是巴西历史上的第一个首都，从16世纪起，萨尔瓦多成为巴西接收非洲黑奴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数百万黑奴在此登陆，被迫参与当地甘蔗园种植的劳动。
2: 近日，总台记者雷湘平对萨尔瓦多相关遗址进行了探访，了解持续数百年的奴隶制在这座城市留下的历史痕迹。
4: 我身后就是萨尔瓦多的佩洛里尼奥广场。佩洛里尼奥在葡语中的意思是鞭刑柱。在殖民时期，无数被奴役的非洲人被绑在这里，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无情的鞭笞与折磨。而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展示当地非裔文化的重要地标，但是脚下这段高低不平的石板路依然铭记着那段沉重而不可磨灭的历史。
0: 有研究指出，巴西是接收黑奴最多的非洲国家，超过500万非洲奴隶被贩卖至巴西，其中仅萨尔瓦多港口就直接接收了超过100万人。萨尔瓦多是美洲大陆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化的奴隶跨国贸易与集散地。
2: 当地居民塞尔玛在萨尔瓦多老城区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他的先辈就曾是这里的黑奴，在这片土地上经历过苦难。在他眼中，佩洛里尼奥不只是旅游打卡地，更是家族记忆和民族伤痛的承载者。
5: 我的曾祖父就是奴隶的后代，他曾住在这里，以前在上面那边是处决和买卖奴隶的地方。我很早就知道这个历史，我认为保护佩洛里尼奥的历史非常重要，让年轻一代了解这段历史也很重要。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探视器准备完毕，
11: 二号位最后准备，
12: 二号位允许起飞。
13: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5: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6: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8: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7: 换个心情，真高兴呀！就是因为。

0: 有了补贴呀、啊，我在乙就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了。
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鸡蛋的价格是节节走高，从3块多已经逼近6块了。那8月份鸡蛋身价见涨的原因是什么呢？它会不会牵动着整体物价的神经？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6: 在安徽马鞍山市花山区的一家农贸市场，鸡蛋摊位前不时有市民驻足选购。马鞍山市民齐淑琴说，
7: 市场上现在的鸡蛋价格是在不停的涨，就是最普通的鸡蛋原来只有3块多，现在都涨得快要6块了。这个价格呢我们也还能接受，因为鸡蛋是必需品，每天都要吃的，也不能因为它涨价我们就少吃或者不吃。
6: 在河南郑州金水区一家农贸市场，记者看到普通鸡蛋的零售价格是5.7元。摊主叶女士说，最近一段时间鸡蛋价格一直在5到6元区间波动，
8: 它是忽高忽低，5块钱左右嘛，它有时候5块3有5块7，这个它是市场行情嘛。
6: 数据显示，8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8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安徽鸡蛋经营户朱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近期鸡蛋批发报价波动频繁，不同品类鸡蛋零售价格差距明显。
8: 鸡蛋价格它是根据那个网报价来，一天一个价格，今天这网报价是160，斤重大概是29斤半，6块钱一斤零售，那个就叫白皮蛋7块钱一斤，本子蛋3元的要卖10块钱一斤，比去年反正涨不少。
6: 谈到涨价原因，在养殖户杨磊看来，更深层的原因要追溯到去年漫长的行业低谷。
9: 第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去年常年价格低，就是很多存栏的母鸡淘汰了，就是别人喂鸡产蛋率太低了亏本，导致今年产蛋的母鸡很少。7、8月份这个天气高温加上梅雨，高温鸡吃的少，产蛋率自然降低。梅雨那个运输也很难运输，很多鸡蛋外地的鸡蛋进不来，包括受潮的鸡蛋不易保存，都是导致存货不足，然后价格上涨。
6: 即便价格一路上行，鸡蛋作为刚需品的地位却难以撼动。全国层面，8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

0: 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1: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说，
2: 不过呢，我们也看到这个鸡蛋的这个生产周期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短的，因为这个蛋鸡从这个鸡苗到产蛋的周期呢，就是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它不会呢是持续的价格这个供应紧张导致的价格上涨持续到年底，这个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1: 作为 CPI 的权重组成部分，鸡蛋价格的持续波动会对 CPI 上行产生助推作用吗？又是否会带动菜篮子里其他产品价格继续上涨？王清说，短期蛋价先涨后跌，但调整幅度有限，基本对物价影响程度不大。
2: 那么当前对 CPI 波动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什么呢？还是汽油价格。汽油价格在整个的咱们的这个 CPI 中呢，这个占比是比较高的，是远高于鸡蛋的这个等等这些占比，而且它波动很大。我们看到七月为什么 CPI 的同比就是从上个月的这个1%直接就掉到了0.5%，这个主要原因就是啊，这个七月啊，我们这个国内的汽油价格受这个前期啊这个国际油价下行的这个影响，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啊这个走低。我们认为八月我们的 CPI 的同比就会从七月的0.5%上升到大概在0.7%到0.8%左右。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主要就是因为啊，中东局势对国际油价的这个冲击效应啊，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财政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三部门最近联合发文，对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进行年内第二次优化升级，并从八月一号起实施。最近两天，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六大国有银行已经集体发布公告，优化相关政策，其他股份制银行也纷纷跟进。那么这次政策加码力度有多大？我们老百姓买车装修又能够省多少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8: 先看政策核心变化，提上限、扩范围，贴息额度上限从每年3000元直接提高到5000元，而且这5000元可以在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之间自由分配。更关键的是，贴息范围从过去仅覆盖信用卡账单分期，一下子扩大到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所有分期产品。贴息比例统一为年化1%，且不超过分期利率的50%。也就是说，你现在刷信用卡分期买一辆车，或者办理装修分期，只要符合消费真实性，都能享受到财政贴息。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9: 原有的贴息额度上限为3000元，信用卡。

0: 分期业务贴息减覆盖账单分期，对新增大额消费的刺激作用效果呢相对有限，因此贴息政策必须加码以覆盖更多的真实消费场景，将购车、装修等长周期大金额消费纳入，同时通过提升额度至5000元来更好地降低居民边际借贷成本。此外，贴息政策实施周期精准锁定下半年，有助于抓住金九银十及年底冲量的时间窗口，通过财政资金以金融信贷协同发力，加快破解高储蓄低消费的堵点和痛点。
1: 政策落地速度很快，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六大国有行在8月21日至22日密集发布公告，明确执行细则。与此同时，招商银行、重庆银行等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也陆续跟进。这次政策调整释放了什么信号？专家有更深层的解读。
0: 本次政策优化升级释放了更加明确有力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信号，首先表明决策层高度关注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收缩风险，正在从单纯的降低利率转向财政贴息加精准降费的组合拳，用真金白银分担居民利息成本，体现了拉动内需的强大决心。其次，释放鼓励合理信贷消费但严控资金空转的政策导向，即支持通过贷款分期缓解单期消费压力，降低信贷成本，又通过相应机制防范套取资金虚假消费，确保政策红利精准惠及真实消费和实体经济。年内两次调整传递出政策动态校准的灵活性，意味着后续如果政策效果不及预期，仍然有继续加码空间。
1: 具体到操作层面，各家银行略有差异，中行、工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都明确，此前已签署过贴息协议的客户系统自动适用新政策，无需重新签约。但农业银行需要客户签署补充协议，每张信用卡单独签，8月1日至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分期业务，多数银行表示可以联系网点申请补贴息。另外，银行特别提醒，办理贴息业务不会收取任何额外费用，谨防诈骗。那么，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这笔账该怎么算？董希苗解释说，
0: 对老百姓而言，这次政策优化升级最直接的影响是大额消费的财务压力得到进一步缓解。如果你近期有买车、装修等需求，5000元的年度贴息上限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利息减免，相当于国家帮你承担部分资金成本。其次，老百姓消费选择将更灵活，贴息不再局限于偿还已有消费的账单分期，而是覆盖购车、装修等专项分期，你可以根据需要将贴息额度分配到最需要的场景，同时呢也可以提前对大额消费进行规划，办理流程更加便民，大部分银行自动更新政策，无需重复签约，省去繁琐手续。
1: 事实上，银行已经亮出了红线，多家银行明确，若发现欺诈、虚假消费、资金流入股市、楼市等非消费领域，不仅不予贴息，已发放的贴息也会扣减或追回。工商银行还特别强调，严禁通过包装贷、职业背债人等不法中介申贷，违者将纳入征信记录，政策红利要惠及真实消费，这是底线。董希苗表示，
0: 政策窗口期明确，政策实施至年底，有需求的家庭和个人应抓紧规划，避免错过低成本融资时机。总体看，这是国家战略移民的务实举措，但受益前提是理性借贷、真实消费，量力而行，方能真正省钱。
2: 自2025年11月10号起 ，HPV 疫苗就纳入了国家免疫规划。国家疾控局等部门明确，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女孩，可以免费接种2剂次双价 HPV 疫苗。
3: 临近开学，很多家长都收到了地方疾控部门或者学校发出的接种 HPV 疫苗的提示消息。那一些家长对此也有顾虑， HPV 疫苗必须

0: 需接种吗？为什么要将疫苗接种年龄划定为年满13周岁？近期国家疾控局持续对相关问题进行答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去年我国将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即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自此预防宫颈癌从个人选择走向全民防护。但由于对疾病和疫苗效果不了解，不少家长对于是否要给适龄孩子及时接种 HPV 疫苗心存顾虑。接种 HPV 疫苗有何作用？简单来说，这是有科学证据证明的阻断宫颈癌发病最有效最经济的一级防护措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介绍，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发病都与高危性 HPV 持续感染密切相关，对适龄人群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降低宫颈癌患病风险。
2: 及时接种 HPV 疫苗能够预防高危型 HPV 的持续感染，从而有效降低患宫颈癌等疾病的风险。广泛接种疫苗可以有效预防 70% 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同时也可以降低因感染 HPV 导致的其他疾病的发生。其他国家和地区经验显示，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能够有效提升疫苗接种率，可以减少不同地区、不同收入群体间的接种率差异，保证不同地区的目标人群公平地获得预防接种服务。
1: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我国宫颈癌新发和死亡病例仍处于较高水平。以2022年为例，当年我国宫颈癌新发病例超过15万例，死亡病例达到 5.6 万例，相当于近10分钟就有一名女性因宫颈癌离世。同时，近20年来，我国宫颈癌的发病率呈上升且年轻化趋势，部分病例甚至出现在20多岁未育女性中。有家长提出顾虑，13岁年龄太小，孩子大一点再打疫苗也不迟。对此，专家表示，确定13周岁为接种目标年龄，是因为该年龄段免疫应答效果较好。当前，我国女性 HPV 感染率按年龄呈双峰分布，其中第一个高峰在17到24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心副主任安志杰表示，在首次暴露前接种疫苗能形成最佳的保护效果。
3: 从感染风险来看，HPV 主要通过性行为感染，因此在感染几率增大之前进行 HPV 疫苗接种可以获得更好的保护效果，最大限度发挥疫苗预防 HPV 感染的作用。从免疫效果来看，相关研究表明9到14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两倍以上，因此在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
1: 专家建议，在适龄阶段早接种可形成长效免疫记忆，防护效力至少维持10年以上。宫颈癌发展周期长，提前接种才能从源头阻断感染。国家疾控局表示，按照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办法开展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并非新设制度，而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长期执行的常规程序，旨在核实接种情况，提醒补种。 HPV 疫苗作为新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品种，在入学阶段对预防接种证进行查验是正常调整，但完成接种并非是入学前置条件，未接种或未完成接种的学生不影响正常入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介绍，家长可按照学校查验给出的健康提示及时给孩子进行接种。
4: 基层医疗机构、学校通过预防接种证查验核实孩子的疫苗接种情况，及时发现漏种的疫苗，给家长和孩子健康提示，尽早完成补种，把 HPV 疫苗接种情况列为预防接种证查验内容，是为了帮助家长了解疫苗的政策和相关知识，倡导及时接种、早做预防，是不会影响孩子入学的。如果孩子在开学前没有接种疫苗，建议家长开学后及时带着孩子到接种单位进行接种。
1: 国家疾控局提示，各地接种单位常态化开展免疫规划疫苗查漏补种工作，符合年龄要求的适龄女孩如因故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接种免费 HPV 疫苗，可在18周岁前到辖区接种点申请补种。近期家住浙江宁波的魏女士带着孩子前往姚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了9价 HPV 疫苗。
5: 小朋友现在刚好13周岁，刚好符合了就是说打一针免一针的一个优惠政策，所以现在趁着这个时间段来给他打掉第二针，在寒假。

0: 前我国已上市的双价、四价、九价 HPV 疫苗的核心区别在于预防病毒型号数量和覆盖的疾病范围不同。价代表疫苗能预防的 HPV 病毒亚型种类，选择接种四价或九价 HPV 疫苗的家长多看重其可防护更多型别的 HPV 病毒。专家表示，双价 HPV 疫苗主要针对的 HPV 16和18型别病毒是我国宫颈癌发病的元凶，可有效预防 70% 以上的宫颈癌发病。四价、九价 HPV 疫苗除了预防宫颈癌之外，还可以预防尖锐湿疣等疾病，家长可综合考虑后进行选择。自费接种四价、九价 HPV 疫苗后，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介绍，双价 HPV 疫苗实施两剂次免疫程序，接种间隔是6个月。
1: 双价 HPV 疫苗完成首剂接种后，间隔半年接种第二剂次，间隔期最好不要超过1年。许多临床研究证据证明 HPV 疫苗和其他疫苗如甲肝疫苗、乙肝疫苗、白百破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瘤脑疫苗等同时接种，没有发现有效性降低、安全性风险增加的情景。国际共识是 HPV 疫苗可以与其他疫苗同时接种，但需要注意的是要选择不同的部位，如左上臂接种 HPV 疫苗，右上臂接种其他类疫苗。
0: 专家同时提醒， HPV 疫苗对已经发生的病毒感染无清除作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学系主任医师朱兰表示，在接种疫苗后仍建议女性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
2: HPV 疫苗属于预防性疫苗，不能清除已存在的 HPV 感染，也不能阻止已有病变的进展，所以仍需要定期的筛查。如果确定为宫颈癌前病变的患者，可以通过及早的临床治疗、健康管理和康复支持等措施，减少宫颈癌导致死亡的可能，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2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近日九家车企因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紧急情况下难以识别这一安全隐患，集中备案召回。本次集中召回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为什么

0: 么这么重要的一个安全保障设备会被雪藏呢？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8月21号，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了一批汽车召回公告，小米、特斯拉、小鹏、领跑、极客等9家车企同步启动了召回，涉及车辆的总数超过了100万辆。值得关注的是，绝大多数车企的召回原因高度一致，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极端碰撞断电情形，在这种场景下可能会导致影响逃生。除此之外，特斯拉还单独召回了270万辆车，针对驾驶辅助驾驶注意力监测不足的问题。那么一个看似不太起眼的拉手标识，为什么会引发国内汽车行业罕见规模的一个集体召回？极简设计盛行的新能源时代，汽车安全底线正在面临怎样的考验？今天为您请到的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一块来聊聊您关心的话题。李阳先生，你好。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这次召回反复提到的叫做车内应急机械拉手，这个词听起来很熟啊，但是很多人又不知道啊。即便是自己经常开的那台车，找这个拉手也不太容易。那具体它可能是在什么位置，和我们日常开的这个像电动拉手啊、门把手，它是一个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总强调说在极端情况下才会用到它？
2: 是这样的，我们常见的燃油车或者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电子电器架构的这么一个传统架构的燃油车，那么它的开门和上锁都是纯机械的，当然它有一个步进电机负责锁门和解锁，然后呢开启的时候要么就是连拉两下，要不就是用力拉一下门把手，车门就开了。还有的呢，摁一下车门拉手旁边的那个翘板开关，这个可能在日韩系的车上还有某些国产车上比较常见，摁下去红的那部分露出来了，车门就是一个准备开启的状态，非常简单。
0: 是，
2: 但是在这个电子电器架构日益盛行的这么一个背景下，绝大多数的新能源车都采用了电动开启的车门这样一个方式，也就是摁一下一个大按钮，或者拽一个小的扳把，这个车门呢是电子解锁，同时有些车门还是电动开启。
0: 哎，
2: 我们经常看有些车上车以后不用你手关车门，踩住制动踏板，这个车门自己就关上了，貌似全自动，但是在紧急情况下有这么一个问题，全车断电，高压断电了，低压会不会断电？这个是有一定概率的。
0: 这个我们从逻辑上来判断哈，这个高压断电的话，那还有一个小的电池呢，小电瓶呢？
2: 是的，
0: 这小电瓶应该是主管这些电器的，按理说它不会出现问题。
2: 按理说不会，但是确有一定的概率会出现全车断电的问题。这么着，如果是传统的车，即使小电瓶也断电了，我们手动拉一下它就开了，但是这种车呢，由于这个手动再按这按钮，那肯定就车门开不开了，所以下面设置了一个应急的开门的拉手，它是一个赌片，要用手抠开这个赌片，把里面的拉环，我们俗称就跟手榴弹那个拉环似的
0: 这是一个机械拉手啊。
2: 是的，是的，咱们受过军事训练的同学们应该还都有这个印象，用力把它拉出来，但是它位置吧又五花八门，有的在车门衬板，就车门储物槽的底下，还有在侧面，还有的在关门的扶手的里侧。
0: 这个事儿咱们先来规制一下，有没有一些规律可循？比如说日系车、欧洲的车，咱们国产车它有放在什么位置，大体有那么一个规定？因为刚才您说了好几个地方啊，我们比如说这个车拿到手里以后，可能有的司机真的开了好多年，他也不知道这个应急的拉手究竟在什么地方。
2: 这还
0: 有规律可循吗？
2: 真没规律。
0: 哦，
2: 就各家各玩各的，这确实，
0: 反正是放在您驾驶员这个附近了，这具体的位置呢，您买车的时候应该自己自觉的去了解，是这么理解？
2: 手册上确实有描述，但是您也知道，咱们好多用户基本这个车一到手，这手册也就束之高阁了啊。再加上有的销售顾问，也没有尽到提醒的义务，一般这种紧急的开关。包括油箱盖怎么应急开启，行李箱盖怎么应急开启，车门怎么应急开启，是应该跟

0: 客户在交车的时候就有一个明确的交代，但是好像这个环节也执行的不是特别到位，就造成了这么一情况。
1: 其实啊，今天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个功效啊，就是不是制造大家的焦虑，而是说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回去好好琢磨一下，我那台车它在应急情况下，比如说我要开启这个应急打开车门、应急打开油箱盖或者是电箱盖，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啊？其实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的，因为毕竟我们说的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这个小概率它毕竟是存在，是摆在那儿的，不能说我们无视这个事情，就是我永远也赶不上这样的事情。
0: 是的，然后再多说一句，也不能叫题外话，就是针对一些女士车主，说的有的这个应急开启手柄，它是一个堵片儿，这个堵片上开了一个小槽，一般我们用指甲抠一下，它就开了。但是好多女士做了美甲，这个曾经
1: 开了，
0: 有厂家做过这个实验，有些美甲在伸进这堵片的时候一用力，盖没打开。指甲掉下来了，这也是一个风险。所以这次特意还有一个隐藏的强调的，就是这个开启的力度，包括应该是任何年龄的成年人，手上有任何装饰的情况下都可以轻松开启。
1: 是，这您说到这儿了，咱们就得来琢磨一些细节了哈，因为这个酒驾车企的召回原因几乎都相同的，就是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这个不易识别是一个方面啊，就比如说整个这一块板的颜色和整个车体车内的颜色是一致的，你找不到它，找不到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是你找到了你没法操作，就像刚才我们提到了，就做了美甲，那这个力度的话用不上力，无法发力，它也是打不开的。那听起来好像这个标识它是一个小问题，但是为什么会被定性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安全隐患，还用启动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召回？那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碰撞了，发生了意外断电了，找不到这个拉手，它究竟会带来多大的一个逃生阻碍？同时呢，我们可以提醒一下正在央视频观看节目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梁老师背后的这个图哈，这两幅图呢也是我们给大家标注的，就是某一款车上它的这个应急拉手的位置，颜色也不一样啊。有一个就是颜色融为一体的，不太容易发现的，我们标注为缺陷视力。另外一个呢就是规范视力，是一个红色的。那我们现在把颜色标出来了，这个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就是这次召回当中要去做的？
0: 具体的我们要看各家车企的自己的一个操作流程，但是肯定这一块小盖板它的开启的力度明显的是要减小的，也就是说应该轻轻的一抠它就能打开，甚至不排除呢采用其他的一些遮盖的方法，能够轻易的就是破开这个盖儿，拉到里面的拉手。因为我们看好多公共的交通工具，比如公交车，它是气动的外摆式的车门，那上面也有一个应急开启的大转轮，它就是一块透明的有机玻璃，不是玻璃，是其实是一个高分子材料的塑料，用手指头用力按压或者用拳头打一下，它就碎了，而且不会划着手，这样里头那红色的那个应急开关就露出来了，把它一打开，这会儿气泵就气儿就放了，放了以后再一推，车门自己就开了。所以也应该参考一下公交车上的类似的设计，一个是改变开启的力度，再有一个明显的增加它的颜色和周围的一个辨识度。因为我们知道人有一个叫创伤应激反应，就是尤其是发生事故的时候，咣这一撞，好多人直接自己就懵了，即使他没有受伤，但是受到这么大的一个刺激，尤其是气囊弹出来这砰这一声，
1: 是
0: 那他已经在晕了的状态下，就不会再很意识清醒的去寻找这个东西，所以应该放在他随手就能够着的位置。
1: 咱们说的是在应急情况下，一些紧急情况下要马上能够找到这样的拉手并且拉动它。但是会不会产生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把它的这个开启方式变得更加的显著，同时呢也更容易开启，会发生一些我们比如说日常开车时候的误触，这种可能性存不存在，要不要提防这个风险呢？
0: 不存在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两个动作，首先把这盖抠开，然后再去拽里边的那个拉手，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动作。你要说这是一个开关，不小心摁了一下，会产生意想不到的一个动作，这个叫误触，但是这种两个动作的 顺

0: 序、有顺序的，而且是有意识的这样一个，肯定是不会发生的。还有一个就是后排，坐小孩的时候也不用担心这个小孩会误触这个开关，因为他误触是不可能导致车门误开启的。他要有意识的，而且这个力度很大，好多小孩那个细的手指头可能不足以拉动这个拉锁。
1: 那我们看各家给出的这个整改方案，基本上都是加贴警示标识和 OTA 升级事故后降窗策略。那这个我们解读一下，不知道解读对不对，就是换一张贴纸给它往上一贴啊，这个漏洞就算是补上了。真的是这样来规避这个漏洞吗？那 OTA 升级降窗逻辑又是从什么角度去降低这个风险的？这个补救方案它算不算是一个完美方案呢？
0: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肯定比之前在安全性上是有所改进的。即使是加了一个贴纸，这个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差不多十多年前，就是丰田由于这个地毯向前移动，没有有效的固定，会伸到刹车踏板的下面，导致制动踏板不能完全彻底的踩到底。
1: 对。
0: 他当时怎么解决的？用一个咱们像机房布线的那种捆扎的尼龙带，把这个地毯
1: 给
0: 它
1: 锁住，
0: 固定在地板上面的四个凸起的一个上面。这么着实现了对这个脚垫的一个有效的固定。那你说这个跟装贴纸是不是看上去都比较 low 这个方案？但是呢，它也确实是解决了由于我们不自觉的这个脚的窜动导致地毯向前滑动的这么一个，同样这贴纸，尤其是有些对这贴纸哈，可能还有反光，对辨识度还有耐久性，您不能晒了一夏天，这直接就晒得褪色了。
1: 原来是鲜红的颜色，一个夏天变成了又和这个车体车内融为一色了啊，
0: 这肯定不行的啊。甚至有些可能还要有一些液里面有些反光的一些功能，因为具体的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车体具体的拿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标识，所以还要等后续的观察。但是根据车上安全相关的部件，你比如说商用车，货车那个贴的那反光的，那贴纸，那个也是进入三 C， 也就是强制认证的，那个贴纸的型号是要在公告里面备案的，就是外面的反光条。同样这个肯定也会遵循跟反光条类似的这样一个光学特性。
1: 虽然是一张贴纸，它顶上也还是有一些科技成分与其中的啊。
0: 是的
1: 啊，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就简单的往上贴一个颜色鲜艳的和周边颜色不同的即可，它还是做更多的思考，包括在夜间的时候是否需要一定的夜光或者是反光这样的一些因素。而且刚才我们以那个地垫为例哈，确实你说它看起来不是那么高大上吧，但是它的确是有效，能够起到这样的一个安全功能的这样的前提下，我们确实可以考虑这样的因素，包括这我们刚才提到的。那这个 OTA 就是升级降窗逻辑，这个它又是怎么来思考，各家是不是差别也很大的？
0: 对，差别非常大。首先一个OTA 升级以后，比如检测到一定的计值的碰撞，玻璃会自动降下来，这么着以便于成员逃生，这个逻辑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个玻璃升降器是靠什么动力来驱动的，这个加价就不一样了。我们说如果它还是靠车上的低压电源，也就是我们俗称的12伏小电瓶，来驱动玻璃升降电机实现自动的降窗，这个呢可以，但是一旦发生了低压断电的情况，这个功能就有可能失效。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一些车企在每一个车门里头都有安排了设计了一个单独的电容器，甚至是一个小电池，特别小的电池，可以理解成类似于跟5号电池或者7号电池那么大的小电池，平常呢是充满电的状态，一旦在紧急情况下全车断电，它内存的能量足以完成一次降窗和车门的门锁的开启，也就是给每一个门里面都有独立的备份电源，这个是一个比较完美的解决方案，但不是家家都有。
1: 但是刚才您提到这每个门上都带一个小电源的这种情况，它现在是比较多见的一个情况吗？
0: 有不少车企已经在做了，未来可能

0: 我们只是一个预测吧，会不会写进下一版的强制性的国家标准，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就是尤其是门锁和玻璃升降器，应该是在全车断电的情况下，剩余的电量能够让它足以完成一次降窗和解锁。
1: 嗯，包括这个 OTA 升级啊，我们后面还会再进一步展开来细说啊。但是我们还关注到这次当中的一个焦点吧，就是这个特斯拉单独发布了一项超过270多万辆车的一个召回，针对的是辅助驾驶注意力监测不足。那这一点和这个拉手召回它应该是完全独立的两个问题吧？
0: 是的，完全独立的。
1: 那它具体的风险点主要是在什么地方？
0: 这个我先解释一下哈。一辆车当开启了驾驶辅助功能以后，大伙儿记住了，是驾驶辅助，而不是自动驾驶。自动驾驶是 L3 和 L4 级才有的功能， L2 级不管它加几个加号，它也是 L2 级，也是人是第一责任人。所以说是要求不可以双手离把。你说操作不规范，你至少还要有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这个法规是允许的，毕竟开长途开累了可以换着手来嘛。但是如果你两只手同时离开方向盘，这个属于违法行为，而且电子系统必须能够在比如30秒之内或者15秒之内识别到这样一个不正确的操作，弹出警告，降速啊，甚至是开启其他的双闪或者应急的停车功能。那么怎么检测驾驶员双手离把呢？两种方式，一种是电容式的，在方向盘上，因为你手是导电体，你手放在上面，它势必和方向盘的一些金属部位有接触，里面有个电容感知到，哦，这是一只手，
1: 这个就是判断你摸着这个方向盘呢。
0: 对，还有一种是扭矩式的，因为每一个方向盘的转向柱那个轴上有一个扭矩传感器，是检测驾驶员施加了多大的转向力。
1: 这个就是你动了，它能够监测到。
0: 也不是动，你有只要有一个力作用于方向盘上，即使是你轻轻地扶着它，没有实施转向动作，但是在方向盘上依然会检测到一个力矩的输入。这个扭矩传感器非常灵敏，它是和这个EPS 转向电机是要协同工作的。所以基本是这两条技术路线，要么输入扭矩，要不有导体附着在方向盘上，于是就有了好多作弊的行为。最常见的就是这个，我觉得电商平台应该严打这种行为，卖假手。
1: 这个是明显的违规行为啊，
0: 这就像当初卖这个安全带插片一样。
1: 对插口，
0: 这个应该是有一个查处一个，
1: 对，
0: 坚决不能姑息的一种违法行为。所以但是呢，这个他既然这么做了，那就加了第三重保护，摄像头。
1: 对，这个把假手放在上面一眼就看穿了。
0: 对，还有放一个橘子的。
1: 这个不是教大家一些不好的方式啊，
0: 就这种情况，甚至反正视频平台对这种违规的视频也都做了处理了，做处罚了。所以这千奇百怪的，什么事情都有。
1: 那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比如说方向盘上无论是这个扭矩监测或者其他什么方式，这电容的监测，然后再加上一个舱内的摄像头，
0: 是
1: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相关的辅助驾驶注意力监测不足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吗？
0: 只能说把这个漏洞呢，已知的漏洞，只能说发现一个，堵上一个。那你说这人他非要买一个假脸面具，那这个就没法说了。
1: 那说到这儿就得提示一下大家了哈，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路上啊是要给自己提供更多的方便，但是如果这个方便过了某一个边界的话，那给自己带来的风险，这是从收益上来说是非常不划算的一个买卖了。
0: 是，不过还好这个摄像头这个东西吧，它现在其实因为人脸识别已经非常的完善了，它可以识别到这是不是活体。
1: 对
0: 啊，而你放一个假人戳在驾驶座上，你跑到后舱去睡觉去了，那这假人它不可能具备活体的一些生物学特征，所以一眼就能识别出来。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提到这次召回呢，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就是九家企业呢几乎清一色都是新能源品牌，就是同款缺陷出现了集体踩坑这么一个现象，想必呢那就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了。从隐藏式门把手到全触控的中屏，新能源车好像一直都在比啊，就是比我们车内看谁的按键物理按键更少，谁的这个内饰更加简洁，在这场设计竞赛当中，安全到底排在第几位？我们继续有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为大家做点评。李阳，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咱们说到这九家企业几乎，都是新能源品牌啊，而且它的这个缺陷也是高度的雷同，相当于全行业集体，这几乎是全行业啊集体踩了一个坑。那为什么偏偏是电动车？就是新能源电动汽车扎堆出现这个问题，这和当下的流行的一些隐藏门把手啊、无物理按键的这种极简的内饰的设计语言呢，它是不是有一些直接的关联？
1: 确实是有这方面的因素。因为我们知道啊，有这样一个法律上的通行的说法，就是法不禁止，即为许可，就是说法律没有明令禁止的。这样一个设计就是默认是可以的。过去呢，我们的强制性国标并没有强制的要求哪些按键必须保留物理按键，还有门把手必须保持20×25×60的这样一个手部操作空间，等等，包括这次召回提到的这个问题啊，标志不明显和内饰周围颜色高度一致啊，不易识别和开启等等，我们只能说这个就像软件打补丁一样，我发现漏洞了，及时的把这个漏洞给它补上，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有一个设计呢叫极简，还有扁平化设计。就是我们看到车门外表面这几年实际上有好多东西都不见了。首先就是那防擦条，大伙注意一下，这几年新出的车防擦条全都没有了。
0: 原来那个防擦条呢，黑黑的一条，别看它不太起眼，但是在有的时候防止门和旁边刮蹭的时候，它确实是起很大作用。
1: 还有就是开门不注意的时候，防擦条呢还有的变成了一个装饰条，可以单独喷漆，这么着车门的修复成本明显的降低。还有一个就是前保险杠下面的那个单独的前雾灯，也不见了。还有后面开启尾门或者后备箱的那个把手做得越来越隐藏，
0: 对，
1: 甚至有时候要贴一行不干胶写着后门开启在此，还画一个箭头。
0: 是，这每个品牌之间吧，它也都好像要把这个设计成某种家族语言一样啊，就是我只有开这款车这个品牌车的，我才能找到这个后备箱的抠手在哪里，追求这样感觉啊。
1: 是，甚至还有把后雨刷要不就做成隐藏式处理，要不就直接给它取消掉了，还有就是等等各种各样的极简的风，包括内饰大面积的都做成那种植绒的或者防麂皮的那种效果，而把这个物理按键把它做到最小的数量，可能就是前后风挡除霜，应急的危险警告灯就双闪，还有等等少数那么一两个按钮还保留着，剩下的完全都通过中央的触控屏幕来完成操作。
0: 其实这个好多年前我们就已经在节目当中提到了，就是传统燃油车时代的时候，这个车门的拉手啊、应急的部件啊，它都做得非常醒目，然后到了新能源汽车时代呢，就开始把这些可能用的频次非常低，但是它是有关于逃生啊或者是应急的这种部件给藏起来，为了风阻系数、内饰的高级感和颜值，把这种应急逃生关键的部件做的这种低辨识度，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是本末倒置了，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大家都能感受得到。但为什么这样的设计就成为了一种流行的趋势？包括我们对于极简设计的追求，是说我们的审美出现了问题，还是说像随着这个车辆的技术的发展，除了这个功能的提升，就让设计师、车辆设计师的这种设计语言有一些设计力膨胀的过度了这么一个情况呢？
1: 这个怎么说呢，我不是说各打50大板啊，咱

0: 我们是实事求是的分析这个，确实这里面源自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用户，我们的用户，因为我们知道，咱们国家汽车大规模进入家庭，实际是在2000年之后，2000年之后才开始，比较快的速度实现了普及。也就是说，我们最多也就只有一代人的时间，实现了车轮上的生活。我们对汽车的很多基础的认知，包括对风险的预判，其实还是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尤其是这几年呢，随着这个新拿驾照的人数越来越多，还有这个交通环境的改善，感觉开车呢也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尤其是驾驶辅助系统的诞生啊，就更给了一些原本就可能驾驶技术不是特别过硬的人，也让他们具备了正常上路行驶的一个能力。所以说用户有好多需求，他认为哦，以后的车肯定应该是零故障零事故啊，这个车辆的未来一定是它可以自己上路行驶的。这种憧憬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上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下还做不到这一点。毕竟人还是安全驾驶的第一责任人，还是要由人来负这个责任。而且在路上行驶再怎么守规矩，它总会有一定的概率发生各种各样的意外。所以说过去100多年来汽车工业发展留下的一些好的传统其实是不应该放弃的。你比如安全带，有些车你在不系安全带的情况下车速是上不去的啊，这都是一些。还有的时候呢，包括大灯的应急开启，就是当外界环境不满足的时候，即使你把大灯关掉它依然会亮着，这都是一个安全冗余设计。包括这个物理按键、应急逃生啊，等等等等这些。
1: 你要说这个设计力膨胀吧，说是厂家的问题，其实消费者这边作为用户这边也是在推进的啊，就是两方一块儿施力，才实现了现在的这个某种设计语言成为了一种流行的趋势，而且各家设计的车感觉都好像差不太多，从外形上审美就是一样的，到了内部你再看呢，它的功能上也是类似的。就比如说我要打开一个某一个功能，我要在这个几级菜单才能找到这个功能，好多车它都是这么设计的。
0: 其实呢，这里面也还是分厂家，不是所有的厂家都在盲目的满足用户的这种不合理的需求。我们看虽然有9家厂商啊同步启动了召回，但是还有大量的传统车企坚守了安全的底线，并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你比如同样是这次说有极客，极客召回了，但是吉利的本品没有召回，
1: 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个燃油车的吉利。
0: 对的，对的。然后同样的，你像好像这次也没有涉及到比亚迪。虽然它是做新能源车的，但是它本质上还是一个传统车企。还有包括你像奇瑞啊、长城，还有咱们的几大国企啊，你像北汽、东风、一汽、上汽、广汽，他们还有大量的车遵循了传统的安全设计。所以说这个还是跟有些企业可能他把新势力当成自家的一块试验田，探索一下汽车未来发展的各种可能性，但是在他的基盘业务，也就是本品牌主品牌上，他还是会坚守一些汽车安全设计的底线。
1: 就包括这种保守哈，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是应该坚持的。哪怕说我们可能在设计上面会有一些冗余，不太美观，甚至可能是有一些现在看来审美有点土，但是它好用，这一点是不能够说轻易的把它给抛弃掉的。就比如说物理按键，这个物理按键原来曾经我们有过讨论，就是说这一个车上我恨不得所有的功能都是一对一直达的，一个物理按键管一个功能。
0: 对，
1: 这样的车当时觉得啊，它也是非常的缜密啊，就是我操作哪一个功能，我都可以直接用一键直达的方式来实现。
0: 对，
1: 但是现在你在新能源势力这个就是电动汽车里面，你再想找这样的 车几乎是找不到的，你没有说这个太多功能都给你实体化，它去物理化去的非常的重。就比如说这个触控式车窗的按键，全这个

0: 这个全屏全触屏的中控，还有隐藏式的功能按钮等等，就是从这种安全的角度来看，这些设计其实不太好。就是我们现在就稍稍动脑想一下的话，它可能在极端情况下会造成风险隐患，但是设计者们确实就是这样做了，而且消费者们也确实就这么买单了。那这个风险应该怎么由谁来承担，并且怎么来改变它，让这个风险降得更低一些？
1: 嗯，其实这个问题呢，不光是咱们国内啊，咱们全球的汽车工业啊，包括德国、日本，还有美国，还有其他的，因为这些都是汽车工业相对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嘛，所以他们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在他的2026到2027年度改款的时候，好多车，即使是插电混动，和纯电动车，也改回了大量的实体按键，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开车的时候想调一下空调的温度，或者风量，或者出风方向，长时间吹头我觉得难受了，想改成吹脚，好，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我要进入主屏幕的菜单，我去点啊，非常形象画着一个小人，点吹头吹身子吹脚，
0: 是
1: 好像挺形象，但是你别忘了，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你的手指是放在这个上面的，你的视线不可避免的要有零点几秒的时间离开前方的路面，如果是在120公里的速度下行驶的话，相当于盲开了好几十米。
0: 是，
1: 那么好，如果恢复到盲操的界面，三个转轮，然后左边一个是管温度的，右边一个管风量的，中间一个转过去就是管吹头吹脚，然后摁中间就是中间是内外循环，左边这个是空调泵开启关闭。右边这个是上面前橱窗后橱窗，所有的定义非常明确，就是我眼睛完全不用离开路面，一只手扶着方向盘，另一只手很轻松的。而且现在还有一个功能跟这个叠加在一起，让它变得更安全。我在操作这个的时候，前面的显示器
0: HUD
1: 可以同步的显示你把温度调到多少度了，这么着你连低头看一下确认的这个风险都消除了，真的做到了眼睛不离开路面，包括你收音机换台，或者是播放器选择下一首歌，它把下一首歌曲的名字通过 HUD 都投射到前方路面上了，跟导航融合在一个界面里头，
0: 是
1: 这个真的做到了完全不低头。
0: 这个感觉像开飞机一样了哈。
1: 是，其实 HUD 这个功能就是
0: 从飞机上来，
1: 从飞机上移植下来，而且是从战斗机到客机，从客机再落地的。
0: 但是咱说到这儿啊，有很多朋友说了，那这多难看呢，实体按键那一个键一个键的，我们就把它融合到一块屏里，那车里面一进去了多整洁。但是没有想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一些特殊的紧急的应急情况下，我们这个实体按键它真的是特别好用。而且我们刚才讲了很多盲操，就是很多原来的老司机呢，可能就是空调是不用低头的，这哪怕没有 HUD 我也可以盲操，
1: 对，
0: 直接把这个温度调大概多少度，
1: 对对对，
0: 低头或者低头一次就可以。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很方便的有一些功能呢，确实如果我们脱离开车的环境呢，它确实很方便，但是你实际的操作的过程呢，那可能就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你可能就要脱离路况。
1: 我再举一个例子，就甚至现在还有人在怀念起老桑塔纳和老捷达的温度调整方式，为什么呢？它不是转钮，转钮毕竟还是数字式的，那个直接就直观的拨杆，你看都不用看，
0: 那是够老的，
1: 搁到最左边就是
0: 最冷，
1: 搁到最右边
0: 就
1: 是最热，然后稍微往这边推一点啊，完全凭手感，而且还在手特别容易够着的那个位置上，所以说你可以骂它老古董，但是呢其实它对整个的行车安全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0: 毕竟这是一台车，是供我们来出行的一个工具啊，也不能简单的就是说我上车也必须找到在家里面的舒适感啊，就是躺在家里沙发上的感觉，我们毕竟是要上路的啊，所以说这个设计呢是可以通过一些机械键盘的一些机械按键的这种怎么说呢，叫复活也好，或者重新出现也好，它不光是说我们去实现一种复古的感觉，它更重要的是实现一个安全的保障，
1: 是
0: 对我们来说，
1: 是的，是的，其实，对，其实现在在非常精密的仪器设备，咱举个例子，就说客机，一块仪表就是一块仪表，中间是有多功能显示器，是可以切换功能，但是主要的，你像发动机相关的仪表，还是单独显示。

0: 所以你看，再好的玻璃座舱，就是所谓全数字座舱，依然是密密麻麻的那么多仪表，那么多按钮，它不会把一个按键同时给它定义上 N 多个功能。
1: 对，对，但是咱话说回来啊，就是由新能源车带来的这一波设计的风潮，多多少少它对于传统燃油车也是有一些正面的影响作用的。就比如说我们说了很多问题，但并不是它一无是处，有很多确实值得车辆燃油车或者整个车辆发展历程当中值得去可圈可点的一些地方。那么就是这种值得传统车企去学习的一些新能源车的设计理念，您盘点过没有？有没有总结过？
0: 总结过。首先一个就是，没有操纵功能的可重新规划的液晶仪表。
1: 嗯，
0: 我们知道传统的仪表确实是有一种机械的美感。
1: 嗯，
0: 但是，车速表就是车速表，转速表就是转速表，它永远在那个位置。即使是你加不同的背景光，也就无非是改变一下背景光
1: 是
0: 的光色。但是现在来讲呢，它可以把它定义成各种各样的形式，包括红底的运动风格，蓝色绿色背景的节能模式，甚至呢把车速移到一边，让主屏幕来显示地图和导航。
1: 对，
0: 也就是说你激活哪个功能，这个仪表就显示哪个功能。而更重要的是，好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么充满着一个高级感的这么一个液晶仪表，它的成本只有传统机械仪表的三分之一。
1: 哦，
0: 你看为什么
1: 好用，然后价格还合理。
0: 对，我们从三代以前的奔驰 S 级和路虎的揽胜就开始用液晶仪表，说这话已经快20年了，十几年了，也是从高端车一步一步的下探，后来呢发现到 B 级车上啊开始上液晶仪表了，再到现在全民普及了液晶仪表，包括5万块钱的车也是液晶仪表。因为越便宜的车对成本的压力是不是就越大？那液晶仪表确实又美观，又成本低，所以液晶仪表一定是一个。然后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车内你看不见的部分，就是局域网和数字总线。我们过去想象的是一个功能肯定对应着一条线，但是现在我就举一个例子，咱们敲字儿用的那个键盘，台式机的键盘，我们把它拔下来一看，一个 USB 的口上面只有4根线，四根线对应着101键
1: 是
0: 的功能。它如果不是一个通讯协议去管着，那这个电脑的键盘到主机的这个线得碗口这么粗。
1: 是，
0: 所以就是这些你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一些改变，催生了这整个汽车技术的向前发展。
1: 是，所以我们也不是在进行一期节目的讨论时就把这个新能源车带来的一系列的设计风潮都给它否定了啊。确实它有很多是整个是一种颠覆性的，一种变革性的一种改观。
0: 对，还有一点就是虽然它走得有点激进，但是再往后退一步，我们可以重新理性的思考，哪些物理按键是必须保留的。比如这次终于大伙得出共识了，前后风挡的除雾除霜，如果风挡已经起雾了，你应该一键直达。
1: 对，是。
0: 但是呢，可能调温度还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一个手指的滑动来调整。
1: 它没有那么急。
0: 对，
1: 嗯，
0: 一键应急下电，
1: 嗯，
0: 必须是物理按键。还有就是车辆发生故障的时候的危险警告灯，必须是物理按键，等等吧，就这样着，大伙儿通过反思以后，也不是说物理按键越多越好，我们可以剪出最主要的几个，把它放在明显的位置，还有就是调整后视镜，现在又重新回到在车门上那个十字键的位置，
1: 对，
0: 过去是通过操纵方向盘两侧的那个滚轮，
1: 对，
0: 现在又给它摘出来了，还有呢，现在可能会把灯光要求它恢复完全独立的，因为现在我们一般都是开到自动大灯的模式。
1: 对，
0: 但是如果进隧道的时候，光线传感器发生延迟，可能你会在隧道里盲开几十米。
1: 对，就 就刚刚进入隧道的时候是存在一定的风险。
0: 对的，对的。
1: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车辆设计方面呢，需要一些创新的尝试，但是这个创新尝试的各家的步伐是不一样的，有的走得快一些，有的走得可能会慢一些。但是现在走的如果过于激进了、过快的，我们是有必要让它稍微往回退两步的，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0: 是。
1: 就比如说我们这之前就讨论过这个就是隐藏的车门把手，在 GB48001-2026 就是明年1月1号正式落地的这个新国标里面。

就要求所有的新车保留直观可操作的机械开门结构，还明确应急标识。那结合我们这次提到的这个大规模的召回来看哈，就是这项新规是不是对新能源重颜值轻安全的设计乱象进行了一次纠偏？那这个新规如果落地

0: 事故和事故症候，
1: 嗯，
0: 就是有的是明确的造成了人员伤害和重大的财产损失，这叫事故，
1: 嗯，
0: 还有的虽然没有伤人，损失也很轻微，但是它是一个重大隐患，
1: 嗯，
0: 如果这样的投诉和举报多到一定程度，就会在某些品牌某些车型启动相应的召回，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是一个全行业的共性的问题，比如说由于电气系统的老化或者设计上的软件的问题造成某一个供应商生产的车门组件在 N 多个品牌上都出现了开启迟缓或者有时候动作不利的时候，还有的时候就是大伙想象不到在断网的情况下把合法的车主给锁在车外头了，
1: 嗯，
0: 开不开车门了，
1: 嗯，
0: 因为他没有带机械钥匙，拿了一个手机，结果手机没网了，
1: 嗯，
0: 然后蓝牙也失去了作用范围了，这个就会出现没网的地方把人锁外头开不开门了，
1: 是，
0: 这可能就会产生相关的问题，
1: 嗯，
0: 啊，
1: 那你看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啊，很多车主还担心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开的这台车它在不在这次召回的范围之内。按理说啊，以前如果有召回的话，厂家应该在第一时间或者分批次的就给这个车主打电话，说你就近去 4S 店进行一次这个升级啊，维修啊什么的。那这次也会是采取这样的一个步骤吗？就是车主有没有必要主动打电话就联系一下 4S 店，说我这个车现在是不是要进行一次召回升级了？
0: 其实现在有一个更快的触达的方式，
1: 嗯，
0: 就是车里那块车机的大屏，
1: 嗯，
0: 上头会突然弹出一条服务公告，比如您的车辆，因为它是一对一的，啊，正处在什么什么什么召回的范围内，
1: 嗯，
0: 啊，请您联系什么什么，啊，帮您解决什么什么问题，
1: 嗯，
0: 这种就跟保养弹出来的警告是一样的，
1: 嗯，
0: 这个现在的技术已经完全具备，实际上很多的车主已经收到了，之前啊跟这个事儿无关的，
1: 嗯，
0: 已经收到了召回的一个提示，
1: 嗯，
0: 啊，
1: 这不就跟平时我们的这个 OTA 升级远程升级是类似的嘛？因为我们毕竟有的时候这个车机要进行升级都是通过 OTA 远程升级提示，然后我们也不用去 4S 店，就直接点一点这个车辆就完成了升级。
0: 对，
1: 但是我们之前也说了，就通过 OTA 来升级，它能不能够算是一次完美的，或者说合规、合理、合法的这么一个召回流程？OTA 召回和传统到店的维修召回，它在监管要求和安全效率上是相同的吗？还是说也有差别呢？
0: 有差别，但是关键是看，召回的故障的类型。如果是软件故障，啊，能够通过 OTA。通过软件的刷新能够自我修复的，这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是硬件故障，你比如像这次即使是装一个贴纸或者换一个开启力度更小的堵片，
1: 嗯，
0: 那这个涉及到硬件更换了，那你必须要返厂，就是回到店里面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还是看你动的是软件还是硬件，
1: 嗯，
0: 啊，这是区别 OTA 和线下召回的一个最明确的一个区别。
1: 嗯，那这场覆盖了九家车企的大规模召回呢，表面上看好像就是一个拉手标识的一个小问题，但是背后呢却是整个行业在设计美学和安全底线之间的一次集体的校准。颜值、风阻、科技感，它肯定是产品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但是逃生通道的辨识度、极端场景的可靠性，永远是汽车不能够退让的安全底线。也提醒各位车主及时关注自己车辆的召回信息，尽快完成这次的升级整改。今天晚上也非常感谢李阳老师的专业解读，谢谢您。
0: 好，各位听众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晕车的人自己开车时症状会缓解吗？手机护眼模式究竟是什么原理？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晕车的人自己开车时症状会缓解吗？
3: 答案是会，这是因为大脑正确处理了视觉信息和身体运动感受之间的关系。晕车的本质是大脑收到的各种运动信息产生了

0: 矛盾。人的内耳中有一个前庭系统，它是我们感知身体位置和运动状态的核心器官。坐车时，内耳能感受到汽车正在加速、转弯、颠簸，但眼睛看着车内的静态场景，就会告诉大脑你没动。这两种信息相互矛盾，大脑就会因此不协调，进而引发晕车的反应。而自己开车时情况就不同了，驾驶员需要不断观察路况，提前判断车辆接下来的运动，比如何时转弯、刹车、加速。眼睛此时看到的信息和身体感受到的运动更加一致，大脑提前预测这些变化，让视觉和身体感觉更加同步，因此不容易产生冲突。另外，驾驶时人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大脑会主动调节对运动信息的处理，这也减弱了晕车带来的不适感。这就像坐过山车时，如果提前知道下一秒会下降，大脑已经做好准备，刺激感觉就会有所不同。不过在少数情况下，司机也可能因为疲劳、车内气味、道路剧烈颠簸或自身前庭敏感等情形而出现不适，乘客可以利用这个原理来预防晕车。当坐在车上时，眼睛看向前方道路，让视觉主动跟随车辆的移动，同时可以试着像司机一样提前判断车辆下一步的动作。大脑的预测信号可以帮助他更好地解释身体感受到的变化，减少眼睛看到和身体感觉之间的矛盾，从而缓解晕车。
1: 手机的护眼模式是什么原理？
0: 护眼模式到底在干啥？说穿了就是把屏幕的蓝光成分调低一点，红光绿光相对多一些，之后再加压亮度，画面就偏黄偏暖了。有测试数据显示，开启后蓝光大概降30%到50%。至于有害波段这个说法，其实没那么绝对。蓝光里415到455纳米那段，在细胞和动物实验里确实可能损伤视网膜，但455到500纳米那段反倒是身体需要的，管昼夜节律，帮你白天保持清醒。而且电子屏的蓝光跟太阳光比太远了。美国眼科会也讲过，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屏幕蓝光会伤眼。你看完手机眼睛酸，更多是眨眼少了，离得太近，看得太久。护眼模式比较实在的好处是让手机晚上少一直褪黑素，睡前刷机不那么影响睡眠。手机中几个功能原理也更有来路，自然色彩显示是跟着环境光调色温，让画面更像纸张。离焦视力舒缓依据的是近视防控理论，离焦信号能影响脉络膜厚度和眼周增长，离焦眼镜、角膜塑形镜都有临床数据支撑。厂商把这个思路搬到屏幕上，用 AI 把部分画面拉远来模拟，方向是对的，但具体能到什么程度就看各个厂家的实现了。说到底，护眼模式也好，这些新功能也好，就是帮着眼睛舒服一点的辅助手段，只想让眼睛歇会儿。20/20/20法则最省事，每看屏幕20分钟，往20英尺外20秒。
1: 为什么喝汽水时吸管会往上浮？
0: 喝汽水时吸管往上浮主要有两个原因，吸管本身质量和密度小，以及汽水中的二氧化碳气泡会附着在吸管上。吸管进入汽水后会排开一部分液体，根据浮力原理，汽水会给吸管一个向上的浮力，只要吸管材料的密度越小，这种上浮的趋势就越强。最重要的原因是水中的气泡，二氧化碳气泡容易在吸管表面的细小划痕或凹凸处形成并附着，气泡几乎不增加重量，却增加了吸管和气泡整体排开的液体体积，相当于给吸管加了很多小救生圈，使浮力进一步增大，于是吸管会进一步上浮。
1: 手机的液晶显示屏为什么只能感受到有一定温度的东西？
0: 感应触摸功能实际上是通过集成在液晶面板中的电容式触摸屏来实现的，透明导电层刻蚀成纵横交错的电极网格，每个交叉点构成一个微小电容，触摸控制器持续测量各个节点电容，记录无人触碰时的基线值，当导体靠近某节点，该处电容发生改变，控制器据此定位触摸坐标，因此真正决定能否触发的是物体的导电性，与温度无关。人体内含大量的水和电解质，是两导体，所以我们的手指脸颊一碰就灵。而指甲的主要成分是干硬角质、塑料笔、橡皮，普通手套同样不会导电，它们不改变屏幕电容，屏幕自然不响应。反过来，任何导体都能触发，金属钥匙扣、水滴都可以，这也是失手容易误触的原因。为了更好理解这个原理，我们自己也可以做个对照实验，用凉的金属钥匙的较大平面接触

0: 屏操作屏幕，会发现屏幕照耀灵敏，而用温热但绝缘的塑料去碰却毫无反应。
1: 为什么金属材料会发光，塑料就不会？
0: 首先明确下，亮晶晶的金属材料发光其实是反光，把环境光强烈反射出来。从这个角度看，例如亚克力等材质的塑料材料也会有明显的反光，只不过不会像金属那样强烈。本质原因是金属中有大量可自由移动的电子，根据德鲁德模型，当光照射到金属表面时，自由电子会一起振动，然后重新辐射出电磁波，从而保证金属具有很好的反射率。而塑料材料是有机物，其中电子被牢牢束缚在分子键上，不能在整个材料内自由移动，从而不会像金属一样具有那样强的反光。那有没有自发光的金属材料呢？会自发发光的金属可能还有辐射，这可能是核衰变激发了周围材料产生的可见光。不过从这个角度考虑的话，带放射性同位素的塑料材料还能充当闪烁体或荧光体，应该更容易激发产生光。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9: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亲我步步高。

0: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最近啊，您逛商场的时候有没有撞见过商场里面办比赛？什么比赛呢？嗑瓜子大赛、偷吃大赛、刮洋芋皮大赛、凿冰大赛。而最近最出圈的是宁波一家商场啊，40吨的泥土被搬进了中庭，上千的市民套上防水服，在美妆柜台和潮玩店之间弯腰插秧。啊，有人说啊，这是城里人最接地气儿的一刻。那也有人呢，不太感冒，觉得这个插秧是人家农民谋生的苦活，你搬到商场里用它来竞技打卡，是不是有点对劳动轻慢了呢？这个40吨土来回运移，是不是又是一种浪费呢？哎，争议归争议，人家年轻人确实在用脚投票啊，只要这个活动够有意思、够抽象，他们就愿意放下手机，专门的跑一趟。那一时间呢，全国的商圈仿佛找到了流量密码，集体进入到办赛高峰。但热闹背后呢，问题也摆上台面了，就是这些看似毫无意义的小赛事，真的能把年轻人留在商圈里吗？流量口碑是否能够兼得呢？商圈的创新之路该怎么走？今天的行业洞察，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一位呢是宁波环球银泰百货总经理邢一波，邢总好。
3: 主持人好。
2: 因为这个一波的团队呢，他一手策划了刷屏全网的室内插秧大赛，还有很多很有趣的比赛和活动，我们稍后可以问问他办赛的这样的一些理念和真正对于商圈相关的一些拉动。啊，另外一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晨好。
4: 主持人好，邢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期待赵晨呢继续从产业视角来解读这股商圈办赛的风潮啊。首先想问一下一波啊，就是这次这个室内插秧大赛火出圈了，大家就在讨论这个商场是怎么想到把稻田搬进商圈里。那当初我们在策划这个活动时候的初衷是什么呢？你想过这事儿会成为一个全网的话题吗？
3: 活动的初衷呢，其实就6个字：知农事，惜粮食。现在呢，农业主题的纪录片呢，还有综艺节目呢，在年轻的群体中其实热度还是很高的。说明大家呢并非对土地和粮食漠不关心，而是缺少一个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或者契机。然后呢，很多城市里的成年人或者现在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其实一辈子他都没有见过水稻从育苗到抽穗的全过程，更不知道一碗米饭从田里到餐桌上要经历多少道的工序。其实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真实的互动体验，让我们的顾客亲手把秧苗插进泥土里，感受一下劳作的过程。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呢，其实远比于任何宣传更能让顾客感受到粒粒皆辛苦的这个分量。
2: 赵晨有没有关注到今年夏天刚刚过去啊，我们这个全国商圈掀起的这样的一个办赛热？那你觉得这股风潮是不是也折射出线下商业的一些焦虑所在？
4: 首先我想说一下一个我观察的现象，就发生在我身边。事实上在我这个办公的这个园区的楼下就有一块共享的菜园啊，基本上都是由我们这个办公园区的各个企业啊，包括有一些小的业主们，他们去认领的。我自己也认领了一块啊，就种了一些蔬菜和水果。就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就在发生在我们身边。那其实园区我估计就是把回填土找了个地方放一下，然后呢设计这样一个概念，结果大家纷纷来认领啊，自己一小块
2: 田地。其实就是中国人的这个血脉觉醒嘛，就是对于种地种菜这件事情有一种痴迷，到了一定年龄大家就开始想了。
4: 对对对。然后我发现呢，其实不单单啊，这个发生在我身边，然后商圈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机会。可以说吧，这次为什么突然间这个办赛热火起来了？首先我觉得还是线下商业本身来讲一直存在的，就是希望能够引流嘛，可以说有一个这样引流焦虑的既定事实。那比较巧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引流吧，这种方式其实同时踩中了这个年轻人的情绪需求，结果就一下子叠加出来了一个爆发式的我们看到的现象。 首先，其实可以说一说，刚才主持人也说啊，这个商场转型前他焦虑什么呢？首先呢，过去啊，商场比较习惯的营销方式，比如说引进一个大牌啊，作为一个首店的这个营销，或者说啊，拉一堆名人或者是城市特色的网红去做美陈，然后就是常规的，可能现在已经做到天天的打折促销了啊，这个号称是商场引流三板斧吧，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首店经济我们之前可能还聊过，这一家店的这个热度呢，基本上一个月左右就差不多了啊，因为你撑完这个月以后的话，很多经销商渠道就开始放量了哈、啊，这个很多大牌都会这么做，普通的美陈呢，基本上啊就是。围绕着网红的这个打卡来做的啊，基本上大家拍拍照，很少的消费，人是没法驻足的。那么打折促销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是商场没办法已经变成了一个常规选择，因为它直接带来的这个影响就是边际效益会递减，毛利会低，客流呢那基本上只能引到真实有交易需求的客流，再加上这个电商分流啊。消费行为的变化，所以线下商场其实面对的这个流量的压力一直是很高的，同时呢它又缺少这种高传播型的这种内容，比如说电商就很容易去制造这些话题，那所以这个我们说半赛热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个草根赛，正好其实是用一个相对可控的低成本，又把商场里边闲置啊或者说这个经常周转的这个中庭的空间呢给提高利用了，同时呢话题性强，它直接变成了一个互联网型的这种我们叫传播方式，所以性价比其实是比刚才我说的

0: 安满府啊要高很多的。那其实我们说到供给侧，再说说真实的这个消费者们。消费者其实本身来讲啊，也是有几个核心诉求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情绪价值哈，我们一提到消费就提到情绪价值。年轻人嘛，现在基本上无论是学业呀，还是工作呀，肯定会面对一些压力。出来这个逛商场啊，现在已经可能主要目的不是买东西了，多数是吃东西啊，找个地儿待着。啊，所以我们看到商场能休息的地儿基本上可能都躺满了人哈、啊，想找个地方放松哈、啊，尤其是这种不要有任何思想压力和任何金钱压力的这种没有意义的快乐，所以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嗑瓜子啊、刮洋芋这种比赛，就是非常非常符合这种没有意义的快乐，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核心诉求吧，就是这些活动大家可以发现它特别多的槽点，反差感很强，特别适合发视频、拍朋友圈啊。发到一些短视频的媒体上去，也比较适合传播啊，所以它的社交货币属性是很强的。第三啊，这比运动类的门槛是要低不少的啊，你也不用提前准备好装备啊，也不用去塑形，不用去打扮，甚至我看很多活动也不用买票吧，啊，报名路过就能玩，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提前准备的这种压力的，甚至也没有消费压力，非常符合年轻人当下对于这种套路啊推销的这种警惕的心态。所以可以说商场的缺流量遇上了年轻人的缺快乐，这俩一拍即合，就有了这次我们看到的热潮吧。
1: 缺流量遇上了缺快乐啊，而且这种随机的去角式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更符合年轻人当下的一种审美。谁说这样的比赛不出片呢，对吧？狼狈也是一个内容的富矿啊。好，这个一波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办这个活动的初衷啊，比如说在这个室内插秧，本身是助农、爱农、惜农，反正是各种这个非常美好的愿望，但还是会听到有一些这个声音啊杂音，会觉得咱们这是不尊重这个劳动，或者说是有一种这个资源的一种浪费哈。您看把这几十吨的泥土秧苗搬到封闭的这个商场中庭，难度其实不小的。那我们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遇到过怎样的一个挑战呢？这个过程当中会得到一些负面的评价或者是杂音，你们一开始预料到了？
2: 其实我们一开始对于话题呢，主持人，就是我们还是会有一定的预料的。首先我先说挑战吧，举办这个活动其实最大的挑战呢，其实还是在运输和防水两个环节。几十吨的泥土要运进我们商场里面，首先我们先要对商场的承重进行严格的测试，承重确定完了之后确定要运多少泥土进来，然后在运输过程中呢，其实如果几十吨泥土全用小推车来运的话需要几百趟，那我们搭建的时间呢其实只有短短的8个小时左右，因为商场闭店到第二天开门，所以我们用斗方车来运，但斗方车的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们的普通的商场门进不来，最后只能临时把我们的一个后门进行了拆除，才让车子开进来。那所以运输环节其实是占用我们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防水，为了保证活动期间的防水呢，我们是单独找了泳池部的厂家做了这个三层的防水。那卫生方面的话，我们是在最底层铺了一些很厚的土皮垫子，周围的话用铁马进行围挡，然后让所有的参赛者呢都能在里面换衣服换鞋，然后外面的卫生又基本不受影响，因为商场活动区块的卫生反正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外面还是要保持一个非常整洁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方面，这个比赛的话因为参赛的人员都不是很专业，经历过插秧的顾客，所以呢我们在比赛开始前每位参赛者其实都签了安全的告知书，我们现场也配备了一些医药箱和一些应急的人员，保证我们参赛过程中的一个安全。然后还有呢就是传统的插秧呢它其实是倒退进行的，但是我们第一天活动开始就要求所有的参赛者呢是正向插秧，因为还是要保证一个安全嘛，因为倒退的时候视线其实是受阻的，重心也非常不稳，那顾客摔倒了其实会严重影响到我们整场比赛的一个开展。然后这场活动呢其实争议呢第二个点其实我们也是考虑到主要是把严肃的农事娱乐化，可能会导致顾客觉得缺少对劳动的一个敬畏心，还有呢就是一个大规模的造景呢可能会带来一些资源的消耗，这里也回答一下。 关于农事娱乐化的质疑呢，我想说的是，

0: 我们做这场农耕体验的核心目的呢，不是量产水稻，而是依托我们整个商场的人流量，让城里的大人以及没有下过田的小朋友近距离认识水稻，亲手体验这个插秧带来的快乐，搞懂一碗米饭是怎么来的，也是为了传递一个珍惜粮食的理念。一场活动能让上千个家庭亲身踩进泥里，弯下腰插秧，其实也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事情。有一些参赛者也会说，他说第一次夏天才发现插秧的间距真的是非常难把控，秧苗也插的是歪七倒八的，自嘲的说是只能打败0%的对手。但我觉得吧，珍惜粮食的主旨很有意义，我们也不是为了作秀，而是看得到这个活动的正向价值远比片面的评判更有说服力。真正的节约和珍惜粮食，它不是纠结我们活动当中的这几株秧苗，而是日复一日，每天做到光盘不剩饭，保持日常的一个敬畏心，才是善待粮食的过程吧。然后关于秧苗的浪费的担忧呢，其实我们这些秧苗全部来自当地农科院培育的健康秧苗，借给我们使用之后呢，我们也在活动结束后所有的秧苗全部归还给了农场，然后直接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植，然后继续完成秧苗的生长周期以及结实。
1: 还田了啊，对，
0: 太好了，对
1: 对对，太好了。哎，我觉得这个一波说的这整个过程好像非常懂插秧这件事儿啊，您自己是有经验吗？
0: 我自己是没经验，但是我们团队呢，在前期办这个活动前的方案制定前，我们先去了我们当地的一个农场进行了考察，然后呢，也是得到了一些农场的一些回复啊，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农场的一些田呢，它是被城市里面一些家庭他自己承包了或者认购了几平米，他自己进行种植，那不单单于是秧苗，他还种植了其他的一些蔬菜瓜果，然后其实说明城市人群，就像刚才赵老师说，他其实对于农耕这些体验呢，他其实是有一些真实的需求的。那我们呢，提供了一个低门槛近距离的一个体验的入口，让大家不用驱车几十公里到农田里面去体验，那在我们商场里就能感受这个过程。
1: 是，不要低估了这个很多城里人对于有机这件事情的追求哈。好，那赵晨老师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现在靠着接地气和无意义感啊，反倒能够吸引年轻人，就是这个活动。听完刚才一波的这个讲的过程，我自己都会觉得，如果我要是看到有这样的机会，我会愿意去插几棵体会一下。他怎么就能够精准的去击中很多的年轻人，和传统营销手段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呢？
2: 这个还真是小到我们在一个活动里边去面对年轻消费者，其实大到整个我们国家非常非常多的产业升级，其实背后都是一个道理啊。可以这么讲，这个传统营销啊，大家希望我们消费者来商场是因为希望他来买东西，对吧？这个基本上还是属于商品交易的驱动。而其实这个趣味比赛不一样的是，我带着你玩儿，这个呢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服务交易驱动。但是这个服务交易驱动呢，人家也来了，这个过程中呢也会消费，也会间接的去买别的东西，所以呢它也能够驱动商品交易。所以底层上来讲啊，过去我们玩的是这个商品交易驱动，现在已经变成了服务交易了，这个体感上基本上可以说是天差地别。那么好的一点吧，就是首先先说从类型上就发生了一个变化啊。以前呢，我们商场组织活动啊，无论刚才说的这个网红啊、明星的美陈啊，再到这个大牌手店，很多年轻人在这件事情里头他是旁观者或者是轻度参与者，过来拍张照片走了啊，可能停留的时间特别短，因为人也多，挤来挤去的。但是这个趣味比赛啊，大家是真正的下场参与了，一起玩起来了，旁边还有人围观啊，加油啊。
1: 对对对，
2: 这个、
1: 加油的人喊多了还会口渴呢，那就得去买杯水吧。
2: 对，
1: 插秧的人呢更是得吃顿饭了。
2: 对对，哎，这个还真是啊，对，就带动了这个餐饮啊、奶茶呀、啊、这些消费了哈。所以呢，过去来讲，商场缺的其实是一个留客能力。把客人能够更长时间的留在这儿了啊，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呢，就是过去想的是什么呢？你得来花钱啊，这非常非常功利。那现在想的是什么呢？来，先给你快乐，快乐以后的话呢，你花不花钱随你了啊。所以以前可以说是一个功利型，转变成了现在的这种叫情绪型。无论是从我们商场作为服务者，还是从消费者

0: 大家都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我有了好感了，有了快乐了，没准我冲动了才有更好的消费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营销的这个内容上来讲，其实也从一个啊，过去是品牌得做好广告，做好宣传，定好这易拉宝，对吧？这个全是提前做好的，相当于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公式化的花钱做宣传买流量的一个过程。但趣味比赛呢，你会发现，刚才其实听邢总也说，他用户自己就能创造非常非常多的槽点，对吧？这个击败了 0% 的对手，这种事实上发到网上去，大家会非常非常乐意来看这个热闹。所以本身来讲，他有槽点还荒诞，特别特别适合做二创。所以它从品牌造梗变成一个 UGC 式的用户造梗啊，这个成本就低多了，而且能够换来几乎零成本的这种社交裂变的效果。所以以前可以说，商场扮演了一个交易驱动的卖家的角色，那现在呢，可能成一玩伴了啊。这样来讲，我觉得年轻人会对于商场的这个角色的转变更容易去接纳它。
1: 一波刚才听到赵晨老师说到的这样的一个二创啊，就包括说是这个槽点，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自行去把它发掘出来的这个过程，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2: 让我比较深刻的其实是我们的偷吃大赛，我们也是第一个举办这个偷吃大赛。
1: 这个我都刷到过，
2: 刷到过。特别是其中一个在讲桌黑板前的一个小朋友，一个小男孩。他在网上的播放量应该是达到了2亿，网上的一些评论呢，就说这个小朋友他的偷感是非常重的，他说这个小朋友就自带偷感，是不是在上课的时候他就经常偷吃一些小零食，而且这个小朋友的那个表情呢，他不是那种刻意表现出来，非常自然的情绪表达或者说感受表达。
1: 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偷吃大赛的这个课堂设置是不是几乎和一个正常的课堂非常相似，1:1还原。
2: 对的，那我们偷吃大赛的课堂是完全还原了整个教室，包括黑板，包括天天向上好好学习，包括班主任老师，包括
1: 监课的老师。
2: 对，课桌呢也是按照教室的这个课桌，然后1:1进行采购的。
1: 每个人坐在这个桌子之前就血脉觉醒了，都找到了自己当年在上课的时候偷吃的那点感觉，那点经验全回来了哈。那在整个的这个比赛啊，不管是偷吃大赛也好，嗑瓜子或者是这次的插秧啊，您观察实际到场去参与，就是愿意走到这个场地中央的这些人的结构和您预期的是一致的吗？就是有没有这个人的一些表现到现在让你觉得，哎呦，这个细节很好品？
2: 通过我们的现场的一个观察呢，首先跟我们核心客群呢是基本一致的。我们的核心客群就是年轻潮流的家庭客群，实际到场的也确实以年轻人为主。然后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呢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说我们是全宁波最懂年轻人的商场，也是最会玩的商场。这种口碑传播呢其实是非常珍贵的，而且对于我们活动举办的话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支持力度。到目前为止，我们举办的所有的赛事活动基本上全部达到千人级以上的规模，包括上周举办的偷吃大赛的2.0已经达到了3000人的规模。但也有一些出乎意料的细节，比如偷吃大赛和嗑瓜子大赛中除了大量的年轻人之外啊，还有60多岁的叔叔阿姨来参加，他们坐在课桌前重温他们小时候的课堂记忆，有一位大叔带着他孙子一起来说自己也年轻了一回。那这种代际之间的化学反应呢其实是特别美好的，老人找到了他年轻青春时候的记忆，孩子看到了长辈年轻时候的样子，两代人在同一个场景里面反而有了一些情感上的触碰吧。还有这次插秧大赛呢，其实很多中老年参赛者呢其实年轻的时候他是真种过地下过地的，他们在水田里的插秧的时候
1: 哇如鱼得水啊。
2: 对，明显是比较熟练。插秧大赛呢，那还有不少亲子家庭参与，小朋友和他的家长其实都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反馈，就是他们觉得比逛游乐场更有意义也更有意思。这种全家一起下泥地的场景呢，他们也进行了拍照，也是比较有回忆的一个点吧。
1: 其实刚才一波跟我们分享的这些场景，我听到心里都觉得暖暖的。但是呢，

0: 咱们这毕竟是一场营销，这一场插秧大赛也好，我们前面说到的偷吃大赛、嗑瓜子大赛也好，真的带来流量、销售数据的提升了吗？
1: 我们这几场活动呢，让我们客流和销售呢，都是双向增长了12个百分点左右。从品类的数据来看呢，餐饮商户的业绩呢，上涨的是特别明显。因为我们不是单纯做活动的引流，而是把活动和商户的消费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绑定。每次活动呢，我们都会设计联动的商户的权益卡，场内数十家商户会给出参加活动的一些专属的权益，比如参赛者买一送一、6折套餐，然后化妆品的小样、免费的到店饮品，全部打包进参赛者的权益里面，让他们进行到店消费。上次插秧大赛呢，我们场内有一家专门做龙虾的一个餐饮店，他们直接在我的插秧活动当中直接开现场直播，然后直播的一个下午吧，就卖了13万的线上套餐，这对于商户来说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业绩增长。
0: 我们知道这个线下商业其实一直有这个叫好不叫座的痛点啊，往往是过来打卡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掏钱消费的人会相对来说少一些。那赵晨老师觉得，商圈要怎么样去把赛事带来的人流真正转化为消费力和用户的粘性，而不是就是大家热闹一下就走呢？虽然刚才一波已经说到了，这个数据是非常的好看的，但我们是不是能有另外一个方式，能够把它变成一个更加可靠的一种转化？
2: 确实啊，现在在一些运营比较好的商场呢，大家都已经开始进行到一个叫活动全链路设计了，而不是只是为了叫好哈。而且商家现在也会把这种活动跟自己的这个业绩啊，提前想得很好。所以呢，现在基本上一个商场要想做一个活动，它是要从头到尾做一个链条比较长的，我们叫全链路的转化设计的。常见的方法大概有3到4种吧。第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商场有很多电梯，也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中岛啊和这个边店，其实都是相对固定的这种设计。那这个动线设计其实是可以提前准备好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动线的设计呢，能够让消费者呀能够在某一些他需要促销的点位上停留更长的时间。过去比赛都在商场门口，它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这比赛完了，大家直接走了，没进来啊！这种情况特别特别多啊！这也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叫好不叫座，可能一个核心的这个问题出在这儿了。那如果说呢，放到商场的这个中庭的核心位置，这是比较常见的。那从参赛呀、领奖啊，再到刚才邢总说的，如果跟周边的品牌做一些联动啊，做个这个一卡通，对吧？能去旁边的餐饮啊、零售啊、水吧呀，能够去进行一些消费啊，这就是特别特别好的，我们叫打卡集章式的这种动线设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玩法了。第二个呢，就是一定呢能够绑定一些权益。之前商场的权益呢，就是满减、打折的硬促销，让大家觉得我不买东西，那我就不进来了，我看到我都不敢进来看了哈，好像不买东西都不愿意进来。如果说用参赛身份去绑定一些轻福利，用一些比如说价格比较低廉的这种饮品啊，做一些这个买赠。然后呢，再去放一些就是我们基于快消品的这种券儿，都是低门槛，让你觉得支付起来都不需要眨眼睛的这种产品。刚才主持人也说特别好，参赛活动多了，我饿了得吃东西啊，渴了得喝东西，这种属于顺手式的消费啊。这种顺手式的消费，如果能够跟比赛做一些轻权益的绑定，那我看到这个也有统计说，这类商场如果把活动做好的话，连带转化率最高能做到20%，这几乎算是意外收获呀。这个一定是要抓在手上的。第三个就是商场其实现在开始大量的推一个什么呢？就是会员制。这个商场希望大家都能够办会员这样无论是活动的促销啊，还是你个人信息的这种收集和分析啊，通过会员来做一个私域的沉淀，原因就是想让你把单次消费，或者说我单次促销的这个费用啊，能够让你作为一个长期用户，我挣回来。所以事实上呢，在整个这个好的赛事呢，也会通过报名啊，引导去添加商场的社群、关注号小程序，以及呢这个赛后还有很多照片由主办方发给你，那你就一定想加他的微信了，因为人家的照片照得好，对不对？你会为了要这个照片，就进入到了这种私域的这个里边去了。那同时呢，这个私域呢还可以定期去发一些优惠促销，这样自然而然的呀，就把客户留下来，变成一个长期用户了。还有一点呢，就是主题的这个联动。就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插秧大赛也好啊，其他的这种我们叫无意义的这种社交类的这种大赛。

0: 那也好，它最好呢是能够跟商场内的一些品牌能够做一些联动。你像这插秧吧，我能够想到的，可能邢总这边也想到了，就是比如说跟超市是不是能结合在一块儿哈？这个我既展示了插秧了，我也告诉你，最终我最后是生成大米了啊，稻米了。这个能不能去超市买一个稻米呢？这种看起来能够自然产生联动的品牌，可以让它赞助进来，然后可以联动这个餐饮，也可以推出这个。我们农家菜、嗑瓜子大赛，刚才其实也说了，能够联动一些零食品牌，甚至可以做一些现场的炒货促销啊。这些事实上，如果能够把主题活动和商户紧紧的绑定，这种消费转化它是很自然的。所以这四点吧，是我们可以在这个现在通过赛事做得好的转化上做的一些总结吧。
1: 干货满满哈！上半场呢，我们从宁波那场刷屏的插秧大赛聊起，一波呢还原了活动策划和落地的全过程，也正面回应了关于娱乐化农事和资源消耗的争议。那赵老师呢，则替我们拆解了这股办赛热背后线下商业的转型啊，比如说缺客人和好无聊之间啊，一拍即合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哈，听到了一个很关键的矛盾，就是这个活动确实火了，人确实来了，但是呢，可能还依旧存在我们需要更多的去转化叫好不叫座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不过刚才赵晨老师也的确给到了很多这个消解之法啊。我们怎么把人流变成客流？我们把客流变成回头客，这可能还是所有商圈目前为止绕不开的一道坎儿。稍作休息，下半场我们继续深入商圈办比赛到底有没有一些可复制的方法论，跟风越来越多怎么跳出同质化，从更长远来看商场的未来真的是办赛吗？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我们正在聊的话题是搞懂年轻人的商圈能靠比赛扳回一城吗？今天的嘉宾是宁波环球银泰百货总经理邢一波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上半场我们聚焦在那场火了的商圈的比赛本身啊，它是怎么来的，它的效果怎么样。那下半场呢，我们把镜头拉远，我们来看一下更大的图景，就是当全国的商圈啊都在想方设法的去办类似的比赛，当这个新鲜感可能会一天天的消退，什么样的创新才能够真正的走得远？商场呢，从买买买的地方到玩玩玩的地方，这一步迈到了哪儿？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好像首先想请问一下一波哈，就是我们之前聊到的课堂偷吃大赛、嗑瓜子大赛到插秧大赛，一直你们是在主打这种反差感。有人说是无意义啊，但是其实刚才这个一波已经说到了，意义还是很重大的。那么团队在筛选活动选题的过程当中啊，你有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这个判断标准？就是我们怎么去拿捏比赛话题性的这个尺度啊，我们避免这个活动陷入到这个形式主义博眼球的质疑，甚至可能会有一些负面评论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10: 我们选题的标准呢，可以总结为三个点。首先呢，我们一定要做首发，城市首发，或者说国内首发。我们觉得首发呢才能最大程度的激发顾客的想参与的这种情绪。那跟风模仿呢，我觉得目前来看我觉得是意义不大的。那插秧大赛呢，我们是全国首届室内的插秧比赛。偷吃大赛呢，最早其实也带火过这类的玩法， 那我们

0: 又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那先发优势本身就是一个话题性的一个保障嘛。然后第二呢，就是必须符合公序良俗，不能违反社会公德，我们也不能传递负能量的这个事情。我们设计的所有活动呢，内核可以看到都是正向的。偷吃大赛的本质呢，还是一个青春怀旧和情绪释放。然后嗑瓜子大赛呢，就是赵老师刚才说的无意义的解压的快乐娱乐。然后插秧核心点呢，还是农耕科普和粮食教育。那话题可以是无厘头的，但价值观我们不能跑偏。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要有真实的参与感，还要有参与感之后的形成一个很强的传播力。一个活动如果只是好玩但是不好看，其实是缺乏一定的传播力的。那又要好看又要好玩，还要有真实的感受，我们就会把活动设计的首先是低门槛，然后高参与的一些设计方案，然后也不需要很强的专业能力，也不需要提前准备，只要人来了就能玩。参赛者呢，他自己玩得开心，然后周围的朋友那拍得尽兴，然后自然而然呢，他会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自发的传播。几十秒的活动视频呢，在网上一传播呢，其实效果都会比硬性的广告效果好。然后至于如何避免博眼球呢，我们的经验是用内容的扎实去对冲形式的一些新奇感。插秧大赛如果只是为了摆个景让大家拍个照，那其实就是为了一个形式主义花架子。但我们设计了完整的一些赛制，还有专业的谈判，真实的秧苗水田，还有赛后的秧苗的回收移植，然后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是非常认真的对待，让参与者真正的弯下腰流了汗弄脏了衣服，就是没有感受到太阳的猛烈。其他之外的话，我们主要追求的就是一个真实感，真实感呢也是最好的一个防伪标签，也避免了陷入那个形式主义和博眼球的一个制约。
1: 真实，同时也要有真正的这样的一种参与感。刚才呢，我们的小伙伴给我补充了一个冷知识啊，说这个去年北京有一个商场有类似的活动，也是嗑瓜子大赛，奖品是一枚纯金的瓜子。我不知道这个一波你们的奖品是什么样的一种形式。
0: 主持人，我们的奖品呢，嗑瓜子大赛呢，我们也是一个纯金的瓜子。
1: 哇哦！
0: 那我们也是学习了人家优秀的案例，然后插秧大赛呢，其实我们在水稻田里面，我们放了假的模型龙虾，凭这个模型的龙虾呢，我们可以到刚才说的那个龙虾店里面，在秧田里面捡到一个龙虾，他就可以去换一个龙虾。那这是参赛者的一些普通的奖品，其他的奖品呢，我们可能会以一些数码也是比较好玩的，比如说摄像仪，比如大疆的，然后呢，还有一些记录生活的一些设备吧，给到消费者。我觉得奖品从参与者的一些反馈来看呢，其实他们对于奖品反而不是特别看重的，他们只是参加了这场活动，获得了这个名次，然后呢拿到了这个奖品，他们很开心。奖品其实本身的价值呢，已经是被淡化了。这是十几场活动办下来我的感受啊。
1: 也问一下这个赵晨老师，就是这类活动要避免同质化，保持生命力，你也给这个一波支支招吧，或者包括给所有的这个需要在这些活动当中取得一些增益的商圈支支招。
2: 首先，第一点啊，这个是谁也夺不走的。我觉得就是要在地化，别人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这儿不产橘子，你剥橘子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这个可以说啊，这个比赛跟商圈之间，我们一定要理解城市特色。它更多的其实能够激起本地人的一个生活记忆。一定要跟地域的文化能够有所绑定。您刚才我们说到宁波，宁波本身稻米文化就很深厚啊，所以它这个插秧大赛有共鸣，至少隔代人之间还是有共鸣的，对吧？那可能换到，比如说到西南，到四川，大家就可以剥橘子、剥橙子，打麻将是不是也行？我不知道。然后到东北，那就包一包饺子，对吧？这个事实上都是比较接地气的，我们叫在地化的活动设计。这个是如果深度结合了本地的习俗吧，事实上它那种专属感，别人带不走。你进去以后，你会发现这儿都说方言，那种感觉就更纯粹了。这是在地化。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垂直，可以说，如果是

0: 这个全民皆宜的这种泛泛的活动啊，其实看起来受众广，但是呢，大家记不住，你会发现去哪都一样，你就没法去把你真正想要的那个精准用户筛出来。其实不如啊，这个瞄准一个圈层做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要吸引什么样的消费者呀，你就针对于他做系列活动，比如说年轻人，那飞盘呀，各种各样的挑战赛啊，这个舞蹈啊，甚至是漫展呀、啊。当然我刚才说这些其实也都是属于其他风格的这种办赛了。那比如说你就想吸引宝妈，那你就得针对宝妈群体多做这种亲子的活动啊。所以事实上呢，这个垂直到某一个你特别精准的群体啊，找到这个圈层的用户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往往会有更高的粘性啊，更多的复购啊。甚至可能刚才我说的这些消费者们他们都愿意传播，所以呢这个垂直化肯定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收益的。第三个呢就是 IP， 哎，就是你一定得把这个活动做成一个你自己的活动品牌，形成一个 IP。 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商场啊办赛同质化很严重，是因为这个赛事活动的组织方可能更多的是人家的能量和资源啊，他带着这些品牌带着这些活动各个商场转一圈，但是事实上呢这个商场办完了好像跟这个事儿就断了，没有下文了。这种情况下其实用户肯定也是留不住的啊。所以如果说商场本身自己就能够把某一种风格的赛事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品牌，用月呀哪怕是季度啊做一场比赛，甚至我看也有人建议做系列赛，最后弄个总决赛，给个超级大奖。其实我觉得这就像大家什么呢，那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我们做这个商圈办赛就像办综艺一样啊，让大家能够天天期待着跟着这个结果走啊，这其实就是整个系列化最终能够形成的这种集中爆发。我们都知道这个综艺的最后一集啊，决赛啊，那个点击量和播放量可能都是前面加在一起之和的好几倍，对吧？事实上在商圈办赛我觉得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啊。所以尽量一开始呢可以先跟跟风，那往后时间长了一定要抓住本地文化和圈层啊，最后形成一个自己的品牌，我觉得这个呀就是能够形成自己的生命力了。
1: 那一波你的想法和赵晨有没有共鸣到，或者说不谋而合的地方，就是咱们怎么保持活动的差异化，避免审美疲劳
2: 啊？主持人，刚才赵老师说的其实就是我们刚开始做这些赛事活动的初衷和一些想法。我们刚开始可以参考一些综艺节目啊，然后包括其他行业的一些比较热的一些话题点啊，但是最后呢还是需要针对自己客群或者针对自己的一些属地有一些创新的一些想法去做这些活动，才能保持活动的一些差异化，然后也避免我们用户的审美疲劳。那核心的几个一句话吧，就是研究我的客群是年轻人，那我就研究周围的年轻人他喜欢什么然后我们做呢只做有质量一定能出圈，然后一定参赛者都会想发朋友圈的一些活动，宁可少办两场，但是每场办的都要有质量。我们也会经常的去跟随一些网络上的一些热点去选题，从年轻人他目前这个阶段，像刚才赵老师说的，他今天可能有一些厌烦的情绪，或者说他需要放松，那我们就从年轻人目前阶段的一些真实情绪，还有生活中的一些场景嘛，去找这些赛事的灵感。然后比如说我们之前举办过的一场乱讲 PPT 大赛，那场 PPT 大赛呢其实就是因为职场压力大，我们进行一个参赛者我们情绪的一些宣泄，然后或者说一些释放，让大家通过参加这场比赛把自己在职场上的压力进行放松吧。然后还有呢就是大家有向往田园生活，那我们就做插秧大赛，那活动呢还是要和当下年轻人的状态有一个共鸣，而不是我们自己想了一个概念我们就去做了。然后二是就是大型节假日呢，我们还是会做一些跟文化或者说非遗文化相关的一些活动，搭配着一些小赛一起做，让活动的矩阵更加丰满，比如说嫦娥奔月、散花秀、戏剧节、潮汕的非遗舞蹈这类活动呢，它具备一定的文化底蕴，也能覆盖更广泛的年龄层，也能和趣味小赛形成一个互补，既有玩的轻松，那也能看的厚重。那第三个呢，我们就是活动不办烂如果假设一个商场呢每个月它都办三四场的比赛，其实我们的用户很快就会麻木， 那我们

选择少而精的策略呢，就是刚才说的，宁肯用两个月去打磨一场真正有话题性的活动，也不凑合着应付我们的顾客。这一点呢，其实还是我觉得是需要具备一定的团队的

0: 转型的现象了哈。那你觉得这次半赛热它是在发生量变还是质变呢？
1: 目前啊，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量变的阶段。对，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毕竟半赛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有在所有商圈实现覆盖。那如果说它已经实现了一个所有商圈我们都看到出现这样的这个活动的时候，那基本上它会变成一个常规操作了。如果是常规操作，那就一定会走向质变。但可以说这个开头将来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真正的质变。因为在过去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商圈的转型也都是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最后变成了现在的固定的业态。比如说啊，我们之前的这个商场是没有电影院的，对吧？那后来呢，其实经过了这个过去的20年，现在你会发现商场它跟电影院的组合是必须得有的了啊。那可以说当时其实是一个转型尝试，那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固定的配置了。那你说现在的商场引流还有一点靠什么？亲子，对不对？以前的商场哪有亲子乐园啊，现在的商场几乎都有大量的这种亲子啊，甚至还有很多开始有了宠物友好，有了宠物区域。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业态也都是一点一点随着时间加进来的。那这次这个半赛热呢，我觉得它有一个核心逻辑还是发生了一个变化。我们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个内容啊，其实更多的还是提供了这个商品的交易或者说服务的交易。但是呢，真正能够奔着这个内容加情绪价值去提供的，可能还就是这种赛事性的内容。好，它是可以真正意义上形成一种我叫新的业态吧，也正好迎合了这个年轻人来到商场以后对于商场它更立体更综合的这种诉求。所以说现在可以这么说啊，这个只要你不断的去跟着年轻人的需求去调整啊，去主动的去创新去设计，那基本上你就是会在这个大家都很同质化的服务的业态中间，一点一点的可能就设计出来了一个新的增长曲线。所以可以说我们必须要从这个用活动带销售的这个思路啊，变成一个真正的内容服务商的角色，因为内容服务商可以更好的带动销售。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质变呢，当下还是需要时间，我估计可能至少得有3年左右的时间才有可能会在部分商圈，因为我们都知道并不是每个商圈都服务年轻人的，商场与商场的地段啊，它所在的这个商圈的特征也是不一样的。那我相信可能离这个年轻人消费更近的商圈，他们是有可能啊将来把这个半赛变成一种常规操作的，不是？
0: 那对一波来说，对你们来说，这类趣味赛事会是一个短期拉流的手段，还是会发展成一个长期固定的运营的板块呢？包括未来在年轻的客群运营和公共空间打造上，我们还有没有哪些规划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2: 我们这个趣味赛事活动呢，我们其实不当成是一个短期的引流手段，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它其实是现在比较戳中年轻客群的一个情绪价值的一个口子吧。然后呢，我们会长期固定的去运营这个板块，也可以像刚才赵老师说，它其实就是一个新的品类，我们也一定要抓住这个新的品类，然后呢长期深耕下去。只是这个深耕呢，设计呢，它需要有很强的创新和顾客思维，你愿不愿意站在顾客的角度去思考他们想要什么，想要参加什么比赛，或者说他们想要来商场干嘛，还有呢他们生活中目前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的，这是我觉得是最最重要的，有没有顾客思维。然后呢，所以我们在媒体平台上，包括我们环球影城的小红书上，然后以及我们线下的一些调研上，我们会收集顾客的一些建议，赛事建议，然后包括一些品牌他们需求的品牌的建议，把他们想做的想玩的，那在我们环球银台里面变成一个实景。总结呢，只要我们的顾客喜欢，我们就愿意举办。那目标呢，我们是把这类趣味赛事呢打造成我们一个固定 IP， 让顾客一提起这些赛事活动呢，或者说这些反差的活动呢，大家第一时间就想到的就是环球银台。那也是跟最开始说的，我们要成为宁波最好玩、顾客最喜欢的商场。然后这不是一场两场的流量狂欢，而是一套持续运转的一些 IP 内容的一些生产机制。然后未来在年轻客群运营和公共空间打造上呢，我们会

0: 划的是好品牌以及好活动双向驱动。品牌端呢，我们也正在持续引入的年轻人他们喜欢的品牌，比如说年轻人我们的顾客他说他们喜欢寿司郎，我们就在上半年引进了寿司郎。年轻人说他们喜欢户外的一些品牌，那我们就下半年要引Head Hansen、北面等这些潮流户外的品牌。这些就是年轻人目前高度比较关注的，包括餐饮啊或者零售的这些品牌。那品牌本身呢，它其实是吸引年轻客群的磁铁吧。那好的品牌组合呢，能让商场成为年轻人他想要来的一个目的地。那活动呢，围绕着年轻人的兴趣和情绪做文章，然后刚才说的招募年轻人他们喜欢的餐饮啊、服饰啊、零售啊，然后把这些品牌融入到我们活动当中的权益里面，形成来参加活动顺便逛了自己喜欢的店，然后呢顺手带了一件东西，然后觉得这次今天的购物很不错很开心，那才会形成我下次还来的正向循环。那空间端呢，我们持续还是把我们商场的公共空间呢变成一个我们好的内容的一个发生的一个场地吧。那不只是为了购物，而是为了举办更多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活动，相当于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场地，让消费者每次来他都能发现，哎，这些场地今天来跟上次来它都是不一样的，让顾客对于每周他去商场呢，他当成的就是一种比较有期待感的一个想法吧。
1: 那最后想请赵晨老师再帮我们总结一下吧，就是我们看未来年轻态的商圈核心的竞争力会是什么样的。
2: 刚才其实啊，这个贯穿始终的我觉得大概就三个方向吧。首先啊，我们刚才邢总也总结的特别多，我们概括下来就是第一点，我们还是把这个内容得 IP 化。以前的商场是租场地，现在一定要好好的做好内容啊，我们要做好各种各样的年轻人喜欢的活动，比如说脱口秀啊，主题市集啊，这个跟本地的厂牌多做各种各样的这种赛事啊，别想着当房东，我们一起来共创内容啊，这个是我觉得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商场需要开始主动进行社群的运营了，得开始围绕着这些活动吸引过来的不同标签的消费者啊，建立不同的这种社群，然后呢经常给他们发通知啊，让他们变成一个据点式的空间啊，这样来讲其实不管流量大不大，有这么多基础的活跃的用户，他们邀请自己的亲人啊、朋友啊、自己的复购啊，有了归属感自然就有复购了。第三呢，就是实际上现在商场呢也在承担一些城市公共空间的职能啊，我也看到很多商场现在有咖啡厅加共享自习室，对，然后呢还会有一些公益的展览啊，去做一些小范围的策展，甚至提供一些便民服务啊，给这个骑手啊，给老人呐、给小朋友们提供非常多的这种便民的这种服务。还有就是有些商场真的彻底把一部分区域就变成共享办公区了啊，所以呢大家都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各种各样的消费者呢更多的在这儿待着啊，一待着他就会消费啊，把人留住了，生意自然就聚集过来了啊。所以事实上呢，做好这三点吧，我觉得商场最终是可以变成一个既提供消费场景，又提供情绪服务，还能够提供归属感的这样一个综合空间啊，就一定能够在未来的业态中间形成自己独有的竞争力了。
1: 好，我们说商场办比赛呢，办的不是比赛本身，办的其实是一个理由，一个让人走出家门，放下手机和真实的人见一面的理由，是一种空间，一种不只是消费买买买，还能够体验，还能够社交，还能够带走一段记忆的公共空间。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的办赛热呢，其实更像一场大考，考的不是谁的点子更抽象，而是谁更懂消费者，谁更有耐心，谁能够把热闹做成日常。毕竟能留住人的从来不是比赛和这样的一些抽象的行为，而是一个让人愿意再来一回的地方。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你的收听。希望越来越多的商圈能够办得有声有色，和消费者双向奔赴，一路生花。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杨场，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波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到了大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举旗帜，
2: 凛冽不挡。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手机飞椅
0: 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湖北省襄阳市，这里是襄阳市艺术剧院，阵容非常庞大啊。一共呢有四位嘉宾老师，我得一一介绍一下。坐在我旁边的是香河道坠子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辉老师。
2: 你好，
0: 张老师您好啊。这个坠子啊，这碗已经拿到手上了。
2: 对，
0: 旁边的是您的

0: 我
1: 女
0: 的女
1: 儿
0: 啊，何思贤，还有就是
1: 我的老师
0: 对，
1: 鞠薛荣老师，他也是仙鹤道坠子的传承人，
0: 市级的，
1: 市级传承人。
0: 哎，
1: 哎，
0: 还有就是，
1: 孙秀珍老师，他是我们襄阳小曲的传承人。
0: 襄阳小曲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 对对，
0: 也是徐老师的老
1: 老
0: 伴儿。
1: 伴儿，
0: 哎
1: 对。
0: 呀，所以今天您看啊，有香河道坠子，也有襄阳小曲，
1: 是，
0: 相当于是两个曲艺都在咱们这一次的节目当中有所呈现。
1: 是，
0: 说到这个香河道坠子，很多的朋友一听到坠子两个字儿，会想到河南，
1: 是，
0: 河南坠子，
1: 对，
0: 这两个曲种是不是有血缘关系啊？
1: 有，河南坠子啊，是我们香河道坠子的前身。河南坠子是国家级非遗，我们只是河南坠子香河道流派，香河道流派。我们的香河道啊，就是我们的汉江，襄阳这个地方上游啊是老河口，下游是宜城，我们在中间这个段落呀，就叫香河道。过去我们河南的艺人们说，我们到哪儿去演艺啊？走，我们到香河道走一走。所以艺人们都知道这个香河道。
0: 那其实就是从河南坠子那边慢慢演变过来的。
1: 是的，最初的是我们河南的艺人到这里来行艺，后来呢，教了徒弟，在这里来就扎了根了，开花结果，还有现在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呈现，是这样的。
0: 那它和河南坠子的区别在哪儿？
1: 最主要是这个方言上。还有这个音乐上，像我们徐学荣，徐老师，我的老恩师，老先生是地地道道的襄阳人。我们有时候在创作当中啊，他会引用襄阳的，民歌小调，融入到我们这个坠子当中。所以大家在说呀，你们在湖北唱的这个河南坠子，有点蛮。所以我们现在在全国，大家只要提起那个有点蛮的坠子，就是我们。香河道坠子，这个蛮呢，不是贬义词，它就是方言上有点不一样。那我跟我的女儿演示一下，我们有一段啊叫《坠子情缘》，来，宝贝儿。打起肩膀有精神，琴声悠扬。我们来唱坠子儿，嘿，我们来唱坠。

是金铃河南话龙金里要襄阳的韵味襄阳话襄阳话带着点我们河南的口音儿河南的口音儿那有的说了那河南话跟襄阳话有啥不一样啊有啥不一样我打个简单的比方您一听就明白了要是河南话是这样说的他是个小伙子你是个小闺女儿那襄阳话嘞襄阳话呀

0: 不管是那个河南、湖北、湖北那个河南，到了襄阳，咱们都是一家人儿。
1: 唱的真好，真棒
0: 啊！这一段是有个十几分钟吧，这是截取了一点点，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河南坠子跟襄阳的有什么区别？其实都叫河南坠子，只不过我们是湘河道流派。
1: 明白，而且呢，您刚才也体现了这个方言，对吧？一个是河南话，一个是这个襄阳这边的话，
0: 对，
1: 所以呢，能够看出来，从音乐的角度来讲，是以河南坠子大框架，
0: 对，
1: 然后呢，来到襄阳这边呢，襄河道坠子会有一定当地的小曲小调的改变，方言土语的融入，然后呢，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流派，
0: 是
1: 啊，您唱的太地道了，
0: 哎呀，您过奖了，
1: 真的好，而且你看还有这个技巧，包括弹舌，对吧？非常的这个丝滑，您女儿
0: 啊，对，
1: 这个何老师伴奏也特别的好，因为这个坠胡啊，挺难的，啊，坠胡真的非常难。说到这个坠胡，问一下咱徐老师啊，徐老师原来就是给您的师傅是吧，郝老师伴奏。
0: 是的
1: 啊，那您这个伴奏有多少年了呀？
2: 伴奏60多年了。
1: 60多年。
2: 60多年。
1: 平常是不是您跟您老伴儿是经常一块儿合作？
2: 哎，我这是我们年轻时间在一块儿，在一个单位。
1: 在一块儿。
2: 最后调的出去了。
1: 嗯。
2: 哎。
1: 那有没有就是跟老伴儿家里一块儿表演啊，合作呀，或者说平常在舞台上有一些展现？
2: 对，就是把原来的东西我们把它整理出来以后，然后想一想去啊，我老伴儿我们一起通过一段时间我们整理出来给它传承下去。最近这个2年我们在干这个工作。
1: 那今天机会也难得啊，两位老师都在，能不能您伴奏，然后呢孙老师呢演唱一小段襄阳小曲？
2: 可以
1: 啊，
2: 可以。
1: 因为刚才听了是咱们襄河道坠子，接下来咱们再来欣赏欣赏襄阳小曲。
2: 行
1: 啊，

0: 真棒，真棒！
1: 冒昧的问一下，两位老师高龄了，
2: 八十
1: 了啊？
2: 对，
1: 完全看不出来啊，
2: 谢谢，
1: 而且配合天衣无缝。
2: 谢谢
1: 啊，我很感动。就是首先呢，就是80岁高龄，
0: 是的
1: 啊。另外呢，就是，爷爷啊，就是您在伴奏的时候很宠溺的在看着孙老师啊。其实刚才我也注意到张老师了，就是张老师也是一种非常非常敬重的眼神，然后面带微笑，还打

0: 着这个坠子板儿，也在和，也在伴奏。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传承，可能是两个不一样的曲种，但其实呢，得有着相通的地方。您是跟郝老师学唱
1: 的，对
0: 啊、但其实这个逍遥小曲其实也和坠子，有可能也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融合。
1: 差不多都是用当地的方言。
0: 嗯，
1: 你看我刚才唱了个小段儿袜子、娘袜子。
0: 嗯，
1: 刚才老师唱的也有，娘袜子穿粗衣，
0: 哦、
1: 这就是襄阳当地的方言。
0: 没错啊啊，因为之前也专访过何中华老师，就是这个湖北小曲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其实襄阳小曲和湖北小曲，也有着这个类似的地方。
2: 是
0: 啊，但您这边伴奏刚才用的是二胡吧？
2: 哎，二胡
0: 啊，和这个坠胡又不一样了。
1: 对
0: 啊，
2: 对。
0: 但是我觉得就是一通百通，这是襄阳小曲的一个呈现。那咱再说回来，香河道坠子，您是不是也是在跟徐老师学坠胡？
3: 对，
1: 是
0: 啊，学了多少年了？
3: 我是小时候边学拉二胡的时候就也在学坠胡，
0: 哦，
3: 一直学到12岁差不多。
0: 那你觉得二胡和坠胡，难点在哪儿？就是区别在哪？哪个？
3: 区别在哪？我觉得坠胡更难。首先，它的情感就比较长，
0: 嗯，
3: 跟二胡不一样，所以它就音域比较宽，
0: 嗯。
3: 对，在坠胡里面，我们很少就是用二指，就基本上用一指、三指，因为它音与音之间的距离比较大，而且坠胡跟二胡演奏也不一样。我觉得坠胡更多的是给坠子演员伴奏，所以我们平时更多就是要包演员的腔，就是要突出演员，包住演员这样。
0: 坠胡对吧？坠子都有这个坠，所以更加搭配。另外呢，就是您也刚才说的包，其实也是包了。就是你一个人还要负责另外一个节奏点，
3: 对，脚帮，
0: 对，然后这个脚帮相当于另外一个节奏，
2: 是，
0: 所以其实挺难的，手脚并用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天赋在。其实刚才两位老师是，演绎，我感受到了孙老师不同的情绪。第一首是非常开心的，后面可能是那种比较思乡也好啊，它是两种不同的情绪。那刚才呢，张老师您唱的这个《香河道坠子》其实是一个讲述感的，
2: 是，
0: 能不能再用不同的情绪来演绎一下《香河道坠子》？
1: 可以啊，
0: 啊，
1: 那我们唱一段《水调歌头》。
2: 好，
1: 因为现在呢，年轻的观众不多，最近我觉得呢，有一些年轻人关注了我们，而且呢，也成为朋友。愿意学习《香河道坠子》，我们把我们的伴奏也发给他们了。这来自于哪儿？来自我们的唐诗和宋词。
0: 嗯，
1: 我们用坠子的形式来展现。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有一首唐诗，叫《春晓》。
0: 嗯，
1: 巧了，《春晓》的诗人呢，就是我们襄阳的
0: 孟浩然故里。
1: 对，这个《春晓》呢，原创者就在这儿做。
0: 哦。
1: 原创是我的老师郝桂平先生
0: 啊，
1: 和我们的徐老爷子。
0: 哦。
1: 因为郝老师呢，他只是唱，给他哼唱出来，这个记谱啊，都是老爷子。然后现在呢，全国各地在用我们襄阳创作的这一段《坠子春晓》的伴奏
0: 啊，
1: 在传唱。
0: 哦。
1: 那我们唱一个《春晓》，好吧？
0: 哦，好。
1: 嗯，这个也是叙事的啊。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

0: 为什么用这样一个创作方式来呈现呢？这是当初啊，我也像这个采访啊的，我问过老爷子，我说你设计这个唱腔为什么最后要用成嗯啊耶哎那个哎哎嗯哎哎那个哎有重复的。后来老爷子给我讲啊，他说理解不同，他的理解是我们襄阳啊，四季分明，春暖花开的时候，特别是啊，诗人孟浩然还在睡梦中春困，被外边叽叽喳喳的鸟声啊给吵醒了，打开窗子一看，哦，这地皮是湿的，散落的有花瓣，不用说昨天晚上下过雨吹过风，花瓣啊吹落雨，这个打落了一地，诗呢也有点感叹，也有点心疼，所以啊这个意境是他在思索，他在回想昨天晚上下雨刮风的这个意境，才那呀咿呀嗨，这是他的创作的一个想法，一个意境，是吧？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就刚才您唱的时候，其实也有节奏的变化，
2: 有，
1: 对吧？然后有这个情绪的这个变化，同时呢，就是如果沉浸进去之后呢，那个画面感就有了啊，所以真的非常好，不仅唱得好，伴奏好，同时我觉得徐老师的创作也非常好。这个创作是什么时候啊？哪一年啊？
2: 2017年之前，2017年我到河南上的那个培训班，上培训班都已经有这个吹角了。2015、2016年
1: 哦，也就是10年之前，
2: 10年，
1: 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
2: 对对对啊，
1: 那个徐老师有没有给您伴奏过？
2: 经常伴奏，
1: 经常伴奏。
2: 原来我们在茶馆说书啊，这个现在咱们做的这个单位啊，前身是襄阳市歌舞团哦，后来我们跟这个襄阳市豫剧团啊。还有襄阳市京剧团2013年的时候合并到一起了。嗯，没合并的时候，我是1991年从河南到的襄阳来。那个时候啊，歌舞团给老爷子还有我的老师郝桂平先生啊，一年有任务，一年你们是演100场的任务是吧？后来把我招进来之后啊，我跟他们一起共同来承担这个任务。那你平时惠民演出啊，没有那么多场次。那怎么办呢？那都到下边的茶馆说书，像我们周边管辖的有几个县市，老河口、古城、南漳，包括枣阳，这都是我们底下襄阳地区管辖的县市，到那儿去演出。每年就是大年初一，越是老百姓闲的时候，我们越是要去演出。那个时候在茶馆演出，我们说的都是长篇大书。长篇大书那就是用扣子，要扣住观众嘞。一场是2.5小时，那就是老爷子在给我伴奏，基本上都是即兴的。所以说一本大书，它当中是有说有唱，本身咱们这个曲艺就是说唱嘛。基本上我们说的有胡家将、杨家将、海瑞呀、铜林传。

0: 呐、《隋唐演义》啊，在一个地方扎住庄子，就是要说两三个月，就是基本上霸占100场演完。那书没说完，我们的任务完成怎么办呢？啊，当地的人留我们了，我们就继续说。所以每次要为歌舞团完成场次都要有100多场，就这个曲艺队这一块儿，
1: 嗯，
0: 所以我们经常合作。我唱的这些小段也好，或者是我的唱腔，很多都是徐老师给我排练，我们行内话叫抠戏抠出来的。现在老爷子如果我在直播，他一看，那你这阵唱的不对呀、
2: 啊？哦，
0: 来，我跟你说说。老爷子有一段唱腔设计的非常好，我去河南了之后，河南好多人也跟我们学，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情绪的变化。也是我们襄阳的一个作家董志平先生，创作了一段草莽秀才，它是一个中篇的，我们是截取了中间的一小段，要不徐爷爷给这阵拉一下
1: 来，
0: 用你的弦，你用的方便一些，那我们就唱个几句，我前边白说一下，不说白还顺不上。
1: 好，
0: 故事就发生在大清朝乾隆皇帝在位48年的8月14日这天晚上3更过后一点点儿。你听，在武当山下草甸镇东南25里地的官道上，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响起了一串清脆的铃铛声。借着月光，顺着声音望去，哦，有一人骑着毛驴儿，正赶路呢。驴背上坐着一人，看年纪也就在那30多岁，生的是眉清目秀，穿了一件蓝布长衫儿，左肩膀背了个小包裹，右腰下挂了个酒葫芦。此人是谁呀？正是咱们这部书的主人公，名叫陈守义。这个陈守义啊，他家就住在武当山下的草甸镇，家里边一家四口度日，上有70岁的老母亲，下有一个13岁的儿子，他们夫妻两个一家四口。要说起这个陈守义，在武当山这一带那可是大名鼎鼎，是出了名的文化人啊。特别是20年前他就考中了秀才，又在近10年间几乎花光了家里边的所有积蓄，潜心创作了一部书，这部书的名字就叫《白衣碧探》。各位，这部书可不简单呐，那里边包括的内容太广了，有农商渔猎、气候水土、物产饮食、竹木工艺、杂戏武术、奇闻异事、中医偏方、诗文书画各方面的学问。为了写好这部书啊，他放下秀才架子不顾，真心诚意的和那些打鱼的、种地的、采药的、卖艺的、熬汤的、榨油的、挖窑的、烧炭的、玩事的、算命的、赶脚的、做饭的、弹花的、织布的、拉线的、唱戏的、推车的、担担的、轱辘锅的、卖蒜的、铁匠、木匠、古铜匠、走坊郎中、阴阳线、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能人们交朋友。20天前。这部书总算是完稿了，他就带着书稿，骑着他的小毛驴儿，要到我们襄阳来呀，请朋友们帮他校对校对书稿。这不，昨天校对完书稿，今天是农历8月14日，天明就是8月15日了。他准备赶个夜路，天亮就能够到家，与一家老小共同团聚。过节日了，正因为要赶夜路啊，为了壮胆儿，他多喝了2杯酒，骑在那小毛驴的背上晃晃悠悠的，瞧，他还做了一阵儿美梦呢。

0: 张老师其实刚才都是展现的唱，但是这一次呢我觉得是有说有唱。
1: 这就是想让你了解一下过去我们在茶馆说书就是这样的。
0: 对，而且您的整个口齿非常的清楚，同时也有这个画面感。另外一个里面也有贯口也好啊，有这个叫舵板啊，有舵子呀，包括类似于字儿的一些东西，包括开脸啊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张老师不仅仅

0: 唱得好，同时说得也好。
1: 哎呀，您过奖了。
0: 再加上这个徐老师的这个伴奏，两个人配合也非常好。徐老师在伴奏的过程当中，其实一直在想哼啊，在找那个调啊，是吧？您一直在哼，这我得说一下，就是现在徐老师其实耳朵是有一点这个耳背哈，
2: 不行了
0: 啊，
2: 不行了。
0: 但是就算这里不行，但凭借经验和手感，依旧能拉得特别的准。我觉得这都是几十年的功力。
1: 我给您讲一下老爷子的故事
0: 啊。
1: 他是小时候9岁都学习
0: 啊
1: 河南坠子的坠琴伴奏了。原来他的老师是个盲人。小时候别人都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在他身上体现到了。冬天就是下雪
0: 啊，
1: 老师可能晚上睡觉那时候没有钟表，估计7点多都睡了，睡了一摸愣之后，估计那一会儿才11点的样子，就蹬一蹬他去练功去。他就拿着这个坠壶到我们襄阳的老城墙上，
0: 嗯，
1: 老师说了，哪儿风大坐哪儿练，因为你不在这个风雪中练，将来以后咱们出去到外边演出，那你手冻得拉不成怎么办？你必须在风雪中练。所以哪儿的风大哪儿的雪大他都在哪儿练。老爷子坠琴伴奏这个技巧非常了得，而且呢，他从那个时候养成了个非常好的习惯，每天练功，雷打不动。你看现在都80岁的人了，到现在每天上午的8:30到11点，2个半小时的练功，
0: 每天还练。
1: 每天，我的孙娘，我叫孙娘，孙老师
0: 啊，
1: 对他有意见。说他爱坠壶超越了爱他。他们家里边来的客人再稀奇，谁都不能够打扰他练坠壶。所以我说人呐，难得有一爱好，有的人追求了一辈子没有爱好，那老爷子非常幸福，9岁开始练坠壶，他就是一种爱好，一直到现在不间断，今儿上午都一直还在练。你问问他，他每天他不练他着急。
0: 对，这个东西一天不练自己知道，2天不练同行知道，3天不练观众知道，尤其这个乐器你不练就忘啊，这个
1: 是的，是的，
0: 这必须得练。我太佩服您了啊，徐老师太厉害了。那徐老师，我感觉您这个跟坠壶一起的时间啊，都比孙老师一起的时间长。
2: 对，
3: 说对了，
4: 说对了，
0: 是吧？您不吃醋吗？
2: 嗯，是。
3: 这是工作需要，工作需要。他刚刚张老师说了。他们那时候为了给团里边有那个演出任务嘛，一年给团里边100多场吧。后来就是他们一出去就是孩子们开学，就我们家孩子，郝老师家孩子嘛。孩子们开学他们就出去，还有过春节的时候，正月初一必须出去。为什么？因为人家大家都放假，他们就出去演出。在茶馆一出去就是半年。
2: 是是，
3: 所以你刚刚说对了，
1: 这又当爹又当妈，
3: 我又当爹又当妈。
1: 两个孩子，
3: 他跟郝老师和张老师他们在一块儿的时间比跟我在一块儿的时间还长。我跟你说这个，我们俩都说一个笑话。是过去有一个那个电视剧叫《敌营18年》哈。我说你跟郝老师还有张老师，你们那时候为了给团里边完成那个演出任务，整整十八年。我们孩子小的时候，一直到我们孩子都参加工作，
2: 他
3: 们
2: 在18岁了。
3: 这时候他们20多岁。
2: 20多岁是吧？
3: 他们才没有这样出现，
0: 没有那个任务。
3: 18年，整整18年。你说，
1: 反过来说，他也比较幸福，老爷子比较幸福，他有爱好啊。
0: 对，我觉得找了一个好老伴儿。能理解支持您，
3: 因为我们俩都是同行嘛。
1: 他也是因为坠壶结缘嘞。
3: 对，
1: 因为过去在宣传队宣传队
2: 是少上台我们两个都是里边学员都是一块儿进去的。
0: 那您会唱坠子吗？
2: 他也唱，坠子他也唱。
3: 我也会
2: 坠子他也唱。
1: 我的老师是郝桂平他也是我老师的学生。
3: 对我
1: 是先学习的河南坠子，后来在64年因为想丰富我们襄阳本地的曲种，因为老光坠子太单一了，出去惠民演出啊什么嘞，还希望有其他的剧种出现。结果有一个盲人，他的老师叫苏作伦是一个盲人，走到哪儿别人可能给一点钱，然后自己拉自己唱，再走再唱。后来人家把他们请到这个宣传队里去了说你帮我们教这些学生吧让我们这个剧团呢多一个剧种。后来呢

0: 那个老师都到团里边去教他们。孙老师是学的最好的一个学生，他就是台柱子。后来呢，他不是拉坠胡吗？那最后也拉这个二胡，包括现在也是二胡跟坠胡兼，坠胡伺候郝老师，二胡呢就伺候他老伴儿。
1: 嗯，
0: 这么多年，
1: 嗯，
0: 都是这个样子。你像今年我们都创作了新唱腔，
1: 哦，
0: 娘儿俩说彩礼呀，啊，防诈骗呢，啊，都是我们襄阳市的任务，
1: 哦，
0: 一风一俗的。还有最近我们创作了一个支点说，
1: 哦，
0: 我们襄阳跟宜昌是我们整个湖北省的经济上的一个支点，
1: 嗯嗯，
0: 也创作了一个，就是我的女儿帮我一起谱曲，
1: 嗯，
0: 完成了这个。今年这三个小段地方演出的多一些，方便呢。
1: 哎呀，我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曲艺，所以呢就结缘，因为曲艺成为了一家人啊，可能聚少离多，但是也是很支持很理解。
2: 对，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这个坠胡多少年了？
2: 70年代的时候，
1: 嗯，真的陪伴了您一辈子啊，
2: 嗯，一辈子
1: 啊，嗯，我问您一个灵魂拷问吧，啊，这个徐老师，您更爱您手里70年的坠胡，还是更爱孙老师啊？哎，这这么直接吗？
2: 对我这个，他跟到我一辈子了，
3: 因为
2: 这我也认，
3: 因为他跟他时间更长，
2: 哎，
3: 他年轻的时候从小开始学就跟他嘛，
1: 哦，
3: 对，
2: 跟我的感情最深，
1: 哦，
3: 对，
1: 哦，
2: 每天说话，
3: 这就他的孩子，
1: 哦，
3: 他说这是我。说笑话啊，这是我不会说话的哑巴儿子。
1: 哦，他也能说话，您一拉他就会说你好。
2: 对，
1: 对，您拉点这个说话呗。
3: 你好，
0: 根
1: 儿。你看，
3: 公鸡叫。
1: 嗯。嗯，哎呀，真厉害啊！
0: 坠胡模仿人声最像。
1: 哎呦，既然那个曾老师也会坠子，张老师咱也是唱坠子的。我觉得这样行不行啊？应该之前也没有人这样尝试过，咱四个人一起合作，从来没有两个坠胡一起伴奏吧？
0: 没有。
1: 那既然这个也是一种传承嘛，
0: 嗯，
1: 能不能两位一起伴奏？
2: 可以啊。
3: 好。
1: 然后呢，孙老师和张老师找一个共同会唱的这个坠子，然后咱可以那个接力唱一下。
2: 我跟你学。
3: 那我们唱什么唱？就唱春晓嘛。

0: 了吧？
1: 哇，真好！哎，我真觉得，哎，不违和，哎，不违和。就之前应该从来没有排练过，对吧？
0: 没有，
2: 第一次，
1: 第一次。而且
0: 我跟徐老师在家，我们有时候也唱
1: 啊，唱这个，
0: 有时候也唱，对对对。
1: 但是两位应该也之前没有这样一起，
0: 没有，从来没有。
3: 教过他，有时候有过，那是在家里。
1: 对，我觉得真挺好的，这一下子就有了一个美好的影像记录了啊。
0: 而且就是师徒俩人嘛。
1: 对，
0: 他们俩，
1: 那师徒俩人这也算师姐妹吧？有，如果从那个郝老师那儿算，
3: 我们这就乱辈儿了。
1: 好，
3: 你看
4: 乱辈儿了。
3: 他是我的叔叔
1: 啊，
3: 他是孙子辈儿的
1: 啊，
3: 还有是他的学生
1: 啊。
3: 要是我也是学生
1: 啊，
3: 那不是师姐了吗？
1: 对、嗯，
3: 我的老师跟他是一辈儿的，但他又、
0: 我又是郝老师的学生，
5: 一直学的一个学生。
0: 我们这个在襄阳的话，不像北京那样传承，就是你是谁的学生就。

0: 相声特别讲究这个、哦、我们这儿就是没有这一说、
1: 哦、
0: 是根据自己年龄大小来区别的。
1: 哦哦哦
0: 对，
1: 不管怎么说吧，就是也是因为香河道坠子，然后呢大家
0: 做结缘、
1: 对，在一起，可能也遇到了很多的一些挫折呀，包括困难，因为现在这个曲艺的发展也是波折的嘛。
2: 是。
1: 但也因为有像几位老师的这样的坚守啊，才能给这门曲艺香河道坠子留下一个根。一直在聊，其实刚才说了，徐老师还有孙老师简单的一些小故事啊，再聚焦到那个张老师的这个身上，您为什么会学习香河道坠子？刚才您说到了，是从河南过来的。您是河南哪人？
2: 河南邓县的、现在叫邓州市。我的老师叫郝桂平、郝老师的妹妹叫郝桂芝。然后呢，七几年的时候，到我们村里边去说书。七六年的时候，
1: 您多大呀？您那时候
2: 五岁。他一说也就是好几千，村里边要派饭呢、他要有一个地方住啊。派到我家里，我妈妈非常贤惠。后来这个村里边，他应该是在这个生产队说完到那个生产队，应该再到那个生产队去住，他就觉得这家人好，他都愿意就在我家住，那个时候都认识了。后来之后的第二年第三年他不断来，后来兴说说到城市里，他带的一个学生就是要出师了，没有学生，然后来给我父母说，你家的孩子能不能给我一个，叫我带他来。那时候我还在上学，就是放暑假的时候去学一学。后来我到十八岁的时候才真正的学。后来因为他们是姐妹关系嘛，就想着在农村孩子学这个为什么来，为了自己的前途啊。正好郝老师在这边来，也没有更合适的学生，就跟徐老师一商量，通过这是个单位给我招过来了。通过考试招过来了。招过来最初的时候跟着老师们倒茶馆的说长篇大说，那不会啊，那就跟着老师们熏呐、
1: 哪一年过来的？
2: 我是九一年，当时是这个单位的前身叫襄阳市歌舞团。
1: 哦，歌舞团有曲艺。
2: 有曲艺队。
1: 哦哦哦哦。
2: 徐老师跟郝老师他们都是曲艺队的。
1: 哦哦哦。那怎么学呢？那个时候您都不会。
2: 老师在台上表演，我在台下看。我现在说的这个长篇大说就是听老师说赶紧记，给他记下来，记了之后到自己在说书的时候可有意思，那两个半小时撑不下来呀、老人家们是有功夫的，我撑不下来，说的肋骨疼，说的嗓子哑，没有方法。那但是观众非常善良，观众啊就说孩子你休息休息吧，那有时候都有点干呕，就是有点想吐，那就是提气，他唱了说话也提气啊。后来老师们说书都不休息，我中间要休息两次，老人们听书的差不多的老年人允许我休息。最有意思的有一次就是我说书基本上我是上午看书，是活词儿，你就要把这个坑点记住，然后下午再说书，那你要撑着两个半小时把这个故事要记住。有一次我记忆犹新，我唱了这个书不够两个半小时，我就给这观众说，我说我今儿书没有看够，我今儿的我看了一下表还差你们三十五分钟，我明天我唱三个小时零五分我还给你们行不行。哎呀，老年人站起来给我鼓掌，小朋友太可爱了。那个时候我十八岁十九岁的样子，也加上了是青年人，这个后继乏人嘛，这些观众想着你不培养这些青年人以后我们没有书听了，行的行的可以允许。好，有时候你说书啊看了这半天的说三天没说完，有的书他经说，有的书他不经说，有时候还加咱们自己的行内的一些条子啊，一些自己专业性的东西。所以说我记忆犹新的就是我在古城说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另外一个老师给我伴奏，他说你跟郝老师在演，你们回来了我留到那儿，那个刘老师给我伴奏，遇见了个这样的情况。反正我觉得曲艺这个行啊不容易。当初嘞你说爱好吧，年轻的时候就学着，哎呀这一睁眼下边全是老年观众，这我明儿

长大了，我到30-40岁了，那这老年观众没有了，我说给谁呀？曾经打过退堂鼓，那就怕没有观众了。其实，你一直唱到现在，观众，而且一批换一批。

0: 里边做事儿，拖地也在唱，切菜也在唱，这个洗个衣服也在唱，其实不是特意的在家里边表演给谁看，是吧？是不由自主的喜欢爱到骨子里了，它能够治愈一切。我高兴了唱它，我不高兴还唱它，我有任务唱它，我没有任务也唱它。
1: 这是真爱啊，这种热爱。想问问这个小的时候听你母亲唱这个是什么样的一种反应，当时理解吗？
2: 也不理解吧，小时候更多就是我妈妈排练，其实就是这个排练室，那时候参加比赛，然后就带着我，他们排练我就坐旁边听啊什么的，
1: 那你是觉得哎呀为什么要唱啊，还是说哎我也喜欢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2: 那时候好像还没什么感受，就是。
1: 那你什么时候慢慢的对这个曲艺，对这个《香河道坠子》有认知了？
2: 就可能是大学毕业之后工作，这几年。
1: 大学毕业之后才有。
2: 对。
1: 你大学学的是？
2: 中间学的二胡嘛。
1: 从小学二胡。
2: 对。
1: 啊，那你为什么喜欢二胡？选择二胡是因为家长让你去学，还是个人的？
2: 我那时候听我妈的私心，就是说她让我学个二胡，就是为了将来好学坠胡。
1: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么长远的计划了。
0: 我确实是这样想的。
1: 哦，
0: 因为有它了之后，我真的喜欢坠子。我在想，人难得有一个爱好。如果我的孩子跟我一样，也喜欢坠子的话，他今生不寂寞。哎，有坠子在陪伴。现在的老师教学生啊，就是将就学生，不像他们那时候是扒着老师学，现在害怕孩子不学。他小时候给他上课不收费，爷爷不收费啊，我们说我们给费用，爷爷说不收费，给费用不交，只要孩子愿意学，八心八肝的把我所会的全都给孩子。每次到星期六的时候，孩子还有点淘，我不想上，因为这个琴杆，他十岁的样子开始学的坠胡，那时候10岁个子不高，这个坠胡没有小版坠胡，他的坠胡全都是成人的，这么高的就是这把坠胡。哎，爷爷骑着坠胡都来了，来呀、啊，上个星期学的咋样？来拉个，我都看孩子一个劲儿打哈欠，他没兴趣。没兴趣，像他自己说的，喜欢呢，也就是大学毕业21年，哎，近5年，跟我去演出啊，唱一点有趣的段子啊，我也有一招。从小，他12岁，我们襄阳12岁新过生，3亲6眷都来嘛，来庆贺，娘俩就展示了一段坠子，很多人给他鼓掌。那个时候他不想练咋办嘞？现在可以说给他听了。我用了一招，我就说哎呀妈妈心里边不开心，我想做一件事儿，哎呀妈你想干啥，谁都帮不了我，只有你能帮我。妈我能帮你啥呀，我现在只要唱段坠子我心里都舒服了，娃子也孝顺，那只要你唱坠子你都开心，来我给你拉一段吧，就这样哄，骗一次又一次，骗一次又一次，哎慢慢慢慢呢他接受了，有接受到现在的理解，一直到喜欢。所以不管是我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专业，还是孩子现在的这个在单位的，不管是戏曲伴奏也好和坠胡伴，我都感恩我们这个河南坠子。我们统称叫河南坠子，它是河南坠子当中的一个流派。我们有赵派坠子啊，还有最早的乔派坠子啊，我们这个地方叫河南坠子香河道流派。所以我真的感谢这个坠子，没有这个坠子艺术，那可能我也不会到襄阳来，是因为坠子老师们从河南把我招过来的。
1: 哎呀真的是有可能也不是您选择了坠子，而是坠子选择了您啊。这个坠胡确实很难，而且现在很多的曲艺啊用这个坠胡的，比如说像山东琴书，
0: 他那是铜鼓的，
1: 对对，
0: 他也叫坠胡，
1: 对，他也叫坠胡，
0: 他那个音叫一些，
1: 对，亮一些，然后但之前采访刘世福老师啊，就是这也是山东琴书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就是说在全山东啊，能拉好坠胡的呀，就非常少了，而且很罕见了，可能两只手都数得过来啊，这个非常少啊，而且他那是自拉自唱啊，难度会。就是感觉是不太一样的。那今天机会也难得啊，苗林学艺嘛，这个也要简单学一下，就是您 包括这个几位老师能不能简单教我几句。
0: 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河南坠子跟我们相合。

0: 到流派的坠子啊，还稍微有一点区别。
1: 嗯，
0: 全国用的这个坠子，我今儿带了两副简版
1: 啊，
0: 都是一般长的
1: 啊，
0: 唯有香河道坠子
1: 啊
0: 是一个长一个短。你手上拿的是香河道坠子的。
1: 哦，它真是一个长，哎，为啥呢？这有点像那个金钱板啊，那
0: 这个更科学一些
1: 哦。
0: 这个那个短的在外边，
1: 对，上面还写的是1985年您师傅给您的是吗？
0: 我师傅给我的，
1: 这上面写着
0: 是
1: 啊，
0: 刻的，
1: 郝桂
0: 芝，我的启蒙老师，就郝桂平老师的妹妹
1: 哦，就是，哦，赠学生张玉慧，1985年，
0: 哇，
1: 这也是，
0: 所以我不常用那个板，
1: 40年了
0: 啊，
1: 嗯，这个板都比我年龄大。啊，然后怎么唱呢？
0: 那就跟着咱的节奏来
1: 啊，
0: 教那个襄阳的方言。我们刚才开头的时候唱的哈，
1: 坠子情缘，
0: 坠子情缘
1: 啊，
0: 打起肩膀有精神儿
1: 啊，
0: 打起肩膀有精神儿，
1: 打起肩膀有精神儿。
0: 哟，对您来说，你低八度唱来。精神儿，
1: 打起肩膀有精神儿，
0: 琴声悠扬啊，
1: 琴声悠扬，
0: 我们来唱坠子儿，我们来唱坠子儿，
1: 我们来唱坠子儿。
0: 我们来唱坠子儿，含蓄一点，
1: 我们来唱坠子儿，
0: 有点感觉了
1: 啊
0: 啊啊啊，
1: 然后
0: 重复
1: 啊，
0: 我们来唱坠子儿，落腔稍微有点变，
1: 我们来唱坠子儿，
0: 我们来唱坠西瑞拉到嫂，
1: 西瑞拉到嫂啊，我们来唱坠子儿，
0: 打起肩膀有精神儿，
1: 打起肩膀有精神儿，
0: 琴声悠扬啊，
1: 琴声悠扬，我们来唱坠子儿，
0: 我们来唱坠子儿。
1: 哎呀，我天哪，记不住啊！今天真的很开心啊，就来到咱们襄阳啊，跟这么多老师们上了一堂香河道坠子别开生面的课，让我非常受感动啊。首先呢，就是几位老师的坚守和坚持啊，可能也因为坠子对家庭的照顾会少一些，但是家里人又非常的支持和鼓励，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双向奔赴，也是一种真正的理解。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咱们的艺术家老师对这门曲艺的坚守，才能让香河道坠子就和香河水一样不断的滔滔不绝，然后呢像浪潮一样不断的翻涌下去。感谢像张老师也好，徐老师也好，还有孙老师，还有小何老师啊，一直在这样的艺术道路当中传承啊，今天看到了不一样的传承，有香河道坠子的传承，有襄阳小曲的传承啊，还有咱们伴奏之间的一个传承。同时呢，也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因为我看到两位在新媒体上开直播啊，宣传这样的坠子文化，粉丝还不少呢啊。开直播的时候，那么多人去支持，这也让很多没有听过或者说没有接触过坠子的观众朋友们，他能认识到哦，这是一种曲艺，甚至会喜欢上啊，成为了一个新的忠实用户。重视听众和观众，但只要有唱的人在，我相信观众就一定在，因为这是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当中的一种文化基因。可能此时此刻有些朋友还没有觉醒，但只要有这样的咱们的艺术家在啊，相信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会喜欢上，就像汉江的香河道这个水段一样，刮起一股河南坠子的浪潮，浪叠浪，浪打浪，浪起浪，浪里生浪，浪起浪，浮浪盖浪，一浪接一浪，潮叠潮，潮打潮，潮起潮，潮里生潮，潮涨潮落，潮弄潮，一潮退一潮。

0: 不断的发扬下去。非常感谢各位老师，谢谢。
1: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传，西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29集。
4: 银行保管箱里有组织上用于这次行动的一笔经费，五根金条。
0: 林石在一旁补充道，
4: 在进一步行动之前要先把金条取出来。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敌人很可能正在监视我们。
0: 陈千里在这里停顿了一下。
4: 我和林石同志判断，敌人把被捕的同志从看守所放出来，并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抓错了人，就算真的抓错了人，他们也不会那么轻易就释放。我们认为敌人把我们放出来是因为他们知道地下党组织即将有重要行动，他们无法通过审讯了解内情，所以假意释放大家，想让我们麻痹大意，在行动中暴露。我和林石同志都怀疑，就在此刻，在这个房子外面就有特务在盯着。
0: 秦传安点点头。
4: 我们最重要最需要确保安全的，一个是保险箱里的金条，另一个就是林石同志。但我们又必须取出金条，金条也必须由林石同志亲自去取。所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刚刚我和林石同志商议，想了一个人和金条分开走的计划。明天上午10:30，由崔文泰同志开车

0: 把林石和林问同志送到银行，银行大门在街角上，他们下车后，
1: 陈千里转向崔文泰，
0: 你把汽车停在街角对面的马路上等着，林石和林问同志出来之后，把装金条的皮箱放到车上，人不要上车，由崔文泰同志把金条送到老闸桥接头地点，下一程从船上转移。林石和林问同志不要马上离开，到银行对面富城里弄口的那家咖啡馆坐一会儿，五分钟后离开。
1: 陈千里转向易君年，
0: 易君年同志，你要在10:30之前到达那家咖啡馆，准备好交通工具，负责接应他们安全撤离。
1: 易君年点点头，
0: 好，那其他人呢？
1: 梁世超急切地问，
0: 其他同志回自己的住所待命。
1: 说完这些，陈千里心里头一次隐隐有些不安，这个决定到底对不对呢？明天特务们发现临时和保管箱里的金条都消失了，一定会展开疯狂的搜捕，他这样安排到底有几分把握呢？
0: 大年初一早上，天津路中汇信托银行开着大门，按照政府推行新历的规定，银行在费力新年第一天照样上班，不过客人就不太可能这时候来了，人们正忙着到处拜年。上午10点不到，黄包车停在银行门口，陈千里从车上下来，新年第一笔生意他递给车夫五角小杨，转身从车座上提下一只小皮箱。今天他穿了件灰色暗花缎面皮袄，雕爪人里子，外面罩一件黑色拧绸马褂，头戴一顶貂皮小帽。这身行头他是从布衣铺里租来的，布衣铺老板不以为怪，近年颇有些人找到他这里要租一套衣服扮成大富人家。这位客人要是论气度，不穿这一套也足够，而且他是真识货，这件翻翻那件瞧瞧都看不上，逼着他拿出两件真正名贵的货色，还挑了两件里面成色比较旧的这一件，这就对了。雕爪人可不是普通貂皮，是雕爪上指甲下面那一小节皮子，轻软暖，做这一件怕是得赔上100头貂，不说那些貂，就是把那些小皮子缝成一件袍子还看不出针脚痕迹，现在也找不到能揽下这活的师傅了。陈千里站在路边，把皮箱放下，从皮袍里摸出一包香烟，他平时不抽烟，这会儿却抽了两口，然后把半截香烟扔了，转头跨上台阶。
1: 就在陈千里走进银行后不到10分钟，叶启年从华茂饭店出门，他让马秘书先把车开过去，新年第一天他打算走一走，沿着人际路往前10来分钟就可以走到天津路。一路上他都在想着陈千里，不知今天能不能见到他，那是他不共戴天的仇人，他当然不会一枪结果了陈千里，而是要慢慢折磨他，问问他为什么当年要如此背信弃义。他甚至不无嘲讽地想，如果陈千里像崔文泰那样跑到他面前来一句，我想见你们大老板，难道还真领着他去见利夫先生吗？他希望陈千里继续那样冥顽不灵，好让他有机会痛痛快快地报仇。太阳很好，有一瞬间他心里忽然生出一点空虚。特工总部、党国、中共秘密计划，这些词语日日夜夜萦绕在他头脑中，但就在片刻之间，他们都失去了意义，连咬牙切齿的仇恨也变得好像十分遥远。如果当年陈千里不是那么一意孤行，被

0: 什么共产主义 ABC， 什么远方来信弄昏了头。假以时日，说不定他也不会在叶桃的事情上那么不肯让步。如果那样的话，今日大年初一，家人团聚，他们之间也许可以喝上一杯。想到这里，他差点儿掉下眼泪。
1: 天津路是银行街，左近全是银行钱庄，就算是大年初一，汽车黄包车也排满了半条街。马秘书早已把车子停进了副城里，自己也不在车上。叶启年往前走几步，看见预计钱庄，便转身进去。特工总部出了预计一半本金，钱庄老板也是自己人，总部往各行各业都派了人，如今早已形成一个秘密通信网。党国任何一个角落发生了任何事情，他们都能先一步知道。昨天半夜，西施打来电话，他一得到情报，就在华茂饭店的床上想好了方案。这会儿，预计就成了临时行动指挥所。副城里在中汇信托银行斜对面，钱庄后楼的窗户正是最佳观察点。马秘书和尤天笑都已经到了。尤天笑这回带来的人都很精干，不到十分钟就完成了行动布置。他对叶启年解释：“慢一点不要紧，要是从你这泄露了消息，我只能把你交给内部调查室执行家法了，绝对不会。”老师，钱庄里全都是侦缉队的下属，这些人不知道这次行动真正的指挥单位是特工总部。在这种情况下，他要避免称呼叶主任。银行里有什么情况？人都散到各个点上了，目前银行没有动静。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抓人。是，老师。
0: 叶启年上了二楼，预计钱庄的老板知道总部叶主任要来现场指挥，早早在二楼摆放了暗机查具。叶启年靠窗坐下，朝中汇信托银行大楼方向望了望。银行大楼在交叉路口，一共五层，地下还有一层，保管库就在那里。库房四壁用钢板浇筑而成，库门所用的钢板更是厚达40厘米。大楼建造时特意沿街角设计成斜面，银行大门也朝这个方向开。叶启年心想，当时多半是请教了哪位风水大师。尤天笑上楼告诉叶启年，
1: 他们来了，几个人？一辆车，三个人，有临时，就是老开、林问，还有我们的西施，也在车上。
0: 没有等到陈千里，叶启年心中隐隐有些失望。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为隐蔽向北行进的意图，红二十五军继续向西，并派出一支小分队佯攻了位于湖北北部的枣阳县城。当各路国民党军纷纷向枣阳一带集

中之际，他们突然掉头向东，冲破敌人包围圈上的薄弱之处，然后转向北。由于国民党军第40军的两个旅已经堵住了红25军北上伏牛山的道路，他们在当地地下党员的带领下绕过密阳县城，进入平坦的玉溪平原。常年在山区里生存和作战的红军官兵对平原很陌生，这里的平原上村落稠密，围寨林立。所谓围寨，就是用高墙围起来的大村庄，村庄外营垒重叠，形成了独立坚固的防御体系。围寨里武器很多，甚至有土炮，有的在外围还挖有深壕，在入口处设有吊桥。这些由地主豪绅把持的村庄连通一气，一寨有势，烽火四燃。为了迅速安全地通过平原，红25军给围寨首领写了信，红军的信被一寨接一寨地传递下去。信中除了说明红军北上抗日的目的之外，还提出你不打我，我不打你的协议。红25军的宣传队每路过一座围寨，便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并且高声喊话：老乡老乡，不要惊慌，红军所向，抗日北上，借路通过，不进村庄，奉劝乡亲勿加阻挡。红军的政策产生了效果，他们路过围寨的时候并没有受到激烈阻击，在大多数情况下，围寨的团丁们都架着枪观望，还有的围寨甚至在路边摆放了开水和饭食供红军取用。此刻在红25军即将通过的玉溪平原上，还有最后一道屏障，南阳至许昌的公路。国民党军第40军已经在这条公路上那个叫独树镇的地方布防了阻击阵地。独树镇是红25军进入伏牛山区的必经之地，袭击是突然开始的。红25军224团在混乱中开始迎战，手枪团冲上去向蜂拥而来的国民党军抡起大刀，其他两个团迅速展开应敌队形。二三团五连一排排长用几台大轱辘车挡住了通往镇子的路，敌人的一队骑兵被堵在这里，红军官兵躲在车轱辘后面扔出手榴弹，手榴弹硝烟散尽后，五连被敌人密集的子弹打倒了一片。这时一个名叫薛云阶的参谋惊慌地喊叫起来：我们被包围了，我们被包围了。他的喊叫令红军瞬间出现撤退的迹象。在这个关键时刻，军政委吴焕先提着大刀冲过来，他厉声喊道：谁也不准撤退，撤退就等于自己找死，现在只有冲上去和敌人拼了，共产党员跟我上。说完，吴焕先举起大刀率先向敌人扑上去，红军官兵跟随着他，残酷的肉搏战开始了。吴焕先，湖北黄安人，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乡会会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黄安县委组织部部长、鄂东暴动委员会委员等。当地的地主豪绅对他恨之入骨，勾结土匪把他的父亲、哥哥、嫂子和弟弟全部杀害，全家只有母亲一人幸免于难。母亲说，只有打倒了军阀和地主，咱们才有活路，儿子从此就是革命的人了。吴焕先在家门口支起铁匠炉，昼夜不停地打制大刀和梭镖，然后组织起一支农民武装。1927年11月，他参加领导了著名的黄麻起义，成为鄂豫皖革命根。

玉帝的创始人之一。1932年11月，吴焕先出任红二十五军军长，1934年4月任红二十五军政委。他和红军官兵有着深厚的情谊。在部队最困难的时候，他的妻子听说红军断了粮，背着讨要来的一些米和鸡蛋，千里迢迢送到部队。在亲眼看着丈夫把米和鸡蛋送到伤员那里后，这个已经十分虚弱的女人离开了部队。从此，吴焕先再也没有了妻子的音信。后来战士们才知道，军长的妻子在那次离开部队后，饿死在山里的草丛中。吴焕先的母亲为躲避国民党军的捕杀，一路讨饭找到了部队，找到了儿子。艰难的日子里，母子相见，使红军官兵都为他们的军长高兴。官兵们不忍军长的母亲在到处乞讨，建议把母亲留在部队里，可吴焕先坚决不同意。母亲理解儿子走了，这一走，直到吴焕先牺牲，他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战斗一直持续到天黑以后，由于国民党军固守在坚固的工事里，红军的反击始终无法突破，战场陷入僵持。雨雪还在继续下着，红二十五军的领导认为，在目前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如果继续在平坦的平原上与敌人决战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必须立即脱离战场，尽快进入预定的伏牛山去。当夜，红二十五军绕过敌人阵地，沿着弯曲的小路，在寒冷的狂风中开始秘密突围。红军官兵不顾极度的饥饿和疲劳，伤病员们忍受着剧烈的伤痛，彼此相互鼓励着坚持前行。天亮之前，他们终于穿过了南阳至许昌的公路。国民党军发觉红军已脱离战场，便立即展开追击。这时候，红二十五军面前出现了一条大河，李河。红军官兵知道，只要渡过李河，就进入伏牛山了。隔河望去，伏牛山茫茫苍苍。李河边有一个名叫孤石山的渡口，当红二十五军到达这里准备渡河的时候，大量的敌军从南北两面压了过来。向红二十五军进攻的是国民党军第40军骑兵第5师和第115旅又一个骑兵团，其中的一部分骑兵已经越过红二十五军，占领了李河对岸的高地，把红二十五军进入伏牛山的道路封锁了。徐海东命令前卫223团无论付出多大牺牲也要强渡李河，并把对岸的国民党军骑兵消灭，为全军开辟进山的道路。河水冰冷，火网炽热，红二十五军官兵拼出最后的气力，一边抵抗敌人的阻击，一边跳入河水中奋力向对岸游去。连日的作战使国民党军万分疲惫，恶劣天气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士气。更令他们心惊的是，眼前这些还是孩子的红军战士，面对子弹，脸上显现出的慷慨赴死的神情。红二十五军终于冲过李河，进入伏牛山的大山之中。刚刚进山，吴焕先就说：“同志们，咱们来了三个团的增援。”官兵们惊讶之余，顺着政委的手臂看去，他们看见了伏牛山三座高高的尖峰。大山永远是红军的家。

0: 红二十五军的官兵们向着大山一头扑了进去。就在红二十五军与狂风怒号中强渡里河的时候，在他们的南面仅仅数百公里之遥，中央红军的官兵正用生命和热血强渡另外一条大河湘江。此时两支红军的面前是同样奔涌的河水和苍茫的山峦，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已经没有了任何退路。这些具有坚定信仰和灿烂理想的人只能奋不顾身地一再向前，无论遇到多么巨大的艰难险阻。湘江之战，年轻的红军士兵前仆后继的壮烈牺牲，令大半个中国山河苍茫。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古希腊的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可这把尺子一定就是准确的吗？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岂知人类的标准也不能放诸四海，所有的判断都有它的前提条件，天下没有绝对的孤立的标准。庄子《山木篇》中讲过这样一则小故事，说有一个叫匠石的木匠带着几个徒弟到齐国去，师徒一行人走到山路的一个拐弯处，看到一座土地庙，庙旁边呢有一棵高大无比的栗树，大到什么程度呢？树荫数十里，树身呢也就树干粗到数百人合抱而围不拢，树梢探云间。弟子们非常惊异的纷纷跑过去观看，但是匠石却视而不见，继续走路。弟子呢看过那棵大树之后，追上师父，好奇地问师父说，师父，我们生平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大华美的树，师父你怎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呢？没想到啊，在徒弟眼中的奇树，在师父眼里竟然是不值一文的朽木。他说，这棵树啊什么用也没有，用来造船船会沉，用来做棺材棺材会腐烂，做家具的话家具会破裂，做门窗门窗会溢出枝叶，做柱子柱子会招虫蚁，正是因为它没有用才会这么长寿这么高大。晚上的时候，木匠梦见这棵大树对他说，你怎么能说我没用呢？你想想看，那些所谓有用的橘子树、梨树、柚子树， 在果实成熟的时候就会被人拉扯攀折，树很快就会死掉。一切有用的东西无不是如此。我这一生从做小树起就努力地做到毫无用处，多次犯险，差一点啊就死于你这样一些啊木匠之手。你眼中的无用对我来说正是大用。假如我像你所说的那样有用，岂不早就被砍了吗？木匠醒来若有所悟，他把这个梦告诉了徒弟。徒弟问道，他既然向往无用，为什么要长在土地庙旁边引人注意呢？木匠答道，如果它不是长在土地庙旁边的话，而是长在路中央，不也早就被人砍掉当柴烧了吗？世间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树并不是生来为人服务的，它有自己的生存法则和成才法则。面对不同的事物，我们需要不同的评判标准。这棵树如果成才，很可能早就被木匠砍去了，作为人们生活的日用品。这棵树的果实如果很好吃的话，也可能呢，早就在被人们采集果实的时候所折毁。在人们的眼光中，这棵大树既不成才，也没有可供人们食用的果实，因此才侥幸活到今天。所谓的才与不才，只不过是人为设置的一个强权的标准而已。庄子反对将真理绝对化，反对树立权威的独断专论，更反对将人类的价值夸大，藐视其他物种。他将是非的争论看作喋喋不休的絮语，将贪生怕死的恐惧视同一场美丽的梦幻。庄子《山木篇》连续讲了多个，引发我们去思考人在现实社会中如何自处的小故事。还有一个是关于鹅的故事，也很有趣。说有一天晚上，庄子和他的学生到一位朋友家做客，主人非常殷勤好客，便吩咐家里的仆人杀鹅来款待庄子师生。仆人问主人，家里有两只鹅，一只能叫，一只不能叫，请问杀哪一只呢？主人说，杀那只不能叫的。庄子的学生听了很疑惑，向庄子问道，老师，山里的大树因为无用而保存了下来，家里养的鹅却因为不会叫而丢失了性命，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这繁杂无序的社会呢？庄子回答说，还是选择有用和无用之间吧。虽然这分寸太难掌握了，但已经可以避免很多灾祸，足以应付人事了。我还记得很小的时候，和我的小伙伴们一起捉迷藏，我藏在了一个特别特别隐蔽的地方。我藏进去后，我能够看见别人，别人却看不见我。我就蜷缩在这样的一个小角落里，眼看着一个又一个的小朋友被抓出来，自己却安然无恙，十分得意。可是由于我藏的地方太隐蔽了，谁也找不到我。大家一起找了我一会儿之后就不耐烦了。这时候正好有一家的大人叫孩子回去吃饭，小朋友们就四散回家了。只剩下我一个人蜷缩在那个角落，看着大家的离去，只好自己灰溜溜地走出来。当初的得意变成了一个有些尴尬又无趣的结局。现在想起来，人生的种种都是如庄子说的，要把握有用和无用之间的一个度。捉迷藏的时候藏得太浅，很快就会束手就擒，是一种失败；而藏匿得太深，又会遭人遗弃，被彻底的淘汰出局。最佳的境界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可那又是何其难把握的一个分寸呢？世间没有绝对的标准，有用与无用，美与丑，有成就与没成就，甚至于长与短，胖与瘦等等，都是人为所定的。他们会随着时代的演变，社会的发展而改变。用一把绝对的尺子来衡量，甚至是作为衡量得失的标准，只会自寻烦恼。庄子还讲了一个故事，说宋

0: 宋国多长的地方特别适合种植秋树、柏树和桑树。这三种树长到一握粗的时候，也就是说还是小树的时候，就被砍去做养猴子的木桩。更粗的树呢，则被砍去建房子。最粗的就被富贵人家砍去做棺材了。所以这些树呢，都不能享受自然所赋予的寿命，在他们的少年或中年就夭折了。有用的树好可怜呐。庄子还讲到，说古代祭祀河神的时候，白额头的牛、高鼻子的猪、乌柱呢，不会把它们扔到河里去祭祀河神，因为它们都会被看作是不祥之物。但是呢，如果是长得特别漂亮的女子，长得特别完美的猪和牛，则会被献祭给河神。那么反思之下，桂树可以吃，它就会被人砍下来吃掉。漆树因为它的枝叶可以防腐，就会被人用刀割。那么美究竟是吉祥还是不吉祥呢？树被做成斧头的柄，反过来砍伐它自己。世人都知道有用的用处，却很少人知道无用的用处。有智慧的人常常以无用、不才、不祥的身份出现，以免除世上的祸患。汉朝的开国功臣韩信被封为淮阴侯，他熟谙兵法，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军事典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背水为营，拔帜易帜，半渡而击，四面楚歌，十面埋伏等等。然而他过高估计了自己曾立下的高功和刘邦的恩宠，在几次关键的时刻都优柔寡断，最终死于吕后之手。这正是聪明太过之物。而唐朝时期的郭子仪，在安史之乱中对皇室来说可以说有再造之功。网络上曾经流行过一副对联，下联就叫做安史之乱，郭破虏，李莫愁，巧妙地嵌入了金庸小说中的人名，说的是郭子仪平定了安史之乱，李唐家就不用发愁了。而郭子仪却处处小心谨慎，甚至是对大太监于超恩等也态度卑下，最终得以保全。在庄子看来，有用与无用不过是人的成见罢了。人总是以社会的成见去判断人和物的价值，从而迷失了人的本性。不要因为外物的所谓有用和无用而干扰自己的本心。真正逍遥的人从来不被外物所奴役，也不会为世人的评价所拘束。他们顺应自然之道，待时而动，既不争先，也不甘后。正如栗树因为无用而得享天年，鹅因为无用却惨遭捕杀。可见价值本无定论，唯有超脱这种对立，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养生与保全，自在从容。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4: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小小薄荷作用广，清热利咽心情畅。薄荷 何，这种看似普通的草本植物却有着令人惊叹的养生功效。它不仅可以清凉散热，还能提神醒脑。很多人喜欢在办公桌上放一盆薄荷，就是为了能随时享受它带来的清醒与活力。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薄荷都有哪些好用的功效吧。
5: 薄荷入药啊，是全草入药，地上的茎和叶儿都可以入药。在自然界当中，它长在水边，所以它的药味呢是比较辛比较凉的。在《唐本草》当中这样记载，《唐本草》是唐朝官修的本草，就好像是我们今天的药典一样。所以《唐本草》当中说，薄荷主贼风伤寒，发汗恶气，心腹胀满，霍乱素食不消，下气主知府，易看生食。主贼风伤寒，发汗恶气，其实就是谈到了薄荷一个最主要的作用，发表的用于什么呢？一说到散寒发表，大家都能想到感冒，但是中医里边把感冒分为了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哎，所以薄荷它是治疗风热感冒的，主贼风伤寒嘛。心腹胀满霍乱，这也是薄荷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你看薄荷暑天它长得特别的茂盛，我们一吃它凉凉的，甚至我们说今天不想吃饭，浑身难受，哎，把薄荷一吃也可以。所以薄荷本身具有着芳香脾胃的作用，因此它可以治疗霍乱呀，素食不消。那最后告诉我们什么呢？你可以煮着汤汁喝，也可以去生吃它。它主要的作用疏散风热，清利头目，利咽透疹，这是它的作用。
6: 那如果追溯到最早使用薄荷应该是在什么时候呢？
5: 薄荷可是我们中国原生的植物，谈到它的名字历史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啊。在先秦时期，薄荷并不叫薄荷，它读薄，如果再加上一个舌元音，它就是薄荷。
7: 薄荷
6: 薄荷啊，
5: 在唐本草把它叫做薄荷菜，到宋朝的时候就成了一个药食两用的植物了，广泛的把它当作中药去食用，在所有的辛凉药物当中，它是最具有着宣散表邪作用的这么一个代表。在医学中中参西录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薄荷服之能透发凉汗，为稳病宜汗解之要药。就是风热感冒加这种热病，邪气从哪儿来呀？邪气从外而来的，既然邪气从外而来，那一定是让它从体表要走，这是路程最短路程最近，所以用薄荷直接就把邪气驱赶走了。今天更是我们中医大夫在治疗风热感冒和温病初起的时候的一个最常用而且是必须用的这么一个药物了。
6: 薄荷的本领啊，原来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很多啊。我们现在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如何来运用薄荷呢？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分享？
7: 像我们家小朋友呢，他们都有一点过敏性的鼻炎，这个鼻涕有些时候呢流出来，或者有鼻子不通气儿，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就会给他们自制那个薄荷凡士林膏，就是相对来讲用料呢都是自己家里面的，也比较简单。简便的做完之后呢，可以给它冷冻个一到两天，然后孩子可以涂在鼻子的下方，就有也有点像那个清凉膏，对，鼻息啊，有点这个意思。
6: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怎么制作的哈。
8: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制作薄荷膏了。第一步，把薄荷叶洗干净，注意这个薄荷洗的时候要把根去掉，只留叶子。现在我们来把叶子捣碎，捣碎的薄荷叶已经出薄荷汁了，现在把它拨到碗里，需要添加上橄榄油，然后上锅蒸。蒸好之后的薄荷叶要水油分离，下一步我们要隔水加热，并放入蜂蜡，让蜂蜡慢慢的化掉。
6: 哇，所以你今天给我们人手带来了一只是吗？
7: 对，一般我们就拧开，然后这样涂。
6: 啊，涂在这个鼻子这里。
7: 对，因为他们有些时候晚上睡觉前，因为咱们现在不都知道不要让他们用口呼吸嘛。
9: 对。
7: 但是有点过敏性鼻炎的孩子，他就很容易就张嘴，因为他鼻子不是特别的透气。嗯。就是一般抹到这儿之后就比较清凉，或者你给他用。

0: 水，
1: 看起来有没有特别清爽？
0: 有，
2: 这个还长得太小了，再长一点。
1: 对，这个得再长一长。这个其实也给大家提个醒，家里养薄荷其实还是土培比水培好。哦，就虽然说它需要水，但是它一定要是非常含有水分的土，它会叶子长得很大。嗯，然后顶尖的就给它连着那块的芽一起剪掉，然后食用，剩下它就会往两边再接着发。然后因为它长得非常快，就是特别是夏天阳光特别好的时候，它一茬一茬的长，所以就剪得特别快，我们就会拿它泡水。嗯，然后单独薄荷就没有味道，所以加了一点蜂蜜一点柠檬。
0: 所以你这个一壶碧水你就要分给大家尝一尝。
1: 对呀，
0: 这个太吸引了。
1: 对呀，来糖豆给大家倒一下柠檬。
0: 糖豆刚刚已经沉浸在那个薄荷膏里边无法自拔了，已经
3: 刚才我看了，已经用途都用得非常正确
0: 了，
3: 嘴鼻子。
1: 而且我跟你说，这个薄荷柠檬你一喝到嘴巴里面就是一秒入夏，你别管外面再是漫天飞雪，你都是一秒入夏。
0: 我突然觉得仿佛置身于青山绿水间。
1: 是呢，
4: 这个颜色实在是太好看了，这个颜色
1: 太美了。
3: 这个很好喝，哎，就是特别明显的清凉的味道，
0: 清凉的味道。
4: 这个真的跟买的那种果酒一样，我觉得，嗯，又甜又凉。
0: 所以张老师，大家对薄荷的运用怎么样？
5: 各有千秋，充分地利用了薄荷本身的辛凉之性。笑叔呀，把这个薄荷在生活当中用的还是蛮淋漓尽致的。
0: 人家还有薄荷的发型呢。
5: 对，人家放到窗台上，既能够赏花，既能够赏绿叶，还能够驱蚊虫。嗯，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运用方法。嗯，但是李然呀，我必须重点表扬了。哦，李然把这个薄荷做成了薄荷油，然后涂抹在这个鼻子这个地方。它典型的是利用了薄荷那种质地轻，它向上走。气味芳香心串，我在临床上经常告诉鼻炎的、鼻窦炎的这些患者，平时滴一点点薄荷油，它芳香开窍，轻轻上行。所以在《本草纲目》当中，李时珍有这么一段记述，他说：“薄荷辛能发散，凉能清利，专于消风散热。”故头疼、头风、眼目、咽喉、口齿诸病为要药，所以五官科的这一系列的疾病，尤其是由热邪导致的，这一系列的疾病，它确实是一味非常好的药物，就是因为它质地比较轻，向上走。
0: 那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用嗓过度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薄荷呢？
5: 这个嗓子疼在临床上非常常见，不仅仅嗓子疼，而且有时候呢还会出现失音了，突然间发不出音来了。这个疾病我们在临床上把它叫做喉闭，就是咽喉闭闭住不通了，所以不能发声了。但是这种喉闭啊，它有虚的和实的两个术语，一个叫做津魄不明，一个叫紧实不明。什么意思呢？就好像一个锣，过去农村打那个威风锣鼓的时候，那个锣，如果你一敲，它是乐音儿，你把手摁在上边，它马上就没声了。我们把这个叫做金石不明。如果是这个锣中间有了裂缝了，那么你一敲，它是那种沙哑的那种声音，这叫金魄不明。所以紧实不明的时候，就是由热邪所导致的这一种失音，嗓子红、嗓子肿，失了音了。这个时候用薄荷去清凉，效果非常好。
0: 那我是直接吃这个薄荷叶就可以了，就是嚼进去吗？
5: 就清的时候我们用点薄荷，单独用点薄荷是可以的。但是一旦要到了失音，确实这个火邪比较中了，因此我们就得配一点其他的中药。
0: 搭配什么样的中药比较好呢？
5: 那就我把这个小方子推荐给大家了。
0: 太好了，就等这个小方子呢。我们来看一看是什么。
5: 这个小方子由这么几味药物构成：金银花连翘，它是清热解毒的，各十克；薄荷，它质地很轻，六克就可以了。然后再加个姜蚕，姜蚕用上三克。然后再加上六克桔梗，桔梗是开宣肺气的，这几个药物合到一块儿，对热邪所导致的喉痹疗效还是不错。
0: 哎，这个薄荷除了我们可以解决我们的这个鼻子不通。

0: 啊、嗓子疼啊等等，是不是抹在皮肤上也对皮肤有帮助啊？
1: 凉凉的。嗯，所以在一些皮肤疾病上我也经常使用。嗯，就最常见到的一个皮肤病，把它叫荨麻疹。嗯，今天大家也把它读成荨麻疹。嗯，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去所说的风疹疙瘩。风疹怎么来？感受了风邪而起的疹子，所以把它叫做风疹。风疹有这么几种表现：第一，痒得很厉害；第二，起疹子。嗯，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一定要看它起的是红色的还是白色的。如果那个疹子的颜色偏红，说明它是热邪；如果那个疹子是苍白色的，那它是寒。
0: 哦，还有这个寒热之分。
1: 所以我们在用药上就要注意。嗯，如果要食用薄荷去治疗风疹，一定是治疗的那种颜色比较红的，因为它是辛凉的，它的辛味的药物可以去风邪，它的凉性可以去治愈热。也给大家推荐个小方子啊，风疹，风疹这是中医的名称，西医把它叫做荨麻疹，认为它是过敏引起的。那么西医里边的过敏，有些过敏源它相当于我们中医当中的风邪。哦，所以中医在治疗这种皮肤疾病的时候呢，常常采用的是祛风止痒的。既然要祛风止痒，两个药少不了，一个荆芥，一个防风。防风，防风嘛，
0: 顾名思义，
1: 对，它两个药性很平和，它可以去风邪。嗯，再加上一个薄荷，辛凉解表，里边还有一味非常关键的药叫蝉蜕，就是夏天那个蝉出来后蜕下的那个壳，
2: 知了壳嘛，
1: 也把它叫知了壳。老百姓有这么一句话，以皮之皮，蝉蜕这个药啊，它有着很好的抗过敏的作用。所以这几味药，你看他们都是以祛风为主的。中医当中那个祛风的药物大多数都具有着抗过敏的作用。嗯，所以这几味药物注意了，泡的时间长一点，稍微熬一熬10分钟左右就可以，因为它们都是芳香类的，质地很轻，所以多泡少熬效果还不错。
3: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4: 健康小贴士，
5: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6: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3: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2: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好视力，好生活，
5: 好视力科技，
6: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7: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8: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0: 北京时间6点整，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4: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陆军某合成旅政治指导员王晓明，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强军思想，既抓思想铸魂，又聚力练兵备战，立起军政兼优的政治干部好样子。
15: 重点关注，全军首届军事体育教练员军事高级培训班结业，标志着我军军体人才专业化、梯队化、规范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14: 新闻聚焦，海军航空大学将举办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淬风营活动。
15: 实际现场，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开展跨昼夜综合火力打击演练，锤炼飞行员全天候遂行任务能力。
14: 环球军情，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略装备产量增长超过3倍。
15: 军旅人生栏目，今天为您讲述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武警湖南总队某部教研室教员孙江涛，为锻造圣战利刃倾注心血、砥砺前行的强军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3: 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15: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陆军某合成旅政治指导员王晓明，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强军思想，扎根基层，以身作则，既抓思想铸魂，又聚力练兵备战，立起了军政兼优的政治干部好样子，被陆军表彰为优秀党务工作者，荣立2等功一次。他所带的连队被陆军表彰为正规化建设先进单位，被战区陆军表彰为练兵备战先进单位。请听报道，王晓明用硬核答卷立起政治干部好样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王苗，特约记者铁燕南、白俊卓。
5: 同志们，本次战斗难度较大，各班组一定要周密配合，严格按照战斗系统执行。
14: 盛夏时节，陆军某合成旅野外训练场硝烟四起，一场红蓝对抗战术演练正在紧张进行。在装步一连政治指导员王晓明的指挥下，各步战车编组协同突进，其中一组依托无人机侦察引导，率先突破模拟敌阵地，精准命中靶标，为连队后续行动扫清了障碍。演练结束后，王晓明告诉记者，新时代政治干部不仅要善于做思想工作，更要能指挥打仗、带兵打赢。
16: 连队军事训练和政治工作它是一直都在一起的，想要打赢一场战斗很不容易，需要我们日常的训练中不断的去积累，首先是把个人的能力素质练强，同时呢要去练战术，战术磨合的非常密切，各种协同要到位，否则的话这场战斗不是轻易的就能拿下来的。
14: 2023年初，装步一连政治指导员岗位空缺，旅党委选派时任作训科参谋的王晓明履新赴任，从机关军事岗位转战基层政工一线，对王晓明来说意味着需要从零起步，从头学起。面对全新挑战，他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迎难而上，全身心投入基层政治工作，学习实践。陆军某合成旅程帅介绍说，当时为尽快补齐政工短板，胜任岗位需求，王晓明主动加压，日夜钻研，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了转型。
17: 我们晚上营干都会组织查不查哨，有一天晚上12点多，我到了王晓明的宿舍，灯还亮了，我就进去看他在学习，他说我得比别人先学一步，我还得学深一点。他有一个10万字的理论笔记，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学习记录的。通过学习呢，他也在我们军旅两级的理论考核当中名列前茅，在我们的政治教员考核当中获得冠军。
14: 理论不是飘在天上的云，而是燃在心中的火，扎在脚下的根。这是王晓明写在笔记本扉页上的座右铭，也是他扎根基层、铸魂育人的真实写照。几年来，立足新时代官兵特点，王晓明创新教育模式，推行了一次训练一堂课、 一部电影一堂课，一首红歌一堂课，一场仪式一堂课，一次谈心一堂课的五个一特色课堂，用官兵听得懂、愿意听的兵言兵语，稀释明理。王晓明很欣慰地说，鲜活的教育方式让思想政治教育走出课堂，融入日常。如今连队理论学习氛围越来越浓，有效激发了大家的练兵热情。
16: 教育是服务于练兵备战，它不能只是在教室里讲，随时随地它都可能会遇到问题，所以说就要把教育简短化、精简化，这种方式更让大家去接受，它越容易被人记住。
14: 行胜于言，身先士卒，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在王晓明看来，政治干部的威信既要靠言传身教，还要靠过硬本领才能树立起来。一次冬季演训任务中，因为连长正在执行另外一项重要任务，王晓明主动请缨，挑起重担，牵头攻关，无人机和战车如何发挥一加一大于二效能的战法课题。他带领连队官兵对照沙盘反复推演，结合实装实操摸索规律，潜心钻研合同作战的新路径。陆军某合成旅熊哲向记者介绍说，当时在实兵对抗中，他们探索出的

0: 风甲一体战法训法，让装甲步兵如虎添翼，作战效能倍增。
1: 当时指导员就利用训练或者是休息时间，就带着我们这帮骨干一起研究。演习场上我们装甲车只要一露头就被压制了，指导员这时候操控无人机起空，穿过出云带，然后精确把敌火力点找着坐标，发送给步战车，步战车两发炮弹把敌火力点摧毁了。
0: 习主席指出，政治干部的表率作用本身就是最好的政治工作。王晓明始终把统帅的指示要求铭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中。在陆军某合成旅，王晓明是全旅第一个考取装甲步兵专业射击和通信一级技术能手的政治干部。前年，王晓明带队参加陆军军事训练抽考，他参考三个科目全部满分，更创下教练射击科目旅队训练记录。在他的示范带动下，连队多人获评特级技术能手，数十人获评一级技术能手，十多人在旅级以上比武中夺冠，因军事训练成绩突出立功。深耕基层，亲历战位，让王晓明更加笃信，政治工作从来就不是游离于练兵备战之外的虚功夫，而是紧贴战场、服务打赢的生命线。
2: 我首先是一个兵，要把自己的本领练强，确保将来党和人民需要我的时候，我能上得去，能够打得赢。我要带着连队也能上得去，也能打得赢。另外一个，我是指导员，我要坚持把本职岗位做好，力争成为能文能武李延年那样的政治干部。不只是要把政治工作练成行家里手，也要把军事工作练成行家里手。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日前为期六周的全军首届军事体育教练员军事高级培训班在陆军特种作战学院完成全部教学内容与结业考核，并同步开展全军首批军事体育教练员技师职业技能鉴定。据了解，此次培训加鉴定的一体化育人模式，有效解决了我军军体骨干长期存在的成长路径不清晰、能力评价缺标准、高端人才难保留等突出问题。军事体育教练员分级培训、持证上岗、等级赋能的职业化建设体系实现关键突破，为深耕军体组训一线的军士搭建了专业化成长平台。这次培训与技能鉴定收官，标志着我军军体人才专业化、梯队化、规范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全军将常态化开展初、中、高三级组训骨干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鉴定，持续打造结构合理、专业过硬的教练员队伍，以科学化军事体育训练筑牢战斗力根基，为实战化练兵备战夯实人才基础支撑。
0: 记者有传播柴军报道，近日海南省军区隆重举行海南革命军事馆第三批文物实物集中捐赠仪式。本次捐赠文物史料时间跨度广，历史层次全，涵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至新时代国防建设各个阶段。自2022年以来，海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省委宣传部多渠道发布红色文物史料征集公告，得到广大老革命后代、志愿捐赠人士及驻海南部队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凝聚起全社会守护红色资源、传承红色文脉的思想共识。下一步，军地各方将同心协力，接续发力，高标准建好管好海南革命军事馆，全力打造锤炼党性作风、传承革命传统的红色课堂和展示传播海南红色文化、涵养社会新风的示范阵地。
3: 本台消息，8月23号至29号，海军航空大学将在山东烟台举办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淬风营活动。此次活动以扬帆逐浪超越为主题，邀请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海军院校学员同中国海军院校学员开展领导力课目训练和研讨交流等活动。各国海军青年军官学员将通过为期一周的互动式、融入式学习训练，不断促进中外海军友好往来，推动各国海军院校教育经验学习互鉴。
0: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

0: 号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跨昼夜综合火力打击演练，锤炼飞行员全天候遂行任务能力，请听报道。
3: 9动6P组讯号路线可以起飞。
4: 清晨，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多架挂载实弹的武装直升机依次升空，以超低空编队方式快速隐蔽出航，快速向目标区域机动。在完成第一轮预定打击任务后，第一批次三架武装直升机采取快速下降高度和大坡度转弯等战斗动作，迅速脱离作战区域。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王鹏举介绍，这次训练的突出特点是不设预案脚本，指挥员根据战场变化临机指定打击目标、攻击航线和攻击阵位，而且没有模拟攻击流程。
5: 今天的气象条件并不理想，阴云低垂，风沙较大，给搜索目标和精准打击带来了不小的困扰。更大的挑战在于，我们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对目标实施多波次连续火力突击，对我们的体能、技能和临机处置能力都是极限考验。
4: 在完成多轮打击任务后，天色逐渐暗了下来，夜幕中的起降场只有跑道上的微弱导航灯指引，飞行员需要完全依靠仪表和微光夜视设备实施精准操纵。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赵子成：
6: 我们就要在昼夜间的复杂环境下锤炼我们飞行人员实际作战能力，检验我们后装分队野战化模块化的保障水平，采集在野外高原条件下武器装备的性能数据，充分掌握部队的实战底数。
4: 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梁光明介绍，这次演练持续时间长，难度高，强度大，不仅要求飞行员在48小时内精准摧毁模拟敌重要目标，还要应对昼夜转换、弹药油料紧急补给、攻击航线临时变更等突发情况，全面检验平时训练水平和应急应战能力。
7: 这次48小时连续多波次的火力打击是我们按照实战条件设计的极限科目，内容上呢覆盖了飞行技战术的协同、武器运用的策略、单机突防与编队配合等多个层面，通过高强度的淬炼，确保了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整体保持在一个较高的层次。
4: 特约记者李迎新、王新龙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俄罗斯媒体8月23号报道，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贾拉利在接受采访时称，美军的基础设施、伙食、后勤保障和士气状况非常糟糕，除自杀事件外，还有多人在大规模冲突中丧生。虽然美国国防部或美国官员没有证实此事，但装备和人员状况糟糕是毋庸置疑的。他认为，这种情况是美国方面在评估伊朗人民的抵抗能力时出现战略误判的结果。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接受采访时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0: 总台记者郝威、董威报道。当地时间8月2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攻击，企图借此击败俄罗斯，但这不过是一场冒险。他称，乌军的打击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转折。普京还称，作为对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回应，俄军加大了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且俄方的报复性打击更具破坏性。另据俄罗斯媒体8月23号报道，俄罗斯武装力量使用伊斯坎德尔导弹对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地区实施打击，摧毁了多达40辆搭载远程无人机发射装置的车辆。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

0: 乌克兰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泽连斯基说，他向法国总统马克龙通报了近期乌克兰境内遭袭情况，表示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首要需求。马克龙表示，愿协助乌方与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进行沟通。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也发文，称对乌克兰购物中心遭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感到震惊。他表示，已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提供拦截导弹。
1: 据以色列方面8月22号消息，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日前接受采访时称，以色列近期空袭毗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军事设施，目的是引诱土耳其掀起新一轮冲突，从而助力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赢得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当地时间8月22号，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色列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萨尔同时明确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

0: 军旅人生栏目今天为您讲述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武警湖南总队某部教研室教员孙江涛为锻造圣战利刃倾注心血、砥砺前行的强军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特约记者牛中伟、熊佩一。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军旅人生，我是记者山森淼。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武警湖南总队某部教研室教员一级上士孙江涛。2011年，拥有10年武术功底的孙江涛应征入伍。在15年的军旅岁月中，孙江涛完成了从青涩习武少年到全能特战尖兵，再到金牌武教头的蜕变。那接下来咱们一起听听他的军旅故事。孙教员您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江涛。
1: 孙教员，今年4月的时候您被授予了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而且是2026年度全军唯一获此殊荣的个人。取得这么高的荣誉，您有哪些感想？
3: 获得了这么高的荣誉啊，感觉压力特别大，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得要更好一些了。我们这里新兵比较多，多跟他们谈一谈这个自己这个感受啊，就是让他们认定部队里面是很大一个舞台的，值得他们去努力和奋斗的。
1: 说的没错，一个人到了部队要想有所成就，就必须要从兵之初抓起，那带兵人的这个引路作用就显得特别重要。那现在看到这么多年轻的新战士，你会不会经常想起自己刚入伍时的样子？听说那时候你还经常主动帮班长辅助带训。
3: 对，新兵训练的一些科目啊，可能对我来说算是比较简单的了。就是我新兵连的班长要开展下一个科目训练之前，他就晚上先教我，然后第二天让我去带着我们班的新兵去练那个科目。
1: 2013年的时候你当上了班长，开启了自己的带兵之路。听说当时你踌躇满志，想要把一身的本领传授给新兵，带出尖刀班，但是没想到训练初期的成绩却并不理想。
3: 对，别人老是讲我自己的训练成绩啊，训练能力很强，但是你带的这个班这个训练成绩就不行，所以说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后面也是跟这个其他这个老班长啊，一些这个排长队长也去请教这样的一个问题嘛，也总结出来了，其实他每个新兵不一样，那么我们就不能把他们合围在一起去教学还是什么，要把它分开。
1: 那也就是这段经历让你摸索出了一人一策带兵法。我看比如说体能偏弱的战士，你就陪着他绑沙袋跑5公里来强化耐力，心理素质差的你就用少林拳法帮他们建立自信，这套带兵方法的效果应该是十分显著的吧。
3: 对，第二次我带新兵从一开始就注意这些了，最后新兵连结束，我们班也是排在这个全大队的前3名了，最后还是验证这种方法还是很帮助人的。
1: 2014年的时候，经过层层选拔，你入选了总队特战骨干集训。那也就是在这次高强度的集训中，你的这个右手腕意外骨折了，能给我们讲讲当时的经过吗？

0: 我们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每天超负荷的训练啊，可能身体进入到了疲惫期了，也是爬的那个三百米障碍，然后爬上去以后呢，他不是要往下滑嘛，然后枪刚好斜着就是卡了一下，然后就把我人往回带了一下，然后这个就手就松掉了嘛，然后就直接从那个上面就摔下来了，那个应该也蛮高，应该也有四米多高了，下来这个手撑地，当时手就变形了嘛，就马上安排了这个第二天做手术，打了一个钢板，打了这个三个钢钉，反正就在医院加上做手术待了半个月，反正拆了线就是返回到我们基地里面训练。
1: 都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你却只休养了半个月就归队训练了。那次你忍着伤痛完成了全部的这个比武科目，并且斩获了战术、搏击、个人全能这三项第一。那当时是什么支撑着你咬牙坚持下来的？
0: 当时我刚转了174官，就得想着不给支队这个拖后腿嘛，也是，就是从当兵开始，父亲给我讲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管做任何事情，只要你自己努力了，不管成功或者失败，不要给自己留遗憾了。
1: 我了解到你入伍这些年，除了深耕特战带教新兵，还曾经在2015年的时候代表武警部队赴约旦，之后又远赴罗马尼亚和科威特开展教学。那走出国门执教期间，有没有哪些令你印象深刻的事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这个约旦的他们这个国家的人呢，也是非常的高大，因为他们来参加的这些人都是从他们国家各个部队选调过来的，这个
2: 也是拔尖的，
0: 对，也是拔尖的人。我们第一天去教他们，就组织他们上课的时候，啊，他就是想试探一下，看我们能不能教一些实用的东西。他也是就是看我比较个子小啊矮呀、啊，就要挑战我。其实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就是一个想法，我不管用什么方法，我一定要把它打服打赢。后面也是采用我们这个擒拿格斗啊，就是一招制敌啊，包括这个搏击啊，把它给制服的。
1: 我们也看到这些年你先后参加了狙击骨干、勤训轮换、业务参谋等各类的专项集训。那你也说过，每经历一次高强度集训都像是一次浴火重生，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不断地去参训学习呢？
0: 在2016年，当时可能就是想着这个手也进行不了高强度的训练了，感觉自己就是成一个废人了，想退伍。就是后面湘潭支队的一个参谋长，他就跟我讲，他说那你这个一身的本领，他说你退伍不是有点可惜吗？你可以把你这一身的本领去交给其他人了。就是他这么一句话点醒了我嘛，这一条路走不通，多去学习，多去适应，看看自己到底能够走哪条路。所以说后面转型啊，包括这个驾驶啊、厨师培训啊，包括这个狙击这个技师也考了。虽然自己没有很高的文化，但是也要有一个好学的心嘛。其实转行走这个教员呢，也是通过前期应该带兵啊，比较适合自己吧。
1: 2017年，你调入了武警湖南总队某部，成为了一名教员。其实，在咱们的交流中，我也能感受到你的性格还是比较内向的。但是，作为教员，就需要跟人去打交道。在这个转岗的过程中，有过不适应吗？
0: 走上这个教员，可能对于我来说最大的这个就是训练的一些方法吧，要提升自己的方法啦。因为刚当上教员，有些东西你讲不出来，但是你会做，但是你讲不出来。想把这个科目把它讲透、讲明白，那确实还需要一些这个理论知识。就是没事就去翻一些这个教材呀、教案呐、就是怎么样去表达。
1: 孙教员，这些年你带出了100多名基层教练骨干，其中有40多人考学提干。2020年的时候，你还光荣当选了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那收获了这么多厚重的荣誉，你却常说教会一茬又一茬新兵用信仰铸就忠诚才是你自己最大的成就。为什么这么说？
0: 你像这个每年这个新兵入营啊，第一课呀，都是我来给他们上啊。首先教他们就是服从命令嘛。其实作为一名军人嘛，我们就是脚踏实地，把每一件事情和每一件工作都是要把它做好，我们要扛起这个时代的责任。所以说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1: 有人问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金牌五教头，孙江涛他身体力行地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不光要自己本领过硬，更要让后来人站在自己的肩膀上看得更高，走得更远。从少林武校挥拳的少年，到训练场上执教的教员，再到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孙江涛凭借一身硬本领，一腔赤子心，用青春热血书写了新时代青年军人的青春答卷。感谢孙教员，也致敬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不懈奋斗的追梦人。本期军旅人生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2: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1: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2: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汇集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 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 5%， 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3: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9: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3: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2: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12: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11: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13: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11: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14: 深圳与智利啊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15: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17: 你要不要？现在是烟为定。 好。
16: 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8: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9: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16: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20: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3: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21: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3: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22: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
3: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3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23: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会让我很轻松。
3: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24: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25: 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39: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26: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25: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27: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25: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

0: 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2: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3: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2: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4: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工智能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2: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5: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6: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7: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8: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9: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8: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0: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8: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1: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

0: 式的感受传承建筑的魅力。
1: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传承活起来？遵义传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遵义传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2: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1: 福建传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八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3: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1: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4: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
5: 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7: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6: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

0: 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0: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 90% 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0: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 6.65%。
3: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5: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6: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播出；我市以共享破题，以制造聚市，推动特色产业集群招商；
2: 擘画新蓝图，奋进新征程，是16次党代会在我市党员干部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1: 市政协16届一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
2: 市政协16届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
1: 出席市政协16届一次会议的委员向大会报道。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立足我市16个省级以上特色产业集群，是招商中心创新推行共享制造发展模式。以共享技术平台、共享生产设备、共享人才资源、共享市场渠道为核心抓手，面向全国开展精准招商，推动县域特色产业从单打独斗向抱团城市转变，加速实现省级产业集群共享制造全覆盖。我市打破县域壁垒，以共享理念重塑产业协作体系，通过搭建开放式技术共享平台，降低中小企业研发门槛，整合闲置生产设备，提升制造资源利用效率，建立柔性人才共享机制，破解专业人才引流难题，打通线上线下共享市场渠道，助力承德制造抱团出海。绿色食品集群实现从特色种植到共享品牌，围绕兴隆果品、平泉山杏、丰宁都市食品等6大产业集群，推动绿色食品产业从分散经营向集约发展跃升，打通线上线下全渠道销售，让中小食品企业以轻资产模式共享全产业链服务，让承德山野真味走向全国大市场。凡泰新材料集群以平台经济激活战略资源，我市依托宽城凡泰、滦平凡泰、兴隆特钢等6大集群，重点破解物流成本高、信息孤岛多、研发投入散等共性难题，加速凡泰新材料技术转化与成果落地，以数字化共享手段让每一吨凡泰资源释放最大产业价值。清洁能源集群成为绿电蓝海下的共享管家，依托丰宁围场2大清洁能源产业集群，打造华北绿电蓄水池，以轻资产托管模式为清洁能源运营商提供高效可靠的后备支撑。装备制造集群从单件加工到柔性认同，瞄准承德高新区制造装备、承德县输送装备2大集群，推动装备制造向高端化、智能化、协同化升级。

0: 重点引进共享精密加工中心，引入大型五轴数控机床、3D 打印等高端设备，面向中小企业开放共享，让中小企业无需重资产投入即可承接高精度订单，推动承德装备制造从加工配套向智能整机制造跨越。
1: 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擘画了我市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大会精神在全市广大党员干部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一致表示要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把会议部署转化为实际行动，立足岗位，真抓实干，为推动承德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营子区数政局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邓淑芳：
2: 报告明确要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主导产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为数字政务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清晰路径。我将立足岗位职责，紧扣全市发展主赛道，深耕数字赋能工作，助力各主导产业智能化、数字化升级，推进数据资源共享活用，持续优化数字政务服务，以数字力量赋能全市高质量发展，为承德绿色转型、产业升级贡献数据动能。
1: 平泉市平泉镇副镇长崔玉东：
3: 作为平泉镇副镇长，我将第一时间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立足平泉镇发展实际，狠抓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推动辖区传统产业技改升级，中小企业培育壮大，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以工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富民强镇根基，坚决践行民生为本理念，坚持以产业发展带动民生提质，以实干实效回应群众期盼，为建设生态强势、魅力承德贡献基层力量。
1: 丰宁满族自治县大稿镇组宣部长王宇：
4: 下一步我们将做细做实，防范贫监测帮扶，抓实城镇精细化治理，着力改善人居环境，常态化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守牢安全稳定底线，用心做好养老服务、特殊群体关爱等民生实事，以实干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基层力量。
0: 8月23号下午，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在承德大剧院举行，会议由15届市政协主席方志勇主持，会议应出席委员360名，实际出席352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和秘书长名单，审议通过了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程、日程，审议通过了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名单。大会主席团由71人组成，成员兼顾了党派、团体、界别和各有关方面，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会议通过方志勇为大会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古红建为大会秘书长。方志勇在讲话中指出，这次全会是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市第16次党代会部署要求，召开的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政协盛会，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开好这次全会，对于更好履行人民政协职能，更好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服务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方志勇强调，全体委员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对承德发展、对承德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自始至终保持好的精神状态，按时参加各次会议和讨论，保证到会率，要认真履行职责，围绕事关承德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积极撰写提案，为推动承德高质量发展、提升民生福祉建言献策。要自觉遵守会议纪律，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市有关规定，严格执行会风会纪、实严禁纪律要求，共同维护风清气正的大会氛围，保障大会各项任务顺利圆满完成。15届市政协副主席李建华、白宝军、郭敬涛、董旭明、古红建、李浩、王东立出席会议。
1: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会议主持人。

0: 和秘书长名单。2026年8月23号，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主席团71名，按姓氏笔画排序：马广春、王旭、王哲（满族）、王凤才、王东立（蒙古族）、王志勇、王国辉、王爱辉、方志勇（满族）、甘明峰（满族）、左春兰（女）（满族）、戴林（蒙古族）、冯国杰（满族）、冯艳秋（女）、刘杰（满族）、刘俊（满族）、刘超（满族）、刘丽萍（女）（满族）、刘延红（女）（蒙古族）、刘焕勇（满族）、刘智慧（女）（满族）、严忠民（满族）、米莱（回族）、孙华春、孙金红（女）、季铁鹏（满族）、李欢（女）（满族）、李迪（女）、李浩（满族）、李长海（满族）、李文江、李永兴、李守山、李志伟（满族）、李小静、李葵花（女）、杨洋（女）（满族）、杨玉燕（女）（满族）、杨淑华（女）（满族）、古红建、张雷（满族）、张立峰、张学红（女）（满族）、张艳玲（女）（满族）、张雅丽（女）（满族）、张馨予（满族）、邵凡（满族）、苗玉才（满族）、范东、房兴丽、孟祥辉（女）、孟淑娟（女）（满族）、赵素娟（女）（满族）、侯小燕（女）（满族）、江癌峰（满族）、贾雷（满族）、高洪成、高雪静（女）、郭子成（满族）、唐世国（满族）、黄志东（满族）、梁继宝（蒙古族）、彭英（女）、董坤（女）（满族）、董淑琴（女）、韩淑杰（女）（满族）、蔡成（满族）、蔡静（满族）、管丽娟（女）（朝鲜族）、季大义（满族）、戴进忠（回族）。主席团会议主持人：方志勇（满族）、秘书长：古红建。
1: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程。2026年8月23号，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中共承德市委书记卢健同志讲话，听取和审议政协承德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政协承德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列席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并讨论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有关报告，选举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审议通过关于政协承德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审议通过关于政协承德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审议通过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
0: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名单。2026年8月23号，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主任李浩（满族）、副主任刘丽萍（女）（满族）、韩永辉、刘俊（满族）、江癌峰（满族）、王丽（满族）、桑爱民、丁一，委员35名，按姓氏笔画排序：王哲（满族）、王志勇、王国志（满族）、王爱辉、王靖宇（蒙古族）、艾征、毕启超、朱梦博、刘东、刘凤顺、刘延红（女）（蒙古族）、刘建伟、刘焕勇（满族）、许建民（满族）、孙志强（满族）、李志伟（满族）、李志国、李连祥（满族）、李小静、宋丽（满族）、 张元。

0: 九，张秉冉，少凡，满族，赵佳丽，女，聂树国，徐树星，高雪静，女，郭德启，满族，黄武一，崔建宇，韩淑杰，女，满族，程彦龙，满族，蔡成，满族，季大义，满族，恒燕春，女，满族。
1: 8月23号下午，市政协16届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的主席团成员71名，实到68名，符合政协章程规定。大会主席团会议主持人方志勇主持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长焦雅琪就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和常务主席会议主持人名单草案作说明。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和常务主席会议主持人名单。审议通过了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执行主席和各次全体会议主持人名单。审议通过了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编组办法。审议通过了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小组召集人名单。审议通过了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审议通过了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秘书处机构设置及各组工作职责分工。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副主席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出席会议。
0: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常务主席会议主持人名单。2026年8月23号，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常务主席9名：方志勇，满族；古洪建、李浩，满族；王东立，蒙古族；刘杰，满族；黄志东，满族；杨玉燕，女，满族；李永兴、王国辉。常务主席会议主持人方志勇，满族。
1: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各次全体会议主持人名单。2026年8月23号，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8月24号，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会主持人古洪建。8月27号，第二次全体会议大会选举主持人方志勇，满族。第三次全体会议闭幕会主持人方志勇，满族。
0: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2026年8月23号，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王国辉，市政协秘书长候选人，党组成员。唐世国，满族，市政协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张雪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房兴利，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魏薇，女，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梁继宝，蒙古族，市政协副秘书长。胡斌，市公安局副局长，二级高级警长。张鑫，满族，市卫健委副主任。孙洪生，市信访局二级调研员。杨甲忠，满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蒋国强，市纪委监委驻市政协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
1: 同心聚力赴盛会，履职尽责启新城。8月23号，出席市政协16届一次会议的委员们陆续抵达驻地，向大会报到。大会报到处井然有序，各项会务工作周密顺畅。来自全市各界的360名政协委员精神饱满，意气风发，依次有序办理报到手续。现场工作人员分工明确，服务周到，认真做好签到、核验等各项工作，各流程衔接紧密，高效顺畅，全力保障报到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心系民生关切，勇担履职重任，委员们带着民情民意，满载履职担当，共赴这场民主协商的盛会。大家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

0: 认真履行委员职责，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圆满完成大会各项任务，广泛凝聚社会各界共识，群策群力，共谋良策，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贡献智慧和力量。
1: 今天出版的《承德日报》发表社论，汇智聚力谋发展，携手奋进新征程，热烈祝贺市政协16届一次会议开幕。
0: 8月24号上午9时，承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承德新闻综合频率、纪云之承德 APP 将对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会进行现场直播。
1: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2: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4: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日前市妇联、团市委、市总工会联合举办全城觅爱如约七夕幸福连线青年交友联谊活动，为全市单身青年搭建相遇、相识、相知的平台。活动现场宣读树立正确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倡议书，倡导简约文明婚恋，抵制天价彩礼、铺张婚宴等不良婚俗，传递正向婚恋价值导向。随后，青年嘉宾依次登台自我介绍，分享兴趣爱好与择偶期待，真诚的表达让现场氛围逐步升温，桃花朵朵开、击鼓传花、吸管传环等趣味互动小游戏轮番上演，大家踊跃参与，在协作与欢笑中卸下拘谨，拉近彼此距离。工作人员为牵手成功的青年送上美好寄语与七夕牵手礼包，活动在温馨浪漫的氛围中落下帷幕，青年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友谊，遇见缘分。活动嘉宾

0: 包。活动在温馨浪漫的氛围中落下帷幕，青年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友谊，遇见缘分。活动嘉宾于成龙：
1: 我感觉这次活动挺有意义的，期间有好多小游戏，增加了我们单身男女的交友机会，而且不光能交友，还增加了我们自身的社交能力。
0: 市妇联副主席赵欣欣：
2: 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深耕青年婚恋公益服务，常态化开展幸福连线系列交友联谊活动，不断建强用好公益红娘队伍，做好活动后续跟踪匹配服务，持续宣传倡导正确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推进婚俗移风易俗，切实为单身青年办实事、解难题。
0: 本台消息，近日我市组织开展返乡大学生暑期公益培训活动，本次培训内容丰富，实用性强，邀请专业心理咨询师围绕学生学业压力疏导、情绪管理等多方面内容开展专题授课，精准解答大学生心理困惑。同时，市医院医护人员现场教学，细致讲解海姆立克急救、溺水急救处置等应急知识，组织学生开展实操演练。此外，活动还融入中医药传统文化普及课程，让大学生近距离体验中医适宜技术，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魅力。大学生刘琦：
3: 通过这次暑期大学生返乡的公益培训活动，我们学习到了心理健康、中医理疗以及安全急救的知识。接下来，我将把今天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当中。
0: 此次公益培训立足青年成长需求，兼顾心理健康教育、应急技能提升与传统文化，帮助返乡大学生有效提升心理素养与自救互救能力，助力青年学生全方位健康成长。团市委副书记丁可欣：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市医院等单位的合作，把寒暑假公益培训打造成常态化、品牌化的活动项目，为全市青年成长成才搭建更广阔的舞台。
0: 本台消息，近年来，王土房乡山湾子村依托山湾子省级森林公园优质自然资源，深耕精细化、休闲化的近郊生态旅游赛道，打造适配城市群众短途出行的特色休闲度假区，有效推动近郊乡村旅游提质升温、业态迭代升级，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赋能乡村振兴。走进山湾子省级森林公园，空气清新，景色宜人，坐拥原始次生林、山林秘境等优质自然景观，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生态氧吧。清澈的山涧小河穿村而过，成为孩子们最爱的天然乐园。清澈见底的河水中，孩子们挽起裤脚，在浅滩处追逐嬉戏，弯腰抓鱼，大人们或在一旁守护陪伴，或与孩子一同下水探寻，尽享亲子嬉水的惬意时光。树荫之下露营野餐的乐趣正浓，游客们围坐在一起，熟练地将肉串、蔬菜穿上烤签，炭火升腾，肉香四溢。冰镇西瓜切好，鲜红的果肉汁水饱满，清甜解暑，驱散了夏日的燥热。不远处的农家院里更是一派热闹团圆的景象，一同前来的亲朋好友围坐一桌，地道的农家菜热气腾腾上桌，农家大豆腐、野猪肉，每一道菜都饱含乡土风味，大家举杯畅饮，共话家常，在青山绿水间品味舌尖上的乡愁，尽享亲友相聚的美好时光。游客陈立辉：
5: 山湾子景挺好的，就近就有农家院，玩的也挺好的，吃的也挺好的。
0: 生态赋能近郊旅游，近郊旅游带动乡村增收，如今的山湾子村已成功探索出生态观光加户外露营加农家休闲三位一体的近郊乡村旅游发展新模式，实现了生态资源与近郊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双向赋能。山湾子村党支部副书记于国红：
6: 下一步，我村将持续发挥自身优势，完善设施配套，继续做强

0: 近郊乡村旅游产业，以生态旅游带动经济发展。
1: 本台消息，为深入传承弘扬中医药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与健康生活，拓宽中医药便民服务场景，让传统中医药文化走进市井烟火，贴近百姓生活。日前，市中医院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夜市在市民中心广场火热开市，以活力中医药，健康惠万家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中医药健康服务盛宴，为广大市民送上接地气、有温度的中医健康福利。活动现场精心设置八大特色功能区域，整合诊疗咨询、技术体验、文化科普、健康检测、应急教学、互动展演等多元服务。多科室骨干医师耐心接待每一位前来咨询的市民，细致开展中医体质辨识、常见病健康答疑，结合市民身体状况量身定制个性化养生方案、诊疗建议和慢病调理指导，精准解答日常养生、疾病预防、慢病管理等群众关心的健康问题，为市民健康保驾护航。中医药适宜技术体验区人气满满，耳穴压豆、刮痧、成人推拿、小儿推拿等多项绿色安全的中医适宜技术免费开放，工作人员手法专业，服务细致，为市民舒缓疲劳、调理身体。市民王晶：
2: 阿姨给我做这胳膊这儿的按摩，很热而且还很舒服。
1: 此次活动以中医药文化为载体，以惠民服务为核心，打破传统中医药服务的时空局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夜间活动形式，让古老中医药文化焕发新生机，走进百姓心。一站式多元化的健康服务，既切实解决了群众日常健康诉求，又有效普及了科学养生理念。市中医院党总支书记王彬彬：
3: 下一步呢，我们医院将持续拓展中医药惠民形式，将中医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普及治未病理念，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全力助力健康平权建设。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收听，再见。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钵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

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被灭族了呢？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惊天巨变，会导致这一出人意料的结局呢？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立群为您精彩讲述汉代风云人物吕后之荡平诸吕。
1: 那么我们先从吕后之死来说起。吕后之死呢，是从高后八年的三月，这一个月吕后呢专门去做了一次祭祀。这一次祭祀呢，活动的目的很清楚，就是消灾。结果在祭祀完回来的途中，发现了一个，就恍恍惚惚看见了一只苍狗。这个苍狗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当时人们也弄不清楚，说是一种神物，撞了一下吕后的腋下就不见了。他马上就感到这腋下疼，回去以后到宫中一占卜，就算了一卦，说这是赵王刘如意在作祟。这从此以后啊，这吕后这个腋下就得了病了。我征求过很多这个专家的医生啊，我就问吕后这个腋下撞了一下，这算什么病？医生们都答不出来。但是《汉书五行志》确实记载，从此以后吕后就落下了病根。这是三月，到了七月，他的病已经非常重了。这吕后已经知道他的大限将至啊，生命走到头了。所以吕后就把他的侄子，就是他最亲近的两个侄子，双吕，一个是大将军吕禄，一个是相国吕产，招到跟前来，让这两个人交代后事。他让大将军吕禄掌管北军，让相国吕产掌管南军，把南北二军全掌握住了。我们上一集讲过，这个南北二军呢，是保卫京城的两支国防军，所谓国防军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野战军呢，他是控制整个京城的部队。谁掌握了南北二军，那就京城的所有文武百官的生命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这个吕后这个计谋不能说是不周密啊，而且他临死之前给他两个侄子还特意有一个交代，他说高皇帝临死之前有一个白马之约，叫非刘不王，我封了你们做王，大臣不服，所以我死以后你们两个千万不要为我去送丧，以免为人所知。这吕后，我们在和亲匈奴的时候讲过，吕后啊，他却有一个政治家的眼光跟气度。他受了匈奴冒顿单于那么一场侮辱，而且顶撞他的人又是项羽的部将季布，他都接受了，说明这个人在他凶残暴虐的这一面还有另一面，就是他具有一个政治家的眼光和气度。所以他安排后事可以说是非常严密。交代完了以后，这位这个执政了15年的这个皇太后就去世了。
0: 吕后有着丰富的执政经验，具有政治家的敏锐嗅觉，在他临朝称制期间，他大封诸吕为王，并且让吕氏家族的人掌控军权。吕氏家族可以说既不协会权倾一时。那么在他死后，当时的政治局势真的像他估计的那样，掌握军权的吕氏族人连送丧都不能去，寸步都不能离开军权吗？政治巨变难道真的会发生吗？
1: 七月病故，八月果然就出事了。就吕后还是真有些眼光的。八月份 突然间出现了一件惊天大

0: 就是齐王刘肥的儿子刘襄，在齐国首举一旗，起兵了。这个刘襄举兵，这在吕后死过以后啊，这是惊天巨变呐、啊。按我个人的看法，他的那个重要性，不亚于陈涉、吴广首举一旗。你想想，吕后统治了15年，杀了那么多人，而吕后刚刚死后一个月，他7月死，8月就举兵。这个刘襄也够大胆的了。刘襄是刘肥的儿子，是刘邦的长孙呐、啊。刘襄举兵，这倒也有一个背景，因为刘襄有两个弟弟，他这两个弟弟呢，一个就是我们上集讲过的那个吕后举行酒宴那个九司令朱虚侯刘璋，那个20岁的刘璋。那个刘璋是很了不得的一个人，他能在酒宴上亲手杀了一个姓吕的人，而且唱了一首歌。这个刘璋看到吕后死了以后啊，他首先给他哥送了一封信，让他哥起兵，而且他兄弟两个有一个合谋，一旦起兵成功，让刘襄继位做皇帝。有没有可能性呢？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当时刘邦的8个儿子现在只剩下2个了，一个是代王刘恒，就是吕后让他从代地迁往赵地做赵王，他不去，这个人是靠政治智慧避免了一个屠杀的一个王子。他在反吕的过程中间没有任何表现。另一个就是我们在讲皇子命运中间特意提到那个灌高谋逆那个案件中间那一个非常特殊的淮南王刘长，他是吕后养大的，所以他也没有动静。所以我也读史记，我就觉得这个刘邦确实很英武啊，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但是刘邦这8个儿子窝囊废居多，你看看那个儿子是吧，长子刘肥受了那么窝囊气，认了一个小妈，丢了一个郡，最后4年窝窝囊囊死了是吧。第二个嫡长子刘盈，汉惠帝看着人质下了一场病，7年以后死了。赵王刘如意，再往下刘辉、刘友，还有燕王刘建，他这些儿子辈的人吧、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好像是我好像觉得好像遗传不好，遗传不好。他那个儿子辈中间没有什么人有才华有胆力的人，他不像是斩蛇起义的那个汉高祖刘邦的儿子。但是这个历史很奇怪的是，好像是隔代遗传啊，到了刘邦的孙子这一辈儿了不得，特别是齐王刘肥，他这3个儿子都了不得。第一个举兵起义的就是他的长子继位的齐王刘襄，他的次子就是做九司令的那个朱虚侯刘璋，他的3个儿子也在京城，我们很少提到他，他是配合他那个二哥行动的。所以他刘邦这3个孙子是了不得，在除诸吕的过程中间那是立了大功的人。就刘襄首先举兵，这个举兵的话呢，应当说是一件惊天巨变。
1: 吕后在掌权期间早已对后事做了种种安排，对吕氏子弟又一再叮嘱交代，可以说对自己死后政治局势的变化已经有了一定的防范措施。再加上吕后称制8年大封诸吕，并且将军权牢牢地控制在当时，吕氏家族的势力已经很大，那么刘襄为什么敢于第一个起兵？

0: 他又为什么要第一个起兵呢？
1: 我们可以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看。从主观上来看，损失最大，这个齐国是损失最大的一个诸侯王啊。

丢了一个城阳郡，是吧？到了高后二年，这个吕后封了他一个侄子吕的这个吕台做吕王的时候，又拿走了一个济南郡。后来又封了一个琅琊王，又拿走了一个琅琊郡。你想想，齐王刘肥当年是最大的一个封国，他六个郡，几年的光景丢了三个，而且丢得很窝囊啊。所以这个刘肥是窝窝囊囊死了，他的儿子可是不是窝囊废啊，这个气他是受不了的。只是吕后在位，他们不敢，吕后一死，这个情况就变了。这是刘襄举兵的第一个原因，因为齐国的损失最大，所以齐国首举一齐是理所应当的。再一个就是齐国是刘邦诸子中间人丁最旺的一支，你看看其他那几支，那个汉惠帝他死了，他只有六个后宫子，没有嫡子。刘如意死的时候才十来岁啊，还没有成亲呢、啊、也没有。所以在刘邦的孙子辈中间人丁最旺的就是齐王刘肥这一支。这个人丁兴旺是了不得的事啊，他弟兄三个人抱成一个团儿，在齐地的是举兵，在京城的是内应，哥仨搁到一块儿，这个力量是很大的，人丁兴旺，他有人呐、啊。这个有人他能好办事啊，这是第二个原因。但是这个齐王的举兵并不是那么顺利，刘襄举兵并不是很顺利啊，因为刘邦建汉以后啊，他有一整套严密的统治体制，他虽然封了诸侯王，但是诸侯王都有中央政府任命了宰相，这个宰相是中央政府任命的，对中央政府负责，而且负责诸侯国的军政大权，诸侯王没有兵权。所以刘襄举兵这个事儿，这刘襄和他舅舅在一块商量，这个事儿刚一商量就被齐国的宰相知道了。齐国的宰相他是忠于吕后的中央政府的，所以他立即带领军队把刘襄的这个王府给包围了。这个时候情况非常紧急，他不但不能起兵，而且刘襄的有生命之欲啊。恰恰就在这个时候，齐国有一个中尉，就是管京城治安的啊，我们也可以称他为齐国的公安部长。这个中尉去找到这个齐国的丞相，说了，先说这个齐王刘襄他这个举兵啊，没有中央政府调军的后服，不合法，你包围他是对的，我是负责这个治安的，不用您动手了，交给我，我去把他灭了。这个齐国的丞相一听来很有道理，他也就相信了这个中尉，就把军权交给他。这个中尉拿到军权以后啊，立即倒戈，把那个包围王府的军队撤回来，一下把相府给包围了。这一下子这个相国感到大呼上当，来不及了，只好自杀。然后刘襄这才得以举兵成功啊。所以刘襄这个举兵他中间有这么一个曲折啊，但是这个曲折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刘襄举兵去反吕这件事情，他是得到了齐国大多数人的支持的，否则这个中尉怎么会去帮刘襄呢？因为刘襄这件事情明摆做的是违法的事情啊，你没有中央政府的政令，你私自调兵，而且你要在这个按吕氏政权看来，这叫造反啊。但是人心所向，他成功了。

0: 所以刘湘夷举兵以后，他就立即发布，向天下发布诏书。这个诏书他讲了中心，讲了几条。第一，他说我齐王是惠帝封的，是惠帝亲自派张良封的，就是我是合法的，这是第一点。再一点，说诸吕擅立皇帝，擅废皇帝，然后是杀皇子，封诸吕，这都是违法之行为。第三，现在的皇帝太年幼，需要大臣们来辅佐他。第四，最关键的一条，他提出一个口号，他说我这一次举兵不是为别的，我要专杀那些不应当封王而当王的人。他把他的目标定位定得很准，我就杀那个不该当王的人。所以刘湘举兵这件事情立即引起了一个轩然大波啊。
1: 刘湘起兵提出了一个口号，他是要专杀那些不应该封王而封王的人，因为吕氏外戚派违背了刘邦生前和大臣约定的非刘不王的白马不是。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斗争的矛头是指掌握权力的吕氏外戚派。消息传到了京城，那么当时掌权的吕氏外戚派究竟做出了什么反应呢？
0: 第一个反应，当然这个时候吕禄是上将军，掌握北军，吕产是相国，掌握南军，但是这两个人谁都不敢离开京城，他俩守住京城都战战兢兢不敢出来，所以他只能派人领兵去出征。选来选去选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最刘邦手下的骑兵司令，追最后带领5000骑兵追杀项羽的那个开国功臣灌婴。把灌婴给找到了。他为什么选择灌婴啊？灌婴本来是个卖布的，跟着刘邦起义以后，最后当骑兵司令，最后也封侯了，也立功了。灌婴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啊，灌婴是15岁跟刘邦打天下，属于小兵，年龄很小，韩信在，彭越在，秦布在，这些老将在，灌婴轮不着，灌婴属于小子辈儿。但是灌婴有一个大优势，年龄小，他能熬啊，把韩信熬死了，彭越熬死了，秦布熬死了，都熬死了，说着他了。你算算刘邦那些开国那些大将，到吕后死的时候都死光了，几乎没有人了。当年的小不点儿现在成了开国功臣了，所以灌婴领兵。这灌婴带兵，这是一件大事情。这个大事情是因为刘湘举兵，吕氏才不得不把重兵派给了灌婴，他没有人呐。吕氏家族是没有人的，派给灌婴。灌婴是个什么身份呢？灌婴属于元老功臣派，他跟吕氏不是一派。但是吕氏为什么用他呢？第一，灌婴能打仗，他确实是一个能征惯战的将军，最后追杀项羽的就是灌婴，能打，这个是很重要的，他有实地的作战经验。第二点，更重要的是灌婴在惠帝执政的7年，吕后称制的8年，这15年中间灌婴是一点动静都没有，没有一点动静，就是你看不出来灌婴有任何一点对吕后的不满。所以灌婴这个人啊，倒还是挺有城府的一个人，他的立场那是毫无疑问是功臣派的立场，但是他没有一点表现，就这一点蒙住了他们，所以把这个权交给了灌婴。当然灌婴拿到这个权是有多种因素的，我刚才讲过了，这灌婴一拿到权，这可就好了。

等于功臣派手里有了兵权呐。所以灌婴的军队走到荥阳，这个荥阳我们大家非常熟悉了，荥阳会战是在这儿打的。灌婴带军队又走到荥阳，就因为荥阳是一个战略要地，它是河南省豫东平原和豫西丘陵山脉的一个分界处。走到这儿，灌婴就把军队停下来不走了。灌婴不走有他的考虑。灌婴怎么想呢？那吕氏掌权这么多年来为非作歹，危机刘姓江山，我要是打败了齐王刘襄，那岂不是帮了吕氏的忙？我死活不能够帮吕氏啊。所以灌婴到了荥阳以后，灌婴闹了一件事儿，临阵倒戈。这一下子厉害了，他临阵倒戈，他第一他不前进了，第二他派人去给那个起兵的刘襄两个人联合。刘襄代表的是皇族派，灌婴代表的是功臣派，他俩的联手，这就意味着功臣派和皇族派两派联手共谋诛吕，这个事啊，这个天下的大局就基本上定了。你说一个灌婴倒戈这件事情是了不得的事情，当然促成灌婴倒戈的首先是刘襄举兵，刘襄不举兵，你想想吕禄吕产敢把军队给灌婴吗？不可能的，给他就是让他去平定刘襄的，所以才给他，他拿到军权他就倒戈。这就说明这个人心的背向啊。其实他俩原来并没有串，串的是刘襄给刘璋，他兄弟俩串，没有串到灌婴那，灌婴临阵倒戈。灌婴倒戈，刘襄举兵，形成了函谷关以外皇族派给功臣派联手灭吕的局面。但是要是真正的除掉吕氏集团的势力，必须在京城把双吕除掉，就是大将军吕禄掌管北军的，相国吕产掌管南军的。如果你不把这两个人拿掉，那中央政府还在他们的手里。所以下面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来除掉双吕，就是吕禄吕产怎么能够把它除掉。除双吕，这双吕之中第一个被选中的，当然这个刘襄举兵灌婴倒戈以后，对京城的功臣派皇族派是个极大的鼓舞，对吕氏外戚派是个沉重的心理压力。所以在吕禄给吕产中间，这个时候就该显出来两个人了，一个是右丞相陈平，一个是太尉周勃，这两个人开始在一块商议了。陈平原来是一个劲儿的讨好吕后啊，一个劲儿的讨好，他公然提出来要把军权交给双吕，说陈平是个典型的政治投机商。他一看吕后也死了，关外的这个功臣派给皇族派联手要灭这个主吕了，他这个时候如果再没有一点积极的表现，那将来秋后算账，他陈平吃不了兜着走。所以陈平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动脑筋了，他需要什么呢？要站队站过来，哈哈，从原来站到吕氏派，现在赶快180度转弯站到刘氏派这儿来。他找周勃商量，商量以后吕禄吕产两个人先把谁做掉，想来想去吕禄好哄啊，吕禄好哄，所以他们就先下手就去掐这个吕禄。